0: 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开车在路上难免遇到堵车，那堵车时你会开窗透气吗？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在堵车的时候开窗了。多项研究发现，交通拥堵时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汽车的，因为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时会大量燃烧汽油，此时车间巨小，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堵车时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也长时间累积，比平时会高出约40%。同样，在封闭的地下停车场刚起步的时候也别开窗，因为这里通风差，尾气易寄居，开窗同样会增加有害气体吸入的风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8:05来关注一下路况。京石高速北京方向47到46公里处养护施工占据第一二车道，京台高速因永清站附近49公里处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超车道，京港澳高速因事故目前在高一站附近的325公里处石家庄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2: 加钱
3: 不加钱？
2: 加钱
3: 不加钱？
2: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3: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2: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2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3: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6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2: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3: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2: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3: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客。
0: 哎，这个没觉得我们的节目松弛感就特别的强吗？
1: 哎呦，就是那个脱口秀里又加几个冷笑话。
0: 哎，好，这就怎么着？
1: 凑时长啊？
0: 哎，我哎。那脱口秀本来就是拖时长的一个节目，你以为它存在是干嘛的呢？真的是
1: 好，
0: 哎呀，不是没新闻了我才想到脱口秀，
1: 松弛感满满。
0: 对对对，
1: 向你学习。
0: 这个节目呢，就是往好说就是松弛感满满，就是往不好说的就
1: 没准备呗，
0: 特别不专业。但听着开心就行呗，是吧？啊，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迷"两个字。王浩的浩，大米的米啊，这我们都是直来直去的啊。这个后米呢，我们有一个群啊，如果还没有加到群里的话呢，抓紧时间加入吧。因为在这个群里边呢，您可以薅到后米的各种的羊毛，每个月的羊毛福利都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
1: 嗯。
0: 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嗯。又开始了，哎呀，
0: 打麻将三缺一，打麻将三缺一，少个人不行啊。然后呢就叫小明去，但小明不想去，这咋整呢？思来想去，你知道最后怎么决定的吗？
1: 嗯，不知道。
0: 那就满足思来吧。思来太想去了，
1: 哎呀，
0: 一直蹦着高的时候，我可以呀，啊，那怎么着？思来去吧，啊。
1: 不过我挺佩服你，你是怎么脑子里突然就能出来一个又一个的？
0: 嗯，
1: 就是马上就能出来，也没准备，这些早都背会了。你是不是当年在这个追求哪个女孩的时候，一下背了好多，这个存储量很多？
0: 有追女孩那功夫，你背点这玩意儿不好吗？纯就是。知识积累啊，
1: 积累，对啊，你在哪儿看的这些玩意儿？记看了就得记住。
0: 那你这方面你也太不强了吧？这你自己你涉猎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1: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0: 是我跟你说，你只要跟我在一起做节目，大家时间长了的话，你会也会变成冷笑话之王的。
1: 哦，是吗？
0: 你回头那个晚上的时候，你考考王上啥的。
1: 觉得太冷了。
0: 你就说那个。少林足球看过吗？一个是大力金刚腿，一个是无敌铁头功。说有一哥们练了铁头功，而深度练啊，练了10年啊，终于有一天练成了，而且是学有大成，铁头功天下无敌，出山了，然后被一块吸铁石给吸走了。
1: 就这些话讲出来，让人又好笑又无奈。
0: 我再给你讲个笑话，这个是我压箱底儿的一个笑话，但是不幸的告诉你，箱子钥匙没了。
1: 我谢谢你没有钥匙。
0: 好了，那今天先讲到这儿了。

0: 今天什么话啊？今天松弛感，对，就这节目做的都有松弛感。
1: 每天一说，今天啥话题来着？松弛感，用实际行动告诉各位什么是松弛感。
0: 这王琴零零八说了，哎，就咱们今天不是那个秒杀长发小站那个洗发水吗？咱那个是里边是。有不同的类型的洗发水，把他们做了一个整合套装。
1: 嗯，
0: 他问了说，洗发水里面的三种功能能不能换成同种功能的三瓶？
1: 哦，
0: 因为我只要去屑，其他两种不需要。这可以问问客服吧。
1: 问客服吧，对，你打开点那个链接进入之后，下面有一个客服两个字，你点那个客服过进去问一下他，看能不能这样选择。
0: 或者你能不能凑齐，就是跟你要求差不太多的，不不，
1: 他要蓬松的，
0: 对，又要去油的，又要蓬松的，
1: 全家人都是需要去屑是吧？
0: 黑色大丽花说了，哎呀，电台林依晨上周的那歌太震撼人心了，或许还可以尝试一下望凝眉，哎，或者西游记女儿国主题曲，前几天就想发了，奈何林依晨没在、人家开始给你点歌了。
1: 点歌、我现在这水平还达不到点歌啊。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得先看看我自己会唱啥歌。
0: 哎，你还别说，你选的两歌还真的挺适合凡科的，就是属于那种唱的虚无缥缈没根儿的那个，
1: 没啥调的，唱点口水歌啊什么的，比较没啥压力。
0: 自由飞翔说了，凡科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明说世界那么大，岂能光看看？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定制地球仪，不仅能让你看看，还能让你转一转啊！广告都想好了，
1: 后台已经有人开始回复地球仪了。哎呀，地球仪销量大涨啊！哎呦，我们后台还有朋友是专门做普通话培训的，
0: 是
1: 哇，
0: 嗯，
1: 他说他现在就是在这纠正学员普通话的问题和解决他们的疑问，他说我的感慨就是普通话水平测试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0: 对，
1: 可读不出正确的字音的错误更是千变万化，有些音我都不知道他是咋发出这声儿的，
0: 是这样，因为。中国呢地大物博，每个地方呢他们自己本地的那个方言呢，它发声的方式跟我们正常发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让人家把习惯的发声的方式，包括他理解的那个就是那个音的那种发声的那个生理上的那种发声的那种方式和构造啊，就跟我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以前在温州待着的时候，就温州人很多的那个话呀，就是说你明明听起来，哎，这俩字是一个音呢，但温州人告诉你他两个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发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就好像是筷子和姐姐啊，都是在，但是他们的发音是不同的发音，发出这个在的音。
1: 咬字什么的，
0: 只有当地人能听得出来，就我是完全听不出来，不是都是这哎，他们那很多的那种已经超出了什么前鼻韵后鼻韵的那种规则范畴了，
1: 对，
0: 就很多的音确实是啊很难，
1: 就是有的发音它是在普通话里没有那个唇形，你都凹不出来那个。

0: 哎呀，你看啊，这个地里有卖上了。最近呢，才发现这个电台，每天早上驾车上班七八公里的路程啊，七八公里能不能点个顿号？还是上面七十八公里的路程？七十八公里，
1: 七八公里
0: 啊，对，一路听，特别男女主持在一起，主播就特别的好啊，听你们的节目心情很松弛
1: 啊，
0: 就得俩人都得在，一人在还真的不行，你看看啊，提出要求了，
1: 哎呦，有要求啊，
0: 嗯。
1: 青丝说，早上听着向快乐出发，熬上一碗小米粥，悠悠闲闲放点红枣枸杞桂圆，拿个勺子坐在这儿，一口一口的细细慢慢的品，
2: 嗯，
1: 我有一种喝燕窝的松弛感。
0: 哎，就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如果说让生活当中啊就插进一点有仪式感的小事儿，就比方说给自己弄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下午茶呀，
1: 嗯
0: 啊，或者我经常有很多的同事早上来了第一件事先磨咖啡啊。哎，磨的我这个心情，累得我这边刚下节目，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人在那磨咖啡。磨完了，哎，该到午饭点了。
1: 真的，这位朋友最近从王居律师也说，说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满级松弛感，上班快一个小时才到办公室。来了先聊会儿天儿，然后开始刷视频，差不多快到中午就先走了，半下午终于又回来了。
0: 我觉得这就不叫松弛感，这就是跟刚才说那个，这纯不负责任，这个
1: 没啥工作呗。
0: 哎，
1: 嗯，人确实闲啊。
0: 松弛感是指的是你在那种压力之下，在这样内卷的环境当中，你依然能够保持那种淡定的心态。这个阿龙说了。松弛感来自于漂亮，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女孩，哎，人家特松弛啊，哎，我就长得特别丑的那个，感觉人家漂亮，干什么事都正常，哎，丑的那个干什么事都是错的，你看看，
1: 这还能成为依据啊？
0: 这哎，就那样了，
1: 可能只是你看着，你觉得她松弛，
0: 嗯，
1: 她也不松弛，
0: 其实她特别的累，为了绷住那个造型，啥都不能干。那咱就不一样，咱想干啥
1: ？
0: 对呀、哎，一个胖子到饭店点八个菜都理所应当，
1: 不必在意别人的眼神
0: 啊。是，人家都不会问你，哎呀，点这么多，你能吃得了吗？人都不会再问。你要是一个瘦子，哎，这个菜够了，差不多了，行了。海豚湾说：“今天是我女儿王希瑶毕业语文数学考试啊，能送他祝福吗？那祝王希瑶小朋友考试顺利啊！
1: 嗯，考试顺利。你看，有人就喜欢，人说这个节目真好，可以肆无忌惮的怼领导。
0: 嗯嗯，是、
1: 啊，就是大家是不是听着也特别解气？
0: 对对对，反正中国有一个成语嘛，叫秋后算账嘛。哎，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啊，小心你以后拉清单啊。
1: 我是替大家，大家有的时候在单位可能对领导啊，就是有的事儿挺让人可气的，不给你加绩效啊，就让你干很多活啊。
0: 嗯，
1: 但是你又无奈，有的人确实是不太敢。
0: 嗯，
1: 我只是说。当个嘴替，
0: 哎，当个嘴替，但你心里不是那么想的，是吧？嗯，
1: 啊，
0: 陆说了，哎，我很松弛，我开车有人插队我就让他。
1: 哦，哎，这个算松弛感，我觉得是、
0: 你是松弛了，你后边的司机气死了。你看，在路上你不是代表自己一个人的，你还有代表后边的很多司机师傅、
1: 哎。就为了后面这帮兄弟，我都不能让的是吗？
0: 对，该让的让啊，不该让的话咱也别让。就比方说，有的车呀，就是那种违规的那种
1: 压线插队，
0: 压线插队的、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奔着那个超车道过来以后，一定往里边并的，硬往里边并的那种，咱不惯着他啊。
1: 嗯。对，
0: 啊，不是超车道，我说的是应急车道过来、
1: 啊。你是从应急车道过来？
0: 哦、啊，这有的车就是为了超车嘛，就是他咵应急车一路开过来、
1: 啊，
0: 不行了，前面有那个监控的，我必须得并进去。
1: 真有，然后有的时候啊，人交警就会在那个拐弯处那儿等着你，你看不见，你拐过去你就看。
0: 啊，对，这样的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哎，还有这个曼语千寻说：“大明叔叔好，房客姐姐好。”也差不太多啊，
1: 啊，差不多呀，
0: 啊，年龄在这摆着呢。今天呢是海淀区小升初 二，
1: 小升二派，
0: 小升初二二二派啊、
1: 嗯！
0: 我说小升小直接就能升初二，这个直接把初一都给跨过去了，
1: 跳级了。
0: 小升初二派是吧？
1: 嗯，
0: 啊，他真是这太新颖了这个词汇啊。嗯，他说希望你们祝我啊，子睿和子贤同学一起派入梦想的101，谢谢。
1: 嗯。就感觉大明的嘴开光了，是吧？

0: 宝石说，当天的事儿做到位了，回家就很松弛，反之纠结。
1: 是
0: 啊，就是比如今天在跟谁吵架吵赢了，你回家就很松弛，没吵赢你回去就纠结，是这意思呗。
1: 人说当天的事儿做到位了，
0: 嗯，
1: 没说跟人吵架了。你是咋理解的呢？
0: 不是，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1: 你这个例子跟人家人家没有是干的一些正事儿，人可能是把今天的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好
0: 啊，对
1: 对吧？然后那跟吵架有什么联系呢？
0: 我只是举了一个情
1: 你的工作是不是只有吵架呀？这个
0: 举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今天这事儿做得好
1: 啊，
0: 哎，我觉得很成功，
1: 是。哎，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就是见谁都怼的人呢？
0: 不是，我怎么能是那样的人？
1: 啊，
0: 哎呦，
1: 说因为你们山西人是不是经常做面食，就是特别喜欢怼啊，
0: 还喜欢削呢，
1: 怼完再削。好，北京时间8: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哦，我们今天有个大事儿忘说了
0: 啊。
1: 旅游啊，
0: 哦，
1: 新疆啊，
0: 嗯嗯，
1: 哎呦，这真的啊，就太松弛也不行
0: 了。因为本来还说过两天再给大家上啊。
1: 对，因为也说是周五了，但是今天周四了吧，
0: 周四，哦，
1: 对吧？赶紧的吧，
0: 嗯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这边刚放完假，可能刚放假，刚刚开始，然后呢就想了解一下咱们8月份有没有新疆出游的这么一个团儿。
0: 嗯，
1: 那肯定是有的，但只不过呢之前一直没有把这个团儿给弄好，那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团儿给攒好了。这个呢是有三个日子您可以选择，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是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这几天，
0: 对，就这几天
1: 连的比较近。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如果说您可以先报自己想选的那个日子，如果说哎这每个日子都有一部分人，
0: 嗯，
1: 那咱们也可以合到一起看看日子能不能再调节一下。
0: 嗯，
1: 因为这几个日子挨得也比较近。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回复新疆啊，就可以看到我们8月份的一个行程的安排。
1: 嗯，
0: 对，
1: 跟6月26号那个团呢，因为千里这个团马上就要回来了嘛，
0: 哦，
1: 跟这个团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嗯，
1: 路线上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千里这个团呢去的是北疆喀纳斯，然后我们这个团呢主要是去赛里木湖啊。

0: 里呀、啊、看花海，
1: 嗯，
0: 哎，应该还有那拉提草原，
1: 对，那拉提草原，
0: 嗯，是。
1: 嗯，还有天山天池、
0: 嗯、
1: 然后这次还加了一个队还要去的就是火焰山，
0: 嗯，火焰山、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这次行程特别适合全家，包括还有小朋友、
0: 嗯、
1: 就是看那西游记看入神你可以去那儿，就那儿的温度大概40多度、
0: 嗯、是
1: 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有一个超大的一个金箍棒。
0: 新疆是这样，新疆有很多的，因为新疆太大了，就是你一次玩，你要真的想一次把新疆所有的东西玩个遍的话，30天到40天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哦、真的，真的，我们以前测算过，就30天到40天是比较合适的。
1: 就南疆北疆都去了。
0: 哎，然后那些著名的景点，还不是说那种所有的景点，是著名的好的景点，你都逛完一遍，30天到40天。你要是真的一次一次去的话呢，反正你得去个3-4次，你才能把这些景点都看完。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呢，没有喀纳斯，但是呢，包括其他的很多的景点，包括这个说，你没有去就等于白来的了。那个
1: 赛里
0: 木
1: 湖、
0: 嗯、
1: 啊，还要去到这个独库公路，
0: 是
1: 啊，就这次的这个行程当中都有。然后那拉提草原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看草原的，那拉提的草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啊、
0: 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这次的路书和报名的二维码了，您可以扫码来进行客服的咨询和报名。
1: 嗯
0: 新疆的景点就太多了，也不用过多的一个介绍啊。新疆是它有的景点是就是怎么说呢，你去了以后呢反正也就那样，但你又不得不去。就火焰山在我心里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火焰山吧，你回头总结说这地方有多漂亮，都壮观也还行啊，但是你不会再去第二次。
1: 对，
0: 但你要不去的话呢又不行，
1: 也挺遗憾。
0: 就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打卡一次的。
1: 嗯，
0: 尤其到了当地那个就那个温度计，就
1: 对，那温度计呢，
0: 那个金箍棒造型那个温度计上、你必须得给他拍张照片
1: 打卡。40多度，
0: 嗯，
1: 在那儿，我们在那儿一共停留的时间也很短，因为大家长了时间确实受不了，
0: 是
1: 就在那儿感受一下47度。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47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往那儿一拍照，受不了受不了赶紧上车吧，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
0: 他的是一种体验感，就是新疆是有的景点像火焰山啊，像这个魔鬼城啊，像五彩滩的，就是你不去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这地方你去一次反正也就差不多了、也就够了、有的地方呢是适合那种反复去甚至你可以去一次但待很久的，比方说喀纳斯啊，比方说
1: 赛
0: 里
1: 木
0: 湖啊、哎对，尤其赛里木湖你可以在当地你要找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那种民宿啊，露天的那种，哎，就在水边，哦，特别的舒服。
1: 我们这次行程还给大家赠送那个赛里木湖的航拍，
0: 哦，
1: 你知道那个就很多人不是专门在那儿找那种航拍吗？
0: 对，
1: 拍自己那个哇，飞上去。现在这次给所有的朋友都送航拍、啊，
0: 也能出片是吧？
1: 对。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来到了8:25来进入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最近一段景区 NPC 与游客掰手腕后骨折的视频引发关注。程先生说，他受公司外派到嘉峪关方特景区担任 NPC， 一名游客主动提出掰手腕，互动当中对方突然发力，导致他左臂肱骨断裂并伴有神经损伤，目前已接受手术。程先生表示，事发后报警并正与景区公司与中介沟通，景区回应称事件正在处理当中，当地文旅部门表示将核实。
1: 掰手腕特别容易，就是比方说掰脱了环啊，甚至劲儿大一点掰骨折呀、这个其实挺常见的啊。所以呢，真的不建议大家就动不动的就去掰手腕，哪怕是正规的掰手腕那个比赛，它都是有一些保护的。对，比方说手上会缠一些东西啊，它会保护你的整个的骨关节。所以呢，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就比方说平时的锻炼积累啊，也没有任何保护情况之下，就俩人干巴的就掰一个，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而且这事儿责任你还不好划分，你说游客主动挑战，你又突然发力，主观上你是有过失的，那景区安排互动项目没有做风险告知，安全保障义务也没有做到位，那这边呢还涉及到用工方，那希望文旅部门和警方能够尽快的把责任捋清楚啊，先把程先生的这个医药费给解决了。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洗发水被退货了。最近呢，在安徽宿州一网店商家发视频吐槽说，顾客收到洗发水后脱梁换柱，倒掉原液，然后在瓶里灌满水退回。商家表示，店铺多为低价小商品，这类偷梁换柱的买家占比高达80%，因订单金额低，报警难以受理，买家申请退货后上传快递单号就能直接退款，这种操作让商家很憋屈。
1: 这个就是咱说不薅羊毛也是要薅个有个底线的吧，你占人便宜能理解啊，每个人都喜欢有占便宜的小心理，但你这我觉得不是，这都已经不是薅羊毛，不是占便宜那么简单的了，你这个纯应该算是纯差不多算盗窃之类的了吧，你把人家洗发水倒出来，然后呢灌上水，然后又给人退回去，你这纯盗窃了吧，我这就算是吧。你说你处不处理他，你处理吧他没多少钱，你不处理吧一天被好几单，一个月下来也是不小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频繁出现，平台呢其实可以对那种就是高频退货的账号啊设计一个信用标记，你退货异常次数多了，就限制他秒退款的这么一个权益，改为人工审核。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有在泰山上，最近呢泰山一被135公里刀片铁丝网围住上了热搜，很多当地的市民及户外爱好者反映，泰山景区周边建起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把非游览区域层层封堵。有网友说，目前也有动物被泰山的刀片网困住受伤死亡。
1: 景区原来这么做呢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就是咱们也能理解景区确实太大了不好管理，但用刀片网去解决问题吧，本身它其实是制造了一个更加麻烦而且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泰山有很多的保护动物，你拉了100多公里的刀片网，相当于动物迁徙的通道被硬生生的给切断了，你包括觅食啊繁衍啊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景区呢你得想个更加稳妥的办法，也更加尊重一下自然规律，不能这么简单的一刀切啊。
0: 是
1: 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逍遥闲步南溪雪说，哇，这个姐姐是谁呀、好有气质啊。这是您二姨吧。这个姐姐是樊珂啊，晚高峰的女主播。
0: 大家关注那个新疆的可以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之后点那个链接进去咨询客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咨询客服了解。
1: 发送新疆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半点报酬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据上铁集团消息，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燃油附加费啊。7月1号呢，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啊，这个7月5号开始，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10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的每位旅客是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之前呢是降低了50和30。那燃油附加费降低呢，有利于降低暑期的出游成本。
0: 好，再来关注，本月开始，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房车啊。最近呢，9部门出台汽车后市场消费通知，房车露营、改装、租赁迎来了一揽子激活举措。据统计呢，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是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增长空间巨大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道路停车。据北京市交通委的消息，从6月30号开始，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将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1: 好，最后来说说西瓜啊。作为这个住在庞各庄的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啊。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发现呢，今年的西瓜跟往年相比呢，似乎没有那么的好吃，甜度不够啊，口感较差。农业专家指出啊，市面的西瓜品质呢，相比往年确实整体要低一些，主要还是气候造成的。因为今年大多数西瓜产地的5到6月份雨水偏多，土壤湿度大，造成西瓜的水分偏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瓜，尤其甜瓜之类的东西啊，它越干旱，它的甜度就越高。那雨天多，晴天自然就会少吧，导致光照严重不足，西瓜的糖分合成就不够。此外呢，今年春季白天温度整体较低，昼夜温差缩小，那糖分积累也是不充足的。是，今年北京算是比较凉快的。
0: 对啊，就是说6月份都没有高温天。
1: 这西瓜，6月份好像北京是下了半个月的雨，有一半时间都下雨，所以说，正是出西瓜的时候，你看看，
0: 尝西瓜的口感了。
1: 但是黄瓜长得特别的好，
0: 从你们家就能
1: 看出来。我们家的黄瓜，哎呀，这一个比一个巨大。你要不摘了的话，黄瓜马上要变冬瓜了。现在
0: 拿出来放样品位，让你们卖给大家。
1: 千回配角 AI 上了，小姐姐播新闻的时候感觉好专业好正经，但感觉新闻一停就变谢娜了。
0: 播新闻咱能不能嘻嘻哈哈吧。
1: 对啊，这松弛感。松弛感这特别好。
0: 自然自然。奇葩他妈说，大明应该给大兴庞各庄。

0: 咱们是带着咱们的听众去，不是庞各庄，但是庞各庄边上那个北塘村。
1: 嗯，
0: 北塘村的西瓜有这很多品种，就是你我是第一次吃到了那么多品种丰富的西瓜，什么红的、黄的，而且黄的还分不同的，就口感呢，就是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有脆的，有沙的，各种各样的口感。有的那种就是连皮儿都能一起吃进去，就已经脆糯到那种地步了，就是你放到嘴里边，夸皮儿碎了。
1: 哎呀！
0: 你还没等咬呢，皮儿自己碎了，在那里边，汁儿就爆出来了。

0: 何太生财说了，大明怎么还在主持节目啊？怎么还在？
1: 多少年了，怎么还在主持啊？
0: 哎呀，这都当领导了，也不能退居一线，是不是？没办法，
1: 就是这是人家有的人说，就是某有一些行业，就是老人他一直占着位置，不下去，新生代怎么上来？
0: 哎呦，主要是新生代也青黄不接呀。那真的，你说我们新生代哪有？现在很多的小孩就不用说你了，就是前两天那个母校还联系我呢，作为这个杰出毕业生要参加那个80周年暨大的那个活动去，然后就是说现在问了一下现在孩子怎么样，就是现在毕业就是同一个专业毕业的，基本没有去传统媒体的了都。
1: 哦，就是人怎么不想、不想来了？
0: 对，都去各个
1: 大厂
0: 了。
1: 那人一看也是对的呀，人就是可能赚钱多呗。
0: 可能是
1: 吧。你这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0: 不管人赚不赚钱多，咱这确实新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但是呢，广播主持人吧，他还不是说那种吃青春饭的那种行业。你会发现很多优秀的广播主持人跟那个中医差不太多，就你经验越丰富，你的东西才会越好，因为他不是看样子的，对吧？你要看样子的话，我早就火了嘛。
1: 有自己这么夸自己？
0: 我还等到今天吗？哎呀，
1: 还把自己形容为中医。你有那中医那两件吗？你
0: 都挺悬的嘛。这个我真的，我你经历的越多，你在节目当中你表达出来的那种内容才会有含金量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长得光是好看什么的，那你确实适合现在做视频的电视什么的。
1: 对，有更多能够跟大家分享的经历。
0: 对对对，
1: 脱口秀里把你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挨个讲。
0: 刚才他说啥来着？对对，
1: 你还要接着念，我还以为后面的你不想念了。
0: 他说大明怎么还在主持节目？大明这个人挺好的，除了长得帅一点，讲话有点大舌头。没有其他去谁说话大舌头啊？我这个舌头我觉得还不够长了呀，都不够用啊。
1: 说话有点大舌头。有吗？没有吧，它只是也是松弛感的一种体现。
0: 对，松弛感是吧？
1: 啊，对，比较懒，就是正常别人怎么说话也怎么说话，
0: 而且
1: 没什么使劲儿。
0: 而且是在北京，你知道吗？北京这样，说话必须得懒一点。
1: 谁你们人家得这样？
0: 哎，木子小也说了，说刚上班啊，不是刚刚那个上班78公里啊，那位朋友是不是78公里？我不知道，我上班是真的70多公里啊。每天深圳惠州两地通勤，每天开车是从头听到尾。哟，深圳惠州的朋友，
1: 每天70多公里、啊，
0: 两程啊，这真的是两程啊。在惠州确实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深圳的一个后花园了。当时深圳啊，包括广州去惠州买房的特别的多，把惠州的房价炒得特别的高。你像什么什么小月湾的，什么双径湾的，这那边的房子已经被炒到了将近20000块钱一米。现在3000块钱了，看得我都特别的心动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应该不是，因为那边都是景区，我估计这朋友应该是在惠阳，啊，或者在那个靠龙岗那边，那边，
1: 就是靠深圳近一点的地儿吧。
0: 对对对，惠州的房价这2年真的是降得特别的厉害。那对于深圳的朋友来说，确实去的是挺友好的，因为惠州的海确实非常不错。既享受那种大城市的那种快捷便捷，又享受到了那个海边城市的那种松弛。我特别喜欢海边。我从小有个梦想，就是以后

0: 后啊，就到鼓浪屿上，那是小的时候啊，去鼓浪屿上白天的喝茶，晚上喝酒，
1: 住在那小镇上
0: 开一个小酒馆。
1: 嗯嗯，
0: 后来之后我到了鼓浪屿才知道，人家房子不往外卖，
1: 你能买得起吗？
0: 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是买得起的，后来是那个厦门无缘无故的就开始暴涨了。我去的时候那时候还在8000的10000的，就是中间岛上就是鼓浪屿岛上最贵的，好像那当然也不让卖啊，但是我听说的就是好像有转的那种，反正1万出头吧。后来那个随便什么思明区都6-7万、7-8万块钱了。
1: 对，
0: 嗯，
1: 好像就是大家不生活在海边的人，
0: 嗯，
1: 就对海从小就有一种向往，
0: 哦，
1: 就觉得哎呀大海真好啊，
0: 包容了一切
1: 啊。对，
0: 关键是没蚊子。这点太重要了。
1: 海边那海风一吹，蚊子能怎么？蚊子根本待不住啊！
0: 有的人也受不了海边，觉得那个海那个噪音呢，
1: 嗯，
0: 一个是潮，另外一个那个海浪那个噪音嘛，毕竟人叫鼓浪屿嘛，
1: 嗯，
0: 那打上来跟那个敲鼓一样。
1: 嗯，
0: 哎，我听着，我现在觉得是白噪音，
1: 嗯，
0: 是就更适合睡眠。有的人就是完全睡不着觉，
1: 嗯。
0: 还有个更远的，青天安好，第一次发言，我忍不住了。我每天从内蒙古开车到陕西上班，来回120公里。
1: 每天，
0: 你是开火车的吗？请问，你是开高铁的吗？这个
1: 是每天都这么跑吗？从内蒙古开到陕西，陕西哪儿啊？
0: 嗯，
1: 哦，这么，我的天哪！
0: 内蒙古开到陕西，我估计也是在边上。
1: 你这
0: 来回120公里，其实还好，因为我每天我庞各庄啊，我每天来回也70来公里。
1: 往返70公里，
0: 往返，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刚才那个单程70多公里的那个真的是远。
1: 嗯，每天在路上听中国交通广播，你还得切换频率呢。
0: 是，
1: 啊，因为是陕西和内蒙古是一个频率吗？
0: 我不说了吗？就是你们起码还跨个省，我是在都是在北京里边。人家出比方说人家那个上班啊，人家什么什么北三环方向啊什么的，我都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市区方向。
1: 市区，今天要进趟市里面是吧？
0: 对，你还没有，我出去的时候旁边写广州方向。我只是回个家而已，为什么要给我指广州方向？
1: 你是南方人。

0: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马先生说了，我每天呢也是从这个武清先到国贸，穿过长安街，再到西四环，每天单程75公里，也是从头听到尾，晚高峰还能听个尾巴。嗯、
1: 哦，下班晚，
0: 单程75公里，而且他那个地方他堵，他主要是、
1: 嗯、对，
0: 他要穿长安街。你要是从武清到什么马驹桥，那就近了。嗯，
1: 对，他这个怎么不绕外面啊？他得、嗯、还得先到国贸，得走中间这个。
0: 我估计他说要送人啊，应该不是光自己，归两狗子啊。
1: 地里有麦说啊，刚才那位78公里的人家就是78公里，
0: 嗯
1: 啊，他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0: 哦呦，
1: 嗯。
0: 嗯，真不容易。
1: 嗯，他还说了说，大明，你的松弛、
0: 嗯、
1: 来自美女一起主播。哦、
0: 嗯，
1: 就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也挺松弛的呀，又说又唱又跳的。
0: 不是，那时候人家就不叫松弛了，叫水了。那你这个节目怎么这么水啊？啊，旁边坐一个人，俩人一起水的话，哎，你这节目真松弛。
1: 一个人水，一个人的松弛体现在他想播就播，不想播了就播首歌，
0: 嗯，
1: 是吧？
0: 是，
1: 那来时不时的就给大家放首歌听，
0: 嗯。
1: 嗯，然后他还说了，小朋友的松弛来自游乐场，成人的松弛来自喝酒唱歌，老年人的松弛来自广场舞。
0: 对，
1: 大家都有自己的松弛场合。
0: 哎呀，这还啊，大力飞飞飞还跟我们说呢。说这几天吐鲁番啊，气温50度左右，火焰山地标都80度了，超过80度了。
1: 哦，
0: 但我就觉得像这种地方啊，就极限一点去才有意义。
1: 你、嗯、回来能吹牛。
0: 哎，是我去吐鲁番那次还是6月9号？哎，是，反正我是吐鲁番落地的。
1: 嗯
0: 啊，应该也就是6月9号。那吐鲁番地就是当地的温度是46度，应该是当时的最高温度了。因为6月9号其实也还没到那个盛夏
1: 的
0: 嘛，对，46度。然后呢，我记得那个金箍棒那个温度计，火焰山那个，应该是76度左右。
1: 哦，
0: 嗯，那现在比那时候还要热。
1: 嗯，对，现在七月份，包括大家要去的时候，7月底8月初，
0: 嗯，
1: 反正是挺好的体验哈。
0: 嗯，对，去感受一下欧洲现在的这个。
1: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
0: 嗯、
1: 回复新疆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刚才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
0: 嗯、
1: 大家可以有一张海报，识别海报当中的二维码，第一个二维码就是客服的二维码、
0: 嗯、
1: 第二个二维码是行程、
0: 嗯、
1: 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0: 是，如果说7月底8月初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玩耍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这个呢是大巴团，不用您自己开车的啊，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程啊、
1: 嗯、
0: 非常的轻松加自在、啊、
1: 对，全程都安排好了，而且这个往返的我双飞这些所有的都给大家包含在其中、
0: 嗯、是、嗯，哎，还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了啊、
1: 嗯！
0: 瑶说7月1号，火焰山地表83度。
1: 哎呀，
0: 哦
1: 哦，昨天
0: 是、嗯，
1: 我的天哪！
0: 但其实还好，因为那边幸好就不是那种潮湿的温度嘛，
1: 嗯，
0: 潮湿的气候，
1: 干热，对
0: 对。你看这旁边都有阴凉的地方，你只要就别在那晒着，你到阴凉的地方其实没那么的热。
1: 咱一共在那儿待不了10来分钟、
0: 嗯、
1: 大家就导游就会告诉我说我们在车上，大家拍个照就上车啊。
0: 而且我真的我旅游是一个特别有松弛感的人、
1: 嗯、
0: 因为首先我旅游我不拿行李箱、
1: 嗯、
0: 你看到我、
1: 嗯、
0: 我经常
1: 不
0: 拿行李箱、
1: 嗯、
0: 我出差有的时候连包都不拿、
1: 嗯、
0: 对，然后我出差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比方旅游的时候我也不会涂什么防晒啊，这都不会，就很自然的状态。然后我是穿拖鞋全程游了新疆，
1: 嗯，
0: 因为大脚趾盖那时候不是掀开了吗？其他鞋穿不上了，没办法了。嗯，
1: 那走路可以吗？
0: 哦，走路可以啊，大脚趾盖，嗯，
1: 就去那些什么喀纳斯啊什么那些地儿
0: 啊，可以啊。
1: 啊，你是厉害，你穿拖鞋已经穿出来了，
0: 嗯，
1: 练出来了。
0: 对，在南方穿拖鞋特别舒服。嗯现在开始比通勤距离了，已经。
1: 对，
0: 花蛋壳说了，来回120公里不算啥，我燕郊到海淀上班单程都50多公里了。
1: 哦，
0: 啊、这都一个城市的还是。
1: 对，赵飞虎说，每天燕郊通勤东二环，每天从头听到尾就很松弛。
0: 嗯、
1: 闺女赵梦一今天期末，希望正常发挥就好。
0: 嗯。啊 祝小朋友考试顺利啊。
1: 嗯，
0: 这个张叔了，我感觉大明老师真的好辛苦，上节目呢一直逗房客笑，而房客呢反过来一直像教育孩子一样跟大明辩论的呢。支持大明加油啊。
1: 有吗？我怎么给大家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0: 对，其实吧，你自己不觉得。
1: 行，
0: 有的时候你火力全开的时候吧，你还搂不住，你不光怼我，还是怼别人，你听众你都不放过，你就有点夸张了啊。
1: 自己真没觉得
0: 啊，
1: 正常说话，这是我的松弛感，就是生活里是啥样就啥样。
0: 哎，是。
1: 玉玉说了，去新疆玩，只要有树荫凉的地方就挺好，就还好，哦，
0: 是
1: 没有那么热，
0: 嗯，而且早晚温差还挺大的。
1: 对，
0: 嗯，
1: 你傍晚你在那景区还得穿个外套，冷。
0: 嗯。娜娜说，松弛感呢，就是有一次比赛，前一天晚上跟朋友吃饭，还喝了点酒，第二天比赛拿到了好成绩。
1: 嗯，
0: 哎，一般比赛之前呢都不敢乱吃东西，怕影响比赛，但也就那么一次啊，反正注意量就行。哦，我觉得这种艺术类的表达是不是喝完酒他那个对吧，你
1: 就能够更尽情的发挥。
0: 对，你看拉丁舞就更，嗯，能不能更奔放一点。旁边的舞伴都害怕，今天有点搂不住他。
1: 哦，有助于艺术的发挥啊。
0: 哎，
1: 微醺的状态下
0: 是，
1: 嗯，
0: 而且那个舞跟舞还不一样，那有的舞跳起来就很松弛，
1: 嗯，
0: 对吧，其实跳舞本来就是应该一件让人特松弛的一个事儿嘛。嗯，就现在流行的几个舞，比方什么什么什么爵士啊，什么，
1: 嗯，
0: 还有什么沙沙呀。
1: 嗯，
0: 哦，
1: 你会啥呀？刚才还有人说呢，
0: 嗯，
1: 大明一看就是跳舞特好的那种，你咋看出来大明的？
0: 你们上学的时候不教跳舞吗？
1: 就是不学播音主持有啊，形体课，那个不叫跳舞，形体课。
0: 形体课，
1: 嗯，
0: 你形体课学什么呀？
1: 形体课学什么？扶把杆啊，
0: 嗯，
1: 勾绷脚啊，
0: 嗯，
1: 学这些啊，延伸胸腰。
0: 哎呀，好，嗯，
1: 学这些啊。
0: 过山峰学了吗？
1: 没有。
0: 阿拉贝斯。
1: 我的点是什么？
0: 你说是太不专业了，你们啊。阿拉贝斯是那个芭蕾。
1: 哦。
0: 那，芭蕾的一种。过山峰是这个民族舞的一个基础的一些动作，但是，
1: 啊，民族舞的，
0: 但是很不基础，因为需要那个两腿横叉，
1: 嗯，
0: 横叉从后边转到前面，
1: 嗯，
0: 它有一个跨五十猴子的一个运转。
1: 你们哦，难怪你跳舞跳得不错，那时候打基础打得好，
0: 哎，
1: 是吧？
0: 哎，是是，
1: 嗯，哎呦，
0: 气质。往整个人往上拔的这种气质，你能看得出来是吧？
1: 这个跳舞确实，他也得，
0: 嗯，
1: 你得有这个悟性，或者说你身体得协调才行。
0: 哎，是，
1: 嗯，明天我唱歌，你要不给我跳一下吧？
0: 你选一个，我拼了，哎，互相祸害嘛。梦说了，每次听刘震云老师说话，那种语速啊，那种语言风格啊，满满的松弛感，听着非常舒服，就好像在唠家常一样，话语间呢全是大道理，但是很容易让人接受。
1: 嗯，对，说话语速慢慢悠悠的，
0: 嗯，
1: 但是让人听着又特别舒服。
0: 哎，刘震云老师不是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吗？是不是叫《闲的故事》啊？还是叫《闲的什么》呀？
1: 没关注
0: 啊，好像是，嗯。可以来看一看。
1: 卡拉扬说，过山峰不是眼镜蛇吗？
0: 嗯，行了。
1: 大梦说，上班6公里，之前开车堵车，听交通广播，现在呢改骑电动车了，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戴耳机听广播。
0: 嗯。
1: 走走停停问说，这个到底什么时候送祝福啊？他说，
0: 嗯，
1: 有特定的时间吗？还是我没触发关键词啊，一直没听到。后来他又说了，没事，我也松弛了，读不读就读，不读不到就读不到吧。
0: 我们嘛，就读不读的也是凭一个眼缘，就看着了。
1: 你跟人没眼缘，
0: 刚好有人不是，嗯，就怕有你们这种人，你知道吗？就看着了，刚好有时间就念出来了，对吧？ 那也你也不可能说跟每个人的第一下子一下子就有眼缘呢，对不对？您得慢慢处嘛，是吧？今天不行，还有明天嘛，咱们日子还长长久久啊，对不对？豆豆说了，松弛感呢，就是二年级玩期末考试了，没带着复习，反而天天放学之后打羽毛球啊，去欢乐谷玩啊，然后双满分，考核 A 加，平时写得好，期末松弛感拉满，成绩也能拉满。
1: 嗯，平时学得好，上课认真了就行了。
0: 哎、啊 ，Vicky 说了，我现在学乘八是啥呀？
1: 你不是都学那么高级的词儿？
0: 成吧，成吧，成成成，
1: 高级的什么这都不会。
0: 嗯，成吧，成人芭蕾。哎，成人芭蕾，成，对，这成人芭蕾，
1: 成吧，
0: 哎。哎，行，今天呢，跟大伙儿来聊聊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松弛感啊，满级松弛感，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嘛？
1: 嗯，
0: 这个松弛感呢，在尤其因为没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定律啊，能适应所有的时代嘛？但是这个时代有自己这个时代专属的一个解药，我觉得这个解药就是松弛感，
1: 嗯，
0: 是吧？当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卷、在焦虑、在为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而无名头疼的时候。如果能够让自己松弛下来，你会觉得你的幸福指数会很多啊、哎，
1: 慢慢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啊。
0: 是，比方说从头开始吧，朋友们可以回复秒杀，给大家伙准备好的这个洗发水已经上架了，从头开始松弛。
1: 对，这个洗发水确实很不错啊，之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秒杀这两天的秒杀品。
0: 长发小寨的洗发水，而且是一次是8件套，其中呢有4个是正装，有4个是小样、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俩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真的也是秒杀的价格，直接打5折起啊。那行了，我们今天也松弛一下嘛，提早结束一下。
1: 哎呦，
0: 好，
1: 那我可以更早下班了。
0: 每天闪得可快了，我的天哪，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巴了啊！
1: 下班就赶紧跑，干嘛？
0: 一首来自华健的《忘忧草》送给各位，
1: 明天见
0: 啊！明天见了。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期多地保时捷车主收到业务调整通知，相关媒体从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及相关门店处获悉，安徽芜湖、山东济宁、江苏淮安以及广西南宁部分保时捷中心于6月30号起终止经销业务或调整销售授权。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7: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7: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7: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7: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7: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7: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2: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1: 嗯，
2: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1: 六年
2: 就
1: 是重新装吗？
2: 不，他
1: 基本
2: 上是局部改造。
1: 哦，
2: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1: 预期和目标。
2: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1: 嗯，
2: 但我们也
1: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2: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啊，
1: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2: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1: 嗯，
2: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啊，原来呢吃过苦啊。
1: 对，
2: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1: 嗯，
2: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店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1: 能用就行。
2: 啊，对，就是什么，就是实际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
1: 嗯，
2: 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重点
1: 的。是
2: 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2: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
1: 嗯，
2: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
1: 嗯，
2: 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1: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2: 改造翻新，
1: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2: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1: 去算一下这
2: 个
1: 账，
2: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车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2: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车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2: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四八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1: 您想做哪些内容？
2: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你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四八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儿，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四八快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1: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它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四八快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四八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2: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1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2: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 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1: 嗯，
2: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1: 嗯，
2: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1: 每次不一样，
2: 每次有点不一样，
1: 有点不一样，
2: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快装给人家服务，
1: 嗯，
2: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过往的这个十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1: 嗯
2: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1: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2: 的，对
1: 的，
2: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48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1: 懒得折腾了，
2: 住吧，
1: 对，
2: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1: 嗯，
2: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
1: 嗯，
2: 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1: 嗯，
2: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1: 嗯，
2: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1: 嗯，
2: 她说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1: 嗯，
2: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1: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2: 是的，
1: 嗯，
2: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1: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
2: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
1: 嗯，
2: 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
1: 嗯，
2: 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
1: 嗯，
2: 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1: 是
2: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1: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2: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
1: 嗯，
2: 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
1: 嗯，
2: 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
1: 嗯，
2: 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
1: 嗯，
2: 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1: 是，
2: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
1: 嗯，
2: 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
1: 嗯嗯，
2: 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
1: 嗯，
2: 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1: 对
2: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
1: 嗯，
2: 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
1: 嗯，
2: 来了解我们48快装这家企业。
1: 嗯，
2: 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48块砖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2: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1: 直接就
2: 可
1: 以看得到。
2: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1: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块砖这11年是由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砖，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1: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就
2: 是
1: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2: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48块砖，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1: 一定给
2: 你
1: 满足，
2: 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砖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1: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2: 是的，
1: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2: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砖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1: 没错，
2: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砖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想详细了解48块砖，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砖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2: 在选择四八罐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
1: 嗯、
2: 不管是旧房翻新，
1: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2: 是的，
1: 哦，
2: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
1: 嗯，
2: 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 嗯、
2: 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
1: 嗯、
2: 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1: 明白？
2: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四八罐装，我们这十一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巧切业这个活动、
1: 嗯、
2: 这是软实力啊，所以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巧切业我也不敢办，
1: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2: 的、
1: 啊、
2: 是
1: 的，嗯，
2: 抬也抬不来，
1: 对，
2: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切业要走两三个小时路上、
1: 嗯、
2: 对吧，而且回还要两三个小时、
1: 嗯、
2: 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1: 人家
2: 不
1: 会去的，是的，
2: 不会捧你的场，
1: 嗯，
2: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2: 四八罐装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2: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2: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2: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2: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2: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2: 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
1: 嗯、
2: 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送结超标，针对这些送结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1: 嗯、
2: 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
1: 嗯，
2: 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选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2: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
1: 嗯、
2: 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嗯、
2: 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在这一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2: 对对对，
1: 一个作用。
2: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2: 这个不是变戏法、嗯、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2: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2: 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嗯、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2: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2: 你这个月在全国四八罐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腻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2: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罐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 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丝巴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丝巴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

0: 换我掌管，挖出心里的子弹。
1: 攀登过的山峦，甩掉第七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左撅嘴，
8: 呵呵，
7: 3、2、3、4，向右撇嘴，
8: 哇哦，
7: 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6、2、3、4，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1、2，再来坚持一下，2、2，紧紧收缩肌肉，3、2，再来慢慢闭合，4、2，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8: 呵呵，
7: 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每天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像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哈，如果说到了夏季了，比如说最近温度升高，您爱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小问题小状况，或者是随着雨季的到来有没有漏水等等相关的情况，都可以在探讨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像新车选买啊，然后包括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类的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二维码已经更新成最新版本了，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其实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群聊当中咱们也是来可以随时提问的啊。那么今天在维修保养的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张工，这一周大家在爱车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是不是和前一阵儿就是差不太多啊？基本上还是一些比如说漏水呀啊，或者是空调啊这类的问题会相对多一些。
2: 对，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这些活比较集中。其实。这个季节性挺强的，
1: 嗯，
2: 比如说再过两天温度上来，像北京这个位置啊，
1: 嗯，
2: 可能其他地方南方地区温度已经上来了，
1: 嗯，
2: 北京地区再过大概过了端午以后，可能温度上升会有一些水温高啊，
1: 嗯，
2: 啊，甚至有些开锅的这个问题所在，
1: 哦，
2: 啊，基本上它是这些问题呢是和季节有关的，
1: 嗯，
2: 但是大部分我们观察以来啊，就是出这些问题的。都是疏于保养，
1: 嗯，日常可能就
2: 不能动上，大部分
1: 是
2: 疏于保养造成的，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自己的爱车在日常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都经常说嘛，这个其实是七分养三分修的，让您的爱车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能够陪伴您更好的更安全的行驶在路上。然后另外张工，就是现在到了夏季了嘛，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到郊区去郊郊游啊，或者是短期的露露营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一些车友会开着车啊到一个偏远一点的山区，然后或者说会使用自己爱车的一些外放电的功能。那么针对于这些有露营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这种去郊区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轻度越野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的？
2: 首先是就是你找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就是不是咱们单独这辆车去，一定要是接帮搭伙的，有最好是能有去过很多次的老手带着，
1: 有经验的，
2: 对，
1: 然
2: 后呢，选择这个地方一定要远离河道，远离这种比如说悬崖呀，就比如说发大水，落石，造成的这个人身安全上面的隐患一定要避免，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车，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路能走，什么样的路不能走，不是SUV 就能下野路，这个是和你的底盘高度、驱动形式、轮胎的规格，还有你的四驱的这种结构息息相关的，还也包括你个人的驾驶技术和平时保养的一个习惯吧，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原来啊，这个玩越野这个圈其实，不能说坏吧，有一些人他忽悠人，忽悠着你去，这是下巴没事儿，结果车坏了，
1: 有事还得自己担着
2: 修，
1: 对，
2: 有事还得自己担着，有可能有的地方保险还不赔，这个就是挺不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你这个车到底， 能走什么路，不能走、
1: 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这个去到比如说想轻度越野的朋友们，有是否具备这个能力，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复杂的路况了，就是有一些石子路啊，或者你想上一个什么马路牙子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认知的。
2: 对，没错。然后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方便的这个功能，其实我就说两句啊。很多的车其实都有外方便功能，并不一定是电车。也不限于，也可能燃油车也有。
1: 对。
2: 但是燃油车的这个它的电压，包括它能带动负载的这个功率是多少，一定要了解的。它可能能这个车上有这个，比如说220的输出。但是您一定要看它的瓦数，比如说它只有180瓦，那您插一个电磁炉肯定就不行，就没保险。
1: 对。
2: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吧。
1: 带
2: 一个外放电电源，这个比用原车的好。别回头带足了东西，一插保险憋了，什么都玩不了啊，这也挺尴尬的。
1: 是的，反正提前做好准备吧。还是提醒大家，就不管您这个车是想去轻度越野的，还是想去露营的，还是想去郊游的，这个提前要做好一个保养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我身边最近有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规划了，因为到了这个七八月份了嘛，很多朋友想去草原了，因为草原的现在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景色都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接下来就会有去草原的这么一个计划。就针对于这些朋友们，就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出发之前要不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简单的保养，然后我再去，因为你毕竟去了这个草原的这种地方，它可能在维修保养方面啊，这个应急方面啊，它并没有像城区当中那么的方便和成熟嘛。
2: 对，这个主要就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因为草原它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2: 白天特别热，晚上又凉，那么你可能早上起来得需要暖风，中午需要凉风，这个方面要提前检查到，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的电瓶，它的状态，别这个一说夏天电瓶没事儿，其实你到了草原，晚上七八度，第二天早上还挺凉，可能电瓶如果差点了，早上着不了车。当然还包括轮胎的状态啊，刹车片啊，这些各个油水各个液呀，是不是都能够达到一个顺利的出行的这个前提？特别是轮胎和制动。因为咱们平时走的这个路呢是上下班，你开不出来问题有时候。
1: 水泥铺装路面，大部分的爱车可能很多的小毛病小细节都体现不出来，但你一到了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了。
2: 对，没错，咱就比如说底盘有一些松旷，你可能开平路没事儿，但是草原你一下路，这个叮叮咣咣开始响了。这个就比如说类似的问题吧，还包括从咱们家开到草原中间肯定有高速，一上高速方向盘抖，踩刹车也抖，没法开，就难受了。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保养的时候，除了做检查以外，就比如把车举起来检查，还有呢就是换一些油液做保养的同时呢，还要让师傅试驾一下你的车，看看有没有驾乘方面的问题隐患存在。
1: 那这种试驾比如说在城区内就是还是说嘛，就是水泥铺装路面上开，就是能体现出问题吗？
2: 这个试车就是每一个修理厂它都有试车路线。这个每一个师傅他都有自己记住的，这个比如说我要试这个异响上哪颠去，我要跑高速走哪段高速这个堵车这个踩刹车，对，走哪块路它比较合适。每一个这个修理厂的修理师傅都有这个心里有数，他有自己的这个诀窍。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注册二类修理厂的时候会备案一条试车路线。这个都是这个有备案的，大家放心。
1: 找靠谱的，找专业的地方去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检查。但是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想去草原还是想去出去玩，就是对，还是那句话，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就比如说像一些油液的这个添加或者更换啊，你要不要在现在，比如说我下周就要出发草原了，我就到底要不要现在换？那你看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进行更换的？然后也要看你到没到一个保养的周期。假如说你已经到保养周期临近了，那 提醒大家，也建议各位可以先去给自己的爱车去提前保养个那么一个月，其实也没关系嘛，就是安全为主。那你要说我这个我刚弄完，我刚保养完很多东西，那可能你会更加踏实一点，你就放心的开车去就可以了。
2: 对，没错，这个周期咱们其实第一呢，咱自己掌握。比如说你要去像锡林郭勒呀，乌兰布统啊这些地方，离北京比较近，
1: 嗯，
2: 啊，那或者四川呢，你可能去这个什么空中草原这些，你比较近的，大概在1000公里来回的，那大概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如果真是你比如北京出发，我去巴音布鲁克，啊，这个或者去羌塘这些地方，那您就得。真的做保养，甚至你得带一份
1: 保养的东西去，那就是人家专业人员的事儿了。一般如果这种线路的话，也不用过多的这个给人家提建议，估计他们都会非常的专业，非常的熟悉。只是针对于咱们日常可能只是想出去玩个两三天、三四天的啊，这种度假的朋友们，这些如果说您选择自驾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再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哈，就是很不幸我们在去草原的这个路上啊，就是去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也不限于草原啊，就比较去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配套没有那么成熟的地方，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措施、应急措施？
2: 我觉得首先你的通讯设备要有，就是手机，特别是有一些手机有这种卫星通话的功能的，
1: 有些区域确实它是没信号的啊，
2: 对，它没信号，这就很难办，然后呢，还有我们要准备一些比如说衣物，御寒的。然后雨衣，同时呢，就这个您这个车，最好是能够，比如说这个玻璃水给它加满，并带上一瓶。因为草原这些地方它有虫子，你一跑高速或者速度一快的话，虫子撞了风挡什么都看不见，你玻璃水又没有，你很麻烦。另外呢，停车的时候大家也注意，这个草原呢是最好不压新草。最好不压新草。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草干了。也尽量不停在上面，因为咱们车，有排气，它很热，停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火灾的隐患，这个大家要注意。
1: 这些注意事项吧，反正都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这个有这个自驾的需求的话，前期的准备，包括在路途当中一旦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做到这个心里有数啊，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不管怎么去玩，还是安全第一。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维修保养的专场，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提问。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张工，来看看大家后台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个小橙子在问，他说我这车刚提车了4000多公里就已经开始漏油了，说现在只换垫片能不能解决问题？
2: 这个太笼统了，哪漏油啊？
1: 具体他也没说。
2: 对，漏油的这个界定，我们说漏油基本上啊，形成了液滴往下流，
1: 和你能看到渗出来的那个印儿是，
2: 对，渗出来这块有点脏，它是不一样的，脏可能那叫渗油，或者说，很多车呢，它为了防锈，它是把这个机械表面涂了一层蜡，它是着土，着土以后呢，它会有一些脏，那我们要区分好，如果真是流油了，那才是漏的，
1: 就是已经有液滴流下来了。他说啊，他发过来了，他说是福特蒙迪欧啊发动机漏油。他说现在联系了厂家不退换车，所以这个过程很麻烦，所以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赶快维修好。他说如果能维修好的话我也认了。
2: 这个谈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您得连续修一段时间，连续修几次没修好才能考虑退换车。或者说您这个因为修这个把发动机换了它还漏，那才能走退换车的流程。这个只能是给您走三包去维修。因为漏油这个事儿应该算是一个基本操作，就修漏油是一个基本操作，您直接找4S店索赔吧，先不用有点问题咱就三包，那没有必要。
1: 是啊，但咱也能理解他这种心情，才开了4000公里的新车就开始渗油了，这事摊谁身上谁都会比较闹心。
2: 是，
1: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就确实是闹心点麻烦点，这肯定是的。
2: 对，而且它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对于这些欧美车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1: 明白，
2: 不用太在意。
1: 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枫叶倩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新提的 Z9GT 纯电旗舰版，前两天开了一下高速，感觉一上高速就有车身不稳的那种感觉，像开船一样，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算正常吗？
2: 这个是这样，他您得去感觉一下，是您在加速过程中有这个情况，还是说稳住了速度有这种情况？另外呢，还要看这个路是不是年久失修，
1: 就是路的这个平整程度，
2: 有没有侧风？它都会影响到你车身的这种
1: 感受，
2: 就是横摆吧。
1: 对，
2: 这个还是我觉得。您这个车如果是可以调节悬架软硬的，咱们调硬一点，调一点硬一点试一试，然后最对比一下同款车，如果真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路稍微有一点这个颠簸，起伏，或者是有大侧风的时候，您这个大车，受这些影响会感觉比较明显，会感觉比较明显。
1: 尤其他这个车的这个造型和这个姿态，它又是比较贴地的这一种，反正像张工刚才建议的，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同款车是否有这种驾驶的感受，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确实是有什么样相应的问题，但如果要是类似的话，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每个人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嘛。
2: 对，这个是确实是比较主观的一个感受。
1: 再来看啊，这个长沙那这叫什么，后边这俩字不认识啊，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我的 Model Y 低速转向的时候呢，方向盘感觉特别沉重，比我以前开过的任何一台车都要重，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是特斯拉的一个通用情况，还是说是我这个车有问题呢？
2: 那您就要去感觉一下其他特斯拉的状态。
1: 跟刚才那位朋友有点像哈。
2: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检查项目可以去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转向，比如说你这个跑起来，这个方向盘跑不跑偏啊，往左打往右打，打到极限，转的角度是不是一致啊，还有轮胎气压是不是亏了，这些都影响转向力，而且像这个车呢，转向力应该是可以标定的，可以标定的，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是，我也在想，它是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变化，还是说一直是这样，还是说最近突然变沉了？
2: 对，它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一个常态的状态？你要去和最好是和同款车比一比。
1: 是，再来看伟志问的，他说我这车前两天出去自驾玩了，前挡风玻璃三处被击中，都有点开裂纹了，现在玻璃外表面是有破损的，所以想请问一下，现在除了更换新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如果说不更换的话，影不影响它日常的行驶？
2: 如果说您再去受这个外力，它可能因为你被打了以后，它的呈放射状的散开的这个裂纹，现在有修复技术，修复技术它是用胶啊加热呀，让它玻璃这个微熔，然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可以修复的。大概的价格是一个点儿啊，是在100块钱左右，100到150。当然如果是您这个风挡点多，可以跟他砍砍价，就这个全包了多少钱，您可以聊一聊。另外呢，如果换风挡可以走保险的，就看您有没有伤险，对吧？但是如果不去处理，您再去跑，那可能再打这个再受力，可能这个裂纹会扩大，影响到视线。同时呢，比如说颠簸上马路牙子，车身扭转的时候，这个裂缝可能瞬间呢就蔓延到整个玻璃，
1: 稍稍有点外力，它可能就会有更
2: 脆了，
1: 对，更严重的问题。然后包括他这车，他发了一个图片嘛，已经是三处，就三处，我感觉这个面积啊，然后和这个状态啊，应该已经不是那种很轻微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他还是去更换一下吧。如果说你这个你要再外出的话，我确实是有点危险。
2: 对，咱们看那个裂的这个点啊，如果已经超过咱们小手指头盖这么大了，那恐怕维修起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加热啊灌胶啊，那个效果也不太好。
1: 意义也不太大了，
2: 关键是如果影响视线，一定要赶快处理。
1: 嗯嗯，反正我看他这个是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建议你还是赶快去更换一下，走一下保险。这个以后开着也踏实，省得你总得惦记这件事儿。另外，他这三处啊，就是有两处还是靠近主驾驶这个位置的，他还是有点影响你这个开车的视线的呀。
2: 这个赶快处理吧。
1: 嗯，赶快处理。再来看啊，这个 LX3344 问的，他说17款的 XC60 经常显示电瓶电量不足，想请问一下，这是大电瓶还是小电瓶呢？
2: 应该是小电瓶，就是咱们的启动的12伏电瓶。
1: 嗯，
2: 啊，
1: 小电瓶本来也是需要个这个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嘛。
2: 对，
1: 周期大概嗯。
2: 测一下这个电瓶的这个健康度就可以知道了。
1: 嗯。
2: 咱们别猜，
1: 嗯
2: 啊，当然也，我估计您的这个心理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误报啊？我这没事儿，
1: 嗯，
2: 那如果是误报，那还是有其他的故障，啊，如果单纯是电瓶没电了，咱换了电瓶就好了，
1: 嗯，
2: 大概率是电瓶本身的寿命到了，您去测一下就能得出结果。
1: 是的，而且一般提醒的这种电量不足，基本上都是小电瓶存在亏电的一个情况。
2: 对，
1: 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2: 那就是哪天不着车了呗。
1: 嗯
2: 嗯，
1: 提醒大家吧，反正有类似情况的，到周期，你的爱车已经提醒您了的，这种情况就赶快去这个进行一个更换啊，换一个小电瓶，现在大概多少钱的成本？
2: 像这个车应该在1000左右吧。
1: 嗯，
2: 啊，
1: 每个车就是价格还不太一样，最便宜的现在能。
2: 最便宜的那200-300的也有
1: 啊，那就分车型了，
2: 当然不是在 4S 店啊，
1: 嗯，
2: 最便宜的200-300也有，
1: 嗯，明白
2: 啊，像贵的呢2000-3000的，
1: 嗯，
2: 甚至更贵的，
1: 嗯
2: 啊，都有，
1: 嗯，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如果要是您的爱车出现了这种电瓶没电的问题，该换的就到保养周期的朋友都赶快去更换，千万别拖着啊。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啊。到了这个夏季了，也到了雨季了，然后包括也到了一个外出自驾游玩的一个好的季节，您的爱车如果没有保持到一个好的状态的话，可能确实会影响您的一个安全出行。有任何小毛病小故障的一些排查，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讨论，一起分享。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其他方面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有任何问题，在线下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随时来聊天的。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北京时间的10:34，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唐高速此刻的出行情况。时间交给我们的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燕明，燕明上午好。
1: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91+950至 K92+4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 ；K60+6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55施工，占用第三、四车道。天津方向 K115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感谢燕明此刻我们提醒到的路况信息。另外为您关注京津高速通行费的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到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00到20:00的6.5折，夜间20:00到次日6:00的6折。
2: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3: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是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跟爱车相关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哈，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3: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后台蜘蛛侠问了，他说：“请问一下张工，三元催化用不用定期清洁呢？如果需要的话，间隔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在油箱它添加这个三元催化清洁剂的效果怎么样啊？”
4: 这个是没有官方的说法，定期多少？清洗，因为这种方法呢。对，在这种方法它不是一个官方认可的方法，都是后期我们为了节省维修时间，制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权宜之计吧，这是从美国那边传过来的方式，就免拆清洗，包括节气门啊、进气道啊、喷油嘴都是这么来的，
3: 都有相应的清洁剂，
4: 对对对，三元催化的有这么几种清洗的方式啊。是这样，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加到油箱里面，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它是改变了燃烧时候排气的温度，能够让三元催化的温度上升一些，把这些杂质烧掉，是这么个原理。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喷草酸，就是把这三元催化打开，拆下来，喷草酸，这种清洗呢，就是腐蚀的方式，那么腐蚀的方式呢，它这个药劲儿比较大，它如果说是你的时间比较长了，贵金属呢也比较薄弱，有可能。

0: 能洗坏。
1: 嗯，
0: 啊，
1: 这就
0: 是
1: 比较极致的一种方式。
0: 对，就是完全堵了。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
1: 用简单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对，如果说我们作为避免堵塞，
1: 嗯，
0: 避免它失效，那定期的往这个油箱里加点这个跑跑高速啊，
1: 嗯，
0: 还是有好处的。
1: 嗯，只有好处嘛，
0: 啊，确实是有效果。
1: 对 对,
0: 对，但是如果已经，比如说三元催化呢，
1: 嗯，

0: 它只是
1: 一个预防，意义就不太大了。
0: 对，它是一个预防。
1: 嗯
0: 嗯。那至于
1: 任何的添加剂，我觉得应该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对对，已经出了，比如就跟病似的嘛，你已经这个肚子这个已经长息肉了，您再吃点什么没用，您也得做手术，对吧？
1: 嗯，
0: 像对于汽车来说呢，可能您就换个件，或者说得打开了去清洁，是这意思。
1: 一般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这个三元催化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脏了，或者说就是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清洁了，一般多长时间呢？大概
0: 原来呀，咱们的汽油的质量不太好，
1: 嗯，
0: 那基本上2万到4万加一瓶跑跑，
1: 嗯，
0: 现在的汽油的这个质量好了，咱们4万公里到6万，
1: 嗯，
0: 加一瓶，跑一跑，是有好处的，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公里数，具体的每辆车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这个事儿也不是不用你天天提心吊胆的，这个毕竟你就算4万公里，你想想你还得跑多长时间呢？
0: 对，如还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您的车4万公里三元催化就出问题了，您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图便宜加了一些不好的燃油。
1: 哦，嗯，跟自己的一个加油的习惯也有关系。
0: 对，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儿呢，这个 Jerry 在问，2015款的汉兰达 V6 啊，松开油门踏板之后，再次加油的时候呢，会有顿挫的感觉，并且还会伴随着咔一声。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区分它这个闯动的感觉，包括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你在踩下油门的时候，它变速箱会降一个档，甚至降两个档，你要踩急了就降两个档，在换挡的过程中会有波动，但是不应该有声音。
1: 嗯，
0: 这个声音的来源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悬架的松旷啊，驱动轴的松旷，还有一些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之间的这个连接件，
1: 嗯，
0: 有一些橡胶开裂所造成的这种声音，所以说您这个问题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有松旷的部件，第二呢这个闯动的震动感觉可能有点大，那咱们就去找师傅检查一下，首先确定变速箱的换挡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换挡的这种冲击，如果换挡是正常的，这个冲击呢是底盘带来的，咱们再去检查悬架部件，
1: 先看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问题，因为他在强调，他说就是我只要是大脚踩油门的时候，或者是一直踩油门的时候，这种情况呢就几乎不会有，就是松了一次油门，然后再缓慢加油才会有这种感觉。
0: 那就是体现到一什么，就是您一松油门，发动机的转速下来了，其实是底盘反带着发动机反拖着走，对吧？您再一踩呢，发动机又运转了，又带着底盘走，它有一个动力的切换，在这个切换过程中，可能就传动部件的这种间隙就体现出来了，您这个车还好，像这个全时四驱的，比如说普拉多呀，陆地巡洋舰呀，大 G 呀，它的这种震动的感觉还会强烈一些，
1: 要更明显一些，
0: 对，尤其是这种有这个传动轴的，它传动轴的松旷啊，包括前后桥齿轮的这个间隙啊，都会体现在这个收油在加油的这种瞬间，特别是什么呀，掉头一把过不来，我得挂下倒档倒一把再过来，这个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挺明显的这种闯动，包括有声音，
1: 所以去检查一下吧。再来看啊，这个张子的旅行，他说我是9代雅阁，左前半轴最近有渗油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这车已经11年了，开了将近12万公里，检查的时候呢看了一下底盘，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给他维修的师傅说啊，感觉问题不大，让他先观察观察，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又升起来看了一下，师傅还是说问题不大，先跑着看。他现在就有点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涉及到要换这个油封的问题。
0: 这个是这样啊，半轴的漏油呢，得看是哪节儿，它有油封是在变速箱那节插着，油封漏油漏的是变速箱油，如果漏这个油呢，基本上咱们看一下变速箱液位，如果不亏，那基本那漏的还不是很严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半轴上面有胶套，里边封着这个润滑纸，就是黄油，这个漏

0: 就油纸麻花的也是，
1: 嗯
0: 啊，目前看来呢，这个师傅给您的建议就是先看看，
1: 嗯，
0: 不会特别的严重。
1: 对，
0: 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啊，换了修了，师傅是不是挣钱呀？他为什么不挣这个钱呀？对吧？那看来是没什么大事儿。
1: 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嘛，就是觉得没有必要花的钱先不用花，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这个肾油可能确实不严重，只是可能轻微的有一些失衡。
0: 对，
1: 嗯，
0: 嗯
1: 嗯，行，
0: 您就可以这样，就是让这个师傅呢，给您这个报一下，
1: 嗯，
0: 大概修这个是花多少钱，是个什么方案，
1: 嗯，
0: 是要拆半轴换胶套，还是要换变速箱油封？
1: 嗯，
0: 这样呢，咱们心里就更有数了。
1: 嗯，
0: 啊，
1: 嗯，对，只要现在这个肾油不太严重的话，就师傅也这么说了。你要是没有什么大公里数的这么一个行程计划的话，其实就先开着。如果说你同时也看了变速箱油，也没什么减少啊，也没什么问题，那就边开边观察，然后等到严重再处理，其实也应该来得及吧，张工。
0: 对了，我来得及。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9QC 问的，他说我这车前两天被刮了，想问一下在外边补漆能调出原厂的这个颜色吗？他拍了一张照片，是那种银色，但有点就是钛金的那种银色，所以我估计他可能有点担心。
0: 是这样，就是这些外边专门做漆的呀，它是会有一些
1: 相应的
0: 原厂的号。
1: 哦，
0: 现在不是说，目测，哎，这个是这个金，
1: 是啥？我就给你整点
0: 稍微色偏了点，哎，我加点别的，
1: 嗯，
0: 你再去对这个色，
1: 嗯，
0: 啊，现在是号，比如说我这个，这个漆的颜色可能是四种漆组成的，每一个多少克多少克，
1: 都非常
0: 精准，电子天平去测，
1: 嗯，
0: 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新漆和旧漆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可能是需要师傅来微调一下，
1: 嗯，
0: 啊，稍微加。就是加一点东西能够显得和旧漆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
1: 这得找有经验的师傅了，因为这个多了少了的其实你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
0: 对，您像啊，白漆黑漆好调，
1: 嗯，
0: 像这种金色的它不是很常见，那可能经验不足的师傅就调不好，
1: 嗯，
0: 啊，如果您有这种担心，咱就去 4S 店去补。
1: 对，去 4S 店这最最保准儿，你也更踏实一点。
0: 嗯，喷不好让它重喷嘛，你保证质量。
1: 嗯，
0: 是
1: 的，那可能就是代价就是会稍稍贵那么一点点。
0: 那不就是是这样，就是付钱是一次性的，
1: 嗯，
0: 不管是保险还是咱自费，付钱是一次性的，付完了以后你得修到我满意为止啊。
1: 嗯，
0: 对吧，不能说你喷
1: 个
0: 刮刮的
1: 交车
0: 呀，对吧。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HE564 在问，他说我这车最近呢，这个空调不制冷，测试了管道压力是正常的，检查说是制冷剂不行了，更换制冷剂之后呢，可是空调制冷还是有点问题，
0: 嗯，
1: 所以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他就很矛盾这个问题。
1: 嗯，
0: 制冷剂如果不足，压力不可能正常。
1: 哦，
0: 压力正常就不是制冷剂的事儿，
1: 嗯，
0: 知道吧？如果
1: 压力正常，所以他更换制冷剂它也没有用，因为解决的不是这个问题，
0: 他没找到问题。您换一家店吧，这个它的水平不行。制冷剂，咱们接着说啊，制冷剂的量如果够，压力也正，就是压力正常，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呀？说明制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冷源是够的，但为什么吹出来的风不够？是不是您的这个空调滤芯堵了？
1: 嗯，
0: 或者说蒸发箱那儿有什么问题，造成了风量小，或者这个风板，它内部调节，比如说我调26度，那可能是40%的冷风，60%的热风。
1: 嗯，
0: 调20度，80%的冷风，20%的热风，它这个风量混合的风板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啊，造成了你感觉上体感它不良。
1: 嗯，
0: 啊，如果是压力正常，制冷剂不会有问题的。
1: 嗯，所以你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上。
0: 对，
1: 换一个这个更有经验的一个这个维修店嘛，去给你处理一下。这大夏天的空调不好用也挺难受的啊。
0: 嗯
1: 嗯，再来看人生赢家啊，他说主驾驶减震漏油了啊，他说除了 4S 店之外还能去哪儿换，想节省一点成本。
0: 那就是您这个车型的专修店都可以换。
1: 嗯，
0: 或者是咱们比如说三类以上的汽车维修厂，
1: 嗯，靠谱点的。
0: 啊，
1: 嗯，
0: 对，那咱们的配件选择就更有这个就更多样化吧。
1: 嗯，
0: 啊，原厂的
1: 价格呀，
0: 啊，
1: 对
0: 对，价格上面都是有那个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同时呢 我建议如果这个车龄比较大了，您可以考虑换一对儿。
1: 嗯，
0: 啊，换一对儿。
1: 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另外就是张工，现在如果大家想这个看一下您的这个科普视频，怎么联系到您呢？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这两个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这个新媒体频道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
0: 啊，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能找到。
1: 嗯，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都能看到张工的一些科普视频，里面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您直接可以比如说您可以带着问题去搜索，然后直接搜索关键词就能看到相应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都可以找到张工。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张工也在群聊里面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笑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继续来看问题哈，八戒问的是，他说我这车是 Model 3，外置空调滤芯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因为他对比了一下 Model Y， 说 Model Y 呢就有两层的滤芯，是外面一层，里边一层，所以他这个呢是没有外置的这样一个滤芯的，他想自己买一个加上去，他问一下有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嗯，
1: 没有必要，
0: 嗯，
1: 对，您加了一层滤芯，它虽然过滤的效果好了，
0: 嗯
1: ，PM 2.5啊，没有什么异味啊，但是风量会小，
0: 嗯，
1: 咱就说可这个空间和这个结构是可以加的话，
0: 嗯，
1: 那你出风的出风量就小了，
0: 嗯，
1: 啊，会影响你的散热的效率，
0: 嗯。
1: 制冷效率会影响，
0: 是。然后他说这个进风口本来就小，嗯，他说这不到20平方厘米，他说我都替鼓风机觉得累。你这其实没有必要。
1: 进风口那还有什么呀？
0: 对，
1: 就是咱们可以考虑室内循环，
0: 嗯，
1: 啊，室外循环进风口，你如果是这个打开的话，其实呢，它还是有5%左右的内循环，
0: 嗯。
1: 参与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节能的方法。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100%都是外循环进风的话，那可能空气的这个叫制冷的这个温差会大。
0: 是，再一个就
1: 是会保留。
0: 为什么就是你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呢？为什么想自己加一个上去呢？是，比如说是你的制冷效果让你觉得不好了，还是 你有什么体感了？就要不然你要是一切正常的话，你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儿的嘛。
1: 对，这个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0: 嗯，
1: 他可能还是有体感上的不适，
0: 嗯，
1: 啊，觉得是不是进风不够，
0: 嗯，
1: 那会不会咱们这个滤芯堵了，或者是它本身
0: 其他方面的，对，而不是他担心的这一个角度。
1: 是的，
0: 嗯，还是找一个更加有，经验的这个维修店去看一下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6616啊，问的是，他说我二手夏朗，现在车里面异味非常严重，他说想问一下会不会是防火墙隔热棉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就太聚焦了，
0: 嗯，
1: 应该不是，
0: 嗯，
1: 啊，这个，有怎么说呢？车内异味，尤其是二手车，
0: 嗯，
1: 你不知道前一个车主在不在室内抽烟，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就一些食物啊饮料洒到车里边，
0: 嗯，
1: 然后造成了一些发霉，
0: 嗯，
1: 啊，这个大家要看好。另外呢，这个味道您让修车的师傅闻一下，
0: 嗯，
1: 是霉味儿，就是这种发霉的味道，
0: 嗯，
1: 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学污染物的味道，
0: 嗯，
1: 我们曾经遇到过什么呢？就是这个味道呢其实是加装了一些脚垫啊方向盘套造成的一些异味，
0: 嗯，
1: 并不是原来本身的，
0: 嗯，
1: 啊，那么对于异味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异味的源头，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开空调，最大制冷，味道没了，
0: 嗯，
1: 那这一部分的味道可能是源自于车内的空调系统，比如蒸发箱，
0: 嗯，
1: 咱们针对它洗一洗，啊，如果是风，
0: 嗯，
1: 对，风越大，这味儿越浓，那可能是不是咱们室内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0: 嗯。
1: 啊，落在了室内，
0: 嗯，
1: 造成了这个异味儿。
0: 嗯，
1: 先检查异味的源头吧。
0: 先排查来源啊，这个源头很重要。对，可能也不至于一上来就是他说的这个什么防火墙隔着棉的这个问题啊。
1: 这太聚焦了。
0: 嗯，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老陈问的是，他说我之前在网上看啊，空调如果温度调到最低，但是风量调到最小档，对空调不好。说想在节目里边求证一下，这种说法到底是道听途说假的，还是说真？会这样？
1: 嗯，不会啊。
0: 嗯，
1: 啊，不会啊。
0: 就是风量调到最小，温度最低，这也正常的一个功能范围嘛。
1: 对，
0: 嗯，
1: 就是它的制冷效率不高。
0: 嗯，
1: 您要调到最冷，肯定是需要快速的让车内
0: 降温的
1: 降低，让您自己舒服，对吧？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又风量小，它工作起来，怎么说呢？它压缩机工作时长会比较长，
0: 嗯，
1: 但是谈不到。说影响到性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以人为本，
0: 嗯，
1: 您舒服了就行，
0: 对，剩下的都不太重要，
1: 对，
0: 嗯，行，明白。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今天就也先只能聊到这个时间关系，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线下，在这个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当中找到张工哈，可以直接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直接看到张工的这个分享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那张工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板块再接着聊，咱们下周见。
1: 好，下周见，
0: 好，
1: 拜拜，
0: 感谢。曾经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3721，先做5分钟，哪怕做得不好不完整也没关系，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完成比完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

空我闪烁眼光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孩子你是最棒的，一起跟我念句话，孩子你是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酒驾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尤其四类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类是抑制中枢神经的，比如感冒药、抗过敏药、安眠药等，服用后会嗜睡、反应迟钝，甚至肢体乏力。第二类是影响血糖血压的，比如某些作用较强的降糖药、降压药，服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手抖、头晕、心慌。部分降压药如派唑嗪等可能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眼前发黑或眩晕。第三类是影响判断力的，像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氨酚曲马多等镇痛药，这类药会导致反应迟缓、情绪低落、警觉性降低。最后就是含酒精成分的药，像藿香正气水、石滴水、红花油等等。建议开车的朋友吃药要养成阅读说明书的习惯，重点关注禁忌和注意事项栏目中是否有驾驶人员慎服或服药后不得驾驶字样。如果必须驾车且需要服药，可以咨询医生更换为无镇静作用的安全药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4: 社会热点事件，
15: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4: 出行关键信息，
16: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4: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7: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0: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7月1号起，广州车站实施新运行图，开行营业列车首次超1000列，佛山站投入使用。
10: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焕新开放。
7: 暑期档票根优惠活动效应不断释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
10: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4: 听交通。
7: 7月1号，随着首发列车鸣笛出发，标志着由中国铁建承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以佛山市花白兰花为设计灵感的现代化枢纽，是粤港澳大湾区高铁进城的又一标志性工程。从全国罕见的先隧后站地铁交叉施工，到国内首例超长超大蜂窝金属板立面，建设者们用4年时间将一朵钢铁白兰花绽放在了禅城大地上。
17: 广站高铁佛山站位于佛山市禅城区佛山火车站原址西侧，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为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年发送旅客初期约460万人次。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
18: 佛山站建设坚持站前有货的理念，将形式、功夫、乐器等11种佛山文化元素融入建筑，后置大厅的那个百兰花造型开挖柱更是首次应用，目的是让每一位到达佛山的旅客第一眼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独特意味。
17: 车站建设过程中始终践行绿色低碳理念，致力打造绿色低碳智能精品站房。站台上盖平台引入导光管系统，高效利用自然光进行采光，预计每年可节电26.7万度，大幅降低运营能耗。候车大厅内，项目首创高铁站房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有效规避了传统交流照明能耗高、高空维护复杂等通病。中国铁建佛山站项目现场负责人孙仲云：
19: 遍布大地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不再使空调能耗下降超15%，新风系统节能20%，而且直流光源光线平稳无频响，不仅呵护老人与儿童候车用眼健康，其优良绝缘特性也进一步消除了用电的隐患。
17: 佛山站开通后，可实现广佛两市中心18分钟直连，与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连通，成为粤西北上交通网络的新枢纽，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中铁23局轨道公司总部和经营机构党员以及团员青年统战对象代表共40人前往沙家浜红色教育基地，一同回顾革命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历程，在一幕幕历史场景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7: 活动伊始，大家肃立于新四军纪念碑前瞻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绩，在追忆峥嵘岁月中砥砺初心使命，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芦苇荡畔，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回望入党初心，接受思想淬炼与党性洗礼，进一步树牢党员身份自觉，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坚定不移践行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誓言。随后大家共同走进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将大家的思绪带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在讲解员的介绍下，大家共同回顾了以阿庆嫂、郭建光为代表的革命先辈和地下工作者的英雄事迹。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沙加邦的人民群众与伤病员们并肩战斗，在芦苇荡中坚守抗争，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当地百姓舍生忘死掩护子弟兵的感人故事深深触动了每一位同志的心灵。在抗战活动旧址，大家齐坐茅屋下，各自结合活动中的沉浸式体验，感悟革命先辈们的奋斗历程。中铁23局轨道公司经营机构党支部书记唐丽华：
20: 七一前夕，带领支部党员走进沙家浜红色基地，重温芦荡烽火岁月，新四军坚守信念，百姓倾力相助的军民鱼水情令人深受洗礼。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我将传承芦荡火种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带领经营机构全体党员立足经营岗位，坚守为民服务宗旨，勇担发展重任，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纪念日。
17: 此次沙家浜红色研学活动是中铁23局轨道公司庆祝建党105周年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芦荡火种生生不息，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全体参学人员纷纷表示，将把此次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军民同心、攻坚克难的革命底色，以过硬作风、优良业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7: 七月一号，经过六个多月升级改造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正式对外开放。今年恰逢正阳门东车站建站120周年，扩容升级后的展馆以丰富文物、沉浸式互动展项，完整梳理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百年发展历程，成为市民暑期科普研学的全新打卡地。
17: 中国铁道博物馆作为国内唯一国家级铁路专题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既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双基地，也是承载中轴线工业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次升级后，展馆展览总面积达3492平方米，展线总长645延米，较改造前新增展区650平方米，展线延长110米，新增珍贵实物藏品30余件，展出文物508件，历史图片800余幅。全新陈列以时间脉络划分为五大单元，重点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铁路高质量发展成果，打造多处特色互动体验项目。展馆配套设施同步全面优化，二层全新打造铁博科普创意空间，暑期将持续推出铁路文化沙龙、科普讲座、研学实践等公益活动，三层文创商店扩容升级，丰富铁路主题文创品类，展厅空调照明系统同步更新，提升观展舒适度。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副馆长马若红：
21: 那么我们有新增了很多这个特色的这个亮点项目，比如说我们1:1复原了 CR400AIF 的动车组模拟舱，那么它的外观、它的内饰，包括它的驾驶台，都是这个高精度复原的。那么在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那么观众呢就可以亲身体验驾驶高铁的一个乐趣。那么在我们的二层呢，还新增了一个科普的一个创意空间。那么我们后期的将举办这个科普活动啊，铁路这个文化沙龙，包括一些这个科普社交活动，那么在暑期都会对这个观众们开放。我们三层的文创商店呢也经过了这个升级改造，那么从这个文创产品的数量、质量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观众到我们馆来参观、购买、体验。
17: 展馆实行实名免费预约参观，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 周一常规闭馆，观众可搭乘地铁二号线、八号线至前门站，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官方公众号预约入馆。博物馆将适时开展主题研学、铁路文化沙龙、科普知识讲座、专题临展、公众讲解等公益文化活动，持续讲好中国铁路的奋进故事，活化中轴线工业遗产价值，传承百年轨辙文脉。
0: 6月30号，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为保障动车组在草原线路平稳运行，国铁呼和浩特局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在列车开行前组织更换轨枕22万余根，长钢轨155.3公里，同时对动车组通行重点区段的430余个道岔转折设备进行了升级和更换，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
17: 李伟伟是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星河线路车间的一名90后副主任，兼塔西铁路桑西段换轨施工监管一队队长。从换轨施工启动到呼和浩特至锡林浩特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顺利开行，他全程参与，为线路设备升级改造保驾护航。今年3月份，换轨施工启动后，身为监管一队队长的李伟伟争分夺秒钻研专业知识，仅用不到一周时间就将所有设备的图纸标准熟记于心。他细化15项换轨作业的具体工序，梳理作业安全管控要点230余条，并组织开展施工演练20余次。施工期间，他严格把控每道工序，辗转于各作业点，研究解决工序衔接不畅、设备调配紧张等难题40余个，推动单日施工效率提升50%，为施工单位的建设进度与工程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为满足动力集中型动车组列车的开行要求，将轨距精度控制在-1毫米至0毫米区间。李伟伟始终坚守作业现场，逐段核验钢轨焊接、打磨、铺设质量，紧盯线路几何尺寸标准，对照线路高低、轨向、轨距等11个关键项点，白天梳理检测数据，分析存在问题，晚上通过轨检小车复查存疑区段，精准定位病害位置，编制维修方案，完成整治，确保问题不过夜。国铁呼和浩特局锡林浩特综合维修段星河线路车间副主任李伟伟：
1: 自今年3月中旬开始，我们全力推进三根拉来北至锡林浩特区间设备升级改造，消除了线路薄弱隐患，提升了轨道平顺度，满足动车组列车运行技术标准，为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平稳安全开行动车组列车筑牢了坚实基础。
14: 听热点。
7: 横跨6至8月的暑期档，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暑期院线后，热度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一张票根如何串联起电影与山水？电影家如何持续激活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3: 这就叫做
24: 别谈和混。
25: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26: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27: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28: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2: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这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25: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3: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5: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4: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25: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5: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25: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6: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8: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25: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码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9: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14: 听出行，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7月1号0时，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佛山站同步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合计开行营业列车1041列。本次调图全面升级广州车站运力供给与客运服务，打造广佛两市四站联动运输格局，持续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群众出行条件。新图实施后，广州站每日开行营业列车280列，含始发中道动车134列，中转列车146列，较二季度增加13列。始发中道运力覆盖京广高铁50列、广深城际6列、广站高铁42列、南贵广高铁13列、梅陇高铁15列、广汕高铁3列、环线列车5列。串联多条区域高铁线路，充分保障暑期旅游、探亲客流出行需求。
7: 2026年7月1号19:28，动996次动卧列车缓缓驶出成都东站站台，载着满车旅客向北京丰台站驶去。当晚，多趟西发招致的夜间动卧列车陆续启程，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这一天是成都至北京、上海夜间动卧列车正式开行1周年的日子。一年来，成都夜间跨区出行网络迎来跨越式发展，相继增开至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的动卧列车。以成都为圆心， 三条夜间动车线路串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全面覆盖承德、梅资同城化都市圈。
0: 立体畅通的铁路网络彻底打破了跨区域时空壁垒，破解了远程通勤、商务协作、文旅交流的诸多难题，推动产业、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与深度交融。数据显示，成都至北京夜间动卧发送旅客超44.5万人次，至上海超12.8万人次，至深圳、广州超13.1万人次。多条线路高峰时段座无虚席，西发朝至，睡达千里。这条便捷高效的移动酒店正改变着西南地区与全国主要经济圈的时空格局。
7: 记者从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限为7月1号起至8月31号止，共计62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891万人次，日均30.5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年暑运，国铁太原局管内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研学流为主，主要集中在山西省内至省会太原，以及北京、西安、成都、郑州、青岛、兰州、秦皇岛、银川等热门方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下旬，整体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特征。
0: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同时施行新的季度列车运行图和暑期临时旅客列车运行图。国铁太原局在三季度运行图中，管内共安排旅客列车293对，其中高铁动车组227.5对，普速旅客列车65.5对，重点布局新增线路，拓展运输通道，压缩通行时间，持续畅通省内外互联互通大动脉，赋能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
7: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7月1号，一列满载家具、汽车配件、日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国铁北京局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高墨铁路专用线驶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该班列由国铁北京局和北京房山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这是继今年4月20号北京市首开途定中亚班列后，首次开行途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途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连通亚欧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7月1号，水利部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29.3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26034.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8105.6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量为1195.3亿立方米。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0: 气象信息。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2号，周四。今天南方依然会有大范围的降雨，重心也还是位于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北方的降雨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东部和东北地区。那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提醒雨大地方的朋友们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南方的云贵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近日雨日多，雨量大，而且降雨落区与之前高度重叠，需格外警惕次生灾害。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玩文字游戏，仿冒知名品牌，抢注社会热点与公众人物姓名，批量囤积商标囤而不用。长期以来，注册在先原则被部分人恶意利用，演变成掠夺在先、心机商标，不仅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更侵蚀知识产权保护的根基。本期节目为您深度解读新修订商标法的全链条治理举措。本次修法直指商标乱象核心痛点，构建源头把关加使用重罚加全链监管的治理体系，针对欺骗性标志、恶意抢注、商标囤积等行为，设置警告、责令期限改正的前置引导措施，拒不改正再处以高额罚款，改变过去重后端纠偏、轻源头防控的治理模式。新法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细化为明显超出正常经营需要，让恶意判定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可衡量的标准，执法更具抓手。同时新增商标代理机构连带责任，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申请服务一线，从注册端口拦截违规申请，如同生态保护搭建全域立体管护网络，商标治理打通注册审查、市场监管、行业自律、司法保护多个环节，织密知识产权保护网，推动商标价值从注册套利回归使用创值的本质。

0: 新商标法针对新奇商标设置前置警示加后端罚款的处罚逻辑，这套组合拳能否有效遏制商标乱象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傅继存的解读。
1: 新商标法呢，对于新奇商标的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那在治理力度方面呢，实际上它设置的这些内容和以前处理类似违法行为的力度呢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效果呢是经过法律的检验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商标法在治理新奇商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处理措施，比如说警告或者是责令限期改正。那这些前置性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醒督促商标的注册申请人规范的申请，商标使用人的规范的使用，它的目的呢不是惩处。那么通过前置性的措施，如果还没有改正的，那么再以罚款呢作为后盾，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很好的处理新奇商标的乱象问题。
0: 如何判定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新法在认定标准上如何兼顾执法刚性与市场正常的注册需求呢？
1: 新商标法规定的新奇商标呢是一个俗称，其实在以往的商标法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标志呢，也就是欺骗性标志，也是有相应的判断标准和准则的。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和司法部门在欺骗性误导性它的判定标准上面呢也有一些共识。那这一次的商标法呢，由于增加了行政处罚这样的内容，那么在细化相关规则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商标法的目的这个角度来去判定什么是明知，什么是欺骗性，什么是容易误导公众。那这三个标准呢是要审慎的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于社会公众非常明确的知道它没有误导性的，那么就不能按照欺骗性

0: 对于那种非常明确的这些行为，我们才用行政处罚来去规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发挥治理信息商标，同时呢又能够鼓励正常的商标使用商标申请这样的两个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理审查指南里面啊已经有了一些标准，那可以将这些标准这些类型呢给它再具体化，给它明晰下来，那么为申请人呢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导，增强他们的预期。
1: 恶意抢注热点事件、公众人物姓名、囤积商标等行为屡禁不止，新法强化源头管控，能从多大程度上破解陈疴？
0: 这个措施呢，对于解决欺骗性的标志、恶意抢注，包括恶意囤积这些行为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么，对于抢注他人的在先权益，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行为去囤积大量的商标，囤而不用，那么这些呢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呢，实际上都是商标法所要明确禁止、明确杜绝的。那么之前的处理办法呢，它是比较效果呢是比较滞后的，或者说它是在于后端的治理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在前端加强源头管控呢，就能够很好的去杜绝、规避这类似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来，商标注册拼速度、抢名额，不少人把囤商标、蹭热点当成一门生意。近四五年，监管持续加码，商标价值逐渐回归诚信经营与市场使用的本质。如今，新商标法修订完成，一套覆盖注册、使用、代理、惩戒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正式成型，为品牌健康发展撑起了知识产权的保护罩。随着配套审查指南、认定细则陆续出台，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将更加清晰，商标申请与使用的合规门槛持续提升。待到新法全面落地见效，我国将建成更规范、更高效的商标注册保护体系，为品牌强国建设筑牢制度根基。从重注册到重使用，从拼数量到提质量，这正是新商标法修订最深刻的注脚。

0: 构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申请人去规避一些信息商标的申请，去规避一些抢注行为。因为在实践当中，很多的申请啊都是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完成的。那么商标代理机构呢，把好第一关，对于商标的乱象治理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商标代理机构它的一些恶意的抢注、恶意的囤积行为呢，也要直接予以规制。那么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部分的这个代理机构它的行为呢是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呢，也就加强了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
1: 距离2027年1月1号新法正式施行还有半年过渡期，市场主体、代理机构、监管部门分别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对于市场主体来讲呢，因为这一次商标法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措施，那肯定是要先自查自纠，避免被行政处罚。你比如说看自己是不是存在着误导性的使用行为，那么看自己在这个注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囤积的行为，有一些恶意的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早发现早治理，那就能够避免后续的这些处罚。那对于商标代理机构来讲呢，也是要按照新法的规定来去规范自己的代理行为避免出现商标法所要规制的这些行为。那对于市场监管主体来讲，那么尤其要做好什么呢？就是这个规则的细化和这个行为类型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怎么来认定，明知怎么来认定，这个呢要在这个后续的相关的规范文件当中呢进行明确，让社会公众呢更能够知道这个法律的裁判尺度在哪里。同时呢，也要结合自己审查实践当中的这些经验，把它总结提炼为一些行为类型，让公众更清晰。这样的话就能够为这个法律的顺利实施呢提供很好的前期保障。
1: 商标治理强调疏堵结合的原则，具体应当堵哪些乱象，疏哪些正向需求，最终实现怎样的治理目标呢？
0: 我们要堵的呢，其实就是这些商标的乱象，这些信息商标欺骗性标志包括这个囤积抢注等等这些行为，使得这些行为呢不在市场当中出现。那么要疏的呢，就是要对于这种诚信经营，自己的商标确实有很大价值的，我们要加大保护力度。
1: 全国多地持续开展商标乱象专项整治，应当如何平衡严格审查监管与市场正常商标需求的关系？
0: 总体而言呢，国家和地方部门开展的商标治理活动呢，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因为商标的价值不在于注册，而在于使用。通过使用呢，使商标变优，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么这就要去规避治理那种囤积行为、注而不用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要去治理的那种搭便车的行为。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要平衡好合法的使用需求与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呢，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从商标法的整个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我们治理这些行为本质上是为了让这个市场经营行为呢更符合诚信的要求，更公平。那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要去平衡好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增强行为人的预期。你比如说公布一些明显的违法行为，那么让这些类型呢让申请人、让使用者、让社会公众知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避免去踩红线避免去突破这个底线。

0: 商标乱象的源头往往在注册环节，新法强化商标代理机构连带处罚责任，将对治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接着了解。
1: 对于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加强，是商标法修改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督促商标代理机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这天，跳跳蛙和机灵猴踢完球去笨笨鸡家准备吃晚饭。
6: 好热好热，笨笨鸡，快开空调。
7: 跳跳蛙、机灵猴，你们这是刚踢完球啊？
6: 是啊，外面太热了。啊，还是屋里空调凉快呀。
8: 坏了，刚才门没关好，飞进来好大一只苍蝇。笨笨鸡，快拿杀虫剂来。
7: 在哪里？
8: 落到空调上了，哎，快喷！
7: 好，看我的！
9: 啊，别喷，别喷，不能对着空调喷杀虫剂，会起火爆炸的。
6: 不会吧，机灵猴，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9: 真的很危险，空调内部电路复杂，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杀虫剂的喷雾里有易燃易爆成分，往空调里喷杀虫剂就等于给空调加了助燃剂，遇到电火花很有可能爆炸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7: 那我用苍蝇拍吧。
8: 哎，没打着，飞到窗帘上了。
9: 笨笨鸡，窗帘是可燃物，万一空调起火就烧起来了，不能挂得离空调太近呀，你得……
8: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塑料烧焦的味道。
9: 啊，是有一股糊味。
8: 是空调，笨笨鸡，快关空调，我去把电闸关了。
7: 哦，太可怕了，怎么会有糊味啊？
9: 笨笨鸡，你家空调用了多久了？
7: 这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怎么也得用了快10年了吧？
8: 这么久啊？
9: 笨笨鸡，赶快给空调维修的师傅打电话，来检查一下吧，有可能是电路老化，导致电热丝温度过高了。
7: 啊，太危险了，吃完饭我马上打电话。
9: 正好给装修师傅也打个电话，来把窗帘挪远一点，不能离空调太近。
8: 笨笨鸡，你家这空调的安全隐患可不少啊，你看这个空调线你也没做保护，就在地面上拖来拖去也很容易出问题。
9: 是啊，笨笨鸡，你太大意了，万一真着火你就变成烤鸡了。
7: 幸亏你们在这儿，以后我一定注意。
9: 先把杀虫剂拿走吧。
7: 对对，这些易燃物品可不能放在空调下面。
1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空调运转要小心，切莫喷洒易燃物。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网友反馈的蔚来 ES9 新车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的车漆脱落问题，蔚来官方发文回应指出，蔚来 ES9 用户手册中已明确载明高压清洗的安全操作规范，如超出限定工况，可能导致部件损坏或水流进入车内。蔚来解释称，蔚来 ES9 前保险杠上部注塑件由行业头部供应商生产，车漆厚度及附着力均符合并严于国际标准。此次 ES9 车漆掉漆事件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因高压水枪近距离超压冲洗导致的不可逆物理损伤。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aiji Dance 和 Cecil Cobell 共同演唱的 Take My Hand， 抓紧我的手。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命运无法选择，但身边的挚友与同伴我们却可以自己挑选。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由黄伟文作词，写出了中国香港女子演唱组合 Color 七个成员从成团至今的成长轨迹，那些日常的吵吵闹闹与关键时刻的彼此撑腰，温暖的旋律缓缓铺开，唱的是超越血缘的羁绊，是疲惫时还能回的家。珍惜这半生，我们能成为同一伙。一起来听 Color 演唱的 Chosen Family 自选家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盖周岩演唱的《故乡风》。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冬天总会过去，万物终将解冻。银河快递乐队有一首歌叫《春树》，灵感正源于四季更迭中那份渺小却倔强的生命力。温柔舒缓的旋律铺开一片自由辽阔的天地，让人仿佛看见枯木逢春，一瞬花开。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挨过漫长的寒冬，总会在下一个春天与崭新的自己重逢。此刻阳光正穿透阴霾，愿这首歌也能为你带来新生的希望。一起来听银河快递的《春树》。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站在大都市的街头，回望故乡的方向，似乎总有一只鸟飞过黄昏。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简约的吉他勾勒出归途的轮廓，人生里带着沙哑的眷恋，像在风中呼喊一个回不去的名字。那些关于远行与回望的情绪，被旋律轻轻托起。原来我们都是离巢的鸟，飞得再远，心里总系着那一方西沉的乡土。一起来听光头仙子演唱的《西厢飞鸟》。
1: 飞鸟，你飞去哪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情谊，纵使隔着时空，也从未褪色。即将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将目光投向旧时光，相邀戏院、红茶晚餐，牵手逛遍文艺闹市。每一个细节都像泛黄的照片般温柔，古韵编曲搭配温润婉转的唱腔，让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在旋律中静静流淌。若爱是一眼万年，又何须追问缘起？有些人与事注定在记忆里不朽。一起来听李浩的《别是知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河图演唱的《明月如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还记得上一次和人拉钩是什么时候吗？2012年路虎生日那天，他关掉手机，推掉所有热闹，一个人在录音棚里安静地打磨一首歌。钢琴前奏带着淡淡的忧伤缓缓铺开，以拉钩这个简单的动作串联起童年承诺与成年后对纯真情感的眷恋。当副歌里那句我们拉过钩的永远不许变反复响起，仿佛时光倒流，那些走散的人褪色的约定又清晰如昨。一起来听路虎的拉过钩的。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路不在导航里，在心里。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陆其明的《零号公路》，歌词记录下成长途中那些迷茫却炽热的瞬间。这是我1001次出发的黎明。流行说唱融合电子节拍，配上他细腻深情的嗓音，就像在黄昏的公路上独自驱车，追逐着落日余晖。那些学过的爱，经历的分，未完成的梦，都在飞驰的风景里化作前行的勇气。愿你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一起来听陈绮明的《零号公路》。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赞诗乐队的上蔡无量寺。古寺的晨钟暮鼓藏在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的乡野之间，传说这里曾是董永与七仙女相遇之地，董永卖身葬父的孝行感动天仙，换来一段仙凡相恋的姻缘。无奈天庭震怒，七仙女被天兵捉拿，临别时让孩子在此建庙寄托思念，当地人唤作无娘寺。岁月流转，渐渐成了今日的无量寺。赞诗乐队受中原水土滋养，用迷幻电子与悠扬竹笛勾勒出这片土地的飘渺与厚重。当夜船吹笛，大海无量的念白响起，仿佛千年前的离别与守望都在这旋律中轻轻回响。思念跨越千山万水，终有归处。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颧骨操，把车停好，双手轻轻握拳，拇指包在四指间，嘴巴轻轻张开，在颧骨处打圈，顺时针，哇哦，1、2、3、4，2、2、3、4，再来逆时针，3、2、3、4，4、2、3、4，反复按摩，就是这样，双手握拳1、2，嘴巴张开2、2，按摩颧骨3、2，慢慢打圈4、2，反复重复动作，就一手形态，按摩颧骨操，瘦脸很有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汽车红灯操，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2: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这个暑期的出游热潮来了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私信留言，市面上的西北沙漠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如果要是参与到大巴团呢，可以说是人多拥挤，然后呢行程也比较赶，更有朋友呢可能他被低价吸引了，开始参与那些带着暗藏购物自费的啊，或者有车销的旅行团，这种体验感呢就不是很好。但还有不少朋友他分不清啊，到底哪些是纯玩团，因为现在的文字游戏也是比较多啊，比如说不强制购物啊，那意思就是说有购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强制购物的基本上太少了，没有人会逼着大家买东西啊，所以呢一定要问好看好线路行程，好票没有任何的进店，是真纯玩。当然啊，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要封团了，咱们的人数已经是相当的紧张了。那在7月18号的时候是由小雪来带队一起来出发的。如果呢有的朋友说，哎，我7月份真的是没有时间，我特别想8月份出发，那可以啊来参加一下咱们的4人小团。这个呢是相对来讲时间比较灵活啊，自选时间在整个暑期啊7、8月份啊一直持续到9月份都是有的啊，非常的灵活，线路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呢跟大团不一样的是小团呢更加注重于家庭出行了。想要报下铺车票，所以说把报名啊确实也都是提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火车票啊尤其是动车的卧铺的下铺是要提前来进行预定的。那第二天的话呢，咱们专门到达的是5A级的景区黄河大峡谷，乘船游览一下十里长峡，打卡西夏108塔，还有呢青铜峡水利枢纽，带领大家呢沉浸式感受一下黄河母亲河孕育的西夏文明啊。下午呢咱们就开始奔赴到中卫，入住呢腾格里沙漠的星空营地，哎，也就是网红现在炒得非常非常火的那价值1200一晚的，哎，沙漠星空营地啊。晚上可以直接的话在这个落地窗把窗帘给它打开，就可以直接躺在床上看星海看浩瀚宇宙了。第三天呢可以深度游玩一下，沉浸式感受沙漠的体验，白天呢骑着骆驼深入到沙海，乘坐冲浪车感受那种刺激感。午后的时候我们同样安排了换装拍摄沙漠的氛围感大片，直接给大家换装体验啊，这个红色的纱裙儿都备上了，这个小道具呢也有，还有专属的下午茶，也有沙漠小火锅。晚餐的时候安排西北最高的礼遇是烤全羊，包括像篝火晚会、载歌载舞啊，整片的星河都在头顶，再放一下加特林的烟花，绝对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两晚都是连住在沙漠景观营地的啊，这个的话是非常的棒，不用来回的搬行李。最主要啊，这个价格，比如说咱们在某城上或者是在 OTA 平台上一查询啊。快到3000块钱了，而且啊我们都是提前锁位，基本上是提前3个月左右就把位置来锁定了，因此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赶上最后的末班车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一下第四天的线路和行程了，真的是硬核的4驱越野车穿越一下腾格里的6大秘境湖泊了，包括像天鹅湖啊、龙眼翡翠湖、吉他湖、骆驼湖，还有蛋黄湖，依次打卡。

0: 那当然呢，它是名字跟景色是非常的搭配啊。比如说呢，像吉他湖，航拍起来就是个吉他。然后呢，特别压轴出场的是网红打卡地地球之星乌兰湖，全程我们给大家配备的是大航拍啊，这是在高空去看乌兰湖啊，跟你亲身实地走到现场的又是两回事儿了。这里面的景观带比较丰富啊，有沙海特色，有湖泊，沙漠公路哈、啊，都是一次性尽收眼底的。因为我们说腾格里沙漠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是也是我国的四大沙漠之一，它沙海共生的特色非常独特，基本上有400多个大小湖泊。这回呢，我们比市面上的五湖穿越还多一湖，我们是六湖穿越。很多呢，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这个沙漠团，它仅仅是在沙漠边缘游玩，但咱们这回真正带领大家直达沙漠腹地六湖了，真正也是稀缺又有高性价比的度假体验了。第五天的时候可以告别沙漠，赶赴贺兰山了，途经了三关口、明长城，打卡诗词当中的贺兰山。那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贺兰山岩画景区啊，沿线的游览一下岩画长廊，还有博物馆、海美林艺术馆，打卡石头上的远古史书。下午啊，带领大家去到升级版3.0版本的漫蒲看见贺兰小镇。哎呀，这边的话有36个街头小剧场，200多个 NPC 全程互动，入园就入戏了，直接的话有 NPC 跟您来对话，感受西夏文化。哎，这些演员的话都非常的敬业，咱们还可以做一些小任务，然后呢来赢得银票啊，进而的兑换小礼品，非常的有意思，比较适合亲子互动和小朋友们。第六天我们去到当地比较知名的西部影城镇北堡西部影城，红高粱、大话西游经典的取景地全部都覆盖了，在这还安排大家专门呢拍自己的短剧体验啊，复刻一下影视的名场面，好好过一把演员的瘾，留下不一样的回忆。比如说大话西游当中啊，紫霞仙子还有至尊宝他们的那个城墙上目前已经是绣了两个假人了，这个换上演员的服装啊，直接可以来拍照打卡。下午参观一下也是宁夏博物馆，近距离观赏到国宝级的西夏文物。傍晚呢去看一下怀远夜市，晚上呢乘坐着卧铺动车的下铺票，我们呢就直达北京了。整个的7日游啊也是非常的圆满，线路行程节奏感呢比较好，不会说特别的累，而且给大家赠送的内容比较多，像餐标啊，还有像咱们的住宿啊，标准都还是比较高的，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安排2晚的高端沙漠观景营地，还有左旗品质酒店、银川市4钻的酒店啊，整个呢在暑期给大家呢在住宿标准上都是有提高的。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可以呢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到畅游天下的畅小东来上线。说到这回呢，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呢在踩线，然后选择旅游线的成员之一。可能大家平时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尤其是口播环节，经常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啊。马上邀请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10: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咱们这回宁蒙七日线路啊，其实它有一个最大差异化的亮点，就是在第四天，全天呢我们安排到的是腾格里的六湖四区的越野穿越。很多听众其实还挺想问的，像在市面上沙漠团很多，那咱们燕光旅游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深度的六湖穿越作为这回旅游线当中的核心和王牌呢？
10: 其实我们在前期选择这条路线的初期呢，前后对比过十几款的西北沙漠行程，绝大部分的线路只是说在沙漠边缘骑骆驼玩冲浪车呀，当天就会往返中卫，就根本就不会深入阿拉善无人区，也看不到六大盐湖，在体验感上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加入完整六湖穿越的核心原因。首先从这个景观的稀缺性来讲，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吉他湖、骆驼湖、蛋黄湖，包括这个网红地球之心乌兰湖，这六片湖泊的色彩地貌是完全不同的，一步一景就像普通的这个短途沙漠团是根本抵达不了的。
0: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腾格里的这六湖真的是各有特色啊，而且我们安排到科学合理的给它串联在一起，在体验感上也有很多不同，是吧？
10: 对，这次的这个腾格里六湖穿越确实是本次行程的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嘛。六湖串联起沙漠、湖泊、戈壁、草场，包括无人穿沙公路，能让大家在短短的大半天一次性集齐多种景观带，还可以同时感受到绿、粉、红、金这种多种色彩的盐湖，从体验感是比较难得的。而且不论是想要在这里拍照打卡，还是说想自驾越野的快感，都能够在这趟行程当中一次性体验好。所以说这趟行程的玩法是非常丰富的，大家伙想怎么玩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燕光旅游啊，这回作为暑期第一条旅游线，确实经过了严选，咱们的团队啊，就像一开始文员说的，把市面上十多条沙漠的这些旅游线全部都拿在一起来进行对比，然后选出最优的。那目前确实现在名额也已经是不多了，马上就要封团了，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抢位报名，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确实现在时间也是比较紧张了，如果说您想要报名的话，一定是要抓紧时间，咱们在7月18号由小雪带队就要出发了。但是如果说咱们说只有8月份有时间，可以来升级到4人的小团，那比较灵活，家庭团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咱们时间呢自己可以来任选的。说到这儿啊，还想问一下文员，就是其实很多听众呢也想了解咱们沙漠越野的环节，尤其在这条线上，咱们沙漠的穿越用车呀，这个配套的服务上和筛选的时候，我们做了哪些硬性的标准？
10: 这是我们这回踩线时的重点把关的细节。像市面上有很多低价团就经常安排6到8人挤一台越野车，这种情况下就是空间非常狭小，包括这个观景体验感是非常差的。我们统一的规定是跟市面上很多都是不同的，我们规定的是4人1台四驱猛禽越野车，而且加上这个专业司机是5人1辆，1人1座，空间是非常宽松的。特别是我们这个配备的司机都是常年跑腾格里无人区的本地老司机了，在这个路线上啊，包括拍照点位上，都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的这个行驶节奏也是非常平稳和安全的。而且特别要提的一点是，龙眼翡翠湖与地球之心乌兰湖，我们这趟行程还赠送航拍服务，在每个湖泊呢都会留下充足的时间让大家来拍照打卡，这趟行程绝对不会说是走马观花的这种赶行程的路程。
0: 所以在旅途的节奏上安排的也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有很多听友他是没有去过沙漠的，对于这类的朋友，没有体验过越野啊，没有玩过沙漠的朋友适合吗？
10: 是非常适合的，因为我们这个节奏是非常舒适的。为什么我们特别把这趟行程安排在第四天，是为了前两天能够让大家适应游玩再去深度越野，不会出现像刚到西北就高强度穿越长途穿越身体吃不消的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同时我们兼顾刺激体验和出行舒适度，这也是我们优化行程顺序的这种考量。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安排的过程当中给到大家确实节奏是比较科学的，我们也是反复来进行踩线啊，严选的这条线路。 很多听友还会有一些小担心，比如说我们穿越六湖的体验啊，是否会适合老年朋友和孩子？从实地的体验来讲的话，你觉得这条穿越路线感觉怎么样？
10: 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实地测试过，这个第一点，我们全程。

0: 是边走边停，像每一处湖泊都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不会出现连续几小时都在赶路的这种情况。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中午安排正餐补给，中途呢都是有休息停靠点的，大家可以方便去喝水啊、休整什么的，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第三点就是说，路况虽然是沙漠越野路段，但司机的驾驶经验真的非常充足，不会说带着大家刻意的去剧烈冲沙，像老人小朋友都能够适应这趟行程的。而且这种多样的彩色湖泊对孩子的吸引力真的超级强，既能够看到独特的自然地貌，也能够作为这种自然研学的地点。像长辈们呢，也可以去欣赏别处看不到的大漠秘境。像这种行程啊，它是全年龄段，我觉得都是可以找到游玩乐趣的。
1: 嗯，因为其实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报名的情况来讲，基本都是家庭来报名的，有不少都是带着小朋友，哎，是这个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五口的也很多啊。当然也有一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的，尤其是这个一老一小，都是在暑期的旅游团当中啊非常常见的。我们这个团一看下来也是一个亲子团，小朋友特别多啊，甚至于有的是这个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啊，带着两到三个孩子升级了家庭房的，这种也是很多的，所以完全可以来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真的是可以赶上最后一波啊，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确实名额有限啊，因为我们要提前呢，如果北京出发要订往返的大交通，咱们的动车卧铺的下铺，外地朋友啊直接在银川来集合，现在名额已经是很紧张了，大家抓紧时间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想跟文员说的是，就是咱们做一个对比啊，如果说跟常规的宁夏团相比，咱们拥有六湖穿越这条线，它的独特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这个对比下来的话，那差别真的是非常明显了。因为普通的沙坡头景区属于那种成熟的游客区，人多拥挤，而且这种景观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像那种景区只有黄沙，没有特色盐湖。但我们这趟行程真的不一样，我们这趟六湖穿越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无人区，这趟行程游客不仅稀少，我们不用排队，而且原生态风光保存特别完整。像常规团最多在沙漠停留半天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住沙漠星空房，而且我们第三天全天沙漠休闲游玩，我们第四天呢再加一整天深度越野穿越，两天深度解锁沙漠，不管是想休闲放松还是想硬核打卡都能够兼顾到。
1: 所以其实啊，我们在给大家选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团队成员啊，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一定要做出一条在市面上没有的，咱们相对稀缺性是比较足的啊，特有的这样一条旅行线了。毕竟也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暑期啊第一个旅行团，暑假的时候是旅游市场全年的旅游旺季，所以一定要把好的旅游产品给到大家了。想问一下，说到了这个报名，那咱们的性价比怎么样，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0: 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因为市面上单独报价腾格里六湖越野一日游的这种人均价格就要上千了，而我们直接把全套越野包括我们的两处航拍、六湖门票、大交通全部打包进七日行程。尤其是目前火爆的网红沙漠星空房啊，市面的价格炒到已经3000多了，在银川也是四钻酒店，还有黄河游船、西部影城游玩送短剧拍摄，在曼浦小镇互动，还有西北美食安排，沙漠小火锅啊、烤全羊啊，内容丰富，大家一算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而且我们央广旅游从来都是没有任何额外收费的，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也是央广给听众朋友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
1: 确实啊，其实呢，懂行的朋友只要一算这个价格就知道，光是沙漠星空房的话就占了很大的这个比重，如果您自己外出去订的。那有朋友有疑问说，哎，为啥我们订的就可以划算呢？除了我们有当地政府补贴以外，我们是提前来所谓的基本上提前暑期的时候两三个月就把它啊直接给它预定锁住了，就提前来进行缴费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讲究抢位和所谓呢？ 啊，包括有的说这个包飞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它不会在最旺的季节来去进行预定啊，提前有的甚至于提前半年的时间就把这个已经给它定好了啊，所以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像这回。

0: 线路行程啊，除了有沙漠星空酒店，在银川还有四钻的酒店，包括走完六湖穿越之后呢，当晚选择入住的是左旗酒店。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它也是优化了越野的体验行程，让咱们尽量不走回头路，是吧？
1: 没错，这是我们精心规划的行程逻辑。我们当天穿越完六湖，不用再折返中卫沙漠营地，直接入住左旗凯利亚德酒店，不用连夜长途折返，这样能够减少我们来回车程消耗体力。第二天一早呢，再前往贺兰山岩画曼普小镇，路线顺向，它是不绕路的，而且把往返无效车程是全部都砍掉了，能够把更多的时间都留给观景游玩。这样的话，最大化能够放大六湖穿越的游玩时长，这也是我们筛选线路时很看重的细节设计。
0: 嗯，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团队的话相当的用心啊，也是今天给大家来细致的分析一下。那其实呢，在整个暑期的旅游市场当中哈，这个旅游团五花八门，或者呢，包括在互联网有一些视频的直播带货的平台，哎，有朋友都说哎挑花眼了，但是呢，有一些直播带货平台它可能投诉率在90%以上，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去实现啊，比如说这个穿越五湖市面上比较多嘛，它有的不是亲身实地真的去，而是在车上观赏嘛，那体验感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一定要找有好的品质的，而且没有任何车销，就是车上销售推一些土特产，或者是有进店给安排进几场购物店呐、啊，或者是有隐形的消费呀、啊，这些完全咱们都没有的，叫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任何进店，没任何车销啊，所以是最为纯净的真纯玩了，大家可以放心哈。而且签约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央广交通传媒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质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

0: 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2: 就在蛇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古机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3: 乌兰巴格列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0: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0: 一个旅程，
10: 一段故事，
0: 一番经历，
10: 一种人生。
0: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0: 小雪主持。
1: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的节目当中啊，都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7月18号，咱们央广旅游呢推出到的第一个暑期的带队旅行团，去到的是腾格里穿越六湖。互动平台当中啊，夏风就说了，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小风一吹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个时候许个愿还是很浪漫的。丽丽说很好奇，穿越腾格里六大湖的时候，这个颜色差别都比较大，带着长辈出游，全程乘车游玩，到底费不费体力呀？这个跟大家之前也讲过了，穿越腾格里的话呢，之前有很多人选择的是在沙漠里面徒步，那个确实很耗费体力。一般呢，有一些企业家，还有呢公司团建，也都会说锻炼一下团队意志力啊，这个马上就去一下腾格里沙漠，这个徒步之旅，他们在里面搭帐篷等等。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完全的轻奢，这个开车进去的都是越野车啊，首先很凉快。第二个呢，越野车每车的话呢是坐四人，也配备了越野车的司机，这一点的话大家坐在里面，第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省心省力，也不需要我们去走啊，车直接开到沙漠腹地里了，所以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路啊。另外呢，在沙漠营地里面，我们晚间呢也会入住在这个星空酒店里面。这星空酒店呢，有朋友也特别好奇啊，直接就查了某城上的那个OK 的软件啊，结果发现确实均价都是在1500左右一晚，两晚的话基本上是这个30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在住宿体验感上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呢想在沙漠星空房里面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下午呢也有沙漠下午茶，还有像沙漠小火锅，所以说整个来讲呢节奏比较慢，是比较轻奢的啊，没有说大家想的这个印象当中的沙漠那么热，然后呢还要那么耗费体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玩的是和外面不一样的啊，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在里面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咱们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再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吃住行啊，然后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写的很细，而且它那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点击看一下原图，点一下原图它就是那种高清的了，还有呢就是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线路串联到的是宁夏和内蒙古两地，有自然风光、人文看点。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黄河大峡谷，这是国家的5A 级的景区，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处峡谷了，特别的蜿蜒啊，十里河道。到了母亲河，一定要安排一下乘船游览，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黄河。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包含到船票的，也能看到千年的古塔群，黄河两岸呢有天然的奇石，有壮阔的河景，哎呀，可以说整个的景观带非常的饱满。那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还有骑着骆驼啊深入到沙海里面，安排还有沙漠的冲浪车以及沙寮体验。沙寮的话，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腾格里的全年旅游旺季就七八月份，这个时候它的沙质呢是最好最软的。哎，如果说到达了再冷一点的话，比如十一哈，它那个价格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最好的时候，人去的也会少，那儿会非常冷，而且沙子会很硬。这个时候呢，这个沙质的感觉也不好，脚踩上去硬硬的啊。所以呢，在七到八月份啊，也是腾格里它最旺的一个季节啊，最美丽的季节，也是六湖最好看的时候了。另外，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还给准备了红色的那个纱裙，就风一吹就直接可以打卡拍照的这种啊。在穿越六湖的时候赠送到了有大航拍的。还有啊，像特色的下午茶以及特色烤全羊，晚间有篝火晚会啊，还有沙海星空的观星体验。整个来讲呢，腾格里其实它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嘛，那我们去到的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骆驼湖，这六个湖啊，每一个湖它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周边的地貌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都是沙海伴着碧水的那种独特景观了。咱们全程乘车游览，不用大家就是徒步沙漠，比较轻松就可以全部来打卡了。那如果说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次我们会打卡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那很多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都是在这完成的。我们特别安排的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短剧拍片的体验，最后也会生成一个小片啊，很有意思。普通人能够过一把演戏的也知道这短剧怎么拍出来的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看到七天的行程是怎么来吃住行的，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
0: 你来过银川的5A级旅游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吗？如果说西夏王陵是历史

0: 改建而成的影城，由明城、青城和老银川一条街三大主题区域组成，凭借其独特的西北风貌，成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百余部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地。这里还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其中的柳树巷复原了老银川街景旧貌，留下了宁夏人难忘岁月的永恒记忆。在镇北堡拍摄的影片中，《大话西游》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影片中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经典场景，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影迷前来打卡。为了圆游客的影视梦，镇北堡西部影城还保留着各类影视片的重要场景200余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穿上戏服，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穿越时空之旅中感受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快乐。
1: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2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 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

0: 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昌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卧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你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的7日游，这回呢也是给大家打造的纯玩专属旅游团，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全部都是一价纯玩，大家呢比较省心省力的。同时啊，咱们也是结合了当地的这个风光带，进行特色的科学规划路线，整个不绕路、不赶场，每个景区景点啊，咱们都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游玩。那我们也是整个团25个朋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现在想报名抢位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了。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全程主播来带队的，小雪跟大家一起来同行。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首先我自己的话呢，对于线路来讲啊，对品质感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自己毕竟就做这一块的嘛，不管是酒店呢，还是咱们的团餐，标准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是寻找这些会玩的朋友，咱们的暑期的话玩就玩点不一样的，不走这些大众的路线啊，包括像景区的小交通啊，还有门票啊、船票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以及送航拍呀、还有沙寮骑骆驼冲沙车、加特林的篝火狂欢，以及红裙拍照啊，这些都涵盖在其中了。像烤全羊、沙漠小

0: 火锅、下午茶也是一应俱全，可以说跟着我们去游玩啊，也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三关口明长城遗址。岳飞曾经在《满江红》当中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千古名句当中说的就是这里了。还有漫步小镇哈，这里有金戈铁马的贺兰山，因为它是在北纬37度到39度，也被誉为中国的波尔多，是世界上最为适合葡萄种植啊、葡萄酒酿造的黄金地带之一，也是中国摇滚乐的发祥地之一哈。像紫霞仙子和至尊宝这个一生所爱开始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感受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啊这些拍摄地啊。都说啊，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我们也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1: 宁夏的贺兰山下有着这样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文旅之星，那就是漫步小镇。这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是一次文化与美食的激情碰撞，更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漫步小镇坐落于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斜对面，每一处建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里有16种精彩演绎，36出连台好戏，168个穿越古今人物，为你带来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室内史诗大剧《贺兰山盛典》讲述了人与山的相处之道，让你重新认识贺兰山的魅力。特级秀《侠客行》，江湖剑客在烟火十四中飞跃天桥，正邪打斗，带北风情尽显。还有民俗风里《山河人家》，压轴大剧《云州会盟》等，每一场演出都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带你领略不同的时代风情。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漫步小镇更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宁夏各地的特色美食，都能让你的味蕾尽情享受，让你不出小镇就能尝遍宁夏美食。
2: 这是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疲惫，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与家人一起共度欢乐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寻找刺激和浪漫，在漫步小镇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聊旅游团的星级评定如何区分。旅行团的星级国内主要看 A 的数量，常见的是从 3A 到 5A， 5A 是最高档，也有少数地方分得更细一点，从 1A 到 5A， 星级越高，旅行社的底子越厚实，服务也更靠谱。这个星级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般管3年，每年都有人暗访抽查，不合格还可能降级甚至摘牌。评的时候要看很多方面，比如是不是合法经营好几年了，有没有违规操作，生意做得怎么样，服务能力行不行，游客口碑好不好，还有没有点创新或者尽到社会责任。对于游客来说，挑星级高的团有几个实在好处，首先是玩得安心点，高星级社合同里通常承诺没隐藏消费，不强制购物，万一遇到行程临时变或者天气原因滞留了，他们的补偿方案通常更利索规范。其次是售后省心，真有问题投诉，处理起来快，解决率也高。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枝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收音机是你唯一的说话声。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它是一个信号，你需要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了。试试这样，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的路灯和天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孤独可以变成独处，独处可以变成力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一家人围坐着八仙桌吃早饭，太太王碧奎问道：“于轩，咱们一家撤退到哪儿啊？上面有命令了吗？”还没等爸爸说话呢，建成抢了先：“
4: 我想去南京，我想少成哥哥了。”“
5: 我去哪里需要命令？你们不需要，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暂时先搬到香港。”“
4: 啊，这么大的事你也不跟我商量就安排好了？”
3: 吴石并不解释，直接说：“我已经让聂西买好了船票，明天下午2点出发。”“
4: 明天？我们一大家子的行李都还没有收拾呢，哪里来得及啊？”“
5: 要是能买到票，我希望你们今天就能走。

0: 带细软，其余物件到了香港再置办。
1: 我们？那你呢？难道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0: 前线打着仗，我这个福州随署的副主任能临阵脱逃吗？香港你们先去，我会尽快和你们会合的。学成把手里的筷子一顿，放下碗筷。
1: 我吃饱了。
0: 吴石喝完了最后一口粥，对王碧奎说：碧奎，你抓紧收拾，学成今天也别去上学了，我去随署了。说完不等他们回答就走了。王碧奎无语地看着吴石的背影出了院子，愤懑极了。建成举着头问：
2: 妈妈，不能去南京吗？
0: 王碧奎没有答案，唯有远方依旧不时回荡着的低沉的炮火声。天黑了很久，吴石才从外面回家，看到客厅里摆了一大一小两个皮箱，知道王碧奎还是收拾了行李。吴石敲了敲女儿卧室的门，发现门被反锁了，他轻声唤道：学成
3: 在呢？
0: 学成一边回答着，一边赶紧把手里的本子放进抽屉里挂上锁，然后起身开门。
3: 爸。
0: 吴石进来顺手带上门，看见学成冷着脸低头写数学作业。
4: 数学啊？哪里不懂啊，爸爸教你。
0: 吴学成白了他一眼：
3: 勾股定理您会吗？
0: 吴石笑了：
4: 爸爸在军校学的是炮科，炮兵的基础就是数学，你说我会不会啊？
0: 吴学成一撇嘴：
3: 大炮还跟数学有关系啊？
0: 吴石用学成书桌上的书和文具比划着：
4: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就比如地图上炮在这里，炮口指向什么角度才能瞄准目标，就需要用到勾股定理。
0: 吴学成突然心烦意乱地把作业收了起来：
3: 我现在没心情跟您谈数学，我只想问您，为什么我们一家得搬去香港？我好不容易在学校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了想做的事情，现在告诉我要离开，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意见，就好像我是个行李箱，拎起来带走就是了。
4: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不和我们一起走，一个人在街头流浪？
3: 我可以暂住在同学家里，实在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去上海找兰城姐姐。
4: 暂住是住多久啊？我和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现在世道这么乱，一旦走散了可就难再见了。
0: 学成犹豫了，眼圈有点红。
3: 这几年我们总是不断的在逃跑，这样逃跑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4: 这不叫逃跑，这叫撤退。
3: 也不叫撤退，应该叫转进。
4: 你连这都知道？
3: 我就是不明白，福州是我们的家乡，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吗？
4: 对不起学长，爸爸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3: 我看您就是舍不得自己头上的乌纱帽。
4: 学长长大了啊。你说的对，爸爸的确舍不得乌纱帽，没有这顶乌纱帽，我们一大家子能在福州过这么安稳的日子吗？能说去香港就去香港吗？
3: 我不跟您说了，您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说着转身背对着吴石。
4: 哎，学成，你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得多照顾妈妈和弟弟。
0: 学成猛地转身，声音也高了上去：
3: 照顾妈妈和弟弟也是您的职责，干嘛一股脑的推到我身上？
1: 您怎么就是不明白，我没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要留在福州。
0: 吴石看着女儿涨红的脸，没有说话，默默退出了房间。茶几上落着高高的礼盒，看着这些东西，王必奎再看看吴石，面露愠色。朱主任太太和李司令太太送来的贺礼，祝你荣升参谋次长。
4: 大战在即，他们还有心思背礼？
1: 这么大的事你不早说，你怎么打算的？要去台湾任职吗？
4: 总裁亲自任命，不好拒绝。
1: 国军这么多山头派系，每派最会算计的人都在国防部，可你一向最不喜欢争权夺利了，你去了不会开心的。
0: 吴石语重心长地拉起妻子的手，
4: 碧奎，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1: 所以你是一定要去？
4: 是。
0: 王碧奎顿了顿说道，
1: 好，去香港的船票先退了，再告诉我一个去台湾的时间。
4: 台湾的生活条件很苦，飞机位置又紧张，带不了多少行李，你们还是按原计划先去香港，等我在台北安顿好了，再从容地接你们过去。韶城和兰城我托人去找，尽快和你们团圆。
1: 你不在，谈何团圆呢？
0: 王碧奎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仍忍不住眼眶红了，气氛有些压抑。
4: 就这么定了，明天我有可能赶不回来送你们，我另外安排人和车。
0: 王碧奎没有说话了。
4: 夜深了，回房歇了吧，没准儿我睡不了两个小时还得出门。
0: 看着近日面容憔悴的丈夫，王碧奎的心还是软了，用恳求一样的语气说，
1: 于迅，我们哪里都不去，就留在福州行吗？
0: 吴石眼角弯弯地看着王碧奎，
4: 唉，一向冰雪聪明的人怎么又说傻话了？
0: 没有人注意外面传来的炮声的远近，福州绥靖公署作战室里人声鼎沸，忙作一团，却不见最高长官朱绍良。参谋处长某甲在地图沙盘上向吴石做汇报，
5: 北线共军正猛攻林森，东线连江刚刚易手，74军正收拢部队向马尾转进，部队普遍反映没有坚固工事，无法固守。
0: 吴石打断了他的话，到旁边拿起电话来，
5: 给我接318师。接师长，你亲自带一部分人转进闽江南岸，提前建立阻击阵地，与师主力互为掩护。对，就现在。
0: 参谋处长某乙谄媚地送进来一本皮质文件夹。
6: 吴次长，请您过目。
5: 不是跟你们说过叫我副主任吗？
0: 吴石刚挂掉电话，接过来一看是前线电报，瞪着那个参谋处长发火道，
5: 电报就是电报，不要拿这种东西装。
0: 朱绍良在共秘书的陪同下快步走进作战室，吴石正一边在地图上比划着，一边向聂西口述电文，并没有注意到他。朱绍良则显得非常焦急，
4: 宇轩，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5: 啊，主任，战事正酣，我能去哪里啊？
0: 朱绍良抬手做收声状，凑近他压低声音说，
4: 怕什么来什么，318师临阵倒戈了，福州城区现在是彻底门户洞开啊。
5: 什么？
4: 别说没用的了。
0: 朱少良抬手看了看那块劳力士。

0: 手表，继续说：“宇轩，你去办公室收拾一下，我们一起直奔机场吧。总裁派来的飞机已经在机场待命了，暂定14点整起飞，再迟了，福州机场就不保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聂西看着朱少良的车在前面开得飞快，于是紧紧跟随。聂西一边开着车，忍不住从后视镜看了吴石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吴石沉思了很久，终于开口道：“聂西，把我送到机场后，你留下，以我的名义继续掩护协助318师起义官兵后续与解放军的接洽与整编工作。现在是时候了，但是有一条，解放军给你安排什么职务，你就干什么职务，不许挑三拣四。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护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追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聂西说罢，从后视镜观察着吴石的反应。“你走了，你夫人和爸妈怎么办？”“阿米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去台湾的船票我都给他买好了。另外，我已经给我弟写了信，让他从广州回来参加福州建设，也方便照顾爸妈。那你女儿呢？”“孩子还小，我打算把她留在福州让我爸妈照顾。”“你这么确定，阿美有意见吗？”“没有，她完全同意。”“好，你现在如果能证明阿美完全同意你的安排，台湾你可以去。”随着话音落下，一个刹车让福特车停了下来。“老师，就算游泳，我也要游过台湾海峡的。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吴石看着后视镜里聂西那张坚毅的脸说：“走，我们一起走。”“是。”聂西紧绷的脸舒展开来。福特轿车再次行驶起来，高速向前。此时远远近近的炮火声连绵不绝，往日喧嚣的街道反而清静了许多。祖祖辈辈在福州城生活的人们似乎是在等待黎明的到来。炮声中，一架涂着国军机徽的军绿色 C47 运输机停在跑道上，旁边还乱七八糟地停着几辆汽车。李延年等在飞机舷梯前，黑色福特紧跟着另一辆轿车停在飞机旁。吴石下了车，看见朱少良和共秘书从前面那辆车上下来。李延年发起了牢骚：“哎呀，你们还真沉得住气。”吴石说：“主任，嫂夫人和孩子呢？”朱少良指了指前面：“飞机上呢。”接着转向李延年：“刘汝明呢？”“早跑厦门去了。”“走吧，到台湾再聊。”李延年和共秘书先后上了飞机，吴石正准备登机，却发现朱少良没有上飞机。“主任，您还要等什么人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只见一辆轿车疾驰而来，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吴石的脑际。轿车停在飞机旁，车门打开，王必奎带着学成和小建成下了车。小建成提着鸟笼冲吴石飞奔而来：“爸爸，爸爸！”吴石急步上前拉起儿子迎向王必奎。 聂西也上前接过行李。吴学成板着脸不看吴石，
2: 谁让你们来的？没上船吗？
3: 是我派人去把吴太太和孩子们接过来的。我知道你担心台湾条件太差，怕委屈了弟妹和孩子们，但我也没办法。总裁殿谕，素闻你与夫人伉俪情深，特别关照，一定要安排专机送你们一家同行。
0: 朱少良打着哈哈。吴石说，
2: 主任，现在飞机位置重金难求，我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您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想着让他们先去香港。
0: 吴石严厉地望向王碧奎，
2: 碧奎，时间还来得及，你赶紧带着孩子去码头。
4: 我要谢谢朱主任派车把我们接来，本来我就在发愁要怎么来机场呢。
2: 于轩，你去哪儿我跟孩子就去哪儿，如果你不让我上飞机，我就回福州等你回来。
0: 王碧奎这几句话字字有力，不等吴石回答，他就拉着两个孩子从容地踏上飞机舷梯。不远处传来清脆的哒哒声，明显是轻机枪来了几个短点射。朱少良催促吴石道，
2: 于勋走吧，再不走可就真来不及了。
0: 吴石和聂西对视了一眼，咬了咬牙。朱少良紧跟着也登上了舷梯。两台新型活塞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螺旋桨越转越快，渐渐看不出形状，只剩下引擎周围一个悬空的白圈。飞机附近的轿车也都开走了。经过一段滑跑， C-47 运输机腾空而起。此时福州城外升起道道浓烟，不时闪烁着爆炸的火光。一片乌云的外面，东方的曙光照耀着八闽大地这座千年古城，为福州城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纱，仿佛金色的凤凰正在烽烟炮火中涅槃重生。而此时吴石的内心，即便有百转千回，也必须暂时放下，迎接命运安排的下一个考验。阴雨绵绵，台北松山机场整条机场跑道都湿漉漉的，飞机旁边停着至少五辆轿车，车队前站着几个人，为首那人有副官撑伞，正是国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陆军中将林蔚。运输机的舱门打开后，朱少良率先走出飞机，吴石、李延年紧随其后，一排宪兵在他们的身后站着，给人强烈的压迫感，副官们鱼贯而下。朱少良看见林蔚，顿感受宠若惊，急忙步下舷梯，屈步上前与之握手说道，
3: 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败军之将，林副长官还亲自冒雨迎接，惭愧啊，惭愧。
0: 林蔚不苟言笑地握了握手，
3: 朱主任误会了，我也是公务在身。
0: 此时那一排身后的宪兵上前列为两队，将几人拢在中间。朱少良面色一凛，回身一看，吴石和李延年也到了。聂西担忧地看了一眼吴石，吴石面无表情。林蔚从副官手里接过一个文件夹，
3: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长官手令。
0: 朱少良、吴石、李延年三人立正，林蔚却只盯着李延年，沉声念道，
3: 国军第六兵团司令员李延年未经批准擅自弃守平潭岛，犯擅自撤退罪，立即予以逮捕。
0: 林蔚宣布完命令，身后两名穿宪兵军装的军官立即上前，一人抓住一只胳膊，逮捕了李延年。李延年挣扎着停在林蔚旁边，大呼小叫，
2: 我要见总裁。
3: 总裁说他不想再看见你了。
0: 林卫说着摆了摆手，宪兵军官把李延年押往其中一辆汽车。
5: 林卫文，我是黄埔义气，党国忠良，我打过昆仑关大捷，我为党国立过功，你们不能这样卸磨杀驴。你
0: 两名宪兵把李延年一左一右地架着塞进了轿车，轿车疾驰而去。林卫的眼神这一次对上了吴石，吴石一如往常那样显得淡然，林卫方才冷峻的面色稍有缓和，向吴石伸出了戴着雪白手套的手。欢迎吴次长李台。吴石也伸出了手与之握手。林副长官好。
3: 啊，不必客气，叫我魏文就行。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难免安排不周，陈长官就先派了专车和司机，现在房子还没收拾好，只能先委屈次长一家在光复电力公司的招待所暂住，待大安区的次长官邸修缮完毕后再行入住。
2: 啊，陈长官和魏文兄百忙之中还要安排吴某的家庭琐事，吴某不胜感激。
3: 哎，哪里，以后军事上还少不了要向吴次长汇报啊。
2: 哎，汇报可不敢当啊。
0: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王必奎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下了飞机，一直插不上话的朱少良已带上太太孩子悄然上车离开。此时一辆威利斯吉普车一个急刹停在了车队旁边，发出了尖锐的轮胎摩擦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名身着空军上校军装的年轻人从吉普车上下了车，东张西望地找人。此人正是王必奎的堂弟，国民党空军上校参谋王继甫。

0: 去明天。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

0: 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王碧奎看到了弟弟王继福，朝他挥挥手：“
4: 继福，继福！”
3: 帅气的空军上校就飞奔过来。林卫的车已经开走了，机场上只剩下两辆车，一辆是王继福开来的，聂西和王继福一人提着一只大皮箱放进后备箱，另一辆别克车是陈诚送给国防次长的新款轿车。吴石对等在一旁手足无措的司机说：“你叫……
5: 报告次长，我是您的专职司机小钱。”
3: 啊，小钱，请你把地址告诉这位王参谋，然后开车送聂副官去国防部宿舍。司机小钱指着身后崭新的别克车：“
5: 开这辆车吗？”“
3: 对，
4: 是长官。”“
5: 老师，我还是先陪您和师母去招待所吧。”“
3: 哎，舟车劳顿，你呢也早点去安顿好新家吧，继父送我们就行了。”“
5: 好，谢谢老师。”
3: 聂西帮吴石拉开副驾车门，吴石正准备上车，吴学成一个箭步率先跳上了副驾。“
4: 我和舅舅坐一块儿。”
3: 王继福说：“还是学成机灵，副驾视野好。”司机小钱很正式地给聂西拉开别克后门：“
5: 啊，我坐前面吧，正好认识一下。”
3: 聂西说着上了别克车的副驾。轿车驶离松山

0: 机场，道路两侧均是稻田，稻田后便是机场塔台。田里上来一个农民，打着赤膊，袒露一身排骨，赤脚顶着一只斗笠，木然地看着轿车远去。王继甫开车，吴石和王必奎带着建成坐在后排。王继甫说：“
1: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世纪车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0: 王必奎担心起来：“哎呀，于轩，是不是会得罪人呢？”吴石说：“
2: 哎，没事的，不用怕。”“
3: 哎呀，刚才我真是吓着了。继父，你是没看见，一下飞机他们就把李司令给抓了，中将啊。那个东南什么署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啊？怎么一边抓人一边给你姐夫送车呢？”“
1: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理论上听国防部指挥，实际上所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军政大权都归他管，包括福州随署。”“
2: 嗯，这公署长官陈诚将军是我在保定军校的学弟，不会因为用车这点小事多做计较的。”“
3: 那我就放心了。”
0: 轿车行驶在街头，拐过一个弯，前面的黄包车突然慢了下来，两边的路人也都伸着脖子往前赶。吴石询问王继甫：“
1: 到台湾这段时间工作怎么样？还适应吗？”“
4: 自从那帮美国顾问撤走以后，我们这些留美回来的小参谋突然就成了香饽饽，忙是忙了点，但待遇没得说。”
0: 王继甫按着喇叭说：“
3: 这前面怎么了？”
0: 轿车终于挤开几辆黄包车，开到了最前面。原来是十字路口戒严了，马路中间放着路障，戴着头盔的宪兵持枪松松地围成一圈，隔开围观的路人。最显眼的莫过于路口中间横亘着的两辆日式六轮卡车，卡车侧面挂着白布横幅，第一辆上写着匪谍自首保障安全，第二辆上写着窝藏匪谍与匪同罪。车上拉的全是被反检双手五花大绑的匪谍，每人背上都插着一块牌子。几个穿中山装的特务打开卡车车斗，把匪谍一个个推下来，其中几个被牵到距离轿车很近的地方，近到吴石可以看清楚他们背后牌子上写着的字：“光明报案要犯。”吴石皱了皱眉头，王必奎急忙把怀中睡着了的小建成又抱紧了些。吴学成紧张地看着，担心之情溢于言表，不由得往前探了探身子。吴石目视距离最近的一名女匪谍，她衣衫褴褛，满身血污，却依然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其他匪谍纷纷被特务们踹趴在地，唯独眼前的女人，无论特务怎么踹，她依然奋力地挺立着身体。特务不耐烦地掏出手枪，瞄准了她的后脑勺。吴学成强装镇定，但手却忍不住地哆嗦。吴石拍了拍前面的女儿：“
3: 学成，把眼闭上。”
0: 小建成被嘈杂声闹醒，吴石迅速搂过小建成，捂住了他的一双眼。王必奎悄悄地说：“
3: 你怎么不捂我的眼睛啊？”
0: 吴石压低声音说：“
3: 谁让你跟来的？”
0: 话音未落，吴石一把搂过妻子，把她的头埋在自己肩上。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有穿中山装的外地人，也有穿木屐戴斗笠的本地人，一时间整个路口趴满了动弹不得的匪谍，每人身后都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女匪谍昂首挺胸：“
3: 为解放全中国而牺牲，我们死而无憾。”紧接着是一阵枪响。

0: 台北街道的马路上依旧湿漉漉的，轮胎碾过溅起雨水。吴学成虽然扭脸看着窗外，但在仔细听着舅舅的话。
1: 姐，没事了，开过去了。
0: 王碧奎既心疼又担心。

0: 啊，是台工委的匪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听说保密局前一阵子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王继甫压低声音说，只要沾上匪谍这两个字，不死也得脱层皮。台工委又是什么？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王必奎轻轻叹了口气，愁容不展，吴石神情严峻，一直目视着前方。一座宽大但陈旧的二层日式宅院，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光复电力公司招待所，门牌号则是杭州南路29号。王继甫的车径直驶过院门口，不久又倒了回来，停下来说，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呢。王必奎开门下车，匆匆扫了眼显然已颇有年头的木质建筑，小建成就抱着鸟笼冲进了院子，率先跑上了楼梯。王必奎跟在小儿子身后提醒他，哎呀你慢点儿。王继甫提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二层，吴石站在楼梯口让开身，想让女儿先上去，可是学成没动，突然抬起头来看着爸爸，刚才我没闭眼，我都看见了，先上楼，说好的以后家里的事会跟我商量，结果又把我当成行李一样带到了这里，谁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吴石踌躇着欲言又止，骗子，说罢执拗的女儿头也不回地上了楼梯。吴石一个人站在楼梯口，孤独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学成已经睡熟了，穿着睡衣的王必奎替女儿掖了掖被角，眼中满是疼爱。王必奎关了灯，轻轻合上门，准备往二人的卧室走。经过客厅，这里家具不多，总共就是沙发、茶几和一个五斗橱，大皮箱放在墙角还没有打开。推门见吴石在书桌前看书，王必奎叹了口气，唉，学成因为白天的事做噩梦了，刚哄他睡下。别看他平时跟个小大人似的，其实不过还是个14岁的孩子。是啊，这段时间你跟孩子尽量少出门。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王必奎躺在床上难以入眠，睁着眼看天花板。吴石继续翻书，却没有心情细看，就合上了书。王必奎突然坐起来说，玉轩，我是不是不该带孩子们过来？吴石叹了口气，看着妻子说，既来之则安之，我累了，休息吧，明天一早得去见陈诚。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草木葱茏之间，藏着一幢20世纪20年代日本风格的实木建筑，这是著名的草山行馆，原是昭和天皇行宫，现在是蒋介石官邸。石砌的拱形门廊前站着两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便衣，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缓缓停在门廊前。草山行馆的明暗警卫都认识，这是保密局局长毛仁凤的专车。一名便衣上前打开雪佛兰的后门，恭恭敬敬地

0: 毛局长，请。作为陆军中将的毛人凤身着中山装从车上下来，整了整衣装，进入铺着木地板的走廊，面前是一扇装着毛玻璃的日式推拉门，透过身后的木格玻璃推拉门就可以看见日式的中庭。少顷，蒋经国从里面出来，又轻轻地关上门，轻声对毛人凤说：父亲休息了，毛局长这边请。毛人凤毕恭毕敬地说：诸位请。办公室非常朴素，一张办公桌，两张皮沙发，中间是一张小茶几，墙上还挂着一副蒋介石的军装头像，向两侧挂着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中正体。这些几乎便是这间办公室里全部的陈设了。蒋经国伸手让了一下毛人凤：毛局长请坐。毛人凤在给客人准备的那张沙发上浅浅地坐了。蒋经国说：光明日报案在省警备司令部查了半年都没查出来，交给毛局长两周就告破了。父亲连说了三个好字，还特批了30万新台币奖金，望毛局长再接再厉。毛人凤当即立正道：为总裁分忧，卑职义不容辞。蒋经国在另一张皮沙发上坐下，摆了摆手：来，请坐，这是你们应得的，奖罚分明，才能激励大家更好地为党国分忧嘛。对了，此次破获光明报案的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只身渗透共匪基隆工委，一举粉碎台工委在基隆的全部势力。我记得此前平津会战中，古正文曾计划绑架傅作义，胁迫其率部南进。区区上校能有如此胆识，实属难得啊。现在岛内匪谍猖獗，正需要古正文这样的人才，既然你麾下有如此干将，就好好用起来啊。是，我已经将原侦防科从行动处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了侦共防谍小组，直属局领导，与行动处平级，古正文仍任组长。啊，可以，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人。像古正文这样的人才，应当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啊，多谢诸位肯定，卑职定将尽心竭力，不负总裁厚望。只是自从总裁下野以来，保密局已经整整半年发不出薪水了，只能发点大米黄豆勉强度日。总裁和诸位的关怀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呐。蒋经国抬手看了看表，站了起来：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才是最实在的，我一会儿还有会。毛人凤站着没动：卑职还有一事。讲。蒋经国并没有不耐烦：不知主委能否替卑职向总裁请示，保密局的编制何时能够恢复？没有正式编制，局里上下几千号人做起事来不成系统，怕耽误工作。徐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单位了，国民政府总不能有两个有编制的保密局吧？齐武兄，甘苦来时要共尝。毛人凤第一次听到蒋经国称呼自己的字，不禁受宠若惊。卑职明白了。无时的别克车缓缓停在一座简朴的宅院前， 院门前的空间有限，无法供汽车通行。
1: 老师，到了。
0: 吴石往院子里看了看。
1: 你确定是这个地址？
2: 确定。
1: 把车开走。
2: 啊，好，我就在附近。
0: 吴石正要敲门，却发现院门开了个缝，便推门进了院子。院子里是一幢典型的日式木结构民宅，打理得很整洁，几只母鸡在树下自在地啄食。一位穿着干净挺阔的旧中山装，头发花白而精神矍铄的年长者唤道：
3: 于勋。
0: 热忱的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3: 哎呀，旭普兄。
0: 吴石急忙迎上前，向他伸出双手，而此人顺势用双臂紧紧地拥抱他，不肯松开。何许人也呢？人人自危的情势之下，居然毫不掩饰真情外露。此人正是吴石福建的同乡，长自己6岁的辛亥革命前辈何穗。何穗字旭普，因创立桂省同盟会而知名。北伐前曾任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后来当过黄埔军校代理校长。他的名声、资历及洞察时事的远见，令吴石深深的折服。
1: 哎呀，几年不见，虽有添白发，但气色不减当年呢。
3: 伪装，这都是麻痹敌人的伪装。
0: 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客厅里，二人坐在藤边沙发上，在何穗倒茶的时候，吴石环视四周，只见家具还没有墙上挂着的墨宝多。
1: 你来台北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不给自己找个好点的房子？
3: 我现在又没有什么职务，赋闲在家，孩子们也都大了，要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呀？就这个房子，我们两个还嫌住得太宽，要养几只鸡来凑数呢。
0: 吴石正色道：
1: 光明报的事我听说了，有没有我能帮忙的？我刚见了陈诚，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客气，也许能说得上话。
0: 何穗收起笑容，完全不见了恃才嬉笑的样子。
3: 这件事你不能插手，我们的情报网和台工委属于并行关系，绝不能产生横向联系。台工委这次损失很大，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国防部参谋次长是我们地下情工有史以来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组织上指示一定要保证你的绝对安全。现在老蒋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形势之严峻，手段之残酷，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了。你刚过来，两眼一抹黑，还是先安顿下来，安全第一。
0: 一番话令吴石倍感温暖。
1: 兄长，除了家人以外，只有您和奋飞兄是真心替我考虑的。
3: 你可是组织上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你的安全非常重要。我就算不担心你，也要担心这些情报的安全呢。
0: 吴石忍俊不禁。何穗看了一眼手表，猛然叫道：
2: 哎呀，糟了，怎么了？忘了喂鸡了。哎呀，老太婆买菜回来非要说我不行了。
0: 两个人一前一后从房里出来，一人端着一碗米糠拌菜，蹲在木质回廊上开心地喂鸡。吴石见一只小鸡总被抢食儿，吃不上，就特意在那只抢不到食儿的小鸡面前撒了一把饲料。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

0: 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

0: 北的东，
1: 没错。
0: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1: 对，
0: 叫北种，也叫西种，嗯、是吧？
1: 是
0: 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1: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0: 比较早，
1: 范围比较局限，
0: 嗯，
1: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0: 嗯，
1: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0: 嗯，
1: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0: 啊，
1: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0: 啊。
1: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
0: 嗯，
1: 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0: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1: 确实都存在
0: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1: 经常存在。
0: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1: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0: 是，
1: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
0: 嗯，
1: 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0: MDT 吗？
1: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1: 对，
0: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1: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0: 对，
1: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0: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1: 对，
0: 是吧？我们

0: 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1: 确实是，
0: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1: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0: 是
1: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0: 对对对，
1: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0: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1: 对，
0: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1: 对，跟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0: 哎，
1: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
0: 嗯，
1: 就三大治疗手段，
0: 对，
1: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那，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
0: 嗯，
1: 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0: 啊，对，
1: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0: 哎，
1: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
0: 嗯，
1: 也包括有些电视剧 啊
0: 是
1: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0: 对，
1: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这一种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
0: 那
1: 都是内科的，
0: 都是内科的，
1: 对，
0: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1: 对，
0: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1: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0: 您说说。
1: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0: 是
1: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还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0: 是，
1: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0: 就
1: 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0: 通过药物
1: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0: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1: 把这条路给它通
0: 给它断掉，
1: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0: 切掉，
1: 那
0: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1: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0: 哦，
1: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
0: 因为良绝，
1: 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0: 是，
1: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 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

0: 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0: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0: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就是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还有，它其实练了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0: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这就是它的，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它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十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景，
0: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
1: 觉
0: 得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0: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0: 在大概15%吧，
1: 啊，
0: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相对比较恶劣
1: 啊，是，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0: 化疗，
1: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0: 嗯，
1: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0: 嗯，
1: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0: 嗯，
1: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放疗很重要。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0: 双刃剑，
1: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0: 配合，
1: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0: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1: 嗯，
0: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1: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0: 啊，
1: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1: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忙，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0: 可以这么好？
1: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0: 对，
1: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0: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搭的科室就叫内科。
1: 嗯，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对，
0: 所以大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提东肿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1: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 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你看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0: 是
1: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
0: 嗯，
1: 我们可以
0: 云讨论
1: 就是每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0: 是
1: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0: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1: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0: 嗯、MDT 的模式、嗯、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查，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2: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2: 对，
1: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2: 可以这么分啊。
1: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踢、啊、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2: 胸片也有胸透也
1: 是吧？
2: 胸透也是那么做、
1: 哦，也是那么做的。
2: 对，
1: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2: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1: 分层的。
2: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 这切片多厚、
2: 啊、原来可能一厘米，
1: 嗯，
2: 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1: 还能更少，
2: 一毫米
1: 啊
2: 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 很精准，
2: 它能看得很细致。
1: 是
2: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

0: 这个筛查，
1: 嗯，
0: 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
1: 嗯，
0: 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
1: 嗯，
0: 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找出来，
1: 嗯，
0: 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哎，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 对，
0: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
1: 嗯，
0: 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1: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0: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量，
0: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1: 嗯，
0: 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0: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0: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1: 哦，
0: 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0: 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中就会发现结节，
0: 对，
1: 哎，肺结节是
0: 经常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啊，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
0: 嗯，
1: 说那个
0: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0: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0: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啊，
0: 哦，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0: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0: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0: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0: 啊，
1: 有什么的，
0: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哎。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
0: 嗯，
1: 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 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
0: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0: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
1: 嗯，
0: 痊愈了，
1: 留下了，
0: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
1: 嗯，
0: 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0: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
0: 嗯，
1: 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那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0: 哎，太正常了，
1: 是吧？
0: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0: 对，需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0: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0: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2年查一次。
1: 嗯，
0: 啊，有一些那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0: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2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2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0: 对，所以但是不

0: 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0: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0: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0: 安心回家。
1: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 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的这个科普的节目啊，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0: 对，

0: 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1: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
0: 嗯，
1: 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
0: 哎、
1: 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0: 是，
1: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0: 嗯，
1: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0: 嗯，
1: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
0: 嗯，
1: 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0: 是，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1: 是因为这个，嗯，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0: 是啊，
1: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
0: 嗯，
1: 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
0: 嗯，
1: 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
0: 嗯，
1: 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
0: 哎，
1: 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
0: 哎，
1: 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 啊，
0: 对
1: 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0: 对，
1: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
0: 啊，
1: 我还
0: 都很好的，啊，
1: 不抽烟，
0: 偏偏是他呢。
1: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
0: 嗯，
1: 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
0: 嗯，
1: 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
0: 哦，
1: 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
0: 哦，
1: 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嗯，那个油烟，
0: 对，
1: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哦，这里面会有啊？
1: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哎呀，
1: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
0: 嗯，
1: 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
0: 嗯，
1: 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
0: 嗯
1: 啊，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0: 对，
1: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0: 啊，
1: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0: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
1: 嗯，
0: 但是我们
1: 油还用得多，
0: 对，经常盐油，
1: 对，
0: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1: 有影响，
0: 血压，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1: 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0: 很难改，
1: 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0: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1: 都有关联。
0: 对，
1: 确实，
0: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1: 选择，对吧？
0: 选择
1: 什么样的，嗯，
0: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1: 嗯，
0: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1: 哎，
0: 是吧？
1: 对，
0: 烤肉，
1: 这个对，就

0: 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2: 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2: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对
2: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2: 对，总来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嗯，
2: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2: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2: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2: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2: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汪老师，这个
0: 确实，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2: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2: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2: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2: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2: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2: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2: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2: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2: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2: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2: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2: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2: 嗯，
0: 这是不利的，
2: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2: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2: 嗯，
0: 这是正向的，
2: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2: 那不能，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2: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2: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适当的运动啊，其实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2: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
2: 也分人。
0: 对，确实也有的

0: 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
1: 嗯，
0: 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
1: 嗯，
0: 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嗯，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
0: 啊，
1: 他的这个接受度。
0: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0: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0: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啊，下礼拜咱们就做
0: 了就行了，哎，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
1: 嗯，
0: 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1: 嗯，
0: 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
1: 嗯，
0: 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
1: 嗯，
0: 啊，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
1: 嗯，
0: 啊，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
1: 嗯，
0: 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
1: 嗯，
0: 啊，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就来，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0: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

0: 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了。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克07 GT 全球首秀及预售发布会正式举行，并发布领克07 GT 时间限量版，上市价格20.88万元，首发限量1007台，并开启领克07 GT 预售，共推出三个版型，预售价格区间16.58万元到18.58万元。作为领克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的首款车型，领克07 GT 承袭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

0: 年九冠的赛道沉淀，以超跑同源 MRC 磁流变悬架、电动隐藏式拖车钩、千里浩瀚 H7 方案，为全球旅行官打造兼顾纯粹驾趣与全场景出行能力的旅行座驾。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5: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河北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京台高速廊坊段互通附近52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00米。秦滨高速因为天津发生交通事故，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交通管制，南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湘潭段马家河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施工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请您提前绕行。长张高速长沙段28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以西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车辆故障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6: 大家好，我是刘康。
0: 每周的盲盒又开始了，
6: 又开开了、这开了一我。
0: 今天这也算是老主持人了啊，因为这个刘康老师来到下班快乐，这已经不是一期两期了，每周或者是不定期的都会出现这么一下，
6: 对，就是属于检查工作。
0: 哎，领导，您看今天这个工作，直播间还算整洁吧？
6: 还可以，小王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0: 这顺杆爬着，断章取义截出来，就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哟。刘康现在高升了，哎呀，刘康现在成刘总了。
6: 出门在外，那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但就这种，就大家开玩笑无所谓。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会有一些谣言呐。他会在不经意间，慢慢的随着传播的人越来越多，说的有鼻子有眼。

0: 大家就信以为真了，
1: 人云亦云。
0: 对、
1: 啊、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您曾经深信不疑过什么谣言。
1: 哦，
0: 嗯
1: 嗯，就是肯定得是我到现在为止已经知道它是谣言了，是不是？还信的那种就不算。
0: 对对，现在已经辟了谣了
1: 啊，
0: 但是当年我们是深信不疑过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咱们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考虑
1: 啊，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
1: 啊，
0: 说的就是说如果哪天你熬夜了以后啊，你给它狠狠的补上一觉，
1: 嗯，
0: 比如你连续睡上个10个小时以上，你就能让这个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修复。
1: 我听说过
0: 啊，所以说熬夜也无所谓，第二天好好睡一下就行了。
1: 第二天只要补过来，或者那个时长你加起来2天除以2是正常的，
0: 对吗？
1: 就够了。
0: 对呀，但其实呢，这种超长睡眠它不等于就是高效修复的。如果你长期很刻意的那种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的功能。
1: 嗯，
0: 因为正常成年人睡眠的需求就是7到9个小时，熬夜以后偶尔一次睡上10个小时可以短暂性的代偿。
1: 对，
0: 但你要是长期这样的话，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1: 对，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健康方面的谣言，
0: 对
1: 吧？
0: 嗯，
1: 但是其实要说到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事儿啊，那谣言多了去了。我这两年接触到的，哎呀，真是刷新我的三观。我说说，
0: 特别了解。
1: 哎，说说这个女孩子特别关注的防晒这个事儿。
0: 防晒，夏天了
1: 你看，咱们以前都认为是什么，就是物理性的防晒挺好的，
0: 哎，
1: 或者是说呢，这个你只要防晒油涂的厚啊，其实它也是起到一种物理隔绝的效果，
0: 糊满全身。
1: 哎，而且这两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好像有很多那种防晒衣啊，是从头到脚，连鼻子、嘴，然后一直能盖到脚趾豆的那种。
0: 对，我
1: 就好长好长的防晒衣，
0: 装的跟个刺客一样。
1: 你见过那种衣服吧？
0: 我见过，见过。
1: 但是实际上哈、我也了解了一下，皮肤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正常散热的。
0: 哦，
1: 如果说你这哪哪都糊上啊，其实对于皮肤来讲，它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你像这种全副武装的防晒，比如说脸上还厚厚的涂了防晒油，全身又这儿捂着那儿包着的，其实你的汗液油脂都无法正常排出，那其实肯定是会堵塞毛孔的，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持续的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反而会引发红斑啊、丘疹啊、瘙痒等等这样的皮肤炎症，
0: 所以
1: 更不健康。
0: 所以这个有关防晒并不是说捂得越严实就越安全，对，这也算是曾经我们深信不疑的谣言。还有很多上班族也都听说过的一点，就是这个站着办公比坐着办公更健康
1: 啊，有，
0: 对吧？你看很多人都换上那种升降桌了，就因为站着办公更健康。
1: 我也有。
0: 但是呢，如果说您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其实一样伤身体
1: 啊，对，
0: 站立每小时只比坐着多消耗大约0.7千卡的热量，
1: 对，
0: 就这点差别对咱们的健康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只是站着发呆，就是您一直静态保持站立，这个危害和久坐是差不多的，
1: 类似的，
0: 对，同样会使你的下肢，比如说静脉承受持续的高压，导致血液的回流不畅，甚至引发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腰背痛啊、关节损伤啊，就真正有害的不是说坐着啊，或者说是站着，而是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所以说最健康的办公的这个姿势呢，应该是动态的切换，就你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啊，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姿势。
1: 就是没事儿你就往什么这个打印机那儿走一走，茶水间那儿走一走，卫生间那儿溜达溜达。
0: 哎，然后老板就留下了一个，这人怎么没个正形呢？
1: 这人椅子上是有刺儿是咋的？
0: 屁股带尖坐不住这个。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啊，您曾经深信不疑过什么谣言？当然不见得一定是健康方面的，很多方面的，甚至什么人际关系啊，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一些传说呀。这个玩意儿在民间真的，再哭再哭一会儿，谁把你抓走了？一听，哎呀，真的有这么个人存在吗？
1: 就不要在屋里打伞，再这么打你就长不了个儿了。
0: 你从这个我腿迈你脑袋上面过一下，完了，你长不高了。
1: 下雨天不能胡学，因为学了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
0: 你一吃这个耳屎，你聋了，哑巴了，这种。
1: 是的，是的。
0: 曾经深信不疑过什么样的谣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看一条有关于中国空调电扇在欧洲热卖的新闻。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的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到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也是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

0: 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地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1: 咱们以前在网上不是有个梗叫夏天的幸福全是空调给的，
0: 对，
1: 现在这世界的幸福都是咱们的空调或者是清凉神器给的。
0: 是的、就咱们平常你可能嗤之以鼻，这也不凉快，拿着
1: 是
0: 凉快，现在是凉快的了、
1: 你看看啊，就是咱们这儿有，你天天习惯了还觉得已经习以为常，对于人家来讲这就是救命的神器、
0: 神秘的东方力量。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售三伏贴这件事儿哈、因为现在呢有一个这样的新闻，这个网售的三伏贴被吹成了万能药，实际上哈、它只是普通的日用品，而且涉及了多个品牌。最近呢在电商平台上，大家如果搜啊这样三伏贴或者三伏贴这些词，有很多这样的产品销量火爆，这些产品的宣称啊能治什么手脚冰凉，失眠易醒，但是它真的能有它宣传的这么神吗？那最近就有记者调查发现了，这些所谓的冬病夏治的神器身份其实非常的尴尬。一个是它的产品执行标准是 Q 开头的，这是属于什么？这叫企业标准。再就是产品的外包装上写的叫什么呢？一次性外敷日用产品，非医疗器械和药品。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宣传祛湿啊、增强免疫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本质只是普通的外敷日用品。再来把这个关键词给它筛一筛，就是普通日用品。与什么创可贴呀、暖宝宝啊，它是属于同一个监管层级。
0: 是的，就是这个保健品啊，或者有关于涉及到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东西，确实大家容易盲目的听从一些一面之词。
1: 是，
0: 我们这个包治百病啊，什么都能治。你是头疼能医你的头，是脚疼能医你的脚。各位你想想，你这个药啊，甭管是敷的还是吃的，它总得有个用处吧。你不能说它这么智能进入到你身体里，哪不舒服它自己就过去找着去了，那不太现实嘛。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些。如果说确实有一些这个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病症的一些简单的敷用的功能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但如果说确实是想要什么冬病夏治这些是为了治病的话，那咱还是去正规的医院，
1: 对，
0: 接受正规的治疗。
1: 医院里面有门诊专门为大家提供这种贴三伏贴的服务，
0: 对，
1: 您预约好了之后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更省心。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交通方面的，这是最近呢，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在7月3号开始，全部的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的免费服务。这次升级之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会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的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是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都可以享受免费的 WiFi 服务。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的流量，公务舱以及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
1: 哎呀，我这个手机重度依赖症的朋友们，应该非常乐于见到这样的消息。
0: 当然这事儿我觉得有利有弊
1: 啊，
0: 弊端就是以后再也不能说啊，我马上要起飞了，咱以后再说吧。飞机上也能干了。
1: 哎，但是你可以说，哎呀，我没有流量了，我这次是普通的经济舱，我就只有一点点的流量，我这开机关机的功夫没了。
0: 给你升个舱。
1: 为了这事儿给我升舱是吧？
0: 以后出差全都升舱。我天上一样做 PPT， 咱一样开会啊。
1: 值了，值了。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消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是能去高铁站打卡。最近呢，在这个广站高铁的佛山站已经是开通运营了。佛山站呢，与京广、京汕等9条高铁干线是连通的，20分钟就可以抵达广州站，1.5个小时可以达到湛江。佛山站呢是广站高铁已经运行的站点当中建筑规模最高的高铁站，是以佛山市的或者这个佛山市的市花叫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专门去到现场就去打卡它那个白兰花设计的穹顶，非常漂亮。
0: 主要是又通车了，
1: 又通车了，
0: 所以能大幅度的缩短两地之间的距离，方便大家的日常出行。
1: 就是不用专门去啊，你可以正好路过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抬头看一看这么漂亮的建筑。
0: 没错，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您曾经深信不疑的一些谣言啊，听过什么样的

0: 说法，认为这个、哎、太有道理了，就得这么干
1: 啊，
0: 不这么干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1: 是是，
0: 米兰这一看也是非常有生活的人啊。米兰说、聪明的脑袋不长头发啊、大脑门的人都聪明、耳唇大有福，
1: 耳垂，
0: 对，那应该叫有福、是吧？
1: 有福、
0: 哎、然后这左撇子聪明、吃鱼子会不识数、
1: 啊、
0: 包括正月里不能理发等等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家讲究挺多的。
1: 反正就是感觉你这个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有人在旁边叨叨你。艾尔的这句话应该是让很多人感到扎心了
0: 啊！
1: 曾经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
0: 嗯，
1: 于是我在最高位入了坑。
0: 哎呀，这就不调侃了
1: 啊，
0: 这就不调侃您了。您这个没事的，没事的，咱们这个刚需嘛，主要是只要是刚需就没事儿啊。
1: 哎，是的啊、这个松说了，听说熏醋可以防感冒，
0: 就屋子里熏那个醋，
1: 但是这个我还真问过，你知道中医这个角度它有个解释，就是醋呢本身它没有什么所谓消毒杀菌的功效、但是呢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叫开窍，就是鼻窍打开之后呢，你可能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些应激的功能也相应会变得更强一点，相应的能够抵御一些不太好的空气。
0: 哦，就是它不能说是直接就预防了、
1: 它不是直接给你杀死病菌
0: 啊、
1: 但是它可以让你变强，相应的变强啊，就是不是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强。
0: 我们家我小的时候家里也会往地上泼一些醋的那种。
1: 往地上泼呀、
0: 就是先在那泼一会儿，然后立马用墩布再擦了、这样的话你这个地板上什么不就有一些醋的那个味道了吗？
1: 啊，
0: 哎，就说是预防感冒。
1: 好，
0: 这也是应该是听过这个说法吧、
1: 对，也好像但我们主要是烧醋，没有泼过醋，挺贵的。
0: 慧慧说，童年记忆当中有很多深信不疑的事情，吞口香糖会粘肠子，我不小心吞了，害得我紧张了好几天、结果啥事儿没有。还有什么晚上不能剪指甲会变笨，屋里撑伞长不高，好多好多传言呢都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事实证明毫无依据，小孩子好骗呢。
1: 小孩不光是好骗，就是他主要是你说什么他都会特别当真而且当回事儿。
0: 对，
1: 我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是我爸为了规避我的一些行为上的这个不良影响，他会告诉我，比如说躺着吃饭不好，因为躺着吃饭的饭就会流到脑袋里边，这样脑袋就会变大。然后我爸说的有理有据，说你看爸爸的脑袋是不是大呀，比你的大的这么多吧，就是因为爸爸小的时候躺着吃饭。然后这事儿我就特别的坚信，于是我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坐正坐直，好使，
0: 是挺好使。但是就家长吧，把这点聪明劲儿，其实如果用在另外一方面，比如说我跟你说你不好好学习的话，会怎么样、
1: 也有道理。
0: 但好像很少用在这方面，都是用在一些行为规劝上。
1: 对，
0: 还有张锦瑜说嘴角长泡。老一辈说就是一种虫子呢在嘴角尿尿了，反正这个听了挺久的。
1: 你这虫子我没听说，但是你要是一说老辈人老说的那个吓唬人的东西，
0: 那太多了。
1: 我就特别想，就是因为我家是山东的啊，我不知道你们都没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老猫猴子。
0: 老猫猴子，反正也是一个猫脸的一个怪物。
1: 不知道，就是这个像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动物长什么样，但是呢，我就知道小孩晚上不能出去，小孩也不能晚上到点不睡觉，因为如果你这么干的话，老猫猴子就会进来抓你。
0: 这真好使，这真的是
1: 特别好使。我这一直到挺大了，我都害怕这个不曾见过的生物。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很妙，就妙在了你不曾见过。
1: 对。
0: 它不会对你的未来人生产生很多实质性的影响，不至于以后让你见到一个东西彻底害怕了。
1: 是是，
0: 你这辈子都很难见到，
1: 没有心理阴影。
0: 但是，又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精神层面约束着你。
1: 哎，
0: 到点了得睡觉，
1: 哎，
0: 得听爸妈的话。
1: 是的，
0: 睡前得刷牙，
1: 哎，
0: 啊，得洗脸，得洗漱，得洗脚什么的，要不然的话，老毛猴子，永远不会担心真的出现，但是呢，又能一直勾着你，让你听话。
1: 是这意思。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这个父母教育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对，反正就涉及到一些孩子不听话的事呢，都会用这些，比如说什么不愿意洗漱的这些，
1: 不爱洗澡，不爱洗头。
0: 对，你说这个就会怎么老毛猴子什么的这样。但确实有时候洗漱洗完了以后啊，他你得洗完他也知道舒服，他也感觉到那种清爽。但同样是清爽，有的那种清爽的只是清爽那么一会儿， 然后你就很快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呢，有的清爽它是从根源上

0: 帮你调理你的这个身体
1: 哦
0: 啊，这个不是说夸大宣传啊，
1: 有长期的效果，
0: 有长期效果。比如说咱们这周这个央品会商城给大家上新的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
1: 啊，专门针对头发的。
0: 对，它和市面上很多洗发水不一样，很多洗发水呢洗完以后当时觉得很清爽，
1: 哎，
0: 也就那么一会儿，你第二天
1: 就油了，
0: 哎，该油油，该塌塌，但是呢，
1: 该痒痒，
0: 对，该痒痒。但这个长发小寨呢，它是从根源上去护理你的头皮，让你的发质、头皮健康，给你调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1: 哎，
0: 所以它不见得洗一次就怎么样出效果，但您坚持用。
1: 嗯，
0: 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头发呀、头皮也不太一样了。
1: 哦，
0: 嗯，
1: 就变得没有那么爱痒，没有那么爱干。
0: 对，人们说是那个头皮清爽，感觉会呼吸。
1: 嗯，
0: 头发好像自带高颅顶。
1: 对对对对，
0: 你那发丝也一梳到底。
1: 就是头发，你知道它舒服了以后，包括那个头皮健康了以后，很多人的脱发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好多人的脱发其实就是跟你的头皮不健康相关的。
0: 嗯，
1: 你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之后，好多事儿都解决了。
0: 对。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都不用回，对，不回洗发水，是因为咱们现在的确是价格是一个秒杀价格，148到手的是除了有三个40克的那种大桶装的洗发水，再送您一个200克的养发乳，额外再赠送您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方便您出差旅游的时候带走，还送您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等于是148到手有8样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198的那个规格可以选择，那个里边就是有一些这个防脱呀什么的这些，对，它两个
1: 不同的功能，
0: 不同的功能，如果日常的洗护的话，您就可以选择这个148的，因为正常的官旗价格可能得285，关键还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148，等于差不多5折的价格，还额外送您这么多，所以叫秒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链接，根据您的需求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您曾经深信不疑过哪些谣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这一时刻的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的最新路面情况，来连线一下交管局的小潘警官。您好，小潘警官。
2: 哎，大家晚上好。提醒大家，阳光刺眼，向西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雪防眩板，以免因为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那么上一时间段呢，在南四环的刘湘桥东向西方向以及西四环右庄桥北向南方向都是分别有事故发生，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由南向北方向，在主路外侧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今天是49限行的出行高峰日，预计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目前看呢确实也是这样，在东西二环北段和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都已经开始出现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了。另外西四环和西三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也分别出现了车流集中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南三环的西段由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流较为集中路段，那么在车多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潘警官。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1: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您曾经深信不疑过的一些谣言。
1: 哎呀，说出来好像都有一点点感慨呀。怎么当年我这么容易被骗呢？
6: 就是很多那种谣言未必是咱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些，什么就你刚才说这种什么怪物给你抓走这种
1: 屋里不许打伞这种。
6: 哎，它有一些呢，虽然已经我们随着科学知识了解啊，知道了是纯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但也有一些现在甚至还可能依然深受其害
1: 啊。
6: 你比如说职场当中，这个我觉得谣言这传的啊，这个太那个一个，
1: 真的。哎，你怎么从来没跟我传过？你跟我不好吗？
6: 不是，就大家有的时候那种，可能人们愿意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
1: 啊，
6: 而去忽略一些背后的真相。
1: 真实
6: 的情况，对，你其实你但凡多调查调查，多了解了解，可能会知道不一样的版本。但你不去想，你就认为，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我就爱听那些，是不是？
6: 只有这样才合理，
1: 哎，
6: 对吧？
1: 对。
6: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8: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刘康，你怎么了？看着跟个河豚一样，怎么这么气鼓鼓的呢？
1: 你才是河豚呢！我刚刚跟小丽吵架了，我就没见过她这样的人。
6: 因为啥呀？
1: 我跟你说，那活儿明明是我干的，结果他跑过去先跟经理汇报了，最后成果成他的了。
6: 哎，
1: 你这气不气人？
6: 哎，消消气，消消气，这很正常啊。
1: 你管这叫正常啊？抢功劳啊，这是职场大忌啊。
6: 你才是犯了职场大忌
1: 啊！
6: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你没事跟他较什么劲呢？
1: 我怎么了？
6: 要是别人也就算了，小丽那是一般人吗？她跟咱们经理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
1: 他俩啥关系啊？
6: 你想想小丽姓什么，你再想想咱们经理姓什么。
1: 小丽姓，经理姓，啊，难怪他俩是亲戚啊。
6: 你才知道吗？
1: 啊，哎，不对呀，我看平常经理也没给他什么特殊照顾呀。
6: 那毕竟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有些事儿肯定不好做得太明显。再说了，批评你那是真的批评，批评他是为了鞭策和培养。
1: 哎，
9: 但是我觉得小丽看着挺普通的呀。
6: 普通
9: 啊、
6: 你哪看人家普通啊、
9: 你就说这穿衣打扮吧，你看她就是个普通人，真没什么特别的吧。
6: 那是你层次不够
9: 啊。
6: 你以为背个什么名牌包包啊，穿个带 logo 的衣服才叫有钱吗？
9: 啊，
6: 真正的豪华顶奢那都不带 logo， 看着平平无奇，一问价格吓死个人。
9: 哎，不是，我有回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包看着挺好看的，多少钱买的？他说网上买的，200多呀。
6: 人家这是不想打击你，故意告你从网上买的200多，要告你从商场买的，后边再添几个零，那不显得脱离群众了吗？
9: 不是，他都发我链接了，确实是200多。
6: 是吗？
9: 啊、嗯。
6: 那也很正常，你天天鲍鱼龙虾，你也偶尔想喝个棒子面粥吗？那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这样，看这个平民物件都稀奇。
9: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6: 这还用听谁说吗？你自己分析啊。要不然平时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啊？要么他这个人就这样，要么就是有关系。
9: 那万一他这个人就这样呢？
6: 那不可能，谁这么傻呀、
9: 啊、
6: 他要没点关系他敢这么作吗？事出反常必有妖。
9: 那我以后还是躲着点他吧。
6: 你看这个谣言就这么出来了、
9: 啊、你看看
6: 以后可能刘康扮演的这个人就会跟别人说，哎，你别跟小丽扮见识，你惹不起他，有关系，
9: 经理的亲戚，
6: 哎，你才五险一金、人家是亲生的千金，这能一样、
9: 原来是这么来的呀。哎呦，
6: 所以这很多谣言就这么传、啊，但其实可能本来呢并不是事实的真相、但没有人去真的对真相是什么样想着进一步了解。
9: 这咋去了解？问经理。哎，那个小丽是你啥人呢？
6: 就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9: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你要是这么说，你看我配合你演出这一出戏之后，本来我挺生气，我到最后哎我心情还挺好，
6: 合理了、
9: 合理了，然后也接受了。
6: 对， ZR 想到了这个当年热播剧狂飙里边说
9: 啊、
6: 都姓安
9: 哦，
6: 安警官和什么、都姓安，你想想，
9: 都姓安，是是是，
6: 哎，
9: 人们就
6: 哦哦哦，是吧？
9: 你看，
6: 我们先来，
9: 真的是这有没有啊？我们老康家有没有出领导？我赶紧往上贴一贴。
6: 不过啊，你这不能按老康家，你得按老刘家。
9: 老刘家，
6: 老刘家是出了领导的。
9: 老康家、老刘家都行啊，咱都好往上贴。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曾经深信不疑过哪些谣言。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场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

0: 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咱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曾经深信不疑过的一些。

0: 厉害吗？
1: 就这么随意，
0: 就这么随意，指哪儿没哪儿。
1: 但你说指月亮，说没耳朵，这什么关系？指彩虹会烂手指，什么关系啊？
0: 就是不想让你指。
1: 可能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出发点会不会是小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小孩子直接拿手这么指不太礼貌，所以告诉他你不能指啊，但小孩不听啊，
0: 有可能。
1: 对，就是你要指你手指头你就没了，
0: 对，手指头就不能伸出来，
1: 对，
0: 永远抱着。
1: 对，
0: 怎么好多人都提到了一个小时候听过的话，叫吃鱼子变傻呀？
1: 吃鱼子变傻，吃鱼子不识数，这种我是不是因为这个鱼子儿本来就是大家就家长不想让孩子吃？
0: 不是，我们家那边是鼓励小朋友吃，因为就是海产多嘛，就是你多吃点鱼子，然后妈妈还会说你多吃，这就是鱼的鸡蛋
1: 啊，
0: 这你看看，你要数一数有多少个鸡蛋啊，跟那数数数数数数完了之后一顿饭都吃完了。哎，这是骗我少吃点是吧？
1: 那是说不识数怎么回事？
0: 这数半天数不过来呗。
1: 你看你越吃你越不识数，你刚才不是三个，怎么现在少了一个？你吃了
0: 啊？这突然明白了，家长也是用心良苦。
1: 对，还有不知不觉说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就是爸爸妈妈说指月亮耳朵会被割掉
0: 啊，
1: 还有吃口香糖吃进肚子会把肠子粘住，长大了深信不疑的就是老板说好好干以后给你升职加薪
0: 啊，画饼嘛是吧？
1: 深信不疑。
0: 这个就是职场有的时候就很像厨房啊，有的时候是别人甩过来的锅，有的人是上级甩过来的饼
1: 啊，
0: 当然还有你想摸的鱼。
1: 那应该也是动物园嘛啊，什么善战的狼啊，也有这样的，但也有那种替罪的羊啊，杀鸡的猴啊，是
0: 还有一些牛马是吧？
1: 不是，应该敬猴的鸡，
0: 敬猴的鸡。你随意，我干了。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指月亮耳朵就不行了。这个，米兰说还有捅燕窝会瞎眼睛这种
0: 啊这还都是听我听的少一些。
1: 我觉得也是出于那种小的时候对孩子的一些行为的规劝。
0: 对，因为你正八经跟他说大道理，他不听啊。
1: 对呀，孩子还是调皮呀。但你要说别的呢，他未必那么上心。你只有说你要这样了，你完了，孩子，你就完了。孩子一听啊，那太可怕了，那我不这样了。
0: 就是，但是我跟你说，作为家长，作为一个新晋家长，我深感就是，如果孩子还能听那个，也还算是好的。我们家小孩现在就是说什么都不听。我现在就是特别想问问孩子几岁能打，愁死我了，真的是说也不听，
1: 没耳朵，没耳朵，没耳朵吧，不要了，
0: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耳朵是什么？
1: 变傻，变傻，变傻吧，
0: 随便你，
1: 我就这样，你能怎么着？
0: 我就指，
1: 要这样的话，可能就得把你小的时候吓唬过你的那个什么猫脸，什么什么这个
0: 老猫猴子，
1: 老猫猴子，
0: 请出来，
1: 请出来，
0: 让他真实的见一见。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对于很多谣言呢，其实我们后来了解了怎么回事了，我们能想明白这一层关系了。甚至可能当我们现在也用这一套去吓唬孩子，是为了规劝他行为的时候，你有些东西迎刃而解。但是不能说把它就当成是一个，真的真实发生的就是会这样的，因为它也不现实。
0: 对，就是你骗，也就是骗那几年吧。
1: 对，
0: 对吧？稍微上点学，你可能就知道了，是不是？
1: 你现在你再跟同事说，你
0: 不能打伞啊，长不高。这我都几岁了，我还长个呢。
1: 你说你要是不给我点奶茶，你耳朵会裂开。
0: 这是你剪的吧？你下手也够黑的呀。
1: 这个时候你就同事就觉得你要上法制新闻了就。ZL 说，因为这个鱼子呢，它高胆固醇、高血脂，糊住脑袋了。我想出来的唯一解释，
0: 就是小孩不要多吃，是吧？
1: 对。
0: 思璇之说，他小的时候就是看一些故事书上说什么 UFO 会来，于是呢，他就熬夜熬到天亮，他就是想看 UFO。孩子，没人告诉你 UFO 白天也来吗？这为啥非得晚上看呢？又不是流星。
1: 因为这个很多科幻电影里 UFO 都是晚
0: 上
1: 亮着灯，下来了。
0: 其实不用啊，你白天也可以等，继续等一等吧。
1: UFO 没等着，等着了 CPU， 等着了 PUA，PUA
0: PUA 随时到。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曾经深信不疑过的一些谣言。确实这个谣言呢，它也分很多这个 地域梗，我觉得，比如说在您的老家可能有这种说法，长大了以后呢，带着这说法了，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发现可能人家当地并不这么聊，人家有另外一种说法，都有啊，
0: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谣言。

0: 言，
1: 一地方有一地方谣言。
0: 嗯，
1: 但是确实咱们祖国大好河山这么广阔的天地啊，多没事的时候多走一走转一转，多去外边看一看，你了解的越多，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谣言呢、啊、你
0: 不攻自破，
1: 不攻自破、
0: 嗯、
1: 因为你只有知道的多了，你看过世界、嗯、你才能够了解到很多的多样性。
0: 哎，
1: 那咱先别去世界呢，咱先把国内玩明白也行，
0: 先把我们的大好河山看一看，
1: 对吗？比如说咱们七月底八月初的新疆团啊，咱们有三个团期啊，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号还有八月九号有这三个团期。
0: 嗯，
1: 看看您的时间。
0: 嗯，
1: 咱们这回要去的是新疆游，而且不是之前的那个，就现在千里正在带团的，不是那条线路，
0: 不是正在路途当中的那一个了。
1: 对，咱们这回要开启的是像那拉提草原
0: 啊，
1: 包括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等等。
0: 嗯，
1: 沿着
0: 全是大景点了哈。
1: 对，独库公路咱们走的是这条线路、
0: 嗯、
1: 然后全程的住宿啊、美食啊、
0: 嗯、
1: 这些您都不用考虑、
0: 嗯、
1: 啊，就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非常的美好，
1: 非常的美好。
0: 嗯，
1: 然后今天还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有可能会是我带队
0: 哦。
1: 所以咱们这还是个I人团、哎、
0: 大家彼此不用说太多话。
1: 对对对，因为有些朋友会有那种抱团的担忧，说、
0: 嗯、
1: 啊，我跟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有点尴尬。没事儿，咱谁也不搭理谁、嗯、啊。
0: 你们谁都比不上王上感到尴尬是吧？
1: 对对对对，咱们谁也没必要搭理谁、嗯、啊。互相呢，要是需要拍照呢，咱也有那个
0: 专门的拍照人、啊，
1: 专门拍照人、
0: 摄影师啊。
1: 对、实在不行，互相搭把手呢，咱们挨人互助一下、
0: 嗯嗯嗯，
1: 你帮我拍，我帮你拍。
0: 对、
1: 嗯、对，
0: 就是上了车之后也不用互加微信，没关系，
1: 对对对，
0: 大家就倒头就睡。
1: 哎，对，
0: 刷刷自己手机。
1: 哎，没必要硬聊天啊。
0: 太美好了。
1: 对，咱们就玩自己的，戴着耳机，哎、嗯，沉浸在自己世界就可以。
0: 有朋友说了，我就是想来交朋友的，怎么这给我憋坏了，就不让我说话。
1: 您可以考虑考虑 啊、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
0: 嗯、
1: 可以看到详情的介绍，有链接的啊、
0: 嗯、
1: 包括海报什么的，你点进去扫码咨询客服，拨打客服的咨询热线都可以问一问，
0: 是
1: 比如大人孩子的收费标准，咱们这个具体的行程都有怎么样的安排，我需要准备些什么、
0: 嗯、
1: 天气怎么样都可以问问客服。
0: 对对对、嗯、非常的全面啊，
1: 对，
0: 了解了解这个信息就可以了。
1: 嗯，另外也可以回复秒杀看一看咱们这一周的央品会商城上新的长发小寨洗发水洗护四件套。
0: 哎，
1: 而且现在的确是秒杀价格，官网的价格是285，没有任何的赠品，咱们是148，差不多五折。
0: 嗯，
1: 除了有三瓶400克的这种大桶装的洗发水，还有一个200克的养发乳、
0: 嗯、
1: 额外再赠送您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
0: 嗯、
1: 方便您比如带着跟咱们去了新疆了这种、
0: 嗯、
1: 旅游啊出差啊，
0: 它是3个洗发水一个养发乳，就是护发素，
1: 对，这小样都给您备齐了、
0: 嗯嗯嗯、
1: 等于148到手有足足8件套。
0: 是的，
1: 对，
0: 四大四小
1: 、
0: 嗯、
1: 或者还可以选择那个198的那个、
0: 嗯嗯、
1: 那个就涉及到什么脱发呀、
0: 啊、
1: 什么这些朋友、
0: 啊、
1: 根据您的选择
0: 有一些功能性的了。
1: 对、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确实您可以了解一下长发小寨这个品牌、
0: 嗯嗯、
1: 的的确确是那种你离开长发村你就搞不出来这种东西。
0: 对对，
1: 嗯，
0: 就为什么人家那儿的头发那么好。
1: 对呀、啊、
0: 它是有原因的。
1: 为什么在茅台生产的酒叫茅台酒、
0: 嗯、
1: 也是有原因的、啊、
0: 是的，
1: 对、
0: 啊、
1: 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可以看到啊、
0: 嗯、
1: 或者回复新疆看看咱们的新疆线路团。那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
6: 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

0: 气，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0: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姑娘，我想问问，我的这个驾照为什么要让我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啊？
3: 哎呦，大爷，您今年多大岁数啦？
5: 我今年71了。
3: 哦，那就对了，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您确实得定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5: 那我得总去体检呢。
3: 嗯，
5: 你看我这个状态还看不出来吗？啊，我这身体倍儿棒的，我给你倒个立看看。
3: 哎，不用，老爷子，您快悠着点吧，别在我这儿摔了。
5: 没事，那我给你表演一个金枪锁喉吧。
3: 啊，不用，
5: 你们这儿有红缨枪吗？
3: 不是，大爷，我们是办公的地方，上哪儿找红缨枪啊？
5: 那我给你来个胸口碎大石，你们这儿有石头吗？
3: 您年轻的时候到底是干什么呢？怎么这么多绝活呢？
5: 那我给你表演一个吃饭吧。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你们这儿总该有食堂吧？
3: 您真的不用给我表演这些，您状态再好也得提交身体条件证明，您啊带着体检报告来就行啦。
6: 请问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多长时间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3: A 每3年，
6: B 每2年，
3: C 每1年，
6: D 每6个月。这个呢主要是给咱们的很多那种就是家里的长辈啊，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达到70岁了这种驾龄这种年龄的驾驶人朋友，那咱替家里人上点心啊。
3: 属于要比较认真准备身体条件证明的时候了。
6: 对
3: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大家必须要理解。
6: 嗯，就得理解。
3: 就是我也挺担心的。
6: 对啊，
3: 我也想知道他身体条件怎么样。
6: 你就算不限制了，随便开吧，老爷子。家里
3: 我也不敢让他出去。
6: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情况。第一位答对的艾尔，第二位是米兰，第三位是亚平，这是手最快的前3位啊。今天正确率还是挺高的，这道题其实您正常想一想大概能想明白。
3: 就是非常合理，
6: 很合理，
3: 对吧？
6: 其实很合理。
3: 对，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正确的答案。因为就是 C，
6: 就是 C 啊。C 是每一年要提交一次
3: 啊，
6: 这个是有部分车型呢年满70周岁以上它仍然是可以办理申请办理的。你说我现在我退休了，我考个驾照，带着我老伴儿出去自驾游去，你可以考。但是的确是出于安全考虑，年满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每年得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3: 是的是的啊，这个是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74条，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每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计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6: 哎，这
3: 算其实就是想看看您各方面，是吧，开车啊受不受影响。
6: 是的。
3: 哎，
6: 可能甚至有的子女觉得半年交一次行不行，得半年跟进一次。不至于啊，
3: 我其实想让更频繁一点。
6: 每天开车之前
3: 没事就查查体。
6: 确实啊，就出于安全考虑嘛。
3: 对对对，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您曾经深信不疑过哪些谣言。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运动。来，伸出双臂，1234，打开手掌，准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

0: 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汽车红灯操，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4: 大家好，我是刘康。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您曾经深信不疑过哪些谣言？比如说视频直播间里有人问说，两位主播是王尚和樊科吗？有朋友说不是，是大明和大迪。
4: 就这么大的疑问吗？
3: 虽然后来有朋友说了是王尚和刘康也不知道问这位问题的艺术生活您还在不在直播间，可能
4: 是的，
3: 理解大名大敌然后就走了。
4: 看了一眼就走了。科比詹啊，谢谢你。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
3: 哎，谣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如此轻易的产生的。
4: 是啊，就是动动嘴皮子嘛，
3: 动动嘴皮子。甚至有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完全没鼻子没眼，但是他理解的呢，可能他没完全理解怎么回事呢，他就以为他知道怎么回事了，
4: 就是他脑子里面开始添油加醋的补充信息了，
3: 对，就出去散播去了。谣言就这么来的嘛。
4: 哎，
3: 尤其是职场当中是吧，你可能道听途说了有一些小道消息，你这一加工完了，理解成另外一回事了。
4: 重点就是我的加工能力还超强。是吧，
3: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7: 小刘，你们部门最近的业绩不错呀，你回头跟其他部门分享分享经验。
4: 哎呦，算了吧，王总，我这两下子真不够格，而且呢，你看其他的部门负责人，这都是我的前辈呀，我去跟人家分享经验，这不是班门弄斧吗？
7: 资历不代表全部，能力和业绩才是最重要的。你去其他部门给大家说说你的经验心得。
4: 哎呀，那行吧，哎，要不我也带上我的组员吧，有一些业务骨干，这可以让大家都交流交流。
7: 也行啊，但是人数不要太多啊，你选那么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下周一的例会上咱们一起聊一聊。
4: 好嘞，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3: 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4: 嗯，
3: 但是可能会理解成什么样呢？哎，听说了吗？好像咱们部门接下来要有所调整了。
4: 啊，调整什么呀？
3: 搞不好整。

0: 个部门就都调整没了，咱们全都原地解散。
1: 不会吧，咱们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解散呀？
0: 据可靠的小道消息，好像是因为咱们的部门长要走了。
1: 走？
0: 嗯，
1: 走去哪儿啊？
0: 要去别的部门当领导了，而且好像只能带走那么一两个人，那其他人不就都原地解散了？
1: 不是，你这都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路过总经理办公室，正好听见总经理和咱们部门长的谈话，俩人聊的就这些。
1: 可是咱们部门业绩完成的可挺好的呀，怎么还得解散咱们呢？
0: 经理说了，能力和业绩不代表全部，资历才是最重要的
1: 啊。
0: 咱们部门虽然业绩不错，但是部门长太年轻，跟人家其他那些老资格没法比，现在肯定是因为业绩太好遭人嫉妒了，这不就被打压了吗？
1: 怎么这样啊，咱们辛辛苦苦的加班，认认真真工作，结果还要被打压，
0: 谁说不是呢？咱们部门长当时想据理力争，但是经理不同意，一定要调整，最后只允许带走一两个业务骨干，但是也就一两个，人数不能多。
1: 那会带走谁呀？
0: 那就看部门长心情了呗。
1: 那什么时候调整说了吗？
0: 说了，说下周一的例会上就要宣布了。部门长说回去准备准备，估计这两天就要发通知了。
1: 这也太突然了，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调整就调整了呢？
0: 我肯定不是业务骨干，我估计这一次我就得拜拜了。你努努力，这两天好好跟部门长那表现表现，争取留下来啊。
1: 不，大家是一块儿工作过来的，咱们都是有感情的，要走就一起走。
0: 说得好，哎，到时候甭管让谁留下啊，咱都不理他，怎么？
1: 对，
0: 既然他们无情，那就别怪咱们无义了。
1: 哎，等会儿部门长给我发微信了，说让我准备一下最近的业绩工作，下周一跟他一块儿去别的部门开会。
0: 这是要带你去新的部门，让你跟新部门介绍一下你都能干什么。
1: 我才不去呢，要走咱们一起走。
0: 对，甭搭理他。
1: 我招谁惹谁了？我这表现这么好，我业务骨干，我怎么就走了？
0: 所以你看他听了一半儿，
1: 真的是。
0: 对，回来以后完了完了完了，咱们天塌了，咱们其实真实情况哪儿跟哪儿啊，都是你就这么传播去了。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说谣言止于智者啊，流言止于智者，就是因为你要先问一下背后的原因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你不能说直接就出去二次加工你就二创去了。你
1: 就是关键吧，你说的真是有鼻子有眼的，完自己吧还给了好多的细节，你知道人家那个原来的对话可能也就三四句话，好家伙，这三四十条就出去了。
0: 是啊，而且关键这些细节呢又跟原版的对话有一些雷同的地方，
1: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0: 对啊，所以这听得更加的这个让人信服了。
1: 所以我突然感觉到一件事儿，
0: 嗯，
1: 这个人的耳力还是挺重要的。
0: 但你就说里边有一些观点完全相反的
1: 啊，
0: 比如人家说了资历不代表全部，能力和业绩才最重要。
1: 是的，是的，
0: 你这就听成了能力和业绩不重要，资历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你听贼话吧，还听不清楚，你这就不行。
0: 只带走一两个业务骨干，
1: 真的是。结果我这还应和着，不行，咱们一块走。
0: 对，你回头你要真的站在另外的，比如说部门长的角度来看，刘康啊，准备一下啊，咱们下周一去。我不，
1: 我就不，
0: 我就不。部门长懵了，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1: 吃错什么药了？这是。
0: 对呀、啊，这是不是帮忙把你介绍给大家往上提一把呢？
1: 我不，我就不。
0: 要去我们一块去，不能只有我们这一两个人。
1: 就是他给我喂的药，现在就吃的是他给我喂的这错的药。
0: 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您曾经深信不疑过哪些谣言。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新闻晚点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这几条新闻。上海的肖女士被宅家创业月入过万的广告所吸引，支付了3980元的合作费，参加所谓的这个线上开店培训班。很快她发现教学内容和实际经营模式完全不符，承诺的大额收益也远远没有兑现。退款无果之后，肖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警方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冒充客户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及盈利的假象，并且编造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最终2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余人。
4: 所以跟大家说哈，就是这个诈骗的方式方法啊，真是与时俱进。但是呢，大家要把握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啊，就是一旦要你交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1: 知识
4: 前面都行，
1: 知识付费咱可以接受，但是就是有一些如果是纯馅饼那种的东西的话，咱们就得想一想吧。为什么这个馅饼为什么是你？
4: 就如果大家都月入过万的话，他为什么不去？
1: 对，
4: 是不是？
1: 是的啊。
4: 这就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骗术之下，你不要被他表面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宣传招牌给吸引，你往下看，看到他最后的几行字儿，是不是？
1: 对，
4: 什么时候给钱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账号怎么怎么样啊？这种信息马上屏蔽。
1: 是的，
4: 我们再来看看女孩子们在这个做美甲啊，这个时候这个事情上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个经历，就是他做了一个美甲。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美甲叫猫眼儿。
1: 我对美甲的这个理解都很片面，别说猫眼美甲了。
4: 就是大概齐哈，就是你见过那个猫的眼睛，就是你在转换一些方向的时候，它里面那个像水波流转一样，
1: 哦，
4: 然后还是亮亮的那种，
1: 那种就叫猫眼美甲。
4: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吧哈。这个网友分享的是什么经历呢？就是他的这个美甲啊，如果是去医院做核磁的话，要当场给它卸下来。就这种美甲，就是猫眼的这种美甲要卸下来。所以呢，很多人就疑惑说，这个猫眼它怎么就不能做核磁了呢？据了解，这是因为在猫眼的这个甲油胶里面，它是含有这个磁石粉，包括有一些金属的微粒的，它可能会跟核磁共振强磁场，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反应。这事儿呢，医生也解释了，尤其是像那个3.0T 的这种高强的这个核磁，不建议保留猫眼美甲，因为呢，金属微粒可能会让你的甲面里面会发热。但如果是那个 1.5T 版本的，就是低场强的这种设备，暂时啊还没有说有美甲会引发不适的这个病例，可以不用卸掉。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就是核磁的时候啊，像那种强磁场的吸力会吸附掉一些金属饰品。你平常咱们不都说嘛，就是进去之前得摘掉你身上的一些饰品等等啊。那美甲上面这些什么金属的亮片啊、水钻呐、小铆钉啊，它也是会被磁场吸附的，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美甲的假体或者你的指甲受损。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有纹身，就有一些这个纹身的色料里面也是有金属成分的啊，所以呢大家要提前的跟医生沟通一下。因为你做核磁的时候不是也会有一个报警球嘛，一旦说你感觉到这个纹身的部位开始发烫发热了，你就赶紧捏一下那个报警球，叫停检查，避免会后续引起更多不适。
1: 这完完全全的知识盲区，
4: 知识盲区。
1: 因为对于一个
4: 每一件事儿你都不知道是吧？
1: 对于一个没有纹身也不做美甲的我来讲，
4: 也不戴首饰，
1: 我最多把手表摘了，就没了。
4: 对，
1: 所以如果说很多女士啊，特别是女士，可能做过这种猫眼美甲，平常做就做了，但只是一旦去做这种核磁的时候，还是得稍微的注意一下。
4: 对对对，
1: 当场硬抠的话，你是这不仅这白做了，
4: 是
1: 不是？ 我的理解是不是也挺疼的，是不是挺难卸下来？
4: 你硬抠它，主要是它其实不太好抠，它是一个粘贴非常牢固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硬抠的话其实挺费劲的。
1: 对，
4: 再一个就是因为他说到纹身了嘛，我自己也因为我们女孩有纹眉毛的这个，就我觉得在这儿也可能要多提醒一下吧，因为有的时候纹了眉毛之后哈，你也要跟医生去沟通一下，有一些医疗的行为可能也会受影响。一定要主动说啊，因为你纹的特自然的那种，医生还真看不出来。
1: 对，你多问一句，说我怎么怎么样了，没事吧？
4: 哎，
1: 如果医生说没事那就没事，说要有事
4: 儿
1: 的话咱能这及时的调整。
4: 对，不光是这个核磁这个事儿哈。
1: 是的，再来看下一条。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正式将5月17号定为了李小龙日
4: 啊。
1: 这个法案由州议会议员马特哈尼在2026年2月份就提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州历史上首次设立华裔美国人的纪念日。哈尼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那个亚裔美国人鲜少登上荧幕，即便出境也经常被刻板化塑造的年代，李小龙帮助几代亚裔群体看到了充满力量与尊严的自身形象。
4: 这个我们中国人人均会武术的这件事儿被官方认证了。
1: 真是，你会不会你拉那个架势，你来个白鹤亮翅，对面的国际友人都得懵一下啊，
4: 喊一嗓子。
1: 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曾经深信不疑过的一些谣言。刚才看到
4: 好多呀，
1: 好多呀。今天反正聊什么样的小的时候的童年阴影的，聊小的时候家长说辞的都有很多，即便是现在了也还有很多。
4: 职场的是吧？
1: 科比丹说，你别说曾经了，就是现在，短视频平台也有各种谣言，你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4: 是
1: 看到一个新闻好感动啊怎么着的，第二天反转了。
4: 对，我妈那天就跟我说，你看这都是1岁的小孩，人家那1岁的孩子早就已经会自己用勺子跟筷子吃饭了。我指给我妈看下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行小字儿，以上视频为 AI 制作，防不胜防。
1: 真的，哎呀，还有放牛蛙说，小的时候听说味精只能放在凉菜里，不能高温加热，因为有毒。后来才知道味精是氨基酸构成的，高温最多就是变质，它没毒。
4: 哎，可是我们实际上做饭不是冷热都可以用吗？
1: 对呀，还有之前说那个什么味精，致癌等等的。
4: 哎呀，那个真的是，
1: 哎呀，
4: 反正这对行业的影响挺大的。
1: 对，还有脆底蜂蜜小面包说，那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在工厂上班，盼望着周日能休个班，周六下午就各种小道消息啊，都说周日休班，大家就开始没心情干活了，心情澎湃的等到下班一看领导没开会说休班啊，我们就开始找这造谣的，找这传小道消息的。这种小道消息我们一到周六下午不管谁传的都深信不疑，就然后再心灰气冷的这种啊。
4: 对，这有点像咱们小的时候，就是有可能今天会早下课，有可能这周末没作业，是不是这种？
1: 对对对对，大家一听啊，真的吗？太好了啊！老师一说啊，谁说的啊？
4: 那个阳光提了一个，因为我不太记得这个游戏了。他说当年玩魂斗罗的时候，好像有水下八关的谣言。你有印象吗？
1: 水下八关好像是有的。
4: 哦，这不是谣言是吗？
1: 我觉得好像大家之所以有的人认为它是谣言，
4: 是因为没打出来，
1: 是因为那版本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
4: 哦，
1: 是不是这个原因？
4: 哦，
1: 对，因为我见过很多人都聊到过这个水下八关，但是因为魂斗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
4: 你没赶上是吧？
1: 我赶上了，但是那时候家里没给我买，
4: 主要是你那会儿有更先进的设备了，已经不再是小霸王其乐无穷啊，是吧？
1: 那个时候还是院子里跑着玩呢，还是？
4: 你看，对，就我是不知道，就是我知道男生们好像一直在说什么隐藏关卡之类的。
1: 对对对，确实有很多。还有范善说，当年的2012，
4: 2012是什么？
1: 你没有听说吗？
4: 哦，我知道了，
1: 2012的世界末日谣言。
4: 那后来不是说是因为一个电影的宣发吗？
1: 那挺早的，最早说的是什么玛雅预言，
4: 对对对，
1: 啊，为这个预言呢，当时还拍了2012那灾难片，
4: 对对对。
1: 但其实，反正我那时候
4: 还，反正现在都2026了，
1: 我们还赶作业呢，那时候要应付考试呢。我当时就天人
4: 犹豫了一下，
1: 犹豫了，我说我还复不复习？
4: 我还交不交明天的作业了？
1: 对呀，这还干不干呢？这事儿啊。好了，今天这个时间关系，还有很多留言呢，就不都说到了吧。反正咱们今天聊到的，说这个谣言啊，曾经深信不疑过，后来又不攻自破，或者自己了解到了真相以后的改观，就一路走来，我们可能都曾经轻信过许多看似很正确的、 可能是职场真理，可能是生活真理。
4: 嗯，
1: 那些未经证实的传言，以讹传讹的偏见，别人口中的经验之谈，都曾经悄悄地困住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感到焦虑、内耗，甚至是自我怀疑。
4: 后来我们才明白，其实很多困住我们的，它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全盘相信的谣言。而所谓的成长呢，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断去破除执念、辨别虚妄的过程。
1: 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假象，终会在时光里慢慢的褪色，而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认清真相以后，变得更加的清醒、从容而且坚定。
4: 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辨别的智慧，不被谣言扰心，不被流言困步，专注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好。
1: 是的，这就是今天的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有任何的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稍后的半个小时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欢迎各位收听京东汽车之声，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每周一到周五18:30到19:00同一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我们将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核心用车难题，解决您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到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等等的所有烦恼，让您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是的，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话题，是大家去到加油站的时候都可能会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员可能摸了一下排气管，说：“哎呦，你看这么黑，这积碳这么严重，你加瓶燃油宝吧。”
4: 哎，有的有的。
5: 哎，你就想起来4S 店也推荐过类似这样的产品，但是有朋友说了，说这就是心理安慰啊，你看一看这排气管确实是有点黑，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燃油宝这个事儿，它到底有没有用，什么人该加什么人不该加，就怎么加才能不踩坑。
4: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今天继续为大家请到的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为我们车友发声。
6: Hello， 两位老师好，还有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燃油宝的那些事儿，到底应不应该加，怎么加，什么时候去加？
4: 如果说您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被推销燃油宝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您有用过燃油宝之后的真实感受，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的页面，或者进入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5: 对，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具体的案例。有一位车主的他的车呢，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着， 4S 店和修理厂检查都说这是积碳导致的，清理呢得花上好几百块钱，还可能得拆零件，他就一直拖着没有修，故障灯就这么亮了快2年啊，觉得还能开就开吧。后来听朋友推荐了一款清洗型的这个燃油宝，说就是专门清积碳的，车主心想反正也不贵，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买了一瓶，加油之前说按照说明把一整瓶都倒到了油箱里，然后加满了油，他开着车就去办事儿，大概跑了小半天，大约半箱油的这个样子，结果让他自己都没料到，那盏亮了快2年的故障灯啊，跑了半天自己灭了。
4: 哎呀，
5: 而且不光这个灯灭了，车也有劲儿了，油门也变轻了，以前踩油门感觉就有点沉，早上冷启动的时候方向盘也不像以前那种突突突突突的乱抖了。后来去相熟的这个修车店让师傅一检查，师傅说你这积碳确实清掉了不少，发动机干净了，所以故障灯才不爆了。车主自己总结说，几十块钱一瓶比去修理厂拆洗便宜太多了。不过他也清楚啊，如果是那种积碳特别严重的，那你光靠燃油宝可能还不太够，到时候你该拆洗还是得拆洗。但为什么这辆车的故障灯能灭呢？这得看那个积碳它长在了哪儿。不同部位的积碳那清洁效果差别非常大。喷油嘴积碳的清除率大约只有15%到25%。燃油宝的就燃油式的积碳的清除率是在15%到70%，在这之间来回波动。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它挑地方，就有一些部位效果好，但有一些效果就很一般。你像这位车主，他这辆车的故障灯应该就是这个燃烧室或者是活塞顶的那个积碳导致的，那恰好就是燃油宝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但你如果说是喷油嘴堵塞导致的，那效果就没这么明显了。
6: 是，那其实案例呢也跟大家说明了， 正规燃油宝呢，对清除我们的积碳呢，确实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它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是因部位而异的，且不是特效药。好吧，那喵喵呢，也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点呢，大家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第一，燃油宝确实能够清除部分的积碳。那包括有实测呢，也显示了，大家如果说使用的是含 PA 的燃油宝后呢，它的一个活塞顶积碳呢会明显减少，但也会露出一个金属光泽。但不同部位的清除率，其实它这个差异还是蛮大的。进气阀积碳清除率最高可以达到一个98%，但喷油嘴呢，它可能只有15%-25%。那燃烧室的话呢，我们则在15%-70%之间来回波动。也就是说呀，就刚才也说到了，说它其实清除效果是挑地方的。那有些部位的一个积碳效果好，那有些部位呢，可能它这个清除效果就一般。好，那第二点呢，就是燃油宝的价值其实在于预防和温和清洁。积碳呢是一个动态产生、逐渐积累的过程，那燃油宝的话呢，它是持续清洁的维护工，而不是说那种一次性啊就能彻底清除掉的。它能软化、分解硬质积碳，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个排气系统排出去，所以说整个过程呢是渐进且温和的。那第三，新车呢基本上是没啥用的。如果说车子本身啊，我们新车你像我们积碳呢也不是很严重，加了呢其实咱们这个变化呀你也感觉不出来，一点都不明显。那有车主呢开了6万多公里啥也没加过，咱们照样呢也是开得好好的。好吧，那其实呢喵喵也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正规燃油宝呢对积碳较多的老车确实是有一定的清洁效果，但是效果呢因部位而异，它呢更像是我们汽车发动机的一个日常保健品，而不是那种一次能够清洁干净的特效药。
7: 当然也是不是说代表所有的线上渠道的燃油宝都有问题啊，只能说是劣质产品的确实存在，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和渠道，理性的判断。
8: 对，
7: 我们再来看另外这么一个，就是因为可能不是那么的正规的燃油宝导致的一些问题。这个案例，这是一位车主在某大 V 的引流推荐之下购买了某旗舰店畅销榜 number one 的这么一个
8: 排名第一了，
7: 哎，燃油宝产品，商家的宣传效果很好啊，价格也合适，他就下单了。收到货了以后，他在加油的时候加了一瓶，刚开始没什么感觉，但没过多久车辆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抖动，甚至熄火，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也亮了。他就赶紧联系了商家客服，对方承诺当天售后会回电，结果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回复，第二天再联系客服就直接不回复了，消息发出去就石沉大海。送到修理厂一检查，师傅发现发动机出现了异常现象，就那产品啊压根没效果，反而把车给搞出问题了。更让他郁闷的是，他所购买的这款产品有效成分含量啊严重不足，实际的主要成分可能是廉价的替代品。车主就发起了退货退款，卖家收到货了以后迟迟呢就不退款，而且还多次拒绝，他要求赔偿车辆检测以及维修的费用，但是维权困难重重。这位车主后来在投诉平台写道，说被大 V 忽悠买了这个，现在修车花的钱比买燃油宝贵了10倍都不止，商家还装死不处理。
6: 那其实这案例呢也同样说明了，燃油宝选对了怎么可能有用，但如果说选错了，不仅可能没用，还可能呢会把我们的车子搞出一些大问题。好吧，那我们日常选购的时候呢有几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第一，劣质燃油宝的危害呢其实是不小的。好吧，那包括呢有消费者投诉购买的热销产品啊有效成分它的这个含量啊严重不足，实际呢主要成分是廉价的一个替代品啊，就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一样，劣质产品的话呢，它其实不仅是没有清洁效果的，还可能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抖动啊、熄火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故障灯亮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好吧，那第二点呢，它的维权难度不小。那有车主朋友呢，因为车劣质燃油宝导致车辆出现，比如说怠速抖动、起步抖动、异响，它的维修费用我们可能高达几千元了。但是卖家收到退货之后呢，迟迟不予退款的情况也是有的。还有车主呢，在网购我们的燃油宝之后，车辆出现抖动，

0: 首先呢，优先选择正规品牌渠道，好吧，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包装上的一个成分说明，还有一个适配信息，好吧。那其次呢，也要选择符合我们的国标，比如说符合我们的国标 JB19592-2019 车用汽油清净剂的产品。如果说使用之后呢，我们的车辆出现异常抖动或者是故障灯亮起的问题呢，那也是建议大家及时停用，并且快速去到专业修理厂我们来进行一个检查，好吧。那也可以拿总结一下，燃油宝呢其实是有用的，但前提呢是大家一定要选对我们的产品。劣质产品呢，它不仅没用，还有可能让您花10倍的钱去进行一个售后的一个修车。
1: 嗯，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正规燃油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
0: 嗯，
1: 但是呢，首先它的效果是因部位而异，它不是一个特效药，而且再就是不要图便宜去买一些杂牌儿。京东养车为大家提供的是正品燃油宝和养护产品，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活动页面，超多好物等您来选。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过使用燃油宝的真实感受，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是进入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还可以发帖互动赢黄金赢车险。那进入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解决，所以恳请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脱福利等您来拿。
2: 嗯，刚才其实这个第一个案例里边，那辆老车它加了燃油宝，故障灯就灭了。
0: 是。
2: 然后第二个案例里呢，它是加了这个劣质产品，反而搞坏了车。
0: 嗯。
2: 所以正规的燃油宝它到底对车有什么，就是有用没用？这个喵喵可以说一说。
0: 嗯，好。当然，其实燃油宝呢，它的一个核心成分呀、是 PEA， 它也叫做聚醚胺，它呢是能够做到清洁我们的喷油嘴呀、燃烧室呀，以及我们活塞顶部的积碳。但是呢，它的效果是分部位、分车型、分里程的。那不同的我们的汽车发动机类型不同，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清除积碳的效果不同。那如果说您的车子呢是我们的缸内直喷发动机啊，这个也是多数的涡轮车用到的一个发动机。那积碳的话呢，它主要是集中在燃烧室还有活塞顶部。PEA 的话呢，能够做到一个有效清洁。您连续使用3到5瓶 PEA 型的燃油宝，内窥镜下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了，我们这个活塞顶部呀，它的积碳呢就会明显变薄，然后也会露出我们的金属光泽。那如果是气管喷射的那种老款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它的积碳呢主要就是集中在进气气管和进气门，所以它的这个清除效果呢相对来讲就会有比较有限了。还有一种呢是混动车型，那这种车型的话呢，你像我们的发动机啊启停频繁，但部分车型的话呢，怎么可能需要那种专车专用的那种产品了？那包括呢不同里程呢，咱们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参考做法的。像我们的新车前20000公里呢，我们的积碳相对来讲会比较少，所以前20000公里的一个里程内呢，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去加燃油宝的。那如果是20000到50000公里之间的一个里程了，可以根据我们的驾驶习惯，还有您具体的一个车况呢，咱们可以考虑去预防性的来使用一下我们的燃油宝。如果是50000公里以上出现了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呀等症状，好吧，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使用一下我们的燃油宝了。如果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高里程的车子呢，那首次使用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我们去循序渐进，千万不要那种一次啊咱们去加太猛。
2: 嗯，所以就这种缸内直喷发动机的老车，用正规 PEA 燃油宝确实能看到一定的效果。
0: 是，
2: 如果您是新车，那就没必要加，所以选对产品，对症下药，这个事儿很关键。
0: 哎，是。那喵喵呢，今天也是给带来了我们的几款产品，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雪佛龙特劲 TCP 的这一款燃油宝，它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清洁效果，朋友们非常非常的直观了，好吧，能够有效改善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个状态。那喷油嘴呢，能够从堵塞不畅，那恢复至良好的一个雾化效果，包括我们的进气阀积碳呢，也能够做到一个有效清洁。燃烧室内积碳 呢也能够做到一个显著减少。所以这款燃油宝呢，它有助于恢复我们汽车的一个动力输出，并且能够降低我们的氮氧化物的一个排放。再加上呢，我们也是原液进口，品质可靠，还把雪佛龙原液进口，它也是。

0: 能够保证我们的有效一个成分浓度，所以清洁效果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稳定。好吧，那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里程数，根据我们的具体车况呢，可以来选择去下单两瓶啊，或者说四瓶六瓶啊。好吧，那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来下单一下我们雪佛龙的这款特劲 TCP 了。
1: 嗯，
2: 其实呢，很多人在看到排气管黑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个积碳挺严重的。
0: 嗯，
2: 包括我们刚才不是王上也说了，去到加油站的时候，小哥一般都会往里面
0: 一
2: 伸啊，给你看一个小黑指头，是吧？哎，我想问问喵喵了，到底说这个摸排气管给你看小黑指头这个事儿，它靠不靠谱？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0: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呢，咱们就是不太靠谱啊。
2: 嗯，
0: 因为排气管黑它其实不能说明我们的积碳严重的，因为所有燃油车它的排气管内壁都会发黑。
2: 哦，
0: 这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个是汽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一个碳颗粒沉积，所以完全正常的一个现象，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一定积碳很严重啊。那包括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加油站呐，或者说这个线下修理厂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套路了，那就是用这个手指或者是白手套啊，去摸一下排气管，然后给你看一下黑乎乎的一个手指或者手套，说你这车子呀积碳太严重了，不处理的话呢，你这个发动机将来可能就大修，你就要花一大笔的钱，或者呢他会故意按那种油阀气嘴制造那种喷气声，说哎呀你这车子这个油箱压力太大了，并且呢语速飞快的去讲一些专业术语啊，就你根本也听不懂，直接呢就把我们车主朋友们可以绕晕了。好吧，那未经同意呢，我们可能就会擅自给您去加多瓶的燃油宝了。其实真实去判断积碳的一个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您呢可以用一个专业的一个内窥镜去看一下我们车子的活塞顶部，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进气阀。好吧，还是需要大家呢去到专业的线下门店，用咱们专业的一个工具来判断的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光凭手摸，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可能去判断我们的积碳的一个情况的。
1: 嗯，
2: 所以排气管一摸它是黑的，这个是正常现象。
0: 嗯，
2: 不是说就是你黑了就积碳就严重了。而这个摸排气管呢，这是很多地方的一个常见的话术啊，
1: 嗯，
2: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太焦虑。
0: 哎，
2: 那真正科学有效的方式呢，是直接用内窥镜看，看的是活塞顶部或者是进气阀这个地方做判断，这才靠谱。
0: 哎，没错，是的。那喵喵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清洁产品啊。如果说您的车辆呢已经出现了加速无力呀，油耗升高的一个情况，想试一试排气系统清洁产品的话，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了车璞三元催化清洗剂。然后同时呢它给大家采用的是进口 PEA 原液，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 PEA 很多正规品牌比较好的品质的燃油宝其实用到的就是 PEA 的一个材质，进口的聚醚胺的一个成分，它可以将我们的积碳呢能够分解成那微小颗粒后，随我们的汽油燃烧排出，所以无需拆解我们的发动机，可以实现一个免拆除积碳，避免因为我们的积碳堵塞导致的一个引擎损伤。包括这款产品的话呢，咱们也是实测显示啊，使用前后它的效果对比也是非常明显的，喷油嘴啊、进气阀等部位积碳呢能够做到一个有效清除，燃烧室呢也能够恢复我们的一个洁净，好吧，符合我们早养护免大修的一个养护理念，所以我们可以来放心的去到我们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呢去下单一下我们车璞的这款产品了。
1: 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有朋友问说我新车要不要加燃油宝？
0: 新车的话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子是在前20000公里之内的一个里程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去加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车辆出现了怠速抖动啊，或者是油耗升高的情况，朋友咱们才可以考虑去添加的燃油宝。
1: 嗯，
2: 哎，我再问问，就是也有朋友问了，说加了燃油宝之后，它能省油吗？
0: 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燃油宝呢，它其实是通过清除积碳，使我们的燃烧呢更充分，所以有助于恢复我们的发动机的一个最优状态。正规产品呢，其实在这个说明书当中呢，它也会标明我们的综合节油效果，通常是在1%到2%之间。 包括实验室测试呢，也是一般小于是5%的。那像网上流传的那种很夸张的说一箱油哈、啊、直接变一箱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是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呢，如果说您车子的发动机啊，它确实是因为严重积碳导致这个油耗异常升高的一个情况下，清洁之后的话呢，它可能确实是会恢复我们部分的一个油耗表现的。
1: 嗯，刚才说新车其实没太大必要。那有人问说，我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我这回能用燃油宝了吗？
0: 嗯，这种情况呢，咱们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还是要看一下您发动机的类型，还有我们积碳程度，以及您之前啊咱们这个驾驶车辆的一个使用习惯，好吧？那也分几种情况呢，我们来看了。首先，第一种情况就10万公里以上的气管喷射发动机，从来没有用过任何的燃油宝，那这类车子它的积碳呢，通常是集中在进气门和进气气管。 PA 燃油宝的清洁效果的话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有限，而且如果说积碳严重突然使用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块积碳的一个脱落，反而会堵塞油路或者三元催化器。建议大家呢先到修理厂用内窥镜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一个积碳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去使用我们的燃油宝，好吧？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10万公里以上的我们的一个缸内直喷发动机，从未使用过任何燃油宝。缸内直喷发动机呢，它的积碳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燃烧室和活塞顶部。 PA 燃油宝的话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同样呢也存在积碳大块脱落的一个风险。那也是建议大家呢，我们首次用量呢可以先减半，先用个1到2瓶，那么观察一下效果，如果说车辆没有明显异常，再去按照我们的正常的剂量来进行一个使用。第三种情况呢，就是10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并且之前呢有定期使用燃油宝的习惯。这类车内部积碳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温和可控，还没有大量的陈年顽固积碳，继续按照原有的周期使用即可。一般情况下来讲，不会出现大块脱落堵塞的一个问题。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车辆出现严肃抖动、加速顿挫、启动困难等症状。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积碳啊，说明它可能已经积碳情况会比较严重了。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到专业线下门店我们去检查，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下物理拆洗，好吧？而不是说啊，我们去指望一瓶燃油宝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这些都很具体的建议啊。
2: 是，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正规的燃油宝哈，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效果呢是因部位而异，所以它不是特效药，不要图便宜去买一些杂牌。京东养车为您提供正品燃油宝跟养护产品，大家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就可以直达活动页面，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如果说您自己或者是身边朋友有使用燃油宝的真实感受，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是进入到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进行弹幕互动。
1: 是的，在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还有机会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同样呢也是截屏抽奖。今天喵喵呢给大家准备了是5份我们的纯手工香皂，好吧？那也需要大家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发表一下我们的抽奖口令，口令呢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也是我们的老口令了，大家可以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呢我们可以刷起来了。
1: 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这是咱们的抽奖口令，把它复制粘贴到咱们的京东汽车直播间的评论区弹幕里边，我们随机截屏获得5位幸运的朋友。来，我们倒计时，
0: 5、4、3、2、1。好，我们的截屏呢已经完成了，辛苦大家，稍后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1: 是的啊，非常感谢喵喵今天分享的有关燃油宝的很多，也许您听到过的它是谣言，也许您不了解到的它的一些功效，反正咱们综合来看嘛，也很符合咱们今天之前的这个话题讨论啊，曾经深信不疑的谣言。因为有些朋友对燃油宝确实认为就是没必要，但确实它要分情况来看。但是也有朋友呢是过分的吹捧燃油宝，觉得好像它就能包治百病一样，也不是这样，具体情况还是得看您的车况 来选择到底用还是不用。
2: 对，嗯，选的话一定要选正规的品牌和购买渠道哈。
1: 是的，非常感谢喵喵今天带来的分享，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4: 这简单，来吧。
13: 我要开车了。
14: 开车了我要。
13: 我系好安全带。
1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3: 我看红绿灯。
1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3: 我开快车。
14: 快车开我。
13: 开车我累了。
1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3: 喝酒不开车，
1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3: 红灯停，绿灯行，
1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3: 交通规则记明白，
14: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7: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您说到要为咱们听众朋友联络一下专门去除浊毒的那个专利保护配方的具体事宜。
2: 嗯，对。
0: 哎，您不知道，昨天您说完以后啊，这个听众的电话呀是络绎不绝的打过来。
2: 哦，是吧？
0: 哎，都是非常着急，就想着说能提前预约，能用得上，就都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2: 嗯，想用是吧？
0: 为什么节目开始就先问您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特别的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的心情。
2: 嗯，是。
0: 哎，因为您之前也说过这个方子呢很特别啊，它不是说市面上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的，就能买得到的方子。
2: 对。嗯，
0: 所以昨天呢您说能帮大家呀联系企业那边，大家就更着急了。所以今天节目刚开始啊，最着急的就是这个去浊毒专利配方的事儿。
2: 其实我也是理解大家的心情。
0: 嗯
2: 啊，毕竟这个身体的一些病症长期带来这种痛苦，的确是让很多人已经心力憔悴了。
0: 对，
2: 是吧？你现在终于说有了好的方法，吐浊气去浊毒，其实这些都是大家伙这个非常好操作的方法。我们把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把它当做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方式啊，你这样一来就能随时随地把咱们身体当中的浊气随时都能把它呼出去吐出去。
0: 嗯
2: 啊，你这样一来说就避免产生了新的浊毒的形成啊，其实这是直接有效的好方法。
0: 对
2: 啊，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各种这个病变和损伤的患者而言呢，做这个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同时啊，那肯定啊还得要把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得配合使用。为什么呢？要把体内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样一来呢它就不会继续的发生浊毒对我们脏腑组织器官的腐蚀破坏，导致各种器质性病变和损伤了。而且呢这个方子在去除这个身体当中浊毒的同时啊，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病变的组织还能起到营养和修复的作用啊，这样一来就能恢复脏器组织的功能啊。但是唯独一点呢，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这方子呢，的确它真是很特殊，你市面上根本是买不到也用不上。但实事求是讲呢，我个人呢和这个去浊毒的这个研发生产企业负责同志呢，我们私下的私交这个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2: 啊，有这个交情。因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呢，经我手的很多患者在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呢，需要结合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子的时候啊，那怎么办呢？ 全靠我来进行中间的联络和联系。所以说呢，这次呢能受邀来到你的这个节目，是吧？咱们面对这个广大的听众也是一样，我呢肯定还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去联络协调这个事情，这个肯定会不遗余力的。所以昨天呢，我也是这个亲自给这个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打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现在得到了一个初步准确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现在如果想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现在还真有机会，还真能用得上。
0: 嗯，
2: 啊，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昨天呢，我又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我想着既然呢，你看这么长时间了，我都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能有幸成为这个客座的嘉宾，
0: 嗯，
2: 啊，而且这段时间以来呢，咱们听众啊对我呢还是这么的认可，尤其是我的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系列方法呢，得到了大家伙如此的认可，可以这么讲啊。通过大家的声音和反馈来看，大家练的学的都很认真，做的也很好，这个从我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会形成未来一个很大的趋势啊，是吧？大家都在学习，都在练习，提升咱们全民的健康质量，这多好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是有很大成就感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呼吸吐纳、排身体浊气这方面做得好，坚持做有收获，那同时还得给大家再助把力啊。那咱们在去除身体浊毒方面，如果需要我们用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我呢跟企业方面还比较熟络，所以说生产企业呢，我昨天也提出个要求啊，我说能不能先免费的先争取一部分过来，干什么呢？给咱们一些啊这个身患各种损伤的这些，能给他们一个体验的一个过程，
0: 嗯，
2: 体验一下它的作用。为什么这么做啊？因为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知道是专门排除身体当中浊气的，这段时间我都是，这是完全性的公益性的行为啊，都是教给大家的，大家参照着做也没花钱啊，还能收获一个好的变化。那么在去除浊毒方面呢，那么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伙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能让大家伙干什么呢？一边做呼吸吐纳排身体当中的浊气，同时啊再结合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体内的浊毒，让大家自己体验看看，这一结合之后是不是效果会更加的显著，这给大家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让大家自己感受到好上加好，体验到这种真实的这种效果，是不是能更加完全证实了我跟大家讲到的浊气和浊毒的理论那是完全正确的，是不是能一个很好的证实啊？也就是说我说的和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是不是高度一致，应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大家伙做吐纳的体验排浊气已经体验到了，那么在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好上加好之后，我相信大家伙对我的理论会更加的认可了，这样一来可能还这句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啊，这一点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所以昨天呢，我和企业这个负责同志啊，我把我的想法呢也都如实的跟他们讲了，就想着

0: 说是你们企业方面看一看，说能不能呢先争取一点过来。我打算给咱们这些现在听广播、听节目的，现在正在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练习的，而且做得很好，做得很认真，给这些患者来体验一下，结合去浊毒方剂，一搭配一使用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更大的一个健康收获啊？这是我昨天提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啊。
1: 太好了，楚老师，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你看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哈，给大家传授健康知识，哎呀，这个，哎呀，我们都是非常的这个感谢了哈。那这一次去浊毒的方剂呢，还能想着说给咱们听众啊，争取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那我真是哈，我得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对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谢。那我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不不不，哎，你这太客气，太客气了。分内之事，我能做到的事情呢，我肯定都会这个竭尽全力的啊。我身边人跟我这么多年的，都是很了解我这为人的啊。所以说，我能做到的举手之劳的事情，还这句话，因为去浊毒这个方子，如果说没有我中间这个联络，那大家伙呢，他不是花钱多与少的事儿，他用不上。那我给联络了呢，实事求是讲呢，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这个钱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肯定跟花钱多少，大家伙肯定不是花到我这儿了，肯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能拿分红，也不能拿提成。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这个方子太好了，大家把呼吸吐纳，把浊气排出去，再把浊毒清了，能把身体的这个各种症候症状都解除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对吧？所以这是我一直想要这个看到的，而且呢，至于这个免费体验试服这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之前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啊，也有过先例，有先例，因为我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就这个先体验试服这个过程，目的是啥？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让患者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疾病和病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给他们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验证，也就让他们这知道，哎，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同时结合去浊毒这个方剂，把浊毒再清出去。你看你的症状，还有你的病变损伤恢复的好不好，快不快？让大家用事实来证明嘛。这样一来，大家哎呦，感觉体验的好，用的好，心里也踏实，对身边人也会造成影响，也会形成一种宣传的这种推介的这种趋势。所以说我在院里之前工作的时候啊，你像针对一些，病症比较严重的患者，我都会这个跟企业方面去协商，我说能不能呢，争取几个是吧，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试服的一个名额的机会，因为没办法呀，不可能做到说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啊，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一个，它这个少，全国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而且是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另外一个呢，这个价格方面，实事求是讲，也不是说很便宜。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贵不是很贵，但说便宜也绝对不便宜啊。所以说呢，我之前呢也是只能筛选出一小部分的患者，给他们一个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们试服了，哎，体验的好了，也就证明了这个浊气和浊毒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包括蔓延发展，哎，这都是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哎，那试服体验好了以后呢，他后续他肯定得按照周期的来服用啊。你不管是需要大周期的用量，还是这个小周期的用量，那用多少，那心里也踏实了，对吧？买花这个钱没啥负担了，毕竟他体验到好的改善了，他肯定自然不就有信心了吗？
1: 如果说我们百姓患者在解决自己疾病的时候啊，都能有一个先免费体验啊，有一个试验的这个机会，那大家就不会那么难了。
0: 对呀，
1: 哎，就没有什么 这些担心呐、啊、压力啊。
0: 对对、嗯，
1: 哎，您这么做呀，就相当于给吃了定心丸一样，
0: 是吧？哎，
1: 充分证明啊，您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剂那是完全有足够把握的。
0: 那倒是，我很了解这个方子了。
1: 那楚老师能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朋友啊，同样的来争。

0: 去免费的一个体验试服的机会，那真是太难得了哈。我们太要好好感谢楚老师的帮助了，这才是体现出医者的人心大爱啊。
1: 哎呀，
0: 那楚老师，就想问问您，具体能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争取多少免费试服的一个指标呢？
1: 昨天呢，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呢和这个企业方面呢说了我的想法，
0: 嗯，
1: 但是呢，昨天呢，这个企业方面呢没有直接的给我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但是他知道我的用意了，都很清楚了，但是没给准确的答案，
0: 嗯，
1: 其实也正常。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我们私下的交情啊，另外一个呢，现在目前来说，针对浊气浊毒理论，我不敢说在行业里，在咱们整个的医学体系数一数二，但是我也是相对较早提出这概念的，而且对于浊气浊毒理论，我还有成型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方子想得到更好的广泛性的普及和应用，还得结合吐纳的方法，要结合排浊气，这才行。所以说之前我在院里呢工作的时候啊，跟企业方面也申请过几次这个免费试服的事儿，还算顺利，基本上也都通过了。但是昨天我说完之后啊，人家肯定是没有马上给我一个准确答复啊，因为他也知道我来到你这个节目呢，可能面对的不像在院里说几个患者了，
0: 嗯，
1: 是吧？他面对的人群可就大了，
0: 对
1: 啊，所以说人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但是也告诉我说是这个明天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应该大概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结果。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太好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不着急哈，只要是能给我们大家创造这样的一个好机会，那比什么都强啊！
1: 对呀，对呀，
0: 啊，那几天时间我们都能等
1: 啊，那就行
0: 啊。我们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了啊，就等着楚老师这边的好消息吧。
1: 嗯嗯
0: 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跟您咨询一下哈，就是关于心律失常的问题。
1: 嗯，可以啊。
0: 哎，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跟我反映说，很多人存在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
1: 那倒是很多。
0: 哎，有的人认为心律失常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它不像说心衰啊、心梗啊那么可怕。
1: 嗯。
0: 哎，有的人说自己这个心律失常的问题都好几年了，
1: 嗯，
0: 但也不是说那种经常性的，
1: 哎，
0: 就偶尔呢发生一下，就吃点什么稳心率的药也就缓解了。
1: 嗯嗯
0: 嗯。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属于症状还是属于疾病呢？
1: 心律失常啊，其实顾名思义，你要从字面了解，其实还是好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是咱们心跳的频率叫心率嘛。
0: 对，
1: 或快或慢，它肯定是不正常，
0: 就不正常了，
1: 它叫心律失常嘛。
0: 嗯，
1: 对吧？其实呢，这个从医学角度怎么呢，它分为这种生理性和病理性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生理性的其实很好理解啊，是啥？就是我们整个人是在健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疾病的状态下，
0: 嗯，
1: 心脏没有啥问题啊。比方说我们突然间情绪有大的波动了，或者是我们通过运动啊、呼吸方式的改变呢，或者是身体一些激素的调节变化呀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心率发生了变化，这个大家明白生理性的意思了，对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间绊了一下，摔了一跤，突然间吓了一跳，这一下子心蹦蹦蹦就跳得特别快了，它这是属于生理性的这种应激性的刺激。这样的变化啊，一般都是偶尔性和短暂性的，它不会长期的，都是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后，心脏心率发生变化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运动跑步，你看他跑步的时候，每个人心率一般都能达到140次上下左右，很快的，
0: 嗯，
1: 但是你看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心率自然慢慢的他逐渐就下降到正常，每分钟也就在70-80次左右了。
0: 对，
1: 这是啥？这不属于病啊，它都属于生理性，属于完全正常的啊，它不是病，它也不是症，对吧？受惊吓了、紧张、焦虑了，或者是总喜欢喝咖啡、浓茶的、喝多的，它都会出现短暂性的这种心脏跳动不规律这种现象，这我们都叫生理性原因，它不用担心的。但是啊，如果是病理性，什么意思啊？已经确诊了，你本身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你就是心脏病患者。你比方说呢，冠心病的，冠状动。

0: 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肺源性的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或者是有心衰、心梗的病史，或者是胸腔、胸内膜的炎症啊、房室传导阻滞等等，已经形成这些病变和损伤了。你不管是哪任何一种啊这样的心脏病的人，你出现心律失常，这个是一定啊，大家听我话，要高度注意。不要认为啊，这个快点慢点，哎，控制控制，稳定就没事了，一定要高度注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寿命的长短和我们心脏跳动的次数是有直接关联的。
1: 啊、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说这个心跳次数多少，
0: 是不是
1: 它决定寿命啊，这个寿命的长短，就是岁数多少，是这么理解吗？楚老师，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心脏的使用寿命啊，是多少啊？只要是我们完全健康的心脏，在正常健康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的使用寿命能跳多少次呢？能跳26亿次左右。记着这数啊，26亿次，也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心脏正常使用寿命能跳26亿次，就像发动机似的，对吧？那发动机的寿命它不都有寿命吗？发动机寿命是啥？是转数决定的吗？那心脏的寿命是心率决定的，你到了这个数了，它就衰竭了，它就废掉了，啊，你想换都换不了了。所以老百姓说到寿了，没救了。你心脏到寿命，心脏都不跳停了，那人不就完事了吗？
1: 哦，那这个正常的心脏跳26亿次，我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这就是个计算题嘛。
1: 嗯，
0: 正常我们的心率每分钟多少次？是60在100次左右嘛，这正常心率嘛。
1: 对，
0: 你算吧，总共心脏这一生的寿命，心脏正常的寿命能跳到26亿次，你按照这个一除一算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算过啊，正常寿命能活多少？我们能活到120岁左右
1: 啊，120岁，
0: 这就验证什么？中医讲的什么叫人之寿命120岁，也就是两个甲子的一个说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现在活不到这个岁数呢？
1: 是因为心脏跳动的次数提前被消耗了。
0: 哎，你这个说的啊，很对啊，你看看，
1: 就跳太快了。
0: 哎，对，很多人老是心动过速啊。心动过速不就提前透支吗？
1: 嗯，
0: 你总共就能跳26亿次，那但是你很快，别人可能用了80年、90年的时间完成的，他可能用了50年就给跳完了。
1: 比正常的跳的次数太快了，太多了。
0: 对呀，对吧？所以说医学上有个词叫心动过速，也是长时间你心脏跳的太快了，心跳的次数是不是就提前就透支掉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你心脏的使用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是不是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和寿命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不光是人呢，你其实动物也是一样的。这心动过速、心跳快，它就会短寿，它就会提前透支心脏的功能，就像发动机的转速似的。你正常发动机的转速，比方说它最高转速就5000转，但是你分得什么？你让它达到6000转高转速，提前透支它，那你说这发动机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对，
0: 对吧？你动物都是啊。你看这个兔子，兔子每分钟心率是多少啊？它能达到200多次。你看它是不是快？
1: 嗯，
0: 那快它就是提前透支，所以说你看兔子它寿命短，最多也就10来年。你再说一个，你看老鼠，
1: 嗯，
0: 你看这老鼠，老鼠每分钟心率能多少？每分钟心率能达到600多次。
1: 我的天哪，600次，
0: 那更快。
1: 嗯，
0: 那你说老鼠寿命是不是短呢？
1: 那肯定。
0: 你看它寿命也就1、2年嘛。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心跳过快过速就是提前透支心脏的寿命，就影响我们的寿命啊，缩短我们的寿命啊。
1: 那如跳得快不行，那如果说这个跳得慢呢，它会不会就不影响我们寿命了呢？
0: 你心跳太慢的话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寿命。为什么呢？
1: 啊，慢也不行。
0: 对呀，你比方说心脏你的心率低于60次每分钟，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心动过缓啊，他的心率一分钟可能才30-40次，啊，这可也不是好事，也影响寿命。因为啥呢？因为你心脏跳得慢，就说明啥？心脏主要不就泵血的吗？是血泵啊。
1: 对，
0: 周身整个血液的运行输送全靠心脏的推动啊，收缩推动啊。 每次的心率收缩呀，搏动啊。所以说你要跳得太慢，就说明心脏无力，它泵血不足啊。那咱们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它就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啊。
1: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那你说这些器官它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的话，是不是就会过早的老化，过早的衰退呀？
1: 对，
0: 是不是就会发生衰竭呀？它不就这道理吗？那你这些组织器官过早的发生老化衰退衰竭了，那你的生命寿命是不是就缩短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心脏跳得太快不行，太慢也不行，一定都要保证在正常规律的范围内。 啊，那咱们说怎么能保证心脏心率正常跳动啊？其实就是一个气的事儿。什么气？心脏的心阳之气，我们叫清阳之气。心气一定要平和，大家记着啊，要平和。因为心气不足，因为气是力量的来源呢，你气不足就没劲儿，它就会导致你心脏跳动无力，就会发生心动过缓。
1: 嗯，
0: 心气要是太足的话，就会导致心率过快。你比方说啊，就现在你马上大口快速的吸气喘气，你大口的这种快速的吸气喘气，在吸收天地清阳之气，你吸得过快，你发现你心率马上就快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做个实验，你看看是不是，你心率马上就加快了。
1: 嗯，
0: 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开车啊，你说开车踩油门一样，你油门给的少，车速就慢下来了。油门给的大呢，车速马上就快起来了。那你要想保证这个车辆啊，这个速度一直在稳定的状态下行驶，那你是不是这个油门就要给的很均匀呢？
1: 对，
0: 你不能给的过多，也不能给的过少啊。
1: 嗯，
0: 所以心脏你想让它规律的搏动，别快了，别慢了，这个心气就是这样，要保证心气的平和，才能够保持心脏一直维持这个劲儿。始终规律的去跳，所以才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平气和呀。
1: 嗯，
0: 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嘛。
1: 嗯，还真是这样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说保持心平气和哈。这个就这个心气儿啊，就不能少，但是也不能过剩。
0: 对，
1: 哎，心平气和，心率就稳定。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0: 没错啊。
1: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想要实现心气平和，通过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是不是就能做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啊，呼吸吐纳就是实现调整心气平和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啊，你不用刻意的去什么买呀，各种所谓的什么滋补的啊，或者方药药物啊，说补益心气的啊，补充心气的，补充心阳的。
1: 嗯
0: 啊。你就记着，再好的方药，再好的药物，它也没有办法能实现那么的均衡，要么是多了剩了，要么就补的不够少了。怎么能均衡？就是我们的呼吸喘气，学会均匀呼吸的喘气，把吐纳的方法学会，成为日常习惯的保持，你的心气就会一直平和，你的心率就会一直稳定啊。
1: 嗯，那具体我们这个呼吸吐纳当中，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方法呢？
0: 我的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
1: 嗯，
0: 啊，就做这个，在什么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就是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做。怎么做？啊，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入静啊，让心得静下来，别想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围的环境也要安静下来。入静以后，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正中心，也就是正中点这个位置，很多同学能找到这个穴位，叫膻中穴。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啊，默数6个数，把气吸满，然后让胸腔处于完全充盈上浮的状态。吸满以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多少呢？憋气6到9秒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放在胸前叠放的双手，在膻中穴按压的双手开始用力的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你这口气憋不住了，然后张口向外呼气，把这口气缓缓的把它呼进，然后再进行吸气的动作。你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一直练习做多少呢？连续做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吐纳方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平和心气，任何人都应该学，每天都可以做，让自己的心气平和，心脏心率稳定。啊，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做呀，你要么是在午饭前1小时， 要么是在午饭后一小时再做，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把它形成日常的习惯。你越做你会发现你心脏心率越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说对于各种心脏，比方说已经产生这种器质性病变损伤的这些朋友来说，就刚才讲到像冠心病啊、肺源性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有心衰了、心梗了啊、心脏有炎症感染了、房室传导阻滞了、瓣膜受损了啊，这些器质性的病变了，在稳定心率做呼吸吐纳平和心气的同时，那你肯定还得去除心脏当中的浊毒啊。因为你心脏形成那些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啊，是已经浊毒形成了才会造成的。你比方说你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心肌细胞啊、心脏房室的间隔呀，它出现了各种病变、各种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这都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造成的，你必须把浊毒清出去。那浊毒哪来的？我之前一直在讲，一个是外源性的，包括什么食浊，就吃的各种食物，还有体内淤滞的浊气所化生的。因为浊气你始终不会吐纳的方法，你排不出去，它在体内就会逐渐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你再不清，对组织器官造成破坏损害，同时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这不互生互化的关系吗？所以说很多病不就这样吗？反复反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就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做，帮我们把浊气排出去，然后呢用专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这浊毒把它清出去，同时呢还要对受损的，比方说心脏的这些心肌细胞心脏的这些组织，由于浊毒的这种腐蚀破坏造成的损伤和病变，你得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啊，只有这样最终逐步的才能恢复你的心功能啊。
1: 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了。
0: 嗯，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都现在就是跟着你一直在做，也都收获到了好的改变了。
0: 好，
1: 但是毕竟身体出现的各种病变呢、损伤那是浊毒造成的。
0: 对，
1: 那肯定还得是把这个浊毒清出去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没错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清浊毒啊，用这个我跟大家这两天讲到的这个国家级专利的保护配方，的确它这个方子定位非常准确，你千万别把它当做普通的传统的什么滋阴降火的、补肾固精的，也不是什么疏肝解郁的，也不是安神止痛的，更不是补气养血、舒筋活络的，是专门清除体内浊毒的。而且呢连带历史处处背景，包括它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个方子里面这个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清浊毒。比方说用这个成分当中取这个性味，像酸味、苦味、甘味、辛味、咸味，把这五味都给俱全了，集合到一块了，然后呢进入三焦以后，通过三焦层层渗透，然后直至到全身所有的脏器，都能把这些浊毒完全把它去除干净。你比方说在心脏方面的浊毒，那这个去浊毒的方药取这个性味偏性从三焦入手，心脏在哪儿？心脏是不是在上焦啊？那上焦就方中这个比方说心这种性味和肝这种性味，它俩组合到一块儿，分工明确，专门比方说能去除像血管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心肺的浊毒啊，还能够在清除浊毒同时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恢复的功能。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善行通散，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上焦当中大量浊毒的堆积，比方说血管，比方说经络当中堵塞的问题，它逐渐的什么给它疏通通散了，然后呢逐渐的把它清出去。你想想疏通开了之后呢，血液当中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血管通畅了，血液运行畅通了，心脏供血就好了。再就是利用人家特殊这种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辛味这种性味当中又把它的偏性给激发出来了，取性味的偏性去浊毒的力量更强大了，可以扩散到全身了。用现代话说怎么呢？ 就是比方说大量的自由基物质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各种微生物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就这些浊毒最终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汗液能排出去，因为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法就能排出去。
1: 嗯，
0: 就用上之后，患者会发现排汗量明显浊多，这是往外清浊毒的表现。与此同时，把浊毒清干净了之后啊，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

0: 脏的问题啊，包还是肺脏的问题，只要是上焦之浊毒，通过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大家会感到身体排汗量的增多，随之而来的，加上配合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把浊气再排出去，不管是症状还是病理性的病变损伤，你相对来讲，如果是症状较轻的一些轻症患者，一般来说呢，一个小周期的时间内，基本上就能够完全实现了。那较重的一些，病程时间长的，心脏、心肌功能受损严重的这类患者呢，正常来讲，一个大的周期用量，最终呢，从清浊毒啊，到营养，到修复，最终到功能的恢复，一个大周期的用量，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实现的。
1: 嗯，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哈，难怪能成为国家级的专利保护的配方哈，因为它不仅是能够去除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还能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和修复
0: 对，
1: 啊，实现功能的恢复。而且呢，楚老师也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了，说尽量跟企业那边呢，争取一下，就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
1: 希望大家体验一下去浊毒给身体带来的真实的改变，
0: 嗯，
1: 嗯，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建立起强大的信心。
0: 对对对，啊，但是。今天啊，人家昨天联系肯定没给我准确这个答复，到底行还不行？但是我估计应该问题不大啊。明天呢，人家说能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大家等等吧，明天有消息我再跟大家说。
1: 太好了，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儿。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来接听听众朋友所问到的一些问
0: 好
1: 题。
0: 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1: 嗯，你好。
3: 你好，楚老师啊，
0: 你好，
3: 楚老师，听说你跟厂家沟通了，要给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要免费给我们试服体验，是不是
0: 啊？是，这想法有，哎，而且昨天呢，我也跟这个企业方面，也都聊了，啊，但是啊，现在没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啊，但现在不敢百分百确定。我估计明天应该能给消息啊。
3: 那楚老师啊，我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患者这么好，太实在了，说实在太有责任心了。
0: 那应该这么做，
3: 给我们试服的体验机会，让我们心里更放心，太感谢你了。
0: 对，其实就是让大家呢，如果能得到这个试服的机会，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方剂去浊毒，啊，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好上加好。是吧？大家自己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变化，啊，才能证明我的浊气和浊毒理论对于各种病症是有直接最紧密的联系，大家才会认可嘛，对不对？
3: 楚老师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很认真的学习你的呼吸吐纳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试服的机会呀？
0: 如果说企业方面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试服的条件。那你就尽量争取呗。
3: 那楚老师啊，长话短说，我跟你汇报汇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好啊。
3: 我主要是个肺子的毛病。
0: 嗯。
3: 前几年呢，有一次严重的发烧引发的肺部感染。
0: 肺炎。
3: 肺炎。那时候除了高烧，还有剧烈的咳嗽，一咳嗽就止不住。浑身冒汗呐，然后胸闷气短的情况有。咳的都是那又黄又黏的痰，在医院扎了几天点滴，烧算是退了，咳嗽也减轻了一些。我以为身体没事了，就正常的生活呗。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频繁干咳，有时候胸口发闷
0: 啊，
3: 换季节或者受凉以后，咳嗽会明显的就加重了。平时总感觉肺部不清爽，像有东西堵着，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啊。
3: 去医院复查查。

0: 查出肺部有小结节，医生说炎症，遗留的什么病灶。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出现持续性的胸闷，免疫力严重下降，经常感冒，呼吸道反复发炎。哎，人也没有精神头，后期还查出局部有肺纤维化。
1: 你看，这就是第一个，最开始就是肺脏当中浊气重，浊气过重，壅塞肺脏的清阳之气，导致肺气不足，影响它宣发肃降的功能。清阳之气没法往上走，被浊气压制，气机不通。所以你必须要练习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一定要把肺脏的浊气把它吐出去，你的症状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0: 哎，你说的没错呀，楚老师。
1: 嗯。
0: 刚开始啊，我也是试试看，就跟着练习了几次那个六字诀，那个四字经。
1: 啊。
0: 哎，你说是专门针对这个肺脏的？
1: 对呀。
0: 哎，我就发现练了几次之后，肺里边那些不清爽的感觉减轻了，好像堵着东西变小了一样。
1: 啊。
0: 后来我就坚持每天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哎。
0: 现在已经练习1个多月了，
1: 嗯，
0: 现在人明显有精神头了，
1: 好，
0: 走路快一些，也不感觉那么憋闷
1: 这
0: 了。
1: 不都效果吗？
0: 嗯，现在干咳的情况减少
1: 症
0: 了，
1: 状都减轻。
0: 现在感觉肺子里特别清爽。但是我上周去复查，医生说这个肺结节大小没什么变化，肺纤维呀也没有什么好转，我很担心这个结节增大，纤维化加重。哎呀，我听你讲的这些这个，器质性这个病变一定要是清浊毒啊，
1: 对呀，
0: 所以我就特别想用上你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
1: 你做吐纳呀，是把肺的浊气往外排。你肺脏出现的这种器质性的损伤啊、病变呐、啊，包括形成炎症啊、形成感染呐、啊，啊，包括你说局部可能有轻微纤维化形成，包括长这个结节，这都属于叫器质性病变的发生了，那就是浊毒的毒害腐蚀破坏对肺脏造成的损伤。哎，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你不清出去呢，你虽然症状是缓解了，但是浊毒还是在肺脏当中继续的对你的肺组织进行毒害腐蚀破坏，你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重啊。所以说呢，一定啊要结合去浊毒的方法，但是吐纳的方法要形成习惯，要坚持去做，要不然你这浊气在肺脏当中聚集，不把它吐出去，它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那你这情况也会越来越重。所以说呢，做吐纳同时再结合去浊毒方法，把肺脏的浊毒再清出去，然后呢，对于你受损的这种肺细胞、肺脏组织，还得进行有氧修复，才能慢慢实现你肺功能恢复。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啊。
0: 那个楚老师啊，那我先去排个号行吗？等你把那个清浊毒的方剂争取了以后，一定给机会让我试服啊。
1: 行，我看看这个企业方面明天具体怎么答复吧。啊，能给大家创造的话是最好，那你就尽量争取，好不好啊？
0: 好，那就谢谢麻烦楚老师了啊。
1: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
4: 你好，楚老
3: 好，
4: 师。
1: 你好。
4: 楚老师，我呢主要是心脑血管不好
1: 啊。
4: 啊，血脂高，脑动脉硬化，
1: 啊。
4: 心脑都供血不足，
1: 嗯。
4: 就是整天吧昏沉沉的，乏力没劲儿，
1: 对。
4: 那个脑袋吧总是晕沉晕沉的啊，心脏有时候也感觉憋闷气短。去年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有轻微的脑梗，
1: 轻微脑梗。
4: 阿司匹林呐，还有辛伐他汀都一直在吃啊，
1: 啊。
4: 可是还是感觉很难受不舒服。
1: 嗯。
4: 我从听到您的节目，怎么说，就是听进去了，就听
1: 啊。
4: 进去了，就是呼吸吐纳排浊气嘛。
1: 对。
4: 我也一直在做三十六式啊，我学了4种，这一段时间下来吧，哎呀，很有收获啊，我的脑袋 清醒很多了啊，感觉呢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啊，
4: 晚上睡觉呢明显好多了，
1: 不错嘛。
4: 我感觉就是呼吸吐纳了给我带来的变化是吧？
1: 这一定是啊，这就是什么排浊气呀、啊，你症状就会马上就会减轻啊，
4: 嗯嗯，
1: 啊，血液血管当中的浊气往外排，这样一来瘀滞的气机逐渐畅通了。吸天地之清气，排脏腑之中浊气，你想想你整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啊。
4: 嗯嗯
1: 啊，但是由于你长时间浊气的瘀滞影响你血液环境，导致血液的当中的大量的这种物质发生改变了，变成毒了。你为啥血脂高血粘稠啊？血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质酯类的沉着物质蛋白类的物质都变性了，
4: 嗯，
1: 转化消耗不掉，它慢慢的在血管当中，一是堵塞血管，另外一个什么，它对咱们血管内膜毒害破坏损伤，造成血管硬化，你不动脉硬化吗？血管都发生损伤了，那继续再破坏的话，不容易发生血管性破裂出血吗？那浊毒逐渐从血液入心脏入脑组织，加速心肌细胞脑细胞大量的毒害坏死，那心脑不会出现严重的病变吗？它不就这样吗？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吐纳，把浊气快速排，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还要把它清出去。
4: 嗯，
1: 你这个现在必须得这同时进行去解决，要不然浊气啊出不去，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你的情况越来越重。浊毒出不去，你的损伤病变会越来进一步扩大，越来越重，还会化生新的浊气，这不就反反复复？很多人不都是吗？啊，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粘稠的，血糖高的。为啥这情况反反复复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始终好不了啊，就是浊气浊毒没出去啊，啊，反复的互相化生，最终才导致的。
4: 嗯，
1: 所以说呢，你像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喝字诀、吹字诀，这吐纳的方法排浊气，增强心脏，增强肝脏，增强肾脏的一个功能，排出胀气的浊气，让他们的清阳之气越来越好，动能越来越好，所以这些吐纳方法都可以加强去做呀。
4: 嗯嗯，就是我这几种都在做呢
1: 啊。
4: 啊，就是我的情况是不是也要配合去浊毒的方子，就是一起使用、啊？
1: 当然了，因为你有损伤啊。
4: 哦。
1: 啊，你有动脉硬化了，你血管已经发生硬化了，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浊毒造成的吗？你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就是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已经形成质酯性沉着了，已经血脂高了，甘油三酯不正常了。坏的胆固醇已经形成了，这不都浊毒物质吗？你肯定要把这浊毒要清出去啊！
4: 哎呦，太感谢您了，楚老师，啊，您这么想着我们这些患者啊，争取给我们免费体验试服的机会，这样心里就怎么说就更有底了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好，要不然呢不敢让我们先试服体验哈。那我能有这个免费试服的机会吗？
1: 看看吧，那如果能争取倒是最好了。是吧，那你咱们试服上之后了呢、好上加好，心里就托底了，是吧？但是现在企业方面也没给准确的一个答复，到底能不能给咱们这边创造这个免费试服的条件啊、所以说我呢想法也都说了，但是凭我的这个与企业这个私交关系吧，包括之前呢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也为一些患者争取过这个试服的机会、我估计差不多啊，明天吧，明天看看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吧。哦，
4: 太好了。
1: 那
4: 我能不能就是先报个名儿？如果能试服上的话，我必须体验体验这个特殊的去浊毒的方式啊。
1: 那倒行、
4: 就是，
1: 你可以先排号也行啊，因为现在属实还没有准确的消息呢。我明天看看什么情况呗，完事之后我跟大家说吧。哦，
4: 好的好的，谢谢楚老师、
1: 哎，再见啊。
4: 哎，好的，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400-603-8159 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1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月夜悦动听，躁动全球。
11: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哎，这个假期又要开始了。但是啊，这两天天气就很极端，南方就使劲的下雨，北方热到了80多度，哎，一点都不夸张了。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这个南海的热带低压会在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然后会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然后4号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会再次登陆，然后明天早上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庆、贵州、四川、云南、海南的东南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在北京、内蒙古、甘肃、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广东

0: 江西、福建、新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刚提到80多度的，在新疆吐鲁番最高温度是47摄氏度，但是在火焰山景区的下午3点的时候，那个金箍棒大家知道很有标志性的地标了啊，那个上面显示的地表的温度，就是火焰山脚下的那个裸露的砂石表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84.5。哦，你看看，直接上面炒菜了啊！这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的当地的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我们这儿原本来说应该是凉快的，就下了雨嘛。然后下完雨之后，我想说凉快，我骑车来上班，简直跟洗了个澡一样啊，桑拿，全是汗水湿透衣呗啊。
1: 今天是4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小乐哥哥晚上好，上天喜羊打卡。
0: 哎。
2: Well, 晚上好喽，北韩真打卡。
0: 最后一天点唱啊，你要听到的曲目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来。明天我们来听唐田的作品，对，有各位。

0: 大热天骑车上班，你不怕办公室臭了吗？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想到了的话，我会带衣服来的，因为我们这儿可以洗澡。我想着下了 一晚上的雨，然后上午又下了雨，我想着下午凉快嘛，骑车很舒服呀。没想那么多，就确实一到了，确实，哎，汗如雨下。我确实有点嫌弃自己了，我赶紧第一件事是先进厕所先洗把脸，赶紧降温啊，趁着同事们还没有起床。还行吧，没味儿也没有。主要是今天有点受到刺激了啊，因为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是这个总觉得委屈自己的人容易肥胖。我也没觉得委屈，但不知道怎么就肥胖啊。说江苏有一个中医的医生啊，说这个常年把委屈和压力憋在心里啊，导致这个肝气郁结，伤了脾胃啊，然后就慢慢的会变成那种痰湿堆积在身上，肚子呢就会越来越大。哎，这一点倒是应验了。哎，就会形成这种情绪肥胖，越焦虑啊，然后这个气越堵，代谢的越慢，脂肪就堆积的越厚。再往前一段时间还看过一个说法，说成年男性肚子的腰围啊，不要超过90厘米。哦，最近因为贩卖焦虑的太多了，我总刷到这种消息，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最近下雨太多，我很久没有骑车了，总给我推这种信息看。哦，所以我这不今天看雨停了嘛，我就想着说凉快一点嘛，啊，然后还指明说，光靠节食是减不下来的。我倒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只吃两顿饭啊，就早上一顿，晚上一顿，因为中午确实也不饿，夏天嘛，你没什么胃口。但是感觉就是句句没说我，但又感觉句句都是我。所以，我们周六日还是把运动提上来吧，臭自己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每周四啊点唱今天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们今天也是卡祖笛。这歌我个人觉得应该还算简单的，因为有段时间还蛮热播来着，也很带感，而且很多朋友用这个歌作为动感单车的必带 BGM， 所以你看今天好像都跟运动有关啊，所以来听这首歌你能不能听得出来啊？
1: 疯狂卡祖笛。
2: 疯狂卡祖笛。

0: 就这么多。再到后面就是副歌了，再往前呢是他的主歌啊，所以这个听起来应该算容易。那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哼一下，就刚刚我的哼的这一段，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很经典的一个特别动感的 BGM 啊，你想想看啊。
1: 乐乐点唱机，
0: 赵丹呢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

超级棒棒糖。这个应该是90到00后的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啊。猪猪侠，我倒知道这个动画片，但我没看过，我们家孩子也没看过，所以应该不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是高中放假了是吧？初中高中的应该同学看过这种动画片啊。哟，刚子今天重新再试一下辣椒炒肉是不是？我看看啊，今天放了汤汁啊，这看着汤感觉多了一点，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油和汤的那个比例啊，还蛮讲究的。你这个看着是水多了点的那种汤汁，它要带点油的那种啊，但油不过腻的那种油啊。所以话讲回来，今天晚上我们阿姨做的辣椒炒肉挺好吃的，然后那个还有牛蛙也不错，酸菜牛蛙，还在回味中。刚刚那个卡祖笛没有听到啊，是吧？来了，再来一遍啊。我给一些铺垫啊，就这歌在，大概是十来年前吧。特别火的一首歌，然后最近这些年是在健身房特别火的一首歌，但我在其他的平台上应该是目前听的少一点啊，但这歌又充满回忆，而且再给一个提示，就是也是来自于唐田写的词儿，很适合于运动的时候来听。我把他的副歌前的部分，也就是预副歌主歌后的那个部分再哼一下，好吧？突然忘了啊。

好像没有这么高的调，但我吹低一点，你行吗，来吧啊。你看太低了，有点奇怪啊，再放中间试一下。

0: 你就跟着我这个旋律哼一遍，后面的副歌一出来，你就绝对知道什么歌名了，
1: 好吧？
0: 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告诉我正确歌名了。依然是前若干位的小伙伴获得月夜冰箱贴。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继续，这歌也像小孩的啊。

0: 有什么？
1: 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2: 这歌原本觉得没那么坏的，你唱那么坏呢？
1: 这不是我饼哥唱的吗？
2: 哎，饼哥，
1: 而且呢，这么有特色。

0: 啊，对对，84，我怎么记成了84.5呢？啊啊，对对，因为它是在那个中间那个部分啊，往上飘了一点点，0.5啊。对，前面说到了。然后肉，哎，肉也去过火焰山啊，我看看你当时拍的那个金箍棒是多少？
1: 好了，
0: 45不到，啊，大概是45中间43的样子啊。那你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啊，那还没到夏天呢啊。2019年5月2号，哇，这么7年了啊，7年前的照片你都还有啊？那你这手机不错啊，你存这么久的照片啊？先进一小段的宣传了，待会儿继续回来啊！还有点唱的小伙伴，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0: 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8: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怎在那里？万重来呀！
10: 好了，师兄，
11: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如果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可以啊，这个证明那个时段的偶像团，哎，算偶像团体吧，那会儿那里面好像也算有长得好的啊，四个人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啊，应该都听过吧，反正我这儿看着这个头像应该算不是很年轻的那种啊，就是我所谓的年轻是00后啊10后这种年轻啊，80、90现在好像都被称之为老邓了啊，我个人觉着啊，我们以前有这种看头像来猜年龄的时候，那阵子我都还猜得蛮准的，比如说像这位 EK 丁这个名，这个头像一看就属于那种10后级别的，对吧？啊，10后应该没错吧？啊，但是，我们点唱是一周一次啊，一周只有一次，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些想听的歌，本周没有听到的话，下一周还蛮上，好不好？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瑞补充了一下这个他的为什么手机里面可以装这么多照片，是用到了万能的空间啊，这个我们当年也一直用来着，不知道为什么就近些年就没有这个往里边上传照片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动作了，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传照片，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爱传了，以前就每次会有一些照片就赶紧往上传，第一是那会儿有一个分享欲，就是你这个相册打开之后，很多朋友包括你需要照片的时候，他们往你的里面去取，他可以直接拿，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自己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喜欢拍照的朋友有一个记录啊，肉乙的这个相册已经有11000多张照片了，近2000多个视频，哇，这真是爱记录的啊！我印象中，我们的手机里面至少也有几百个视频，然后几万张照片了，但也不传啊，不知道为啥啊。但确实手机空间也不够了。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这个传照片上去，它的那个会压缩你的照片的那个画质。那如果你不想压缩画质的话，你还得花钱开一会员啊，挺折腾的啊。所以现在更多的朋友可能对就是刷短视频吧，啊，也不会再传所谓的照片了，对，就传到短视频里面去。但其实不管你是玩短视频还是刷短视频啊，就总还是觉得这个对人的影响还挺大的啊。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端问的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觉得自己开始越来越笨了啊？就长时间的刷短视频啊，除了做事情你提不起兴趣的那种倦怠感，要是觉得累，就不光是身体的疲惫，你眼睛也会累，对不对？整个没气儿，就这感觉。然后其实有研究发现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刷短视频直接会导致智力下降，没有直接原因，但是长期沉浸在这种碎片化即时给你的反馈一些信息当中啊，它会让你产生那种做事效率变低的情况，还有包括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些问题啊。所以从认知科学的权威定义来看，这个智力和智商啊，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啊。智力呢，它其实是表达的是学习啊、记忆、推理、信息加工，还包括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一个综合体现啊。所以研究员也表示说，这个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这些信息的环境啊，会影响到大脑注意力控制和执行力的控制，进而导致了让人产生这种自我能力减弱的情况，就有一种变笨了的感觉啊。所以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来揭晓一下刚刚我们前面卡祖迪的答案，现在难得想起来会传一下相册，对吧？
我都想不起来。虽然那个手机上也安了这个 APP， 但是不会往里传啊。一般都是公开，很少私密，应该也没有拍过什么一些很私密的照片吧。

慧慧其实翻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相册啊，照片是17935张，视频达到了759个，哦，795个，也挺大的内存了。你这是512的内存吗？装这么多？

是马雪阳和唐田一块同步作词，赤山绿河当时特别火的歌，2014年啊，算来也有12年前的歌了。随时的自我缓解，别说压力大，谁都压力大，人人压力大就比压力大，不是吗？这在健身房，动感单车。我以前去的时候经常听到这首歌，作为教练的利剑 BGM。

压力大，当时也玩谐音梗啊，有压力大，一直觉得自己都很笨，怎么办？是没救了。那就少刷一下短视频呗，啊，多听听广播，少刷视频。找到了2015年做的菜，哇，11年前就特别爱做饭了，当时经常发朋友圈的，发朋友圈，但不发那个空间了是吧？

阳光女孩，阳光男孩。刚前面听的是贾祖笛的《公布答案》的答案，压力一大啊。然后在前面是《动物园里有什么》以及《超级棒棒糖》。

0: 跟我看到偶在怀念你，然后上了商务车，我听到他们也怀念你，然后你也上商务车，商务车上商务哥说大桥相当堵车，对的盒子说他喜欢你，他说他会唱副歌，然后很在滋养，在滋养，快滋养，我跟一切一样坚定，天性是要到血的流干的瞬间，肩对肩手拉手跳进了个深渊，好的时候想你，坏的时候想你，好的时候想你，没得菜了想你，我们的关系没得讲理，很比爱长久，我们的
1: 快乐融化，名字那么眼熟呢，
0: 好的时候想你，坏的时候想你，好的时候想你，没得菜了想你，我们的关系没得讲理，
1: 都周杰来了，
0: 我们的关系

0: 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歌都快放完了。我最好的朋友，
2: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全部落下。这时候放这歌，对北方朋友来说挺合适的，南方朋友来说，你别呀，别下了，是吧？

一定是心疼你啊，汪苏泷。明天开始在沈阳连开六场，是吧？结果连一场都没有抢到。是啊，连歌词都说心疼你啊。那你看看有没有那种就是多放出来的那种票呢？这个能不能捡捡漏的那种啊？这个今天完播这么高，最后收歌一定不能被切，所以就不放了。到点说完了，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商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2、2、3、4，向左撅嘴，呵呵，3、2、3、4，向右撇嘴，哇哦，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6、2、3、4，就是这样，再来一次。收缩肌肉，3、2，再来慢慢闭合，4、2，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呵呵，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1: 我们已经算满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0: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2: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0: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那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大叔好，
4: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3: 另外的一位专家呢，是中国中药协会沙地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白景丽老师，欢迎白老师。
5: 大家好，主持人好，贺叔好，我是白景丽。
3: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两位老师哈、一起从女性的视角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年的这个肾脏日的时候，他把今年的这个肾脏日定成叫女性抗衰从肾开始。哎，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以前我们觉得抗衰嘛，主要是从您这个科室入手，是吧？
4: 对，
3: 怎么护肤呀，怎么美容啊，哈。哎，他今年点出了这么一个观点，叫与肾相关的。
4: 甚至有那个女士还问呢，女的还有肾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一说肾就跟壮阳之类有关，觉得跟男人有关，是不是？首先这个都有，其次呢，我们中医所谓那个肾，说肾精充足跟女士同样有关系。咱们最常见的一个说形容一些已婚女性啊，或者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经常说一个黄脸婆。
3: 对对，
4: 为什么黄？其实这里头它就有肾的因素在里头
3: 啊。我知道肝好像会让人黄，肾也会让人黄。
4: 肾这个黄跟黄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4: 有人认为肾有问题应该是脸黑，
3: 而且很晦暗那种。
4: 很晦暗的，那是西医的肾。
3: 肾这个脏器的问题。
4: 对，西医的肾和我们这个有没有关系？你想，如果很多东西都代谢不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毒素在身体里堆积，脸色晦暗。但是这个发黄。以及皮肤没有弹性，皮肤整体的粗糙，其实跟肾脏同样有关。但这个肾是中医的肾啊，指的肾精、肾气。这个肾咱们叫肾精是什么呀？它是一种让人保持活力的一种东西。这是没精打采啊，说腰膝酸软，它可能到中医这儿讲就什么肾气不足了。
3: 对对，
4: 这个在女性同样是这样啊。你可以把肾精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咱们的汽车，汽车里头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润滑的东西？你可以理解成这个东西。同样一碗饭，就相当于汽油加进来了。那有的车跑起来非常顺畅。有的车即使加了95的汽油，开起来还是没劲儿。可能各种润滑系统有问题了。这么理解就差不多了。女士同样也这样啊。女士如果的气血调动不起来的话，就相当于这个中间不够润滑。气血调动不起来的话，脸色怎么可能好看呢？哎。一方面咱们讲就是有毒有害的物质不能及时代谢，残留有刺激脸会发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头相当于在打架呀，气血不足它相当于在打架呀、
3: 就是不给我使好的这个能力，还给我拖后腿、
4: 咱们经常讲的一个、常用的一话，叫自由基啊，
3: 常听常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4: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吧，
3: 哎，
4: 那自由基本质是什么？叫养自由基，就相当于这里在打架，盘子碗满处乱飞，
3: 拆家呢，这是。
4: 你可以理解成飞出这东西就是自由基，这东西落到地上把别的地儿砸坏了，对吧？哎，就可以理解成这个意思。就是人的气机不畅的情况下，肾精不足的情况下，叫车里的润滑系统通不开的话，各处都别别扭扭的。几个环节啊，第一，体内的自由基的残留，就是氧化很重的话会老。第二呢，这种刺激本身又让我们的色素系统很活跃， 就是酪氨酸酶很活跃，又发黑。还有第三呢，就是我们皮肤为什么弹性呢？本质是你的胶原系统很好，但是在你打架的状态下还能很好的生产胶原系统吗？是不是
3: 毛都快让你拆了？
4: 对喽，所以皮肤啊干瘪就显得颜色更黄了。
3: 女性的这种容颜的衰老，
4: 对了，
3: 跟这息息相关。
4: 对，而且女士很多不知道，采用一堆错误的方法，美容的方法咱不说了，有些都是得损伤的嘛。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点，但是你要是吃错了，有可能上火。完有一些呢是属于像枸杞呀、熟地这种东西呢，它是黏腻的，吃了之后伤脾胃，脾胃一伤脸又更黄了，
5: 没错。
4: 哎，所以这块呢其实有很多可选的东西，比如肉苁蓉，那在古籍叫药性论，这里头有一句话一说到了人就知道，哎，这事竟然跟脸有关，叫什么呢？易髓悦颜色。
3: 这是它的一个整株植物，
4: 整株植物看着好像跟这个
3: 蛇似的，
4: 一点边不沾，
3: 对，
4: 但是它可以易髓悦颜色，
3: 长得虽然不好看，粗粗拉拉的，它能让我们变得细细方方的。
4: 对的，
5: 没错。
4: 而且它的补呢，它有个特点，为什么叫苁蓉？此物补而不峻，号苁蓉，这不是我说的，
5: 对，
4: 李时珍说的，
5: 李时珍老先生，《
4: 本草纲目》他说的，补而不峻，峻就是严峻，特别好，
3: 峻烈的那个，
4: 哎，补而不峻，号苁蓉。
5: 实际在中医里还有一句话叫“经败面黑”，脸部的皮肤结构皱纹也好，面色灰暗、枯黄，都是和我们肾经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个女性肾经不足，表现首先你看看脸色灰暗，在1400多年前的名医甄泉。已经发现了这一块，肉苁蓉在唐朝给它赋予了一个法定的贡品身份，所以说从武则天开始啊，一直到杨贵妃都有食用肉苁的相关记载。像武则天有一个御用的医生叫叶法善，这个叶法善擅长用九大仙草调理一些个滋补方，用石斛和肉苁蓉给武则天来调理。据说武则天在80岁的时候，她晚年的皮肤呢虽然是满头华发，但依旧颜容亮丽，可以说是吹弹可破的一个状况。我们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一段记载，是慈禧光绪医方药医中发现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长春益寿丹，这里面的君药用的就是肉苁蓉，主要是乌发固齿的作用。因为3000烦恼丝啊是慈禧非常关注的，古代她的一个太监给她梳头发，掉一根头发都可能要打板子的。
3: 对头发、对牙齿、对皮肤都好。
4: 哎，
5: 对啊，说肾主骨生髓，我们的牙齿呢是骨之末，我们的头发呢是血之末，气血、固齿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肉苁蓉的一个补益作用得来的。
4: 那这块白老师，如果我们司机朋友啊回家，家里那媳妇儿，我得好好关照关照了啊。那有什么方式能够送到她心里头去？
5: 在我们内蒙当地啊，我们一般都拿它泡酒喝、煲汤喝。最好的呢，就是我已经做好产品的礼盒，而且它通过提取的方式，让你的爱人呢跟你劳苦了这么久了，每天早起来喝上一杯啊，你会感觉到在一天都是神清满满啊。因为肉苁它里面有几个特性，首先它120种药物质中，其中有40多种它属于脂溶性物质。你这边你要泡水的话有可能不完全吸收。还有一点呢，肉苁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热敏性物质，如果单纯的不科学的进行煲汤的话，容易让它药效流失，
4: 破坏
5: 营养了。
4: 所
5: 以说我们科学的服用，把肉苁里边的所有的有效物质通过一个尖端的技术把它所有的营养给它提取出来，做成某一种产品形态，比如说我们的精髓粉，或者我们的原浆类产品。
4: 对，
5: 那你这边拿起来直接吸收了，
3: 直接就用粉或者是原浆的形式早上起来喝一杯。
5: 甚至有些个你比如说咱粉的话，有家里有牛奶或者羊奶或者驼奶，泡一杯它鲜美无比。
2: 益苁蓉牌肉苁蓉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苁蓉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苁蓉就选益苁蓉。
3: 说到这个抗衰这个事儿哈，首先第一步，我觉得不是说非得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才要关注。
4: 你们这么年轻也抗衰吗？
3: 就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不得到了这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再去考虑嘛。但实际上，慢慢的我就发现，从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一些问题了。
4: 对，
3: 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好好保养，你后面可能问题更严重。有一个新闻哈，北京卫健委就报道过的。26岁的女孩，她出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10个月闭经。医生说她的问题根源呢叫做肾气不足，冲人失调，是吧？
4: 冲人失调，对。
3: 这话也不太理解哈，但是我们大概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肾气不足会让人出现这种内分泌，包括月经紊乱。
4: 很多女孩子仗着年轻，哎呀，我身体好，能吃吃，能喝喝，能玩，能蹦蹦，是吧？就觉得好像我身体特别的抗造。
3: 是。
4: 其实我要给你对应一下，你会发现好多点，其实就在伤肾，就在伤身体，就在加速衰老。比如说现在的女孩子久坐的多不多呀？哎，
3: 那太多了，
4: 对不对？睡懒觉的多不多呀？
3: 是
4: 不
3: 是？
4: 哎呦，太阳多高了，叫不起来，我睡懒觉，熬夜的多不多呀？
3: 晚上不睡嘛，所以白天
4: 不起。是不是？

0: 好，来，贺叔上来给你们闷头一棍啊。
1: 嗯。
0: 要是咱们有司机朋友，你家的孩子也这样，不妨把这段跟他说一下。不是我说，是我们医学的经典叫《素问》，里头有《宣明武气论》这几句话，跟你说一下：久卧伤气，久坐伤肉，过劳耗精，夜难眠，全都是伤肾的事儿。当然还有防劳纵欲，把根断，这是指的房事过勤。还有呢，腰酸腿软，发白天，长白头发来了。
1: 对，
0: 我见着不少女孩子啊。30岁不到，白头发就开始出来了。
2: 嗯，
0: 你对应一下，发现久卧有没有？
1: 有
0: 啊，久坐不动有没有？
1: 有
0: 熬夜有没有？
1: 有
0: 过劳有没有？
1: 有
0: 最后白头发出来了。还有一个特别烧身体，说起来好多女孩说：“哎呀，原来这还烧身体，加速衰老啊！”减肥，
1: 减肥不是现在我们叫体重管理的一个
0: 主要目标？对呀、
1: 啊，
0: 但是咱们可以了解一下啊，有多少女孩子？减肥已经减到立架不稳了，
1: 听说过。
0: 立架不稳意味着什么？你可以用西医来解释，能量代谢跟不上，还可以用中医解释，这不就直接就肾气不足了吗？这不就在衰老吗？刚才咱们这个新闻上也说了，立架这个问题，它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神农本草经》里的讲的叫妇人蒸甲，
2: 对，
0: 这俩字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蒸和甲，这在医学上有特定的说法。肚子里头能有个包块，还疼。它位置固定的叫蒸、那个东西跑来跑去的不太固定的叫甲。当你身体不足推动不了这个妇科这个运行的时候，妇人蒸甲就出来了。现在女的为什么甲状腺的肿块的多不多？
1: 结节，
2: 对，
1: 乳腺
0: 的多不多？
1: 对，
0: 卵巢的，
1: 对，
0: 子宫肌瘤的多不多？
2: 对，
0: 都跟这有关。说到这儿是不是理解了？
1: 明白了。
0: 女孩不禁躁，而且很多女孩呢她可能也有这个意识了，现在开始吃
1: 补品，
0: 不管是吃各种补品。不管是褪黑素也好，补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好，
1: 药片片，
0: 有的是甚至成把成把的吃，但是吃错的太多。
1: 而且那个吃的多了，代谢也伤肾嘛，
0: 伤肾
1: 你也讲过，
0: 伤肾不说，更主要的一点，如果你是肾气不足，不是简单补血的，如果你是肾气不足推动的内分泌紊乱了，不是简单的吃褪黑素能调回来的。这块呢，可以把肉苁蓉用上。一说起肉苁蓉，好像那是感觉老头才吃的，
2: 不
0: 是。在药性论，这是我们中医药学的经典里头说的肉苁蓉，说了一句话叫益髓悦颜色，这里明显的是一个抗衰老的一个说法。后面还有什么呢？叫补精败治血崩延年寿，这话放在一起就是女士拿它抗衰是有道理的。
1: 对，
0: 而且现代医学也证明了这个肉苁蓉它可以调整女性的叫下丘脑垂体和卵巢，这是一个神经
2: 轴，
0: 让这个时候怎么一活跃，你的卵巢是不是就促进卵泡发育了？这是其一啊。而且现在呢，发现了肉苁蓉它里头含的叫苯乙醇苷，它能够提高卵巢的活跃能力。发现肉苁蓉多糖呢，现在可以提高促生殖干细胞的分化成卵母细胞。所以女孩们啊，一方面咱们要注意养，另外一方面呢，该补要补，适当的该用正确的方式呢，把这条轴。给它理顺了啊，
2: 对，
0: 然后这儿长一块，那未来有一天甚至出现什么怀孕都成问题了。
1: 肉苁蓉它不是说可以直接的给我治某一种病，但是它是通过我们调理了身体当中的某一个系统，让你系统归正，
0: 哎、对了，
1: 对吧？干点正事儿吧你，
0: 对
1: 了，
2: 对，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肾经的一个补充，通过阳气的一个充足，我们的所有的人体的器官功能都会趋于正常。出现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经常描述一个老人鹤发童颜。
1: 哎，对，
2: 这句话你看，鹤发可能白头发，童颜就是指你的一个皮肤状况，
0: 对，
2: 跟小孩一样。实际上在《神农本草经》里说，肉苁蓉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多子的作用。中医啊讲究一个叫取象比类，意味着如果两种物质具有相同的象，意味着它有相同的物性。肉苁蓉这一个单株的花树，它最多能产生30万粒种子。在沙漠里边，它没有任何的养分，就因为它用多子的这种生物特性来让一个种族进行繁衍。就跟我们哺乳动物雄性动物的精子围绕一颗卵子才产生这样一个种族繁衍的一个策略。一般像针对女性的不孕的症状，男性的不孕症状，它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一般的传统上，包括我们家以前吃肉苁蓉，往往是炖肉。可现在女孩呢爱美， 不敢吃那些高能量的。
2: 对，
0: 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
1: 而且我也不做饭，
0: 是吧？
2: 实际上，它这个作为一个能量性物质非常简单。你比如说，在你的小包包里随时装上几袋或者几条原浆类产品，哎，或者提取物精粹粉类产品。
0: 比如说原浆就那么点水儿，或者那个萃取的一管粉末就那么点儿啊，会不会说这个量不够？
2: 它是一个高纯度提取。它的浓度特别大，在生产过程中都有一定的提取比例。你比如说提取粉剂先挖出来这个肉松茸，和到最后成为这个粉末产品，它是30倍，30斤出1斤
0: 浓缩。
2: 所以说你这个药效吃了以后半个小时你会感觉到，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前胸后背微微发暖，小腹发暖，
0: 还得靠现代科技。
2: 没错
0: 啊，我们既要保持我们的身材优雅，要把我们身体补得足足的，各种功能非常强劲。
1: 对，
3: 益从容牌肉从容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从容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从容就选益从容。
1: 最近我看新华网有一篇科普文章，说其实女性到了更年期这个时间的时候，也是非常需要好好的关注的。
0: 对的，
1: 女性的更年期容易出现，比如脾气不好，一家都跟着受影响，睡也睡不好。其实她也想睡好，但她睡不好。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脾气那么不好？是这个人性格的问题。但是您看这个科普当中文章说了，其实这跟性格没有关系，是因为到了这个时间，她出现了肾阴渐亏，心肾不交。
0: 对的
1: 啊，我们就以前就没有想过，这感觉控制他的情绪的应该是脑子在使劲儿吧？哎，结果是叫什么肾阴在这个关键作用了。
0: 很多到了更年期前后的女士，她就那种劲儿在身体里头，她怎么去解释？跟家里头解释，谁听啊？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实在不行就发脾气，觉得有毛病是吧？但这事可以跟大夫聊。你看，任何一个合格的医生，如果有个女士或者自己的爱人到这年龄段，要但凡跟你说我这心里最近别扭啊，睡不着觉，这那个，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激素开始紊乱了。
1: 激素的原因，
0: 人生是有两个阶段，激素是紊乱的，一个是刚进入青春期啊，小孩你看那个情绪也不稳定，
1: 是
0: 长疙瘩啊，这就相当于春天所有的草都开始长了，乱长，所以它不稳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秋天嘛，草开始衰败，出现了一个紊乱。这个阶段呢，其实是要对女士有两方面的照顾。第一，关怀，因为一个好的心情可以避免的这个恶性循环加重。另外，就要专业介入，这个专业介入非常非常重要。
1: 这还可以干预？
0: 对的，能干预。你看，说到这儿，有人说，哎，贺叔是不是夸大你们的作用了？
1: 是啊。
0: 来，我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咱们卡车司机，如果你的爱人或者你年纪小点，你母亲，正是在50上下进入更年期了，我问你现象，你看是不是正好都有？一方面他情绪不稳，有的时候潮热呀，有的时候失眠呐、这是一方面，另外有一方面，你会发现他容易害怕，他天天胡思乱想，这也怕那也怕，孩子在外头怕这个那个，老公在外头怕出事儿是吧？
1: 对，
0: 怕得不得了。为什么？落到中医上来讲，是肾精不足，肾主骨生髓，但是脑是髓海。你生出这个髓到哪儿？在大脑里存着。肾功能不行了，脑子里存不住了，意味着什么？脑子里失控了，控制不住各种激素的分泌，出现一会儿热了，一会儿什么全身不舒服了。这其一。其二，肾是在五行里头，肾主什么呢？
2: 肾主水。
0: 肾主水、情绪是什么？恐惧、惊恐，
2: 对，
0: 所以肾水一不足怎么样？这人就担心说啊，这就要出事那出事的，天都要塌下来似的。你看紧张兮兮的。
1: 是，
0: 但其实这个时候除了情绪给他安慰之外，一定的医学上的关注特别有用。刚才说髓海不足导致激素紊乱啊，惊恐的话，你发现都指向谁了？指向一个地方，肾。所以说虽然学西医临床出来的，但是我对中医非常尊重。很多补肾的东西用在这儿，它恰逢其时，而不像想的一说起来啊，补肾那是男人的事儿，壮年的事儿，好像是那个，其实不然。其实这个时候女性的补肾特别重要，
1: 也很重要。
2: 对，
0: 肾的亏空才导致这个。
1: 是，
0: 甚至呢，我们讲，真有这条件啊，不要等50多岁了，不要等到这个时候。
2: 对，
0: 什么时候就开始动了？30多岁开始动。
2: 嗯，没错。
1: 30多岁就可以了。
0: 对了，对，因为你知道白老师，
1: 不用到等到围绝经期。
0: 对，白老师知道，我们讲女的是以期为周期。
2: 对啊，
0: 五期多少？35岁。五期就开始肾经往下走了，30多岁可以动手。
2: 对对。
0: 而且这时候我们补肾，比如说来点肉苁蓉，为什么贺叔这么说肉苁蓉啊？因为它这个补肾补的，除了补肾之外，还可以怎么样？益髓悦颜色，不是我说的啊。

0: 药性论，如典籍里的说的，
1: 嗯，
0: 这股脸色还好看，
2: 嗯，
0: 三十多岁奔四十，正是个要脸的年纪，嗯，脸色还好看，肾精还补足了，壮阳大，所以说女人到了这个五十多岁啊，
1: 嗯，
0: 为绝经期前后的事儿，但是下手可不要等到那时候，早早就开始下手。
2: 我们说这个家里面叫父爱则母慈，
0: 母
2: 慈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1: 没错没错，是。
2: 其实女人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她的心情好与不好，就是决定一家的兴败荣辱。
0: 真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卡车司机啊？想回家但不太敢回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2: 既思念又有一点点小恐惧，
0: 哎，因为回家之后怎么就这么埋怨我这个那个呢，你要理解
2: 他没办法，
0: 是不是
2: 控制不了
1: 情绪啊，都是这样，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提前呢可以把一些不慎的，
1: 对，
0: 你是要没回到家之前可以给优点先吃啥，
2: 嗯，
0: 吃几天你再回去，是吧？
2: 古籍当中哈，肉苁蓉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有没有相关的针对妇人用法的记载？
1: 啊，那很多了啊，神农本草经这是2000年前老祖宗的智慧啊，一直到现在的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都有记载。刚刚贺叔一直说的药性论里，药性论里还有一段话的描述叫治女人血崩，血崩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些经期呢不正常。啊，哩哩啦啦的啊，它可以来调经的作用。女性35岁就开始补肾的，实际上为啥要补呢？因为35岁是人的肾经的最高峰，从这个时间段它开始
0: 下坡路了，
1: 每个人都要得走向一个下坡了。
0: 对，
1: 那什么女性一般都是到49岁。天癸竭，
2: 七七四十九，
1: 月经停止了，那此刻才会出现了我们肾精不足了，
0: 对，
1: 才出现了各种紊乱。
2: 嗯，
1: 从《日华子本草》还有一段话说：“治男厥阳不兴，女厥阴不产。”啊，有很多的人，你比如说在吃了肉松之后，发现啊，白头发变黑头发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多的一种现象。还有的一部分人，52岁、53岁的女性，绝经2年，吃了肉松，她发现又突然出现了月经。它是让我们无论男性和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回到一种年轻的一个状态，你的机能强了，所以说你的一个健康状态就稳定了，是这样。肾主情志，你的情绪的一个波动，肉松在现代研究中发现啊，它在情绪上的一个调节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嘛，啊，这个髓海就是我们在认知，在一些个情感方面的感知能力，实际跟你的肾啊，跟你的大脑的一个脑髓的充盈程度是有关系的。肉苁蓉原生态产品呢，不便服用，另外你也不完全吸收，还是同样啊，我们每天小包包装着，无论是原浆产品，还有精粹粉的产品，带上一小包一小袋儿，啊，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走到哪吃到哪，
0: 好，
1: 非常方便。
2: 你看，我们今天通过一整期的节目哈，两位专家针对女性，不管是年轻的，还是说已经到了围绝经期，甚至是已经到了绝经期了哈，我们说这个可能比我们大一辈的长辈们，其实在抗衰这件事情上是都需要做足功课的。当然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哈，其实女人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
2: 我们也要工作，我们也要照顾家里，对吧？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打拼，这一辈子又照顾家又照顾外面，我们理所应当对自己更好一点哈。所以你像这样的一些养护肾精的产品，包括在生活当中哈，一些对自己更好的方式，大家要做起来学起来，我们女人要为自己的月容颜，负责任啊！
0: 康康老师，肉苁蓉吃起来，
2: 吃起来，
0: 吃起来，来、啊！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女性抗衰这个话题，就跟两位聊到这儿了。我们再次的感谢两位专家，下期节目见。
3: 益从容牌肉苁蓉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苁蓉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苁蓉就选益从容。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涉及任何医疗保健功效。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 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恩熙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5513 长张高速的长沙段28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的以西向东方向，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截至于7月2日暑运期间，国内前往新疆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27万张，同比增长6%。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勒泰、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吐鲁番、哈密是新疆最热门的城市，和进奇台等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大增，同比增长均超100%。截至7月2日暑运期间，国内前往新疆的计划航班量超过6.5万班，同比增长约9%。在7月，北京到乌鲁木齐、上海到乌鲁木齐等热门航线还有低至2-3折左右的机票价格在售。来自于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数据显示。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北京时间22:3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此刻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24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当前我们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我们来关照一下啊。大唐说呢，星期四听到了贺叔说健康，哎，要叫贺叔说你行，这是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定制健康版哈。大唐说，我是不是来晚了呢？以为10点半呢，结果今天节目10点就开始，哎，对对，周五，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24嘛，10点开始，妥妥的有。大兵儿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敲锣打鼓迎接磊哥到来。欢迎听友们来听节目。好了，看一下我们打卡签到的九先生说呢， FM87.5 的友友们大家晚上好，打卡签到中。承诺说晚上好，晚上好，各个群的朋友们一块都问到了啊。孟先生说呢，在这样一个时间签到打卡，坐等磊哥节目开始。小六六说，嗯，正在直播之中的健康板块我也听到了，签到打卡一下。舒宇，有磊哥的就是好心情的保证，我是舒宇。国荣大哥说打卡完毕，坐等磊哥闪亮登场啊。穿甲蛋说了，在我们的7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 好了，我们继续来点亮朋友们此刻呢在我们各个社群里的签到打卡情况。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先来关注一下呢，在近期啊，大雨和特大暴雨以及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要来了。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真的要来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关的消息，南海热带低压在7月2号将发展为台风，并且呢，在7月3号和7月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受到台风影响呢，南海及华南地区将会有强烈风雨，广西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呢会有降雨，可能接近于历史的同期极值。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相应的蓝色预警。其中的这样的一个蓝色预警呢，包括在7月2号上午10时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同样呢还有大风预警，在7月2日14时到7月3日14时，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海南岛东部沿海、中沙群岛、西沙群岛附近的海域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呢，在南海的西北部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达到11到12级。降雨的情况呢，在7月3号到7月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呢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和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天气。海南岛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西北部局部地区呢有特大暴雨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暴雨的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在7月2号上午10时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从7月2号的14时到7月3号的14时，相应区域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以及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北部等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天气。相应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超过60毫米，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近日，杭州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正式发布了杭州市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补助实施细则，其中2026至2028年版。这政策规定呢，自2026年8月30日起呢，正式的实行。这次杭州市呢发布的细则规格高、力度大，政策直接安排了总额高达22亿元的控制资金，其中的补助资金20亿，首年奖励资金2亿。如果说您的手里刚好有一辆国五的重型柴油车，可以趁着今年首年奖励的黄金红利区去置换一辆的4轴的纯电重卡。淘汰补助加上更新补助再加上首年双重奖励加在一起，最高可以直接拿到19万元的巨额补贴。那这笔账怎么算呢？是吧？怎么样就能够拿到这笔钱呢？什么车能拿到这笔钱呢？我们还是要详细的说一说。先说谁能拿到钱，关键要看看咱们卡友的车在不在这个补助圈里。杭州十市同时在上城、西湖、滨江、萧山、余杭、临平、钱塘、富阳、临安啊，以及拱墅，这些呢都属于补助范围划分的非常清晰，主要呢分为淘汰和更新两部分。先说呢，淘汰补助对象必须是2026年3月4日不含之前登记的杭州市区10级行政区域，在这个10期行政区域内的车辆，包括呢符合条件的国四、国五非营运的柴油货车。以及国五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包括专项作业车。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更新补助对象了。凡是符合淘汰要求的车主，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十区范围内新购的纯电动、燃料电池以及使用氢或甲醇等非传统化石能源的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的货车。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首年奖励的问题了。首年奖励其实这个车辆呢，相对来说我们要看一下仅限国五的货车。车辆的类型呢，轻型车的话，首年的更新奖励呢是0.5万元每辆车，也就是5000块钱。首年淘汰奖励呢是没有。那中型的货车呢，首年淘汰奖励是0.5万元每辆，首年更新奖励每辆车呢是2万元。重型货车呢，首年淘汰奖励每辆车是10000元，首年更新奖励呢每辆车是40000元。 特别提醒的是呢，如果说咱们的车是2025年1月1日含这一天之后的，才从杭州市外转入杭州本市的老旧柴油货车，那政策明确规定了，这种情况一律不予补贴。那为什么说今年换车最划算呢？我们其实要看一下杭州市在2026年的第一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呢，设置了首年淘汰奖励和首年更新奖励。这个更新呢，仅限于国五货车。那只要是在今年出手的话呢，补贴会直接翻倍的。我们说，已报废一辆4年以上，并且呢新购一辆4轴新能源重卡的国五老车主为例，咱们看一看顶格能拿多少钱。

先说淘汰补助的话呢，重型货车提前淘汰满四年含四年的这种情况以上的直接拿4.5万元，更新补助新购4轴及以上的新能源重型货车的直接补助9.5万元。那在首年淘汰奖励2026年内淘汰国五重型货车，额外奖励呢是1万元。首年更新奖励2026年内更新重型新能源货车，且二零二。

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补贴，大家要注意的话呢，还是要先到先得，补完为止的。啊，不要觉得说这个政策一看有效期，2028年年底咱就等等吧，观望吧。杭州这一次呢，在资金上的安排呢，明显设置了一个叫做总额控制。先说补贴的资金总额上限为20亿元，而首年奖励的这个资金总额上限为2亿元。那这里边所有的这个奖金资金的发布呢，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先到先得，补完为止，这是一个硬性的原则。如果我们的卡友们完全按照卡友们在网上审核通过的时间顺序来发的话呢，当年预算要是用完了，就得顺延到第二年。可是呢，一旦20亿的总额度被彻底抢空了，这个补助政策呢，就提前宣告呢，告一段落了。结合我们目前全国新能源重卡销售暴增的一个狂热势头，大批的物流企业和车队老板们绝对会排队抢这些名额。当然啊，如果您正好是杭州十区的之内的一个车主，而且咱们的车呢刚刚要符合这一次的补贴范围，您又想换车，千万不要再犹豫和盲目观望了。2026年是补贴含金量最高，多了整整50000元首年双重奖励的黄金的一个空窗期。那在到了明年的话呢，这个奖励的标准有可能面临逐年的一个退坡和缩水的问题。所以趁着这一波22亿的专项资金有一个超级红利的加持，那我们在杭州十区的这些卡友们，大家登录一下呢，相应的这里办查一查我们自己的车辆登记时间，核算一下新车的公告，我们再把这个每公里的通行能源成本再逐次的减去，我们赶在别人前面拿到这笔19万的顶格巨款，让我们在将来的货运的行业之中呢，能够把方向盘握得更稳，开得更远。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连续收听。

凯友之家，凯友新闻，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在近期的卡圈大事件。在卡友圈、货运圈的兄弟姐妹们都知道，2026年这一年呢，其实它有一个代称，叫做合规年份。合的是什么呢？合的是规矩，合的是法规，合的是呢要遵纪守法的运输。执法部门这一年里边呢，不仅在路面上呢好好的要服务开车的卡友们，更是呢将我们执法的铁拳，瞄向了躲在幕后数钱、逼司机违法的黑心组织者。以前咱们在路上出了超载或者是有了闯卡行为的这样的大祸了，往往开车的司机背锅，然后被记分，甚至追究责任，吃官司。但是近日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联合多部门成活破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指使限令超限运输的案件。这个案件当庭的裁量呢，释放了一个让全行业都感觉到震动的强烈信号：不处罚司机，专治幕后黑手，寻衅滋事拘留7天，强迫驾驶拘留13天，再叠加交通局的行政罚款，这一套多部门联合的组合拳，把躲在幕后的这些强令司机超限运输的黑心老板们连根拔起。这个事情要从2026年3月27日凌晨5时许说起。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在北京市海淀区六环高速北清路收费站的入口，晨间还没有完全散去这晨雾，寂静通道里就传来了刺耳的轰鸣声，有5辆涉嫌严重超限超载的重型货车成群结队而来，完全无视收费站的红绿灯以及侧重设备的警告，非但没有减速来过这个地貌，反而呢采取的是暴力手段，强行加速撞击入口的闸杆，愣的是把栏杆撞碎了，强行驶入高速，最后消失于夜色之中。那这一次呢，大车的蛮横碰撞瞬间让现场的这个栏杆呢是木屑横飞，而且呢导致收费站的设施严重受损，正常通行秩序被彻底干扰，也给六环高速的高速通行留下了巨大隐患。那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先固定了现场的高清摄像的视频以及 ETC 通行数据，立刻向执法部门进行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与海淀交通支队和双钱堡派出所迅速的启动了一个联勤联动机制。这一天呢，办案人员决定跳出去过去只罚司机的末端治理，决定呢顺着车辆的轨迹和物流的单据在源头上要深挖。海淀交通总队、海淀交通支队秩序管理中队通过海量的数据研判，敏锐地锁定了一个人，叫顾某。顾某有5辆严重超载、暴力冲卡的这样的货车司机，全部受到了顾某的指使、强令和胁迫，才干出这样的违法的荒唐事情。不仅如此呢，执法人员倒查了顾某之前的信用记录和以往的行车轨迹，发现顾某啊，简直就是一个屡教不改的超载惯犯。早在2025年9月20日，他就曾在海淀区五环的西侧永隐渠的南路入口处实施过一样的强迫驾驶员、驾驶人违法超载行驶的恶劣行为。在铁证如山和多名司机的笔录面前，顾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对于他指使强令超限超载运输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那针对于像顾某这样的躲在幕后来指使、视公共安全为儿戏的行业毒瘤，北京市多部门各司其职，分案处置，开出了让所有无良车商的老板、黑心货主后背发冷的多重裁量大清单。我们先看一下海淀双泉铺派出所，这是治安方面，针对于顾某组织车辆要闯口、撞杆、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海淀交通支队交警出手，针对于顾某强迫、胁迫
货车司机违规运输驾驶百吨王的这种违法行为，自2026年6月9日起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3日，罚款1800元。那还有运管的相应出手，根据交通执法总队二支队在依据道路交通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41条第三款之规定，2026年6月22日对于顾某指使强力车辆超限运输的行为单独作出数额高昂的行政罚款处罚，拘留7天，执行完了以后再直接再拘留13天，还要交双重的行政罚款。这个是全链条，对于实现了违法主体的全追责，违法环节的全覆盖。顾某不仅要面临着这样漫长的一个拘留所生活，同时他的运输企业呢也被列入到了重点督办整改黑名单监管名单。那北京对于这样的一个超载140吨的黑料厂老板用危险驾驶罪刑事宣判，到今天呢，顾某因为强迫驾驶被连续行政拘留，我们能看出呢，治超的逻辑已经彻底发生改变了。谁在背后出坏主意，谁强令，谁指使司机超载，那这个法律就会先指向谁，让谁付出代价。这个可以说是在源头上帮助司机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那些在源头在根上逼着司机要超载、乱搞物流秩序，同时呢还要压低运价，那可以说是真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应该让老老实实合规矩跑车的卡友兄弟姐妹们拿到合理的、有利润的、正常的运费。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于此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法日常。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3721，先做5分钟，哪怕做得不好不完整也没关系，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完成比完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5513长城高速长沙段28公里处金州收费站附近的以西西向东方向，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在我们今天一路有法的环节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凯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好了，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里边邀请朋友们进行的无奖互动啊，题目是这样的：不涨工资我不干了。员工说完气话后又正常上班，结果呢公司宣布其离职。像这种情况呢，一，员工自己辞职；二，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您觉得这种情况怎么算呢？是吧，算是员工自己辞职呢，还是公司违法解除了呢？是吧，不涨工资我不干了。员工说完气话之后又正常上班，随后公司宣布员工离职。那这种情况怎么算啊？咱们这个算呢，是说法律会认定他怎么算啊。一，员工自己辞职；二，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看看大家的选择，你们可以想一想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对簿公堂，告到法院要起诉了，那从法律层面上讲会怎么算这个账呢？

来自于苏芮的这一首《讨厌》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有缘的是韩磊。今天咱们在一路有法无奖互动版里面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员工跟老板说，你要是不给我涨工资，我就不干了。员工说完气话以后正常上班，公司随后宣布这个员工离职。请问这种情况算员工自己辞职，还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咱们来看看啊，大家的选择。默默姐姐说，这种情况应该算是公司违法解除，我选二。大石头说呢，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应该是二啊。大唐说呢，今天晚上我就是10点半开始听节目的，刚刚好，这个题我也选二啊。大兵儿说，这种情况那应该算是员工自己辞职了啊。陈星说，我猜个二，我困了，我一边听节目一边准备准备。信守承诺说，这应该算是二吧，员工的气话不能作数的，更不能当做口头协议，哪能说谈崩了人家说我不给涨工资不干了你就真把人开了，那哪行啊。舒宇说，这种情况应该算是公司违法解除吧，对吧，那太欺负人了，谁还不能说个气话呢。国荣大哥说，这个新闻我知道，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情况啊，这应该算一，但是我个人认为这应该算是二啊。老杨大哥说，这个公司算违法解除啊，我也选数字二。好了，很多朋友呢都是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面做出自己的相应选择了。万州先生说呢，这应该是算是公司违法解除。老菜农也选的是数字二啊。老菜农说呢，欢迎磊哥沈亮登场，今天空闲打卡听个节目，在我们的卡友之家的4号群里。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同时也有朋友呢刚刚加入到社群。在水一方说呢，这个应该是选择二吧，对吧，算公司违法解除。猫猫姐姐说，人在上海，我也来选择一下，这个题应该选公司违法解除。从目前情况看呢，大家选公司违法解除的这个面呢稍微多一些啊。还又说呢，这个是属于员工自己辞职啊，所以我是这么看。孟先生说呢，公司违法那也没办法呀，公司厉害呀，对吧，好多员工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我觉得应该是二，公司违法吧。小六六说，这种情况不涨工资还不允许员工吐个槽发泄一下吗，啊，这就是给开了，那就属于公司违法解除。大家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选择。咱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同时为朋友们的详细的分析案情。因为协商涨工资无果，员工大怒，一下就喊了，不涨工资这活我就不干了。等到他再上班发现呢，公司已然宣布你离职。哎呀，这员工感觉自己心里边个堵啊，我口头离职不算数啊，你公司属于违法解除，我得告你。那这个事儿法院怎么判？事情发生在2021年6月25日，小李和公司经理协商我这个薪酬待遇问题，经理明确拒绝不给你涨啊，拒绝你不涨钱，双方言语之间产生争执，小李一气之下说了一句话，不涨工资这活我不干了。随后6月25日吵的架放的话，6月26日、27日连续2天小李都是正常到岗工作，公司呢也没有提出异议。在此期间，公司的领导厂长找小李核实情况的时候，小李也表示工资这么低这活怎么干呢，不涨工资这活我就不干了。6月27日下班之后，公司经理召开员工会议，当众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小李觉得这是经理对自己的报复，认为自己既没有递交任何书面的辞职手续，也没有说过口头辞职，所以呢没有在意，也没有争吵，没搭理这个事儿。6月28日，小李照常通勤到公司上班，然而被公司单方面告知已然离职，无需在岗，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小李当即找到公司经理沟通理论，明确否认，我没辞职啊，我不辞职。但是呢，经理态度很强硬，告知小李现在这公司啊已经没有你的岗位了。事后公司单方面出具了离职证明，将离职原因标注为劳动者辞职。
2021年7月9日，小李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7,240元，通勤费1100元。那仲裁委员会仲裁公司支付交通费600元，驳回小李其他的仲裁请求，就是这事儿你就赔你600块钱就得了。小李不服，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他的赔偿金107,240元，通勤费1100元。这钱你必须得给我啊！现在你说不开，就把我开了；说不用就不用了；说开就开了，那倒反天罡了。我们看看法院是如何进行判决的。先说一审，一审的这个核心问题呢，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小李，你是不是主动口头辞职啊，还是公司违法辞退？法院查明，小李因为薪资问题呢，向经理口头表示不干了，啊，就是不干了。你要是不给我涨工资，这活我高低我不干了。厂长核实情况的时候呢，小李也没有否认，就说工资这么低，那怎么干呢？在公司开会通报小李辞职，小李在场，然而也没有提出异议。你说我听，哎，我就当你呢，在这儿呢，跟我没关系。根据公司经员工学习确认的规章制度，口头辞职具备效力，公司据此出具离职证明合规，小李后续正常到岗，不影响口头辞职事实的认定。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一审判决驳回小李全部诉讼请求。听到这儿，有人们是不是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是大直给了啊，大直给。那我们在二审法院的经过审理查明，案件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内容基本一致，本案的争议焦点依旧是小李是否属于主动辞职。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先说小李呢，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身被违法辞退的主张。你说公司把你违法辞退了，有没有证据？拿不出来。那同时，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员工可以书面或口头提出辞职，这是咱们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啊。小李呢，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的时候，来全公司召开全员会议通报小李辞职的时候，他都没有做出否认表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小李口头辞职成立，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小李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事儿咱们怎么论，对吧？所以现在给大家呢公布一下答案。各位朋友，不涨工资我就不干了。员工说完气话，虽然你正常上班，公司宣布你离职，属于你员工自己辞职。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法给你赔偿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干得好好的，本来也去跟他谈去了，核心目的是为了涨工资，证明还是想在这儿干，结果呢却搞了这么一个尴尬的结局。咱们来说一下，职场之中啊，由于一气之下的言论，因小失大的案例啊不在少数。所以各位朋友，大家得注意啊，我们人在职场，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君无戏言，对吧？过去君无戏言说的是皇帝，那咱们现在呢，各位人人君子，咱们这个君呢就说的是您的意思啊，也不能随便开玩笑。警惕大家在沟通之中啊，就事儿就论事儿，切勿意气用事，情绪化表达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法律损失。所以理性沟通，谨言慎行，无论是员工还是管理者，都要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任。无独有偶，之前咱们说过另外一个案例啊，企业某负责人或某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进行沟通的时候啊，对员工说滚啊，那这个滚字到底是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呢？员工据此来进行劳动仲裁，要求企业违法解除我的劳动合同，那现在呢，你要对我进行相应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主张多少多少金额。
最后那个案例是怎么判定的呢？判定的是呢，企业要赔偿劳动者相应的解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某某若干元。我们都看出呢，这个一正一反两个案例都说明这个问题。无论是员工还是管理者，职场之中切莫一气之下放出这样不谨慎的言论，导致我们不可逆的损失。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判断的案例，不涨工资我就不干了。员工说完这个气话啊，还正常上班，公司宣布那你就离职吧。这种情况属于员工自己辞职。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各位可以看一看自己相应的选择，您这道题选对了吗？专业卡友国荣大哥说了，看看看看，这事儿就说的这么明白，我就说吧，话不能乱说，对吧？这谨于言慎于行啊啊。树洞先生说，来了来了，我来了，磊哥抱歉，今天我来的有点晚呢，是吧？但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迷思的树洞，在卡友之家的一号群。大兵说了，你看看这种事亏了吧，亏了吧，你口头这么说，他法律上他也算数啊。石榴哥哥说，哎呀，今天我选错了，我以为只有书面的才有效呢，你像这个你口头是痛快痛快嘴，可是你损失的那到哪去找去呢？默默姐姐说，哎呀，我今天又答错了，这一周好像我还目前没有答对呀，怎么天天都选错呢，是吧？我得再接再厉。

北国风光说呢，这个应该属于公司违法解除，这是不是我答错了呢？哎呀，很遗憾没有答对啊。我们下次努力哈。兰泽说呢，今天半夜啊才降价呢，这个油价我关注着呢，刚刚我加了30，这个续航还没有显示，你说这个情况好纠结啊哈，这个题是不是选二呢？好了，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答对了。老蔡农说呢，这个题啊，这个案例啊，真的向我说明一个道理，不能乱说话，对吧？你这个去跟人家聊天去了，你跟人家这个谈论事情，协商事情的时候啊，你就得啊规规范范的跟人说有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你要有什么诉求就说什么诉求，别搞这个意气用事耍小孩子脾气，那什么什么这么这么样我就不干了啊，那不就是等于你自己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吗？那话怎么说来着，都是成年人，谁也别拿撂挑子吓唬别人，撂挑子一怒之下你撂了挑子，那真的是有一怒之下怒了一下，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挑子撂地上了还能咋地？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呢是我们的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哎呀，安全而分的说，磊哥，我跟你说那案例给律师发了没有？放心，哎，在周四之前您和我成功对接了，我已经把案例呢发给了专业律师。我们知道这个成功对接呢是这样几个基本操作，第一个呢是朋友们要和我说清楚您所遇到的大事小情，到包括什么样的情况。第二呢，我是为您整理成向律师咨询的相应的语气和提炼出呢向律师咨询的核心问题。第三步呢，是我把这个案例呢发给您，让您进行相应的信息确认。您说没毛病，没问题。那经过您确认的这个案例，向律师求助的内容呢，我会原封不动的发给我们在当周五来到节目中为各位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所以呢，是这么一个工作的流程和闭环，也向朋友们呢汇报一下，所有在本周和我对接的各位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的法务问题呢，本周五专业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详细解说答疑解惑，欢迎朋友们在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出行，北京时间的23: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515 长江高速长沙段28公里处荆州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车辆有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要说有一个很好的卫生习惯，叫做洗头啊，但是这个洗头，勤洗头。洗头的时候有那么几个习惯，可能会让我们的头发越来越少，很多人不知道，还在天天的做。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动不动感觉头皮发痒，一天不洗啊，这脑袋上就觉得油花花的，油出天际，洗得太勤了吧，头发又掉了一地啊。那所以说，真的这个洗头真的让头发越洗越少吗？关键是有这样几个洗头的常见误区，我们接着说。先说误区一，过度洗头或清洁不足。关于洗头的这个频率呢，教科书上曾经说了，应该保持头发清洁，每周洗头一到两次为宜。尽管说现在看起来一周洗头一两次有些和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太匹配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头发上的这种头皮油脂的重要性。那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频率来洗头发呢？啊，答案是呢，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过度清洁或者过疏于清洁都不利于头皮健康。如果说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头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如果呢，头皮出油很多，半天不洗就感觉头上黏黏啾啾的，一天不洗就有油腥味，那每天洗头也是可以的，必要的时候呢，还需要要看一看医生，看看是否需要借助药物来调节一下皮脂的分泌问题。误区第二，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有些朋友呢，发现了这种很好用的宝藏级洗发水之后，立刻就和这洗发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且呢，一旦赶上购物节，家里用完了就要进行囤货回购，让这个洗发水永远保持家里边随用随有。好消息是呢，这类朋友似乎找到了适合自己发质的洗发水。坏消息是呢，长时间用一种单一款式的洗发水容易造成头皮细菌群落耐受。那我们需要不定期的更换其他的产品，用用这一款再换换别的款，换的别的款翻回来再用用其他款，这样呢反而能让我们兜兜转转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级别洗发水，能够和我们的头皮匹配的更长久的时间。再看误区第三个，洗得太用力了。很多人洗头的时候呢，喜欢呢用这长长的指甲在头皮上又抓又搓，感觉这种啊才解恨呢，才快的舒服呢，像是给头皮在搓澡。实际上呢，正确洗头的方式应该是轻柔的用指腹，就是我们的指头肚，在头发和头皮上打圈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上呢进行充分的清洁。那虽然说我们得承认啊，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用这个暴力抓挠感觉很解压很舒服，但是这种解压的背后啊，看似痛快了，却是我们的头皮在替自己负重前行。再说暗区其中的洗头发的误区第四个，洗头之后用毛巾搓揉头发。一听到这儿，那谁不是用毛巾把头发搓一搓呢？那我们看一看，头发沾湿之后张开的毛鳞片使头发更加脆弱了。那要是拿毛巾搓揉呢，容易使发丝因为打结折叠而发生相应的损伤。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呢，要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头发上大部分的水分，然后再自然晾干。或者说呢，在吸走大部分水分之后，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吹风，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再将吹风机的加热功能关闭，用常温的气流把头发呢彻底吹干吹透。误区第五个，头发没干就睡觉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这忙碌一天以后呢，有人喜欢晚上洗一头啊，或者说呢白天洗一头以后补个觉，那这种状态啊就得注意了，头发一定要晾干。头发在没干的时候， 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往这个枕头上一躺，很容易滋生头发的受损，尤其是那些曾经烫过、染过啊，进行这种艺术处理过的发丝更容易脆弱，容易断裂。那再加上呢，天气要热呢，湿漉漉的头发呢还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以上的这些呢是常见的洗头的误区，哎，有没有朋友不幸中招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知道这些洗头发可能会产生的误区，然后我们共同来保护我们这个宝贵的头发。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说完了洗头问题以后，我们再说一个关于大家呢经常会纠结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洗牙啊，牙齿的牙。虽然说有相关的知识呢大力推广，但是近年来呢，我们对于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确实大幅提升了。有些问题的看法呢，一不小心会跑偏。网上还有一些很多良心的建议，提醒大家呢不要轻易去洗牙，会把牙齿洗坏，表面呢出现这些隐裂纹，导致呢牙龈退缩，牙缝变大，牙齿松动。哎，只要保证一两天刷两遍牙，口腔就能够清洁，根本不用去专门洗牙。有这样一些所谓的建议。那说实话呢，这些建议表面上看上去说服力真的很强，不为别的，那有些朋友一想到洗牙之后那这种酸爽的感觉，觉得有道理呀。但是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得说一说。先说洗牙这个事情，在医学上呢是叫做节制啊，清洁的节，治疗的治，这是预防牙周疾病最为基本最有效的方法。那在2018年，中华口腔医学会提出了爱牙八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保持牙齿坚固和牙周健康，最好每年，有一次洁牙。那首先要确定的是呢，洗牙并不会导致牙齿松动、酸软、牙缝变宽。发生不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牙结石、霉斑、

附着牙齿表面，导致了牙龈萎缩、红肿出血、牙槽骨吸收松动、牙根外露以及牙间缝的这样的增宽，这叫牙周疾病的症状。那没有在就诊之前诊治之前，牙结石附着在牙齿之间，就像是胶水一样的把牙齿暂时的粘住了，牙齿表面上好像很稳固，但是随着牙结石在牙齿的表面积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大，会压迫牙龈向牙根方向退缩，时间久了呢，这个牙龈也就充满着牙间距，被厚厚的牙结石给填满了。因为呢，有这样的一个牙结石堆积在牙面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们通常不会有异物感，可是洗牙过程中呢，清洁牙结石的站位，牙缝就露出来了，没有牙结石覆盖的牙根也就暴露出来了，人们就会感觉到这牙怎么又酸又软又松动呢，牙缝还变宽了呢。所以洗牙真的是把牙齿洗坏吗？答案是否定的。目前普遍使用的是超声介质，也就是利用的是超声波介质机产生特定频率的高能超声波，它只对牙齿表面的牙结石色素有效，并不会损伤牙齿，更不能让牙齿表面产生裂缝。所以健康的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这个可以说是人体中硬度最高的部分。抛光呢，用的是这个橡皮轮，材质较软，也不会对牙齿造成相应的磨损。那每天2次刷牙能不能解决牙结石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口腔健康定义是牙齿清洁，无有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那口腔不健康，口腔中的感染和炎性因子可能会加剧呢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等慢性病，危害全身健康，也危害生命质量。口腔健康里边的元凶呢，就是牙面的菌斑，它属于呢细菌性的生物膜，在附着在牙齿之上呢，又薄又没有颜色，不易观察，去除之后呢，又不断的在牙齿表面新形成，最终呢钙化成为牙结石。如果有效的进行牙齿的清洁，去除这些菌斑和牙石，能够延缓牙周疾病的相应基础。有人认为呢，说我每天都认真刷牙，可是呢，刷牙是刷牙，你也很认真，然而并没有掌握呢科学的刷牙方式，只是根据自己的刷牙习惯。那刷牙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真正做到有效的来刷牙。关于有效刷牙的方式呢，大家可以上网来自学如何有效的进行刷牙，去中华口腔医学会推荐的水平颤动浮刷法。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式，还要选择呢合适的牙刷。另外呢，每次饭后刷牙，每天2到3次，每次要有相应的至少3分钟的有效刷牙。然而刷牙还是件很寻常的事情，它无法去除菌斑钙化形成的牙结石。在已经形成牙结石的情况下呢，就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洗牙。所以一定要对于自己的口腔健康负责，不要盲目的排斥洗牙。因为牙结石含有大量的细菌毒素，长期的滞留会导致牙龈炎甚至牙周炎，一旦被确诊为牙周炎，就要进行了牙周序列整治，这个是洗牙是牙周治疗基础之一。所以关于洗牙这个事儿，有人们听明白了就可以扣一组666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

0: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763年，长达7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失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1.5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霞，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于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承德、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称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节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4: 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跟这些节度使啊，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 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
3: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100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故无土客以县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两税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赋税，用金钱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就是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种状态。在这20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它靠税酒，它靠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
3: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承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建中2年正月，和硕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维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维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维岳的世袭权。李维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淄青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8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2年正月，李维岳部将王武俊杀李维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11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淄青州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4年10月初2，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5: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 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3: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娜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子、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视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4: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3: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十六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三十年前平定靖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6: 相望，天阴黑，自张才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谓长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未速，莫敢为也难。
3: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庞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庞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伏求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韩愈。”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4: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主要是对于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力量，彻底消灭他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的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3: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1000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经元和十二载，重建天宝城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恒海、承德、幽州等纷纷归服。元和14年二月，平灭资清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5: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3: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15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赋诗。联想到去年贡给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7月，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7月底，承德军又乱， 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4: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削兵政策，是向府里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归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3: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底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和硕三镇的存在是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40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3年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4: 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这个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是吧，使农民不至于这个继续逃亡，这样子一些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禁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3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3: 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中央禁军、神策军。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2: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4年靖远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竟无一人智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10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4: 实际上，你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 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以很大的优惠，比如说他的服装、他的兵器。这个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要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儿，不许，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2: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 由宦官刘光启、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行于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公事强买豪夺，扰民甚巨，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公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费力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4: 宦官专权啊，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他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个方面，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跟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

0: 宦官吏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啊，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
1: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启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16数丈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宜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

0: 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邱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迅、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1: 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不知不连密，那肯定要出事。但这事出了以后呢，他自己又，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0: 甘露之变后，邱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驰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织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2: 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0: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彭石怀野为食，

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乾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

0: 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宁元年，880年12月5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1: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

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公元八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萤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八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使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犹如阿里巴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极其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尽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滋养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3: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这个 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这个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些当时的这个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
2: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貂蝉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4: 新建都城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隋文帝呢，就先期跟宰相高炯和大臣苏威呢，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第二天呢，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于季才呢，却来报告说他夜察天象，又跟俯察图记，又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其实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文帝的心意，所以隋文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安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这大兴城就开始兴建了。
2: 营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那时的宇文恺只有27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罡阜东西横亘于现在的红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边浐河和灞河，西临风水，南对终南山，地势敞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却是建都的理想之地。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9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3月，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5: 一个新的国家会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呢，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2: 长安城总体结构有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国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房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之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扩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 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6: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国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2: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15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5: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这个呢，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它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这种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这个城市。
2: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夯筑，隆庆4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宏的威仪。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宫，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7: 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日，就是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2: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住处，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 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祥鸾殿、七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脚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7: 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2: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5: 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像一个人体的这个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这个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比如说还有搭井呢，但是这个长安城是还可以喝井水嘛。
2: 宇文恺在建成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潺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胶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4: 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有渗坑和渗井。渗坑的水呢，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2: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防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房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房之内，各房里排列整齐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房之中。每个里房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房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5: 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性质，每天呢，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房门，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房里头，有点戒严这个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在长安城前期呀，就唐代前期长安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2: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房内建有旅馆， 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5: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脑子。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礼榜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在唐代完成的。
2: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8: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啊，他的这个从他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到西安来到这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他也是外来姓，是吧？我姓安嘛。
2: 现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5: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给啊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就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的是产生政治家，是吧？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不都是在长安吗？就是有一些人你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你包括李白啊，他不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吗？像杜甫啊，是吧？白居易，他不最后都到了长安吗？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3: 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就钴成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成色呢也是域外带到那个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成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2: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的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他们当炉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4: 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这种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它可以常住，它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是吧，短暂性的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一些什么啊，公干私干，是吧，它都来，所以就这种交流的频度比较大，它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就是说给这种国际性，是吧，才能具有这个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2: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巨大吸引力的证明。
5: 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 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2: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他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仙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6: 现在我手上拿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房里边呢，几乎每一个房里边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呢，雕刻非常的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2: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7: 你们现在在这个清真寺啊，其实通常呢，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是唐朝的天宝元年，就是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比方说是波斯人呐、阿拉伯的人，就云集西安。云集西安呢，他经商的、做事的，所以用这个先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算了拉伙儿来就不算了呢，讲过一句话，他说：“乌托勒布里二厘米，我老比谁呢？”所以你们学愿意在中国，所以就说明啊，当时长安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呢历史也很长。这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啊见面沟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啊服务的一个场所。
8: 这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比如说有建筑啊，你可以瞻仰，有园林可以游玩，另外呢比如说寺院里头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代名家画的，像吴道子是吧，这些人都在这个寺院里头画过壁画啊，所以到这个寺院里头呢还可以这个欣赏这些这个艺术品啊。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边住，可以在里边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想到的这个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跟欧洲的一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2: 2004年4月，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也就是著名的景真城墓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景，字真城，国号日本。”
6: 这个墓志呢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墓呢，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那么这个墓志呢，它的发现呢， 首先，他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这个是第一次发现的。第二呢，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呢，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资料。
2: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8: 就是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正长期居住着，甚至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方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呢改个名叫曹恒，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啊。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在话讲是部级干部，就能够做到中国核心，这个官僚核心的这种很高的干部。
2: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曹恒，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曹青恒》一诗，痛悼好友。
9: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的卖力，非常的用功，也有很深厚的这个学识，而且和当时的很多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史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醉成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17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立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10: 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的加深，那么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2: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2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500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它始建于794年。

0: 城市也有着很深的影响。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就是深受长安城规划的影响，日本的佛寺布局也深受长安佛寺布局的影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唐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日本啊、朝鲜。
1: 就中国人，当时中国人的心态是非常自信和开，我认为他是非常自信和开放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东亚这个周围呢，恐怕至少他认为还没有人可以把他征服掉，或者凌驾他之上，是吧？他是一个文化辐射之源，他是向周边辐射文化这个源头在他这儿，所以他有这份自信。
2: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几乎与唐王朝同步兴起。当这个新兴王朝主动开启了与唐朝友好往来后，唐蕃之间不仅成就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唐王朝也把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无私送给了这个友邦。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喧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了，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

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也给西藏注入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觉卧佛，如今依然被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成为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文成公主入藏，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

0: 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里是大明宫遗址。约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里是布达拉宫，它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开始，成为西藏的中心。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带领下，唐王朝与吐蕃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实战实合的交替发展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神奇的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兹山之间，奔流着气势雄伟的雅鲁藏布江，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地区，吐蕃人最早就繁衍生息于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支流雅龙河谷。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在此之前，青藏高原上散布着雅龙、象雄、苏皮等十几个割据邦国和部落，各邦国部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战争时常发生。随着雅龙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其首领囊日松赞消灭了一些敌对部落，为青藏高原的统一和吐蕃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基础。囊日松赞去世后，他13岁的儿子契宗弄赞继承了王位，成为新一代赞普，而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正是这位赞普完成的，他就是被吐蕃人民重其德所尊称的松赞干布，汉语意义为庄严大德王。得名于梵语观音的普陀洛迦的布达拉宫是拉萨最高的建筑， 从布达拉宫建成直到今天，藏族人一直坚守着一个传统，那就是所有在拉萨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布达拉宫。而很少有人知道，布达拉宫的最高处的建筑是法王洞，它是布达拉宫唯一留存下来的吐蕃时期的建筑。这里曾经是松赞干布长期居住过的殿堂，如今洞内北侧中央供奉着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像。
1: 这就是法王洞，法王洞位置就在布达拉宫这个红山的山顶，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山顶。这就是松赞干布西藏第32代藏王。
0: 松赞干布生于公元617年，这位年仅13岁就位的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早早显露出他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松赞干布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武力兼并了邻近的苏皮和羊童两部，随后向东北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其势力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南征服了尼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进行统治，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落的伟业。这是吐蕃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藏历九月又叫天降月，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月份。在每年9月22日之前，各地的藏族人会来到布达拉宫参加劳动，将布达拉宫粉刷一新，以迎接天降月的到来。粉刷布达拉宫这个传统正是始于1400年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
1: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宫殿的位置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每年刷白粉的时候从这里开始刷。
0: 完成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后，为了进一步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松赞干布进行了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龙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拉萨河畔。松赞干布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起雄伟壮丽的宫殿。
1: 这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修建的布达拉宫图。布达拉宫这个是梵语，就是持咒山的意思。这个是观音的一些境地。松赞干布在这个上面修建了999座宫殿，成为王宫。
0: 布达拉宫建成后，许多部族首领纷纷前来遣使通好，布达拉宫迅速成为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每年粉刷布达拉宫所使用的颜料是用藏族人从家中带来的牛奶和白糖搅拌的。千年来藏族人用这种方式保护着他们心中最至高无上的宫殿，更是表达了对松赞干布的无限尊崇之情。迁都之后，松赞干布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划定行政区划，设置各级职官，建立王庭议事会，并制定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他还开始着手统一文字，并派人前往印度等地考察学习，最终创立了一套新的吐蕃拼音文字系统。此外还制定了藏历以及有关土地畜牧的度量衡制度和税收制度。在松赞干布的统领之下，吐蕃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松赞干布一手缔造的吐蕃政权却并不稳定，要想保证吐蕃的长期稳定与统一，松赞干布必须寻找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深谋远虑的松赞干布早已感受到了来自吐蕃东面唐帝国的强大力量和吸引力，于是松赞干布试探性地主动开启了与唐朝的第一次友好往来。唐太宗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也派使臣回访宣慰。双方刚刚有了初步的了解，松赞干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向唐王室求婚，希望娶一位唐朝公主。
2: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是文化很发达一个朝代，所以世界上是，所以这样的话，松赞干布又光靠吐蕃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地区是很不可能，他需要这个有一个先进的文化来对这个服务于他建立的新的政权，所以我认为是迎娶文成公主，就是从我们政治角度说的，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吸收这个唐朝的先进文化。
0: 唐太宗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求婚，对于和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关系，唐太宗需要进一步了解，以便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但在松赞干布看来，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与位于青海的吐谷浑挑拨离间有关。他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又派大军20万进攻唐朝的松州，甚至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面对吐蕃的挑战，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等分路进讨，大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就是罢兵，派人向唐太宗请罪，并趁机再次提出和亲的请求。唐太宗决定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不仅饱读诗书，笃信佛教，精通天文历算，更重要的是她有一个远大的抱负，而这些正是唐太宗选中她的原因。公元641年，一支庞大的吐蕃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为了纪念吐蕃迎亲，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唐太宗坐在步辇之上，威严而从容。作为使团首领的吐蕃宰相陆东赞举止得体，肃穆恭谨，显然唐蕃双方都对和亲非常重视。唐太宗派他的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更是日夜兼程，亲迎于白海，并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不仅只是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生旧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 这样快的走，快你快的迈上去，你看啊，这样吧，走。
0: 这里是拉萨河边的慈觉林村，文成公主曾经在这里安营扎寨，大型室外情景剧《文成公主》每天都在这里上演。藏族导演白吉正在给扮演文成公主的演员排练。
3: 天下没有，往先抬头，完了以后手。
0: 对于听着文成公主故事长大的白吉导演来说，他希望把一个千年来藏族人心中共同的文成公主展现给世界和他生活的土地。
3: 去吐蕃的那种坚定的这种感觉哈。
4: 作为文成公主，她是从16岁一直到历经3年，一直到19岁走着进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真实一个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说是我自己感觉这个剧的呈现让我最感动就在这一点上面。所以说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大姑娘。
0: 平均每天这里大约有2000多名观众观看演出，而创作和参加演出的演职人员有800多人。公元641年，即贞观15年，文成公主一行正式踏上了去吐蕃的旅程。这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陪嫁队伍，随行人员有600多人，其中包括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许多工匠和技术人员。而这支队伍所携带的嫁妆也极为特殊，他们包括佛像、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大批的图书典籍。 在藏文的史籍中，对这些典籍是这样记载的：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卜筮经典300种，识别善恶的名鉴，营造与工艺著作60种，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等等。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扮演者杨欢是一名汉族演员，而且与文成公主一样，也来自于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市。从西安到拉萨，杨欢已经有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同乡文成公主和那个传颂千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根据藏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历经了3年时间，她一边走一边交给吐蕃人民垦田种植，安装水磨，使乳变奶酪，从乳取酥油制成甜食，以丝绸工织，以草制绳索，以土做陶瓷等技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来到长安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回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树立了唐蕃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文成公主入藏，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文成公主带给西藏的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几乎无处不在。
5: 文成公主可能是边走边看，有些地方待的时间长，在玉树，比如说在玉树，青海的玉树地区，他就带了给当地老百姓教纺织，教水墨，就是怎么纺织，把中原的纺织技术、纺织技术，还有把那水墨使用技术，所以都给传给他了，传给当地老百姓。
0: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尼木县，这里出产一种西藏最著名的藏纸。次仁多杰是尼木藏纸技艺的第6代传承人，他们家族不断传承使用的藏纸制造技艺，正是始于文成公主入藏时期。
2: 大卡斯过来，松赞干布托尼啊，天冷就在，就给这个棉布垫呢，啊，如果你们到六十块钢一个体，你再给新钢一个体，现在起就在呢，到可以讲了呀，这等修体么的修工。就在这地界修个电业给他拆建的没办法，再做没特别经营呢，现在就出钱，现在钱，一这里呢，他就等家建设人呢，他建筑的。
0: 以狼毒草为原料制造的藏纸，最显著的特点是经久不坏，甚至可以保存几百年。因此，尼木藏纸成为印刷佛经最好的纸张。今天，尼木藏纸已经成为西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依然是印刷佛经的首选用纸。文成公主所带来的造纸技术，经由各地的藏纸，继续造福着整个雪域高原。青稞，是所有西藏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在西藏，每年的青稞产量关系着整个西藏人民的生计。今天，人们种植青稞依然根据传统的藏族历法安排1年的春耕秋收，而现代藏历的演变发展与文成公主有直接的关系。
6: 这个呢是春牛算，也就是8世纪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来的一些天文历史上的一些数据，以后演变成了我们能够目睹时节的话必须编写的一本。怎么说呢？春牛座。
0: 这里是西藏藏医学院，旺堆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授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医典——四步医典。在西藏藏医发展的历史中，四步医典历经了多代藏医不断丰富完善，最终定本。而文成公主为藏医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7: 松赞干布去这个文成公主以后，更加密切在内地的这个中医学的文化和藏医学的文化的这个交流，就很多这个内地的医学的一些知识和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传入到这个藏医学里面，也藏医的一些内容也交流到内地的一些医学这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内容。
0: 事实上，文成公主入藏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一般认知。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的情感几乎无以复加，他们愿意把世上所有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不仅为藏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为西藏注入了宝贵的思想精神财富，那就是佛教。
8: 这个柱子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柱子，是应该是白香树的，你看，然后呢，这里呢有一个文成公主当时留下的一个手印。文成公主留下的手印，老百姓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就是这里有一个，因为这是文成公主的一个见证。
0: 在藏族人心中，文成公主就是菩萨的化身。在大昭寺，藏族人民同样也表达着对于这位大唐公主的崇敬之情。这里不止一处供奉着宗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像。大昭寺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每天都会有无数的藏族人到这里朝拜，他们有的是一个村庄的人集体乘坐简单的交通工具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全家人一步一磕头，从遥远的山区历时几年磕到这里。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9: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忙碌生活，不妨记忆里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大昭寺千年来一直供奉着藏传佛教中最崇高的佛教圣物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又名觉卧佛。而这尊佛像正是文成公主从长安不远万里带来的。觉卧佛的到来成为了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的重要标志。
9: 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公主和文成公主，然后他们两位公主把世界上最珍贵的、最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灵气的佛像给请到西藏嘛，然后藏王就开始去修建最早的佛教建筑大昭寺、小昭寺。大昭寺位置是文成公主选的嘛。
8: 尼玛次恩喇嘛是大昭寺的僧人，从30年前出家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座寺院。对于大昭寺的历史，尼玛次恩喇嘛如数家珍。
9: 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进藏以后，慢慢的藏人开始接受佛教教育嘛， 现在是全民幸福。所以藏人感恩松村干部，感恩文成公主。
10: 王老师建立过，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已经不适应的统治需要，特别是在一个更大的王朝统治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那佛教就迎刃而生了。
8: 在佛教到来之前，本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随着吐蕃社会的进步，本教原始落后的特点日益凸显，但以一些大臣为代表的部族势力和权贵势力却试图利用本教控制民众，而松赞干布大力推广佛教，希望为吐蕃带来新的生机。吐蕃在统一的外表之下，实际上一直暗流涌动。本教与吐蕃赞普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就是被本教教徒杀害，一直到27代赞普，吐蕃政权几乎都是被传本教、说神话、讲谜语的本教大臣控制，历代赞普大多早逝，这与本教大臣势力与赞普的斗争有直接关系。松赞干布正是希望能够用佛教彻底取代本教，结束西藏无休止的杀戮和分裂的历史。
11: 本教文化是提倡这个杀生，佛教是反对杀生，但是那个本教呢是用血来祭祀，所以按这个他季节来祭祀很多这个动物和牲畜，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西藏这个牧原生产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本教思想在西藏是根深蒂固，所以这个藏普建立一个大的政权，首先有新的思想来统一和代替。
8: 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二年，松赞干布也突然去世，两位唐蕃历史性关系的缔造者相继去世，大唐与吐蕃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关系的前景笼上了一层阴影。松赞干布去世后，赞普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芒松芒赞。由于新赞普年幼，吐蕃军政大权落入宰相噶尔东赞玉松之手。噶尔东赞玉松就是迎娶文成公主的首领陆东赞，但陆东赞推崇本教，本教势力趁机与噶氏家族互相依持，势力迅速壮大。很快，赞普的身边全部都是本教大臣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吐蕃进入长达50年之久的噶尔家族专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朝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起初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但经过30多年的战争，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吐蕃占据24年的天山以南地区也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公元698年，吐蕃专权的噶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双方再度开始讨论和亲之事。
11: 松赞干布这个去世以后，他孙子和曾孙都是因为他的权力都落到这个他的大臣手里，所以没有回归到这个藏普这个血统上，所以他就是请这个金城公主再次请这个金城建立这个亲上加亲嘛，然后统治他的这个巩固他的什么地位。
8: 又一位大唐公主即将踏上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中宗皇帝的侄孙女，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波将带去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秋瓷月一部。后来他还派使者来唐， 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越王药枕》，就是在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结合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公元710年正月27日，唐中宗为金城公主举行隆重的饯行仪式，而后金城公主一行踏上了漫漫行程。而此时的吐蕃王朝的内部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年轻英俊的吐蕃王子姜察拉温被本教大臣杀害，相传金城公主原本要嫁给的正是这位未来的赞普。本教旧势力与赞普的较量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阻止吐蕃和唐朝的再次联姻。金城公主的行程也在继续，她并没有因为吐蕃复杂的政治形势而退缩，她要完成一位大唐公主的神圣使命。相比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并没有留下太多美好的爱情故事，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巨大且意义深远。唐蕃联姻会给赞普强大的力量支持，会消除战争，实现吐蕃中兴，让雪域人民过上稳定的生活。在布达拉宫的这幅壁画上，描绘了金城公主当年入藏之前，唐朝皇帝赐给她一面镜子的情景。从壁画中仿佛能够听到临行前唐朝皇帝对金城公主的殷切叮咛。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旧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
11: 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从我们地缘文化方面研究的话，按理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200多的历史里，互拜这个使臣是次数是191次。唐朝派那个使臣到拉萨是吐蕃66人次，那吐蕃派到这个唐朝是125人次，所以这是很频繁密切。
8: 在吐蕃与唐朝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交流中，佛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松赞干布去世后，本教大臣得势，他们开始破坏佛教，到金城公主入藏，西藏的佛教一直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甚至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都已经不见踪迹。
9: 藏佛都在里面，那就是文成公主和藏王走了之后，藏族人担心那个佛像会受到破坏嘛，赶紧从小昭寺把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佛像藏到这个藏佛洞里边60年，最后金城公主才把它从这里请出来，供在我们刚刚拜的那个位置上。这位公主非常的高瞻远瞩，她知道将来，因为世间的有些东西是变化无常嘛。今天我们和好了，为什么？因为她来了，但是她走了以后还是不能保障，所以为了她便于这个佛像不要再受到破坏或者藏起来，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是把这个佛像供在大昭寺。
8: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广泛传播的是赞普赤松德赞。很多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是金城公主的儿子，这一直是西藏历史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位功绩卓著的伟大赞普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社会文化中的崇高地位， 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初，权力还掌握在信奉本教的大臣之手，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依然很大，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严惩反佛大臣，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推行佛教。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士、寂护论师等天竺汉地高僧入藏弘法。在他的主持下，吐蕃修建了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寺院。赤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并挑选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他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就是三户养僧制。赤松德赞下令举行了一场佛教与本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是本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一部分本教徒由此改信佛教，其他人则逃往了边远地区隐居。在佛教取得了对本教的胜利之后，佛教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基本得到解决，佛教开始发展起来。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堪与松赞干布相提并论。在他长达43年的统治时期，吐蕃继续扩张，形成一个强大的多部族帝国。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历时7年零2个月的叛乱，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而正积极开拓的吐蕃则觅到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回中原，致使河西陇右军备空虚，吐蕃趁虚而入。到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公元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占领长安，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唐军发起有力的反击，迫使吐蕃军队在15天之后退出长安。此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占领西域、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吐蕃人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50余州、150余县，控制人口达160多万。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王朝宰相李密提出了北河回纥、南通南诏的遏制吐蕃计划，并得以成功实施。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毗罗阁为云南王，使之归顺大唐。然而其子格罗凤即位后宣布脱离

0: 南诏苦不堪言。唐朝宰相李泌的计划使南诏顺利归唐，南诏归唐之后，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有所减弱，双方再度和谈。
1: 我们今天每当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的唐书里头有很多藏民族的有关记载，尤其是藏族的军事的有些记载，应该说是这种战争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导致了这么详细的记载。那么呢，唐人对藏族有更进一步，吐蕃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通过战争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呢，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吐蕃的很多的政治上的措施，吐蕃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借鉴，都是从唐朝那种吸取文化素养的。
0: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与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盟文被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罗歇，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只有拉萨这座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大昭寺前。会盟碑上的盟文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意。盟文再次肯定了双方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用以沟通的异地线路，并规定了其他和平措施。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2: 这个唐蕃这个两个民族最后走向这个会盟的道路呢，因为这是这个是从松赞干布开始嘛，文成公主这个进藏，就是这个藏汉两个民族就是接下了这个这么一个就是那个亲缘的这么一个关系。第二呢，是这个唐朝和吐蕃之间两个民族都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互相这个帮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唐蕃两个民族之间也是这个刚好这个我们这个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这个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么一个融合过程。
0: 对于吐蕃自身来说，唐蕃会盟碑和他身后的大昭寺还见证了西藏佛教的发展历史和吐蕃王朝的兴衰。赤松德赞去世后，朗达玛在一些反佛大臣的拥立下登上了赞普之位。朗达玛推行激烈的毁佛政策，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公元842年，朗达玛遇刺身亡，这位给吐蕃带来血雨腥风的暴虐统治者成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在朗达玛死后，吐蕃陷入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直到蒙元时期，西藏地区才又一次汇入中国统一的洪流。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时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如今他们当年叱咤的风云早已散尽，而回望这两个王朝的背影时，

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其光辉穿越时空，夺人魂魄。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美好姻缘，作为唐波合同为一家的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传颂的佳话。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使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说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音、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 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 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2: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说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0: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鳞钹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3: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2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呢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4: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 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5: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的。
0: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四周会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

0: 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1: 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得好，人物也画得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得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他各种各样的姿态，哎，有的人在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呢好像在听了佛说法这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他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那个跳舞的状态，这个人啊，每个人画的都非常非常生动，他把这个一个佛国世界展示的非常美妙。那么天上呢还有飞天这么飞来飞去，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飞天画的很小，好像远远的看着，哎，从那个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背后呢，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这个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的就是艺术真实。
0: 第九十六窟始建于延载二年，主尊为已座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大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风姿时，许多人都会联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3: 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来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是啊，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呢，我们欣赏敦煌艺术呢，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2: 在隋唐的300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4: 看，多好！看，这个土越啊，
5: 密度越大，
4: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或者它做水的雕塑越结实。
2: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4: 这个加一点糯米灰，放一点蛋清嘛，适当加一点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赢了没有？这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2: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4: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2: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 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藏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也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里，一群惶恐不安的僧人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尔州，沙州归属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2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身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5: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呢，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2: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6: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2: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接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 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6: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奉元年为他父母祈福抄写的。

0: 听啊，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称
1: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2: 敦煌学的形成，那么就造就了一大批就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呢，就自觉的，有牺牲精神的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那么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树鹏先生，守在莫高窟就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么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常树鹏以后比如以常树鹏代表的，后来有段文杰院长，现在有樊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呢，就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这个传承的事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
3: 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那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呢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1: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1000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异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含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在，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啊，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成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成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 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那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呀，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是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那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哈，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哈，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啊，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呀，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楚老师，刚才我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师傅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3: 嗯，是，哎，
2: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
3: 哎哎，
2: 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3: 哎呦，不必不必，哎，
2: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3: 对呀，10多万的。
2: 哎，
3: 嗯，
2: 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3: 这个实际上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
2: 嗯，
3: 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
2: 嗯，
3: 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
2: 嗯，
3: 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
2: 嗯，
3: 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就照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2: 对
3: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哎呀，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2: 嗯，
3: 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
2: 嗯，
3: 啊，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
2: 对，
3: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1笔10来万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2: 嗯，是。 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吗？
3: 对呀，他不也这道理吗？
2: 啊，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3: 对，
2: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3: 嗯，是。
2: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3: 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2: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3: 哎、没事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
2: 嗯、
3: 所以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2: 好、
3: 嗯、
2: 那楚老师呢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
3: 嗯、
2: 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3: 哎呦啊，
2: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3: 嗯、
2: 啊，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3: 对，
2: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3: 那是
2: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
3: 嗯、
2: 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3: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2: 嗯
3: 啊，你不说我也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2: 对，
3: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2: 嗯，
3: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2: 怎么个筛选法呢？
3: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
2: 嗯，
3: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一大盒。
2: 嗯
3: 啊，免费给一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这总共200盒怎么就给一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一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一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一盒两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2: 嗯，
3: 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一个苹果你给一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2: 嗯，
3: 就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你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2: 嗯，
3: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楚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这一盒了。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它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一盒都解决掉。
2: 对。
3: 啊，它得按周期用，它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2: 嗯。
3: 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 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三天就行了，练五天就行了，或者练一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2: 得天天练。
3: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2: 嗯，
3: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们避免不了啊。
2: 嗯，
3: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36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儿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36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回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2: 嗯，
3: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2: 对
3: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2: 对，
3: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200大盒总共这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啊可能有的时候担心了，说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2: 嗯，
3: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材，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上叫五味俱全，叫五种性味，酸苦甘辛甜完全具备了，而且直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呢、啊，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啊。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制备炮制的工艺，这五种性味同时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兼备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其他方剂是做不到的。五种性味集合一块儿，各司其职，从三焦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到全身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轻症小周期，重症按大周期，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个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 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是这样，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呢、啊。
2: 嗯，
3: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着啥？像脾胃呀、脘腹、肝胆呐、啊、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呀、啊？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2: 嗯，
3: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呢？会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平时都没有咳痰的情况，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啥呢？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啊，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2: 嗯，
3: 也就是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2: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3: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2: 嗯，
3: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那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2: 嗯，
3: 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2: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3: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
2: 嗯，
3: 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 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
4: 嗯，

0: 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
1: 中焦、嗯、
0: 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重，中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
1: 嗯、
0: 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定被浊毒腐蚀破坏出现病损了。在清除下焦的浊毒过程当中呢，它肯定就会排便增多呀，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嘛。
1: 嗯，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0: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一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
1: 嗯，
0: 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它都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所以病程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失常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呀、啊、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啊、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就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 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他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0: 对对，嗯，
1: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啊。
0: 对。
1: 一共就200大盒嘛，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
0: 嗯，
1: 状比较重的，
0: 对，
1: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嗯，
1: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
0: 嗯，
1: 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马老师啊，刚才听说可以报名领取免费试用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通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啊，去浊毒的方子呢，厂家是拿出了200大盒的数量，给大家伙免费的试服体验。那这段日子呢，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家人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赶快的申领一大盒啊，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效果。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感谢厂家的举动啊，也感谢这个楚老师为我们极力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你去免费体验去呀？
1: 嗯，您说的没错哈，楚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和出处啊，是很特殊的方子。那想要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的，一盒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呢，有这个一大盒免费体验的机会，那就太好了。体验出好的效果，改善，那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3: 对对对对，太对了。那我现在啊就报名，能给我一大盒吗？
1: 嗯，如果说您想申领这个试服名额的话，一会儿啊，给您电话直接的转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报名申领就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跟您给你们联系上了，还想您请楚老师啊给我指导指导呗。
0: 啊，没事儿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嗯。
3: 哎，楚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我是啊确诊这个冠心病啊有3年多了吧，
0: 啊，
3: 医生说我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室性早搏2连律。
0: 哦哦，
3: 哎呀，这些年呐，这个心慌心悸的毛病啊天天犯，
0: 嗯，
3: 心里面啊总是突突，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这个发闷发紧，稍微干点活，稍微累呢，累到了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就有那种 刺痛的感觉。
0: 哦哦，
3: 而且我这睡眠呢也特别的不好吧，几乎每天晚上就是半夜两三点钟醒了，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0: 嗯，
3: 白天呢就感觉这个头晕发沉，没有一点精神嘛。
0: 嗯嗯，
3: 平时我吃的药也不算少啊，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啊，美多洛尔啊，还有这个伊乐定啊，我都吃着的，还有这个保健品也吃着，鱼油，辅酶 Q 十
0: 啊，
3: 还有大豆软磷脂，反正是只要是对心脏好的我都用过
0: 啊啊。
3: 可是这个症状啊始终就是不好不坏，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这三年多倒没有发展到太严重吧。
0: 嗯嗯，阿司匹林正常用到没问题啊，但是呢也要注意它长时间大剂量用啊，容易诱发一些出血问题。如果说心率不算过快呢，你美托洛尔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啊，因为你长期用美托洛尔啊容易增加像一种乏力感呐、啊，对睡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伊乐定也避免长时间连续去用，除非说这种胸闷呐、啊、刺痛比较明显了、用一用啊，因为它尽量呢少用，能减少对胃肠的一些这个刺激。但归根结底你的问题还是浊气和浊毒的互为转化瘀滞和堆积形成的。中国讲心主血脉，对吧？所以终身的气血通畅啊，全靠什么？全靠我们心脏的清阳之气的鼓动推动，才能让什么血液周流全身。
3: 嗯，
0: 你心率的正常搏动也是靠什么心气的平和来实现心率的稳定。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重，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心阳不振了，清阳之气弱了，浊气重了，它慢慢的会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呢就会给你的心肌造成损伤，就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损伤和病变，对你的血液环境发生改变，干净的血液受浊气长时间的困浊影响，血液当中大量的血小板开始粘附，开始聚集，质子沉着斑块开始产生，堵塞血管，形成这种严重的这种心脏和心肌的病变了。
3: 哦，
0: 哎，说器质性病变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结合去浊毒，把血液心脏当中这些浊毒还要把它给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心肌结构心肌细胞来进行营养修复，逐渐实现心功能恢复，它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对的。
3: 是啊是啊，朱老师，以前没遇到您我也不知道我这毛病啊应该怎么办了。
0: 哎，
3: 直到听了您的讲课我才知道咱这个根源啊是这个浊气浊毒的问题。
0: 对，
3: 你看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20多天了吧。
0: 嗯，
3: 这个逆腹式的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鸽子鹰，
0: 嗯，
3: 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嗯，好，
3: 我都练习了，还一直做着呢。
0: 嗯，
3: 现在这个心慌心悸的症状就感觉明显的就减轻了，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缓解。嗯，
3: 对，晚上睡眠好多了。
0: 嗯，
3: 哎，这个气短乏力感觉也明显改善了。
0: 好，
3: 哎，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排浊气真的是我感觉是很管用的，很管用的。
0: 哎，坚持做，越做越好，症状逐渐轻，而且还不会化生新的浊毒，把现有的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不就好了吗？嗯，
3: 对，朱老师，我现在啊特别的信任您，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吐浊气啊，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变化吧。如果能用上去浊毒这个方子，不是就更好了吗？
0: 那是，对。
3: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0: 对，你得按周期用啊，你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额，
3: 对对对，
0: 抓紧去体验一下哦。
3: 行，那先不说了，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嗯嗯，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哎，谢谢您，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十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0: 嗯。
4: 哎，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0: 啊。
4: 但是从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哎，经常的上下波动。
0: 哦。
4: 而且浑身乏力呀，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0: 嗯。
4: 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0: 啊。
4: 后来吧，早上起床发现这眼皮经常是肿的，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尽量少喝水
0: 啊，
4: 尤其是晚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是早上这眼皮还是肿的。
0: 嗯。
4: 慢慢的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也有点肿
0: 啊，都有浮肿。
4: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也多了，虽然不怎么喝水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3-4回呀、上厕所
0: 啊。
4: 这个嘴里吧总是发黏发苦呢，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0: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也就是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楚老师啊。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这单都搁着呢。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尿酸486，尿蛋白2个加号，
0: 哦，
4: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0: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4: 然后呢，肾脏彩超显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0: 嗯，
4: 微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0: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4: 嗯、
0: 血管硬化了、
4: 嗯嗯、
0: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的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4: 嗯
0: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瘀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4: 嗯，
0: 等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4: 嗯，
0: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4: 嗯，
0: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
4: 嗯，
0: 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你的血压也就稳当了，气血运行也就好了，啊，水液代谢，肾功的代谢能力也就恢复起来了。哦，
4: 嗯嗯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啊，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浊气呀、浊毒的问题，
0: 嗯，
4: 但是自从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这个浊气以后，
0: 啊，
4: 哎，我的症状改善了，
0: 嗯嗯。
4: 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0: 是吧？啊，
4: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0: 啊。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嗯。
4: 哎，现在练了有1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0: 啊。
4: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0: 你看这不变化吗？
4: 啊、
0: 嗯。
4: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
0: 啊。
4: 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你看这些症状都在缓解。嗯嗯，
4: 对呀、啊、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
0: 嗯，

0: 肾功就逐渐恢复啊。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养肝阴的，显肝阳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
1: 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啊。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行啊，楚老师啊？
0: 对呀，因为你肾脏的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肾小球滤过功能、肾小管包括肾动脉都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了，这都是浊毒的腐蚀破坏造成的，必须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对你的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
1: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儿啊！哎，再说这个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我花钱买都行。
0: 你这样吧，现在不有这个试服的机会，有体验的机会吗？啊，你就是直接打电话，抓紧去领取，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了，能够试服体验之后不更好吗？是吧？
1: 那试试，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效果肯定好啊，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啊。也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没
1: 我
0: 事儿。
1: 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余额肯定不够，我的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0: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一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
1: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领到
0: 好，
1: 手啊。
0: 好，再见了，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3: 你
0: 哎，你
3: 好。
0: 好。
4: 我是这个练习您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0: 好。
4: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哎。
4: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0: 对，
4: 马
0: 他
4: 老
0: 们是
4: 师。
0: 相互转化的嘛，对，
4: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3: 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而且是病情比较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4: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3: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4: 好的，楚老师，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还得过这个肠梗阻，很严重
0: 哎，
4: 的
0: 那
4: 那
0: 是，
4: 那，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哦，就疼。半夜也经常被疼得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

0: 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还会时不时的反酸打嗝，一天天的不排气也不排便，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干呕。吃了好多的药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摩沙必利呀、PV 秀安呐、这个全都用
1: 都用
0: 过
1: 过，
0: 只用的时候管一点用，过一段时间又不行
1: 他总
0: 了。
1: 是反反复复，
0: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这个热敷腹部，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更是不太明显。但是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很快就消散了很多。这个空腹的时候这个疼痛也缓解了，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能排便，
1: 那也不错嘛，
0: 改变这个呼吸方法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1: 吸清吐
0: 真
1: 多，
0: 的
1: 是吧？呼吸方式一变，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哽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
0: 对，
1: 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十二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尤其呼自觉，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相信您的方法太好了，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现在就是着急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现在有这个试服体验这么好的机会我太想体验了，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听说这个方子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1: 对呀，
0: 做这个吐纳排浊气用方剂，再把我的体内的这个浊毒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1: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
0: 好的好的，兔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请教。
1: 对，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好，
0: 好的
1: 再
0: 好的
1: 见
0: 好
1: 了，
0: 的，
1: 哎。
0: 再见，兔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给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呢，相信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心里早就盼望着这件事儿了啊，那就是关于专门去除浊毒的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啊，经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终于是敲定下来了。相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大家一路跟着我们节目走下来，每天都认真学习练习楚老师教授的36式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吐出身体当中的浊气。大家呢一边是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那更是一直惦记着啊，特别着急说能尽快的用上去除浊毒的方子啊，把体内的这些浊毒再给清出去，从根本上实现无症无病一身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想早点用上这个方子。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真的是很特别哈，它不是说花钱多少的事儿啊，是市面上啊根本就买不到，甚至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楚老师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说了，说之所以啊这个市面上见不到也买不到啊，是因为这款去浊毒的方子本身它很特别啊，组方配伍工艺极其的特殊，它和传统的这个方剂啊它完全的不同。因为呢是从去浊毒这个理论啊这个来成方的，运用的是呢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的这个理论成方的。而且成分炮制制备的工艺是严格保密的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平时生产的量又很少啊，因为呢这个它就是需要患者一定要结合吐纳啊，这个呼出排出浊气，必须要把这个浊气同时得排出去。如果说这个浊气不排出去，在体内它不是继续的化生浊毒吗？啊，这边即使说你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了，那把体内现有的浊毒清除了，但是由于这个浊气没有排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那不就相当于这个方子白用了吗？啊，这边紧着往外排污，那边不断的制造污染，那不是干搭工白费力了吗？所以说楚老师这些年呢到处的哈在宣讲他的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让大家认识到浊气的危害，学会随时随地的排浊气的方法。这个浊气不存在了， 体内之前形成的浊毒啊，再通过这个专门的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给清理干净，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进行营养修复，恢复该有的功能，那这就可以了，这才是真正的获得健康了。那毕竟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啊，能够坚持运用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人群呢还不是很大啊。很多人到现在还都不清楚不了解呢。啊，因此楚老师一直是做各种的舆论媒介的这些宣传，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啊，要形成一定的趋势，那以后就好了哈。大家呢都在练习呼吸吐纳排浊的这个人群大了，也形成趋势了，那个时候去浊毒的这个方子自然就扩大生产量了，那就会在市面上很容易能够买到能用到了。但是随着楚老师来到我的节目呢，这个宣讲宣传也是很快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了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有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跟随着学习练习呢，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喘气儿的这个节律和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身体症状呢也是见到了很好的一个转变啊，大家呢就更有信心了啊。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那就更着急啊，就想去浊毒，想去解决自身各种病变损伤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楚老师这一次呢能给大家与企业方面积极的沟通联络，那也是见到了大家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吐纳方法认真的学习和收获以后啊，更要让大家见证他的浊气浊毒理论的正确。所以说是一定是想办法啊，让一些平时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患者人群好上加好。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专利方剂去浊毒，就让大家完全的获得全面的健康以后，大家自己不就是宣传员了吗？就会通过自身的真实的收获影响啊，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口口相传，那会大大的助力形成广泛的认同和趋势啊，为实现全民健康做自己的一份贡献。而且楚老师昨天也说了哈，就是尽量的啊，给咱们大家争取创造一个优先的免费试服体验的一个机会，那这真是太好了呀。这也说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哈，要不然楚老师怎么能如此有信心把握啊给大家免费的试服体验呢？那么作为病患来讲，那可以免费的试服体验一下，这心里不就更有底儿了吗？啊，体验出好的效果，自然就是更加没有压力和负担了。啊，后续无论是按大周期啊还是小周期服用啊，都有强大的信心了。而且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价格，楚老师也说了啊，之前呢他给联络的患者在企业购买，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价格贵并不是说它是国家专利保护配方哈，而是说它本身去浊毒的关键作用就是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代替的。所以值得我们高兴激动的是，楚老师帮大家争取了免费试服体验的机会啊，具体的体验试服的数量楚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哈就跟我说了啊，让我通知大家总共200大盒。那大家一定听好了，总共就200大盒。楚老师也说了，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啊，数量也不是很多，最大限度能给大家争取来200大盒过来啊，给大家试服体验一下。所以说这个好消息啊，节目开始啊，我就正式的通知大家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有请我们熟悉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楚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马老师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刚才我

0: 把您给大家争取的免费师傅体验的这个好消息啊和大家通报了。
1: 嗯，是，哎，
0: 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肯定是无比的高兴激动，
1: 哎，
0: 更是对您呢会无比的感谢。
1: 哎呦，不必不必，哎，
0: 虽然说这数量上200大盒不是很多哈，但是按照价格来算，企业方面能够拿出200盒，那这一算也10万多块钱吧。
1: 对呀，10多万的。
0: 哎，这可不是其他企业能做到的。
1: 这个实际上啊，就像我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这样啊，其实第一个能给大家拿出这个试服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名额呀，
0: 嗯，
1: 肯定脱离不了我跟企业方面的这个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个人关系好。包括之前呢我也讲过，我在院里工作的时候呢也有过这个先例，所以说跟他们沟通起来谈起来这个事情啊，我内心是有把握的，
0: 嗯，
1: 啊是有把握的。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之前有先例加上这个私交关系之外啊，其实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这个方剂啊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化，
0: 嗯，
1: 啊，广泛的去普及去推广。但是呢，从企业角度他们也更知道啊，如果说单单的只靠这个方子自己，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老朋友也应该也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方子是专门只能解决去除浊毒的问题。那浊气是不是我们也要排出去啊？那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去是没有任何的方剂可用的，那怎么办呢？目前来讲，排除体内浊气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性的学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才是最可行的办法。所以从企业角度呢，他也希望我能把整套的呼吸吐纳方式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去应用，
0: 嗯，
1: 这样一来呢形成趋势了，大家呢都学会了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个时候呢再结合用去浊毒的方剂再把体内的浊毒再把它排出去，因为它俩必须得相辅相成才行。所以说呢，只有照这个程度了，企业方面呢会加大它的一个生产量，包括一个普及推广都会去加大的。要不然你单独的去推广它，很多人对它都了解都不了解，你也推广不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去浊毒到底对自己有啥帮助，他都不清楚，都不知道浊气浊毒的概念和理论，
0: 对
1: 对吧？那你怎么去推广啊？即使说知道了，你不把浊气往外排，你光用去浊毒的方法，那不就解一时之快吗？它不是解决长久的问题啊。而且从企业角度呢，他们也知道我来到这个你的节目，而且呢，这长一段时间呢，也收获了很好的影响反响。所以说，他们研究来呢，哎呀，想来想去啊，愿意给一些政策。尤其是这个一直现在在坚持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些患者，希望这些患者能体验一下，在排浊气获得收获的同时，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搭配使用以后，能不能给带来更大的惊喜的转变。
0: 嗯，
1: 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个我在上节目之前不也跟你聊了嘛，是吧？人家也是最大的一个态度吧，或者是诚意吧，企业方面能够拿出这个200盒这么一个数量，之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因为我在院里患者能有多少啊，因为在你这儿这个平台不一样了，宣传媒介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影响力也不一样了，所以说这边肯定这个受众啊听众人群也多，也正是因为考虑这边听众的这个人群多呀，所以最大程度的来支持一下，拿出了200盒。另外一个呢，价格方面咱们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价格在这儿了，
0: 对，
1: 是吧？这一企业方面不也相当于拿出这一笔10来万块钱吗？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能拿出这个数量来啊，还能够愿意给大家有个体验的一个试服的机会，真的是很不错很不错的。
0: 嗯，是。 嗯，那就是说不给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为了实现健康，那该用不也得用吗？
1: 对呀，他不也这道理吗？
0: 啊、
1: 嗯，
0: 能给这个免费的一个体验的机会，那太难得了。
1: 对。
0: 太值得感激感谢了。
1: 嗯，是。
0: 当然呢，如果说没有您楚老师在中间的这个联络支持，那肯定是没这个机会的哈。
1: 嗯、那倒是，我承认这个。
0: 我们感谢企业的同时，更要感谢您的帮助和支持啊。
1: 哎、没事没事啊，都来到你节目了是吧？我能做的事儿，我肯定是尽全力而为之了啊。
0: 嗯，
1: 这客气话咱就不讲了啊。
0: 好，
1: 嗯、
0: 那楚老师，那这个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哈。
1: 嗯嗯、
0: 大家呢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1: 哎呦啊！
0: 那么总共就这200盒的数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1: 嗯、
0: 啊，毕竟咱们听众人数，哎呀，太多了。
1: 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做到人人有份儿。
1: 那是，
0: 都能有这个机会哈。
1: 嗯，
0: 那你有什么打算？说怎么给大家分配呢？
1: 嗯，这个实际上我有打算。
0: 嗯
1: 啊，你不说我也合计要跟大家要聊一聊这个啊，因为毕竟。听咱们这个节目全国各地这么多是吧，
0: 对，
1: 这个人群很庞大，总共才200盒，咱不可能人人有份，那你咋分呢？所以我想呢，咱就集中化筛选。
0: 嗯，
1: 怎么个集中化筛选呢？咱们重点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给他们一个体验的机会。
0: 怎么个筛选法呢？
1: 我合计咱这样呗，就筛出200个人吧。
0: 嗯，
1: 然后这200个人每人免费呢给领取一大盒。
0: 嗯
1: 啊，免费给一大盒体验，可能很多朋友感觉，哎呦，总共200盒，怎么就给一大盒啊？大家得理解这事儿啊，没有办法让大家说体验的人都能按照周期来给大家去体验。你千万可别想啊，说是给你这一大盒体验，好家伙，我这一大盒就把我这浊毒都清干净了，这方子再好，它再专利保护。有的人讲我这病损，我这心脏的毛病，我这骨关节增生的毛病啊，我这神经损伤的毛病都多少年了，身体当中这么重的浊毒，不可能说一盒两盒就给你清出去了，给你清干净了。
0: 嗯，
1: 我之前也聊过啊，这个因病而异的，症状轻的病程短的，说明你浊毒堆积不是很重，正常来说小周期用量就差不多啊，那你病程重的还多的啊，时间久的，那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来用，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大盒呢，是给大家一个什么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一来呢，咱们尽可量能让更多的人吧，都能体验体验，是吧？咱就像这个分梨子分苹果似的，总共20个人，那嘴巴干的都不行了，都等着这苹果呢。你好家伙，总共就一个苹果，你给一个人吃了。那实际上是当时这个人解渴了，其他人味儿都没尝着，是不是？
0: 嗯，
1: 有这道理啊。所以说咱们就是什么呢，不能按周期了啊，那周期这200盒呢没有几个人能得着了，就和分苹果一个道理了。告诉你每人一小口尝尝味儿，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涩的，好家伙啊，你上去这一大口咬一半啊，你剩下的这些人那还咋吃了咋尝了。所以说咱们就是集中挑选出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我讲到的这段时间一直能够参照我的方法来练习呼吸吐纳排浊气的。
0: 嗯，
1: 哎，然后自身已经有收获的，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好上加好，给他再结合上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给他体验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什么身体病损病变较为严重较多的人，咱们作为一个优先的考虑对象，咱们在这些人里面呢，咱们总共呢筛选出哎200个人来，正好这200大盒呢，咱们就每人一大盒，给大家一个这个体验的机会。话还是我刚才这句话，一大盒是给大家体验，而不是千万别想着这一大盒把你身体浊毒都给清理干净了。好家伙，你没清干净，你最终还得找我来。你说楚老师不对呀，对吧？我吃了一盒了，对吧？我是感觉不错，但是我这毛病没彻底解决掉啊。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它再好的方子，不可能是一盒都解决掉。
0: 对，
1: 啊，它得按周期用，它是需要时间过程的。
0: 嗯，
1: 你别说去浊毒了，就你排浊气也是一样啊，是吧？就像我教给大家伙这个呼吸吐纳。6字诀36式这整套的排浊气的方法， 你看我是不是不是告诉大家伙，我说你练三天就行了，练五天就行了，或者练一个月就停止。我怎么跟大家说的？我说告诉大家伙要把它当做一种生活习惯，
0: 得天天练。
1: 哎，对，你得天天去做。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浊气随时随地它都会影响着我们啊，都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形成的因素，外部环境、内环境、吃喝饮食、精神情绪，一些外部的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外部的淫邪邪气都可能入侵到身体形成浊气，你看不见还摸不着，但是咱们避免不了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那咱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三十六式的吐纳方法我们最好能多学啊，尤其很多一些老朋友老同志，现在其实你说他每天除了逛公园除了逛市场，你说他每天也没什么太多事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闲余时间把这三十六式啊多学一点啊，今天做点这个，明天练点那个，你做哪一种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帮助把各种各样的浊气都能往回排。因为呢，浊气它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在身体当中产生，吃的各种食物如果很多的我们吃的不健康的不卫生的，或者是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它慢慢的它都会什么出现浊气呀、啊。不好的这些浊气就代谢不掉的东西，就像家里的垃圾似的。
0: 嗯，
1: 它不光是碍脚的问题，不光是影响美观，它时间长会影响空气环境啊。
0: 对，
1: 对吧？它会滋生这种不好的气体呀、啊。所以说，这个浊气它肯定会随时随地产生，而且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是吧？今天多点，明天又积聚一点，越来越多了，它是不是不光是给你带来很多不适的症状，而且它慢慢会化生浊毒啊？
0: 对。
1: 那浊毒形成了是不是给咱们组织器官就会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和病变呢，甚至形成各种重病和顽疾呀。所以说我们的吧，要把呼吸吐纳这些方式方法成为你日常的生活行为和习惯，就像早起之后你一定要刷牙洗脸一个道理，形成自然形成习惯就好了，这样你就会避免浊气在身体当中时刻的聚集时刻的发生，有了随时随地就可以把它排出去呼出去了，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多好的方法。那么至于我们现在很多出现各种疾病病损的这些病症患者啊，身体当中肯定是已经形成浊毒了，也讲了那就因人而异呗，看你具体病变损伤的严重程度了，你较轻的话按小周期剂量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那你不用想，你按大周期用就行了。但这次给大家争取过来这二百大盒总共的体验的量肯定是不可能按周期给大家分配，就给这几个人体验，其他人都体验不着啊，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但是啊，可能有的朋友担心了，说这一大盒能不能有改变呢，有变化呀，我告诉大家伙有，你别看这一大盒，这一大盒就能给你带来很好的一个变化和改变的。因为这个方子的速度，去浊毒的速度是很快的。
0: 嗯，
1: 你想想，它怎么能成为国家级专利保护的原因？方剂特殊，它可不是光是这个历史年代悠久，不光是说有很多历代的名医名家经过他们之手一步步的精简化材，而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成分组方方面很特殊，和传统方剂是完全不同的。它重要。运用的是性味上叫五味俱全，叫五种性味，酸苦甘辛甜完全具备了，而且直入三焦，从三焦入手啊。三焦是主管啥？主管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脏器器官呢，也是浊毒的根基聚集所在啊。然后通过人家特殊的制备炮制的工艺，这五种性味同时都给它集合到一块儿，兼备了，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其他方剂是做不到的。五种性味集合一块儿，各司其职，从三焦开始清理，到逐步蔓延到全身来清除身体浊毒。所以我才讲呢，轻症小周期，重症按大周期就可以把浊毒都能清理干净。那为啥说这方能具备如此的效力？因为这个方子还有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利用了特殊的炮制制备工艺手段， 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性味的偏性又给激发出来了，这更是其他方剂啊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不了的事情。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叫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来清浊毒，这一点才厉害，所以说它来得快。而且这个方子当中所有的成分都是平和之物，都是滋养之物，甚至讲都属于药食同源的成分呐、
0: 啊。
1: 你想想还可以在这个方剂当中发挥这种性味的作用，多难得。甚至这些成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天天当做食物来吃，可以起到滋养五脏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毒性。结果人家通过特殊的制备技术，从这些成分的性味当中既然能提取出偏性来，那你怎么形容啊？我总讲，我说这个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啊，把周身这浊毒逐步就能把它清出去，上焦心肺、胸腔、气道、咽喉，包括头面部五官，这不都属于上焦吗？就上焦的这些浊毒通过这个方剂服用以后，通过这种汗法，什么汗法我不讲过吗？通过什么汗液直接能排出去，也就是上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病损病变，服用去浊毒这个方剂，在去除浊毒的时候，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有感觉，什么感觉？身体出汗明显增多，汗液粘稠，异味大，这啥？这就是排除你上焦浊毒的表现，好现象。再比如说中焦，中焦掌管着啥？像脾胃呀、脘腹、肝胆呐、这些浊毒，它怎么往外排呀？这个方剂的理论是通过反津痰饮，通过吐法向外吐给它排出去。
0: 嗯，
1: 反津是啥呀？就是津液、口水，你会发现增多了。痰饮是啥？会发现痰液也增多了，平时都没有咳痰的情况，就痰液开始增多了。因为啥呢？这就是中焦所掌管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由于浊毒导致损伤病变了，服用这个去除浊毒方剂，在服用期间啊，患者会明显感觉到口水和津液增多，痰液增多，而且异味都很大。这就是中焦的浊毒转化为痰饮津液开始往上反，通过我们的口中直接把它吐出去。所以说这是你排中焦浊毒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下焦掌管着啥？像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腰啊、腹部啊、下肢啊，包括生殖啊，这些组织器官的浊毒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下边我们的前后二阴排出去，就大小便。
0: 嗯，
1: 也就是说下焦主管的我刚才说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病损病变了，你服用去浊毒的这个方剂，在清除浊毒的时候啊，你服用期间会明显感觉什么呢？大小便次数开始增多，小便颜色、大便颜色都发生异常，而且异味是极大的。这就是通过下的方法，泻下嘛，给你排除下焦浊毒非常明显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在服用期间说身体出汗也增多了，痰饮津液也多了，大小二便也增多了，这现在都有了，那说明什么？
0: 说明浊毒太重了吧？
1: 对呗，啊，那说明你上中下三焦浊毒都太重了。
0: 嗯，
1: 那就说明你周身各组织器官脏器都有浊毒的堆积，那更确切讲，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体多病了，你各种病损肯定很多了，才会表现出什么汗吐下都有这种明显的表现，向外排的表现，那肯定就得需要剂量加大了。但是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逐步的给你清除干净的。而且在去除浊毒的同时呢，还会对咱们受损的这些脏器组织器官，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呢，我们这些器官不都细胞构成的吗？就是对各种病变的受损的这些组织细胞，它会进行营养修复，目的是啥呀？就是逐步恢复这些脏器器官的功能啊。
0: 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呀，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之后啊，通过不同的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身体正在排除的是哪些组织器官的浊毒了，对吧？
1: 哎，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出汗增多，那说明你上焦主管的这些器官肯定是浊毒堆积的严重了，肯定是有损伤病变了， 所以说表现汗液增多呀。
0: 嗯，

0: 如果患者服用期间你这个痰饮和津液啊总往上反啊增多了，那就说明什么，在排你中焦的浊毒。哎，说明你中焦浊毒堆积过重，中焦主管的这些组织器官脏器一定是被浊毒腐蚀毒害破坏出现病变损伤了。如果服用这个方子大小二便次数增多了，颜色改变，异味增大，那就说明你下焦浊毒堆积严重了，你下焦主管的这些脏器器官一定被浊毒腐蚀破坏出现病损了。在清除下焦的浊毒过程当中呢，它肯定就会排便增多呀，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吧。
1: 嗯，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呀，
1: 那是不是说随着汗越来越少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痰饮津液或者说这个大小二便都排的越来越少了，那就说明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浊毒也是越来越少了呢？通过这些现象是不是能看出来呀？
0: 那当然能了，从最开始服用期间啊都有一个过程，刚开始都是有微微的变化，
1: 嗯，
0: 随着逐渐的服用呢，到这些现象变化，就汗啊包括痰饮津液包括大小二便会逐渐的变得增多，然后再到后期逐渐的回落，逐渐的减少，再到最后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它都是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方剂它一定得按照周期的用量来用啊，所以病程不严重的，病损不严重的，小周期，病损严重的，病症严重时间长的，你就按大周期都差不多。你就比方说啊，如果浊毒大量盘踞聚集于上焦，对肺脏造成这种实质性器质性损伤的，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彻底失常了。肺是啥？那是咱们身体的华盖，主一身之气呀。那肺脏的浊毒堆积出不去啊，然后呢又生浊气，浊气又生浊毒，反反复复，然后呢对肺脏的细胞组织进行腐蚀破坏，那是不是咱们肺脏就容易出现比方说各种炎症感染呢？老慢支慢主肺，肺气肿，长结节，纤维化，甚至发生恶性病变呢。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这个什么浊毒清出去，干啥？因为把这些浊毒清了，才能防止这些浊毒继续的堆积，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还会防止继续滋生大量的浊气呀，浊气还会继续化成浊毒，这不恶性循环吗？而且还要结合呼吸吐纳做六字诀、四字诀的方法，以前都教给大家了，排肺之浊气嘛，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让什么？让肺的浊气快速的排出去。所以说呢，做吐纳的同时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啊，那方剂当中像肺脏的问题主要取性味是辛味，这种性味串行发散，它能深入到肺的深部的这些细胞当中，借助性味中的偏性来进行浊毒深层次的清理，而且通过这种宣发汗液就能给它完全发散出去。同时这个方子里面肝的性味还有起到很好的营养和修复，就被浊毒损伤的这些肺的这些病变损伤的组织和细胞来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让肺恢复正常的宣发速降的功能啊。你再比方说这个我们脾胃肠道中焦浊毒堆积，这也是浊毒最容易堆积形成的地方，因为咱们每天吃五谷杂粮，吃各种食物啊，代谢很多的一些废物，如果代谢不掉，最先聚集的不就脾胃肠道当中吗？这些浊物时间长不就变质，变质发生浊气，浊气逐渐的是不是就会化成浊毒啊？
1: 嗯，
0: 那浊毒就是就带来损伤啊，所以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一些糜烂啊、溃疡啊、炎症啊、增生啊、息肉啊，甚至是各种恶性病变。脾胃是啥？是后天之根本，气血化生之根源呐。啊，脾胃一旦受损，那影响的是全身呐。呼吸吐纳六字诀，呼字诀排脾胃中焦之浊气，同时运用去浊毒的方剂去除中焦浊毒，它借助的是方子当中酸甘咸这几种特殊的性味，直接入中焦，凭借性味的偏性清除中焦的浊毒，然后通过什么，通过痰饮津液逐渐的增多，我们从嘴里把它吐出去，这是吐法，直接排出体外了。同时也要借助肝的这种性味，对于浊毒腐蚀破坏损伤的这种胃肠的组织包括黏膜，它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 逐步恢复脾胃运化吸收和肠道的功能啊，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啊。你这都是就这些年来所有使用过的病患实际的收获变化，他总结出确切的经验。就这么讲吧，按照我的指导方法去做的，我讲的这些都是能轻松实现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这回大家对自己的病症一定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了，尤其是在解决恢复方面是有了好的对症的方法了。那么今天的楚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专门去除体内浊毒的专利保护配方，总共是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了200大盒的数量啊，可以免费的体验试服，自己来感受一下做吐纳排浊气的同时啊，结合方剂去浊毒，双管齐下带来的巨大的改变。毕竟呢，我们这个患者人数众多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说人人都有份儿。楚老师也说了呢，就200盒的数量，那也不可能说再按照周期给大家来体验哈。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没几个人能体验到了。
0: 对对，嗯。
1: 所以说，只能是每人免费呢领取一大盒啊。
0: 对，
1: 一共就200大盒嘛。
0: 对对
1: 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做呼吸吐纳患者家人当中啊，我们挑选出一些病程时间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
0: 对，
1: 哎，这些的患者给他们进行一个免费的试服体验的机会。
0: 对，嗯，
1: 得到体验名额的人呢，每个人只能是免费的领取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啊，总共是能挑选出200个幸运的患者可以来试服体验。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啊，我们赶上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只要是符合标准就能免费的领取一大盒，总共就200盒，发放完毕就结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马老师啊，刚才听说可以报名领取免费试用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通过楚老师的沟通协调啊，去浊毒的方子呢，厂家是拿出了200大盒的数量给大家伙免费的试服体验。那这段日子呢，一直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家人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赶快的申领一大盒啊，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效果。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感谢厂家的举动啊，也感谢这个楚老师为我们极力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哎呀，能让我们免费试服，这说明啊，对这个方子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效果肯定好，要不然谁能让你去免费体验去啊？
1: 嗯，您说的没错哈。楚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和出处啊，是很特殊的方子。那想要去除身体所有的浊毒，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的，一盒肯定是不够的。
3: 嗯，
1: 但是呢，有这个一大盒免费体验的机会，那就太好了。体验出好的效果改善，那不就更有信心了吗？
3: 对对对对，太对了。那我现在啊就报名，能给我一大盒吗？
1: 嗯，如果说您想申领这个试服名额的话，一会儿啊给您电话直接的转到服务指导中心那边报名申领就可以了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跟您给你们联系上了，哎，还想您请楚老师啊给我指导指导呗。
0: 啊，没事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嗯，
3: 哎哎，楚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我是啊确诊这个冠心病啊有3年多了吧。
0: 啊，
3: 医生说我还有这个是还有这个室性早搏2连率。
0: 啊啊，
3: 哎呀，这些年呐，这个心慌心悸的毛病啊天天犯。
0: 嗯，
3: 心里面啊总是突突，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这个发闷发紧，稍微干点活稍微累呢，累到了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就有那种 刺痛的感觉。
0: 哦哦，
3: 而且我这睡眠呢也特别的不好吧，几乎每天晚上就是半夜两三点钟醒了，醒了以后就很难再入睡了。
0: 嗯，
3: 白天呢就感觉这个头晕发沉，没有一点精神嘛。
0: 嗯嗯，
3: 平时我吃的药也不算少啊，你看这个阿司匹林啊，美多洛尔啊，还有这个伊乐定啊，我都吃着的，还有这个保健品也吃着，鱼油，辅酶 Q 十
0: 啊，
3: 还有大豆软磷脂，反正是只要是对心脏好的我都用过
0: 啊啊。
3: 可是这个症状啊始终就是不好不坏，就这么维持着吧，反正这三年多倒没有发展到太严重吧。
0: 嗯嗯，阿司匹林正常用到没问题啊，但是呢要注意它长时间大剂量用啊，容易诱发一些出血问题。如果说心率不算过快呢，你美托洛尔可以适当的减点量啊，因为你长期用美托洛尔啊容易增加像一种乏力感呐、啊，对睡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伊乐定也避免长时间连续去用，除非说这种胸闷呐、啊、刺痛比较明显了用一用啊，因为它尽量呢少用，能减少对胃肠的一些这个刺激。但归根结底你的问题还是浊气和浊毒的互为转化、瘀滞和堆积形成的。中医讲心主血脉，对吧？所以终身的气血通畅啊，全靠什么？全靠我们心脏的清阳之气的鼓动推动，才能让什么血液周流全身。
3: 嗯，
0: 你心率的正常搏动也是靠什么心气的平和来实现心率的稳定。如果心脏一旦浊气过重，浊气什么弥漫困重，就会导致你整个心脏的功能和机能就会下降，而且浊气长时间困住于心脏啊，心阳不振了，清阳之气弱了，浊气重了，它慢慢的会化生大量的浊毒，浊毒呢就会给你的心肌造成损伤，就会给你的心血管造成损伤和病变，对你的血液环境发生改变。干净的血液受浊气长时间的困浊影响，血液当中大量的血小板开始粘附，开始聚集，质子沉着斑块开始产生，堵塞血管，形成这种严重的这种心脏和心肌的病变了。
3: 哦，
0: 哎，说器质性病变就这么产生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这情况啊，呼吸吐纳要做，把心之浊气排出去，吸清吐浊呀，振奋心阳。同时呢还要结合去浊毒，把血液心脏当中这些浊毒还要把它给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心肌结构心肌细胞来进行营养修复，逐渐实现心功能恢复，它必须要这么做才是对的。
3: 是啊是啊，朱老师，以前没遇到您我也不知道我这毛病啊应该怎么办了。
0: 哎，
3: 直到听了您的讲课，我才知道咱这个根源啊是这个浊气浊毒的问题。
0: 对，
3: 你看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20多天了吧？
0: 嗯，
3: 这个逆腹式的呼吸法，还有这个六字诀、鸽子鹰，
0: 嗯，
3: 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嗯，好，
3: 我都练习了，还一直做着呢。
0: 嗯，
3: 现在这个心慌、心悸的症状。就感觉明显的就减轻了，
0: 浊气往外排，症状就缓解。嗯，
3: 对，晚上睡眠好多了。
0: 嗯，
3: 这个气短乏力感觉也明显改善了。
0: 好，
3: 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排浊气真的是，我感觉是很管用的，很管用的。
0: 哎，坚持做，越做越好，症状逐渐轻，而且还不会化生新的浊毒，把现有的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不就好了吗？嗯，
3: 对，朱老师，我现在啊。特别的信任您，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吐浊气啊，有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变化吧。如果能用上去浊毒这个方子，
0: 嗯，
3: 不是就更好了吗？
0: 那是，对。
3: 哎，你看这200个这个体验名额，我说什么也得争取一个呀，后续还要继续按周期我也服用。
0: 对，你得按周期用，啊，你不是说一盒两盒能把你这个浊毒完全清干净，实现心功能恢复是不够的。啊，你可以先领个体验名额，
3: 对对对，
0: 抓紧去体验一下啊。
3: 行，那先不说了，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嗯嗯，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哎，谢谢你，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马老师、楚老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呀有十几年的高血压病史了。
0: 嗯。
4: 哎，平时吃这个降压药，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
0: 啊，
4: 但是从2-3年开始吧，这血压不稳了，哎，经常的上下波动
0: 哦，
4: 而且浑身乏力呀，要稍微干点活就，哎呀，就腰酸腿软的。
0: 嗯，
4: 后来就感觉这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我呀以为是我年纪大了，也没太在意
0: 啊。
4: 后来吧，早上起床发现这眼皮经常是肿的，哎呀，我一看这样，我就尽量少喝水
0: 啊，
4: 尤其是晚饭后吧，很少喝水了。哎，就这样吧，可是早上这眼皮还是肿的。
0: 嗯，
4: 慢慢的吧，我就发现啥呢，两只脚和这脚踝的位置也有点肿
0: 啊，都有浮肿。
4: 然后吧，那小便泡沫也多了。虽然不怎么喝水吧，可是每晚吧还得起夜3-4回呀、上厕所
0: 啊。
4: 这个嘴里吧总是发黏发苦呢，哎呀，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0: 高血压，你应该是高血压性肾病，也就是长时间血压高波动对肾功能造成损伤啊。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楚老师啊，我给你念一下检查结果啊。
0: 嗯嗯，
4: 这单都搁着呢。那个血肌酐118，尿素氮是8.5。
0: 嗯，
4: 尿酸486。
0: 嗯，
4: 尿蛋白2个加号。
0: 哦，
4: 尿微量白蛋白也超标了
0: 啊。你这指标都高嘛。嗯嗯嗯。
4: 然后呢，肾脏彩超写的是双肾动脉管壁增厚，
0: 嗯，
4: 微生增强，血管弹性减退
0: 啊。说简单啥，就是肾的动脉血管发生硬化了，这就是器质性的损伤病变，有了、
4: 嗯、
0: 血管硬化了、
4: 嗯嗯、
0: 啊，就是长时间血压高导致，对吧？中医讲什么，就脏腑气机失调，肝阳上亢，肝湿疏泄，加脾胃运化失司，水谷精微没法正常化生充足气血、
4: 嗯、
0: 啊，大量的转化消耗不掉的，反而滋生大量的这种像痰湿浊气的形成，淤滞于肾脏的血管，肾脏的脉络慢慢的会导致什么呢，由于浊气这种弥漫困重，导致你身体出现各种的乏力不适的症状。
4: 嗯，
0: 等到后期呢，浊气逐渐的化生浊毒以后，对你的血管脉管就会发生腐蚀破坏和病变。
4: 嗯，
0: 然后呢就出现什么，你刚才检查的结果了，肾动脉受损了。
4: 嗯，
0: 所以你的情况呢，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就是做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消除症状，避免继续化生浊毒，对肾脏组织造成破坏和损伤，对现有的浊毒啊，把它及时清除掉啊，恢复肾脏的功能，
4: 啊，
0: 把这两个问题做好了，你的血压也就稳当了，气血运行也就好了，啊，水液代谢，肾功的代谢能力也就恢复起来了。哦，
4: 嗯嗯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啊，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浊气呀、浊毒的问题，
0: 嗯，
4: 但是自从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这个浊气以后，
0: 啊，
4: 哎，我的症状改善了，
0: 嗯嗯。
4: 哎呀，我完全相信你的理论了，
0: 是吧？啊，
4: 我练习六字诀吹字音练的最多
0: 啊。对，就吹字诀，发吹的音。对，嗯，
4: 哎，现在练了有1个来月了吧，哎呀，我身上不那么累了
0: 啊。
4: 现在在家做些家务活啥的，感觉体力好了很多很多呀。
0: 你看这不变化吗、
4: 啊、
0: 嗯，
4: 哎呀，嘴里也不那么苦，不黏了，不腻了
0: 啊
4: 就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你看这些症状都在缓解。嗯嗯，
4: 对呀、啊，哎呀，现在基本上是每天晚上起夜一回吧。
0: 嗯，
4: 还有早上起来这眼皮不像过去那么肿了。
0: 哦，
4: 哎呀，就感觉哪哪都有变化，
0: 是吧？
4: 你说没想到、
0: 嗯、
4: 会呼吸这么重要。
0: 对呀、啊，调整变化呼吸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尤其是肾脏的浊气，往外排，肾功就逐渐恢复。
4: 嗯
0: 啊，你还没去浊毒呢，你去浊毒你再看。但是重点这个虚字诀啊，排肝之浊气，
4: 啊，
0: 养肝阴的，显肝阳的，虚自觉的吐纳方法也要加强做一做啊。
4: 嗯嗯嗯，好，哎呀，你说啥，楚老师，我可记住了。
0: 嗯嗯，
4: 啊，你刚才说我的肾脏有浊毒了，那我是不是得用去浊毒的方子才？

0: 肾脏的细胞啊，包括你肾脏的这些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才能恢复你肾脏原有该有的功能啊。它肯定要用啊，嗯。
1: 哎呀，说的太对了，真是这回事儿啊！哎，再说这个楚老师啊，现在正好有这个免费的试服的体验，能不能让我试服体验一下？我呀，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尽快的好起来，
0: 嗯嗯，
1: 我花钱买都行。
0: 你这样吧，现在不有这个试服的机会，有体验的机会吗？啊，你就是直接打电话，抓紧去领取，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名额。如果能得到了，能够试服体验之后不更好吗？是吧？
1: 那是是，哎呀，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领取。我相信这个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效果肯定好啊，要不然你不能给我们免费体验的有这个把握啊。哎，
0: 是，
1: 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0: 没事
1: 我
0: 儿。
1: 这就去打电话啊，赶紧定上啊，别落下我呀。哎，那我体验上了，后续肯定还需要继续用啊，
0: 对，
1: 一盒肯定不够，我的
0: 对，
1: 情况需要多少，你告诉我。
0: 你这情况正常来讲，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来看，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呀，正常按小周期剂量就差不多。你这样吧，你看能不能先领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的名额？你先打电话去领一下。
1: 哎，这是关键，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领到
0: 好，
1: 手啊，
0: 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喂，你好。
5: 马老师好，楚老师好。
4: 你
0: 哎，你
4: 好。
0: 好。
5: 我是这个练心灵呼吸吐纳方法的这个忠实粉丝了。我现在每天呢都做了，
0: 好。
5: 这个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哎。
5: 但是啊，只排除这个浊气，不能去除这个浊毒的话啊，这个病情啊，这个病变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
0: 对，
5: 马
0: 他们
5: 老
0: 是
5: 师。
0: 相互转化的嘛。对，
5: 马老师啊，我特别想试服这个体验浊毒方的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4: 这一次楚老师跟厂家争取到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啊，试服体验的机会，一共呢只有20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有200大盒的数量，针对全国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能够获得试服体验的机会非常难得啊。那这个呢，只能是大家伙自己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啊。我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一部分家人，而且是病情比较重的、体内浊毒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家人，尽量的就让这些患者能够有这一大盒的免费试服的机会。
5: 马老师啊，我就是一直跟着楚老师练习吐纳的，而且我的这个病情呢也很重，我知道这个去浊毒的方法啊，这个很特殊。楚老师啊，能给争取这个免费试服这个体验啊，说明这个方子肯定不一般，肯定有把握。哎呀，我太想试一试了。
4: 您这样，您先跟楚老师说说您的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
5: 好的，楚老师。
0: 嗯。
5: 我有这个12指肠溃疡，好几年了。
0: 嗯。
5: 还得过这个肠梗阻。
0: 哦。
5: 很严重的。
0: 哎，那是。
5: 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肚子天天疼，就像有一团火在烧一样，烤的这个胃里啊，整个这个肚子里啊，都很难受。只要是稍微饿着一点啊，就疼
0: 啊，
5: 半夜也经常被疼的醒来。那个时候啊，每天半夜还要起来，我吃点东西才能再睡下。还会时不时的反酸打嗝，一天天的不排气，也不排便，这个肚子胀得鼓鼓的，有的时候还会恶心干呕
0: 啊，
5: 吃了好多的药这个奥美拉唑呀，贝雷拉唑呀，这个铝碳酸镁呀，咀嚼片这个摩沙必利呀。PV 秀安呢，这个全都用过，
0: 都用过，
5: 哦，只是用的时候管一点。

0: 过一段时间啊，又不行
1: 他
0: 了。
1: 总是反反复复，
0: 对对对，这个中药也用了不少，这个香砂养胃丸啊，还有这个补中益气丸啊，还试过这个艾灸，这个灸肚脐这个啊，热敷腹部，这个花椒煮水泡脚，这个效果啊更是不太明显。但是啊，我练习您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之后啊。这个肚子的这个胀气哦，很快就消散了很多。这个空腹的时候啊，这个疼痛也缓解了。现在基本上每天啊都能排便。
1: 那也不错嘛，
0: 哦，改变这个呼吸方法啊，这个效果真是很明显，
1: 吸清吐
0: 真的
1: 浊，是吧？呼吸方式一变。随着浊气往外排，你看你整个脾胃肠道马上这些症状就缓解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这就典型的浊气聚于中焦，壅塞阻塞脾胃气机，升降功能失常，胃气无法下降，脾气无法上升，腹胀哽阻，排气不畅，出现各种不适症状。脾胃中焦之浊气不把它排出去。你之前对这个方面不了解，你不会吐纳的方法，慢慢的导致中焦脾胃大量浊毒的化生，淤积
0: 对，
1: 肠胃，腐蚀侵蚀，破坏你整个胃肠的黏膜充血了，炎症感染了，糜烂了，破损了，那不十二指肠都发生溃疡了吗？这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吗？所以说，你刚才吃的这些药物都是传统的什么？这些抑制的、控制和维持的中和胃酸的、抑制胃酸的。或者是温补脾胃的、滋养的，它不是说清除浊毒的呀，所以说这问题它就解决不了啊。所以你这情况怎么办？就是呼吸吐纳必须坚持做成为习惯，尤其呼自觉，排脾胃之浊气加强做。另外呢，现有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必须得通过对应的方剂，你得把这浊毒清出去，要不然你这浊毒继续破坏的话，你下一步的病变会更严重，越来越多。把浊毒清出去的同时呢，对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是吧，进行营养和修复，这不就可以了吗？
0: 是啊，楚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相信您的方法太好了，我肯定长期学习练习坚持下去啊。现在啊，就是着急啊，去除这个体内的浊毒了。现在有这个试服体验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太想体验了，就是没有体验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买这个去夺毒的这个方子。听说这个方子啊，都获得国家专利保护了，太了不得了！
1: 对呀，
0: 做这个吐纳排浊气啊，用方剂，再把我的体内的这个浊毒啊，都给清除出去。哎呀，我的毛病不就好了吗？
1: 你这问题就得这么去解决，要不然浊气生浊毒，浊毒又化生浊气，它俩反反复复，所以说你这毛病始终反复不好，就在这儿了。你必须得同时都解决才能行，就这样啊。
0: 好的好的，楚老师啊，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哎呀，我争取拿到这个名额，有什么问题啊，我再向您请教。
1: 你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个名额，体验试服的机会啊。好，
0: 好的
1: 再
0: 好的
1: 见
0: 好
1: 了，
0: 的，
1: 哎。
0: 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警
9: 器耳畔
8: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一来到直播间，我就看到我们桌上那东西，王老师把砖头拿来了，
1: 练铁头功剩下的那个渣，
0: 那一盘小红砖头啊，就放这儿了。后来王老师说，这叫带赭石，
1: 对，
0: 这个像蒲公英的花花一样的，这个是，
1: 这确实很轻，这个是悬浮花。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
1: 带赭石，
0: 带赭石哈，它的名字跟那个画画的颜料像。
1: 不是，它就是那个画画的颜料。
0: 啊，就是那个赭石的那个颜料的来源啊。
1: 对对对对。
0: 哦，哎，那还真是，那个就是偏棕色。
1: 对，
0: 好重啊，这个。
1: 对，就能够出来，差不多您身上这种颜料就差不多，
0: 有点发酱红色。
1: 对对对对，酱红色，发叫红的发紫。对，
0: 这个很重啊，我刚才翻了一下。
1: 对，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如果同样的重量的话，比如说10克，10克的话，这一盘
0: 没多少。
1: 这一盘可能差不多不到10克，而这一盘。这里边随便拨出这么一小点儿来，这就已经是10克。
0: 那这就得有小100克了，是吧？
1: 差不多了。
0: 有了哈。
1: 差不多了。带赭石密度很大的。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带赭石。带赭石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跟茜草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就是作为颜料使用的啊，就是染色剂啊，天然的染色剂而已。那么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所以是属于这个无公害的一些产品啊。所以你看古代用茜草来作为酱红色，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起到酱红色的这样一个染料。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看到古代的一些那个服饰，说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个就是朱红色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名贵的一种颜料。
0: 这个东西不好得来是吧？
1: 现在便宜了。
0: 是挺染手的。
1: 对，古代的时候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带赭石呢，它在药用价值的时候呢常常被误用。
0: 被误用
1: 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呢，醋来进行淬炼之后被称之为这个所谓的带赭石。但是我们现在写的时候都不敢写带赭石了，就是因为它这个加工炮制方法，那个对人体有害，一旦煮汤也好，或者是做散也好，内服之后完全伤人，甭管治什么病，治不好病，而且害人。这个就是这个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用这个带赭石，他直接写的就是生赭石了啊。
0: 生赭石。
1: 对，就是现在这种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红颜色的。
0: 那这个是没有醋的。
1: 对，经过醋的淬炼之后，它会发乌发黑。这就是对人体完全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赭石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给它进行标记，直到今天为祸仍烈，就是依然还有很多人说一去开这个带赭石的时候呢，拿到的是颜色偏阴偏暗偏黑的。那个就是醋淬过的啊，那个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它应该是这种比较鲜亮的色彩。
1: 对对对对，这个才是它真正应该具备的颜色。
0: 红棕色，类似于砖红色，我们叫。
1: 对对对，砖红色。
0: 就是砖头色。
1: 管这个就是这么直白嘛，砖红色。
0: 就是我自己这么理解，砖头色。那这就像是砖头色呀。
1: 对对，这个是我练铁头功的时候掉下来渣。
0: 厉害啊！
1: 那个。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古代的时候我们是拿带赭石作为颜料之一的它包括那个茜草，茜呢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一个是矿物质的颜料染的是红棕色也就是红的发紫那个颜色另一个是什么呢？另一个就是 这个茜草，茜草也是红的发紫的
0: 啊，啊，
1: 这两个呢都有养血活血的作用，色红入血分，啊，那是真的
0: 哦。它既可以染颜色，又可以当中药。
1: 对，它是中药当中的，哦，因为它化学成分是三氧化二铁，
0: 哦，
1: 它是真正可以补血的。
0: 补铁啊，
1: 对，补铁补血，
0: 啊，
1: 是的，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的中药当中，大家都知道。那个生地黄是补铁补血，富含铁质，其实矿物当中也有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生赭石，它可以去补铁补血。
0: 它又叫生赭石又叫代赭石吗？
1: 对对对，代赭石呢其实就是它的名称，它的固有的名称。代赭石跟生赭石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代赭石包含两大类，第一个是生赭石，第二个是用醋淬炼过之后的熟赭石，甭管它是治什么病的，那个病一定治不好，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是极为有害的。
0: 啊，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作呀？
1: 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它的目标都是为了减毒而增效。
0: 对呀。
1: 啊，都为了减毒而增效。比如说白术，白术如果我们想让它进入到脾胃里边，振奋脾阳，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麸炒或者是土炒，叫炒白术。
0: 啊，炒。
1: 那土炒过之后呢，它入脾胃之经就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0: 啊，
1: 那么但是炒的如果劲儿大了之后呢，它就没有生白术里边的一些挥发油，所以它呢去除浊水的力量啊就相对减小，所以它这个在治疗头晕的时候，说米尼尔斯综合症，我们说这个泽泻汤里边就两味药，泽泻用的120克，白术生用的60克，效果那尤其是这个头如帽状啊，就是感觉好像跟被蒙上个那个罩子一样那种的啊，迷迷瞪瞪的感觉，好像就是失去平衡感，你用上之后一剂之就明显就减好。啊，但是呢假如说是炒白术的话也管用，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强，
0: 啊，
1: 所以说它里边有一些物质是可是我们假如不是为了消除头晕的这种现象，而只是想着养胃振奋脾阳，那炒白术也是一样的，啊，而且呢可能会更快一点，直接一点，因为毕竟是有向导，有这个土进行这个炒过的。那么但是我们讲也有一些中药的炮制方法呢，它不仅仅没有减毒反倒增毒，也不仅仅没有增效反倒减效，就是这个醋淬炼过的代赭石啊。那么
0: 好奇怪，
1: 对，所以张锡纯先生在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当中啊明确提到过，严厉的批评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代赭石一旦是给他进行淬炼过之后，它里边的化学性质就改变了啊，它就于人体极其有害。那么所以呢他一直是很喜欢用赭石，而且他直接标注为生赭石。在这个生赭培气汤啊，这个生赭振气汤啊等等，这个镇肝息风等等这些这个著名的汤方当中，你看他用的全都是生赭石，他不会用其他的任何这个加工方式。
0: 他会专门标注这个就是
1: 生赭石
0: 啊，他就强调了一下这个事情，一定不要有炮制。
1: 哎，而且呢，他很喜欢说这个导细啊，叫生赭石导细。
0: 这个还不够细，啊，
1: 不够细，这个实际上是不够细的，
0: 要细到什么像粉末
1: 粉，哎，就真正成为沫沫。亮哥别聊天了，好，然后呢这个像现在这种呢，它有点像是石膏的那种，
0: 对，
1: 那种块状的
0: 渣，
1: 那这种块状的呢它的降逆气的那个效果呀就会很差，我们一般都把它捣成真正的粉，然后跟这个玄附花我们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起用，给它专门的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0: 这俩都得包起来。
1: 这俩都包起来。
0: 哦，
1: 这个之所以要包起来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会沉底儿，而且它要一旦跟其他的药一块倒出来的话很容易堵下水管的。
0: 哦，
1: 啊，就是石膏也是一样。
0: 是是是。
1: 啊，那石膏咱们当时用过。
0: 水泥似的和在一块。
1: 对对对，你容易堵在那个洗手池子。然后呢这个呢不包也不行。因为不包的话它一个是飞，它最关键是拉嗓子。它是里边这个东西是很硬的，但是属于小毛头刺儿。
0: 哦，还真是。它看着柔柔的软软的，
1: 哎，
0: 它 还真是挺支棱的。
1: 对，杂毛，就是那个杂毛老道那个杂毛，就是它不是那种很柔顺的，
0: 对，它不是那个，
1: 其实很硬，
0: 对，它不是那个软质，它还有点小扎手呢。
1: 对，
0: 我刚才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柔
1: 软的，好可爱啊，
0: 对，
1: 就像绒毛，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它很硬，
0: 有点扎手。对，您说的对。
1: 所以这个一旦进来都是拉嗓子，而这个呢就会糊我们的下水道，所以这两个干脆一起。包间，
0: 嗯吧，
1: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比较外行的一种做法是什么呢？这个也单包，这个也单包，实际上没必要，好吧？因为这两个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带者食就这个生者食就带着它往下沉降，煮的是最充分的。如果单包的话，这个是沉底下了，但是这个呢在上面一直飘着，煮的又不充分。还浪费一个那个包沙的那个
0: 袋儿，反而不如把它压下去得了。
1: 对对对，是的，
0: 绑了个石头在它脚底下。
1: 所以全复发带者食汤，一方面这是一对非常知名的对药，另一方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常常是给它包到一个袋子里边，先称好了之后放到一个袋子里边进行这个包煎。那么我们看带者食呢，它是一种矿物质，属于重镇安神降逆之药啊，止咳止呕
0: 都有这个。
1: 哎，对，没错没错，的确是，但凡是矿物质的话呢，都相对来讲的话它比较往下重症嘛。然后呢，所以金石败位之说啊，这是中医上的一个固有的说法，就是败是胜败的败，胃呢就是肠胃的胃，说经常吃金石药的话呢，这个人胃气容易大没了。啊，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道家炼丹术。啊，有很多的一些皇帝，尤其是以明代嘉靖啊为最为显著哈。
0: 对，
1: 就是他很喜欢各种各样的炼丹啊，对吧？用的都是一些这个
0: 重金属，
1: 对对。所以他吃来吃去，到最后这个反正他有点对身体就有点受影响。
0: 对，
1: 那么这个金石败胃呢，咱们得去两方面去看。如果闲着没事儿去吃的话，的的确确你会发现越来越没胃口。而且呢气容易中气下陷。本身你比如说像我就不适合去吃这个生者食。你看我从来不去用。我知道有这种药，而且在张锡纯先生的这个介绍当中啊，他有几个非常喜欢用的药。第一个黄芪，第二山药。第三个从排行来讲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生者食了。
0: 啊，前两个感觉很温和、怎么到了它就出了这么一个药了？
1: 这个赭石的应用甚至比张锡纯先生很喜欢的那个野台参，就是那个党参
0: 啊，
1: 好像还有更为的扩展。他超级爱生赭石的。我本身我对张锡纯先生呢就是比较这个钦佩，所以也经常看他的书籍，经常也用他这个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唯独生者食我给别人去用，但是我自己不怎么用。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呢容易气虚下陷。
0: 您能判断得出来、啊、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对对对，我本身就是过劳、过劳的情况之下呢，我有时候黄芪都不配之母，纯用黄芪
0: 还得提，还不够提，
1: 还得加点什么柴胡桔梗之类的，就是小号的生芡汤来的起水喝呢、就是所以一般呢是用不到这个生者食的。所以咱们大家如果是重体力劳动者，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过劳的这种情况的，以及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老迈的，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是用不到生者食。但是生者食在什么时候去用呢？我们来看，它甘苦而性平，微微有一点点寒性，所以这个是这个无毒啊，对身体。你看它是染料哈、但是它无毒。茜草、活血化瘀的，它也是染料，它也是无毒。好吧。啊，植物干净，
0: 天然的染料吗？
1: 对对对对对，它是活血化瘀、推陈治新，这个降逆之药啊。那么我们来看，它首先能够针对于哪些方面的疾病呢？第一个是我们恶心、呕吐、打嗝。
0: 降逆。
1: 对对，但凡是我们这个有一些深层次的那个打嗝的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汤方经方序列里边有一个叫做玄复花带者食汤、
0: 就是他们俩，
1: 就他俩、
0: 哦、
1: 就他俩还不够啊、
0: 哦、
1: 这个在他俩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俩半夏和生姜。
0: 哦，
1: 因为这也是深层次的打嗝啊。
0: 他
1: 一打嗝是什么呢？从这儿
0: 我懂了，
1: 好像有个气儿从底下，一个泡泡从底下、 啊，那个啤酒的泡泡往上走，气儿。
0: 我懂了。
1: 啊，但我深层次的，好像一头老牛从底下在吼叫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得给他用这个降逆之法的悬浮花带者石，但是首先得给他止呕，所以生姜和半夏这两个也是需要重用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既有降逆的，也有止呕的，再给他加上三味药。哪三味药呢？就是参、草、枣，结束了
0: 啊。
1: 所以要想记这个方子的话，不要死记硬背。
0: 嗯
1: 啊，那参、草、枣干嘛的呢？是养胃的嘛，是吧？健运脾胃的，养护的。然后再加上止呕的，哎，再加上降逆的这俩，哎，所以加起来一共就七味药。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0: 好好记啊，这样一说分开组了之后马上就能理得特别清楚。
1: 对，你看一对对对药，那么就是形成药对或者药组啊，那参草枣呢就是药组了，那么在组就是组对的那个组，小组的
0: 组
1: 学习小组啊。你比如说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小柴胡汤当中参草枣
0: 啊，参草枣也拿出来，
1: 那半夏配生姜也是有的吧？就那柴胡配黄芩，
0: 是是，哦，也是一对一对。
1: 对，那个只不过把柴胡加黄芩换成了这个吧？
0: 嗯嗯，
1: 把悬浮花带着石，其他的药都完全一样，
0: 啊，
1: 是吧？那么我们来看，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它主要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深层次的恶心，有一些胃癌也会去用，怎么
0: 有肿瘤的这种？
1: 肿瘤，对对对。那么在肿瘤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完全吃不进饭去，它是属于虚损型的。
0: 哦，
1: 就是它的体质可能经过放化疗了，然后呢这也经过各种剧烈的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吃饭，胃气不能够正常的运转了。所以参草枣给它去进行健运脾胃，那么同时呢又要给它去把这个逆气给它往下降一降，同时止呕啊。所以经常有人，你但凡是做过化疗的都知道，做完化疗之后啊就很容易恶心，
0: 对，胃口不好，
1: 一直在吐，他别说吃饭了，就是一直在吐啊，一两天的时间就一下暴瘦了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那么胃癌那在化疗的过程当中更是剧烈中的剧烈，所以常常会用到这个带者石。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类什么样的人呢？妊娠恶阻
0: 啊，就是早孕期的那种反应，是吧？
1: 对对对，刚刚怀孕，然后呢吃什么就吐，吃什么就吐。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用这个带者石呢？可以啊，但是我们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用的啊。
0: 为什么？
1: 我们怕他对孩子不好嘛。
0: 哦，有点寒是吗？
1: 对，寒倒是不要紧，最关键是它是属于往下降的，
0: 哦，
1: 怕它导致孕妇流产嘛。
0: 对对对，还不稳的时候。
1: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用生姜。你现在一直吃什么都会恶心，吃什么都会莫名其妙的想吐啊，那本来最爱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炖鸡炖鱼还是这个做的其他的素菜，都喜欢给它往里边搁点姜片姜丝或者姜末。然后呢蒸的包子馅儿里边，饺子馅儿里边，你给它多弄一些生姜，哎，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把那个胃也健运起来，浊水给它排出去，所以呢胃气横逆或者是胃气上逆这种情况呢就给它解决掉了啊，所以一般都是用生姜来解决问题。那么生姜如果解决不掉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派上第二张方子上场，是什么呢？这个干姜人参半夏丸。
0: 哦，就把人参加里头。
1: 对，这个干姜也加上，半夏也加里边。那么这个是在《金匮要略》当中讲到的，说他一直在呕吐，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用干姜来给他温中，然后呢人参来健胃，半夏来止呕，这三样东西，然后呢我们给他重用生姜汁，他团成丸子。他不这个时候不要用汤剂了，他一直喝水都要吐的嘛，是吧？这是什么？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做成丸剂，丸者缓也，缓缓的慢慢的，别把他的胎给他动了胎气，是不是？哎，给他止呕了，能够吃饭了，要不然孩子营养不良发育不起来嘛，是吧？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要做成丸子的时候呢，不是用蜂蜜，也不是用这个普通的水，而是用生姜捣出来的汁儿。来给他，对，用姜汁儿给他裹成丸子，
0: 哦，
1: 然后呢用这个丸子就给他弄下去，或者
0: 辣吧，
1: 对对，那不辣，已经做成丸子了，牛不嚼碎，直接吞下去了， 啊，或者是什么呢？还有第二种做法，就是用蜂蜜，蜂蜜给它弄成这个丸子啊，有一定的营养滋润的作用。但是用生姜汁一小杯给它送服，两种方式都可以。李可先生就很喜欢用第二种，就是用生姜倒出来了一小杯，
0: 好吧，
1: 然后呢送服干姜人参半夏丸，因为他拿到的干姜人参半夏丸呢，一般都是成品，都是蜂蜜蜜丸做好的，那他怎么办？他就想出来这个辙，其实原方当中是直接用生姜汁给他做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于孕妇身上会给他用到的两张方剂，这两张方剂用完了之后，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可是有专门的学者，既是中医又是西医啊，中西医的双料博士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说早孕的这种反应啊，实际上呢就是三个月之内嘛，它实际上是不需要去排斥代赭石的。三个月之后不要用代赭石，这个月是早的，你比如刚刚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成型，所以你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红花啊，那种活血化瘀药，川芎，
0: 好吧，
1: 啊，当归、桃仁啊，丹皮等等这些活血化瘀药，你这个时候要注意。但是实际上，代赭石它主要是降逆，降逆呢，就是你有这个恶心才用得到它嘛，哎，你没有这个恶心，谁闲着没事用代赭石啊？
0: 也是，
1: 对吧？哎，它主要是给你降逆，而且它是三氧化二铁，它主要是养血和补血药的啊，所以它跟那些这个活血化瘀的那种给你打掉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胚胎开始成型，胎儿在这儿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吃这个代赭石了，因为它毕竟是往下压了，哎，这已经开始成型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所以说你要用的时候呢，必须要仔细，嗯，对。而这个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这个孕吐反应啊，一般都是在前三个月，过了这前三个月之后，一般人就不会再有孕吐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说，那我们的玄附花代赭石汤作为第三章备选方剂，在此时此刻是可以用的。而为什么我跟大家去说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在这儿可以作为备选呢？是因为如果按照原方的话，代赭石只用了五克。
0: 它用的量很小，
1: 五克是多少呢？
0: 一小撮儿哈，
1: 就这些，就这么四五粒吧，
0: 一小撮，
1: 就这么四五粒，就
0: 因为它挺沉的，
1: 对对对，就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捏儿，这就已经是五克了，
0: 是
1: 啊，你看是不是
0: 染了一手的红颜色？
1: 没事啊，那这就是当这些跟这个玄附花啊配到一块儿去的，没关系，没关系啊，不用拿纸，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我们去敢于去使用它的原因，
0: 它也很安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代赭石、玄附花，今天要从这两味药开始跟大家聊起。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玄附花代赭石汤呢，不仅仅是针对于食管癌、胃癌放化疗之后的恶心呕吐，针对于妊娠恶阻，妊娠恶阻我们再强调一下，包括食管癌、胃癌，第一个是不是应该重用生姜？
0: 嗯，
1: 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人参干姜半夏丸来给它进行止呕，用生姜做汁儿啊。然后呢，第三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在这是用来止呕。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说神经性的膈肌痉挛，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哈，
0: 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老这样。
1: 对，他打嗝啊，他不是说打了一次两次，打了一小时两小时，打了仨月了。
0: 还有这种
1: 啊？有这种打嗝的，
0: 这太影响生活了
1: 啊！对，没错啊，
0: 这多烦人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稍微轻点，但是也会打啊。白天的时候没完没了，
0: 想想就难受，
1: 打到完全无法真正的进食，所以说是神经性的膈肌痉挛。这种膈肌痉挛的话呢，所以只能是这一张方子给它解决。举个例子啊，江苏盐城民营医院，他们那个院长啊，是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他的妈妈。他当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打嗝很瘦，然后呢他打嗝呢并不是这种打，而是嗝了嗝了的往上逆气，嗳气吞酸啊，他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呢最开始跟他说，我说你就给他用那个生姜泻心汤就行啊，你要是不愿意用生姜泻心汤，刚一开始你就给他多吃点生姜就行，含着片姜
0: 压一压，
1: 哎，他能压下去。但压下去之后呢，只是减轻还是会犯。生姜泻心汤用了三副，感觉好像嘴巴里边味儿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说把生姜泻心汤拿掉，换成什么呢？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只吃三副，就恢复的机制就会很好。所以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长期晚上深层次打嗝的；第二个，身体素质相对比较弱的，需要补养进行降逆的啊。因为这个代赭石包括玄附花，它是属于补养型的降逆。
0: 嗯
1: 啊，那就比较对路。生姜泻心汤呢，那个毕竟还是以半夏泻心汤作为，
0: 有点泻、啊。
1: 对对对，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往下沉的多一些，那么是属于功法，而这个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温柔的啊，和顺的那种和法啊。那么我们说生姜泻心汤也好，半夏泻心汤也好，都是属于功中带和，它是功法当中里边稍微偏于温和的。那么甘草泻心汤呢，就是这个和中有功，所以针对于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人，日下利数十行，一天拉了数十趟的那个大便啊，这个都已经整个虚掉了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整个人都拉虚脱了。这个时候甘草泻心汤和中有功，就是我是防守反击，你打了半天，我一直在退，一直在说算了算了算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没完了，我给你一脚，然后那是甘草泻心汤，但是。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跟他们是属于相类似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法，真正意义上的，它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了，好吧？这个就是玄附花代赭石汤。那么它针对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我们也常常这样去用。所以，但凡是有浅表性胃炎的、慢性胃炎、胃溃疡的啊，很多朋友都有刚才我说的这种恶逆的这种、
0: 往上反。
1: 对对对，反酸嘛，
0: 反酸的，
1: 也叫做反流性食管炎什么之类的。
0: 有。
1: 那么，如果是用到玄附花代赭石汤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加一味药，叫做乌贼骨，
0: 就是那个片片吗？
1: 对对，乌贼骨，
0: 硬硬的那个。
1: 对，乌贼骨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胃酸非常的中和啊，有很强的中和作用。所以它是胃病之专药嘛。所以这个针对于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等等这些情况，我们用起来之后效如浮骨，基本上，你给他就是开上，比如一周的这个让他抓一周的药， 他第二次复诊的时候都会起到有明显的这种好转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红参加量啊，后续对后续用简易版的培元固本散来进行巩固，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了红参配五灵脂，它刮掉五灵脂是活血化瘀药啊，那行气而活血，它刮掉那个胃里边的一些破损的已经化脓的已经烂掉的一些那个内壁的黏膜，然后红参呢又快速的让它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个正气，
0: 新生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后续的时候是可以用得到。那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着急啊，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那个电视剧《潜伏》里边局长他夫人
0: 吴敬中，
1: 对，吴敬中的太太，
0: 就是，站长太太，
1: 对，站长太太，那站长太太呢跟那个叫翠萍跟翠萍聊天的时候说，那哪个男的没有在哪花花事儿啊，是吧，说你吴大哥以前呢也爱弄这套然后啊，那你生气不生气，生气没有用，妹子
0: 你学的好像
1: 这个闹他就跑了，不闹他就会留下啊，然后呢他只要钱在你这儿，然后呢你也不跟他闹，慢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完了之后这站长太太，那么这个玄复花带者食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闹，给他合住了，然后呢解决了问题了，那后续的话慢慢的刮骨疗伤，用培元固本散简易版本的给他抹掉它所有的存在的痕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哎，后续的话呢可以健康的这样去这个新陈代谢就可以了。
0: 您看了多少遍潜伏
1: 啊，没有，
0: 特别传神。
1: 我就看了一遍那个什么。
0: 是印象深刻，
1: 啊，对对对，因为我超级喜欢那个吴敬中，
0: 是是，演的就是这一版每一个人都演的好好，
1: 对，
0: 好到位啊，
1: 四地朋克玩的，
0: 对对对，四地朋克玩的，还得唱个那个先进斜阳，
1: 对对，
0: 为皇上，
1: 对对对，
0: 后进斜阳，辅佐朝邦，
1: 挺好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第一个它的适用范围，第二个针对于肠结。以及关格出现，
0: 肠结和关格，您要解释一下。
1: 肠结呢，用今天的词儿来讲的话，就是肠梗阻
0: 啊，梗阻。
1: 然后呢，但是肠梗阻呢，我们既可以肠梗阻、肠道结，用那个附子精米汤振奋其新陈代谢，
0: 嗯，
1: 对吧？
0: 这个，
1: 对，让它能够运动起来，要不然的话，你前面动啊动啊动啊，突然停下来了，
0: 嗯，
1: 后边呢再接着动呢。你大肠这块和小肠的交界处这块很容易肠道结，为什么呢？因为大肠是白肠，小肠是红肠，它动的速度就不一样，本身就不太一样，对吧？你本身是这块是属于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我这边是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这个速度的效率是相对不太一样的。那么假如说它这块这个新陈代谢又有点放缓，它的速度一下子缓下来了，
0: 后边就套圈了，
1: 完了之后啪，直接就前面的就直接钻到后边的那位去了，因为它后边这个太慢了。这个肠套叠呢，第一种就是这种附子精米汤，那前面它停下来了，后边收得了吗？直接钻里边去了，就套叠了。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精米汤。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肠梗阻，它是堵上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堵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关格这种现象。什么叫关格呢？就是上边关住了，底下也堵上了，所以呢就是吃不进，拉不出，排不出去啊，所以说不能够吃也不能够拉，不能够喝也不能够尿，所以整个出现关格现象，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凶险的啊，所以如
0: 很严重的疾病，
1: 很严重，好吧，像这种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是吧分为两大类型，不是两大类型，就是这个看它的轻重程度的啊，如果是比较这个轻的程度的话啊，我们通常都是用芍药甘草汤加味。
0: 嗯，
1: 芍药甘草汤，因为它这种一般都会很疼痛的，腹痛，
0: 有点止痛的。
1: 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来给它进行止疼啊，舒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这个莱菔子和生赭石。
0: 这个地方的生赭石是？
1: 生赭石是给它进行疏通的，
0: 往下
1: 降的，
0: 哦，
1: 嗯，有的时候是直接加生赭石就完事儿了，有的时候是加人参和当归。一般肠梗阻常见于老年人，它虚损，所以甘草也是补药，芍药也是补药，
0: 嗯，
1: 莱菔子不伤正， 带赭石，生赭石，它是养血补血，同时给它往下压的，所以说用这种方式方法给它往下。但是如果是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红参，气虚的厉害嘛，红参和当归，对，一个是补气，另一块当归呢给它养血，而且当归是润滑的啊，滑滑的油油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带赭石比如说用到了30克，然后呢人参用15克，当归用15克，这小哥俩拖着它往下走，往下走，往下压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常常说芍药甘草汤合并使用，就是这个是三件套，这个带赭石在上边，啊，
0: 归当归，
1: 对对对，当归和人参，然后呢，归参是给它进行托取，然后呢拖着往下走，所以这个是针对老年虚损性的肠梗阻堵上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特别的严重，比较轻的时候有点肚子疼。啊，你给它全都是用的各种各样的补药和顺气儿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蛔虫，它会有一些表现，什么表现呢？就是想吃东西，但是真正到吃东西的时候呢，又会有点那个烦，甚至会晕过去。蛔虫里边一团呢是会非常的剧烈的，是想吃但是又吃不进去，一吃的话呢感觉好像恨不得直接就头是晕晕的，那这个说明里边是有蛔虫。
0: 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要集体去吃一种
1: 打虫子那个药
0: 糖丸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是那个吗？
1: 对，那是针对蛔虫的。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得蛔虫的人很少
0: 了，对，
1: 因为吃的都是一些重剂量的农残的，这个没虫子
0: 不容易有那个东西。
1: 哎，对，长虫子的人很少啊，一般农村能自己家里边有种菜的。像那个我们老家那块儿，
0: 尤其是有机肥
1: 有地的
0: 是吧？
1: 对对对，有机肥，就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就听说有人成年人肚子里边有虫子啊，吃点打虫子药出来都是活的。然后这个听说的啊，我很久没有见过。比较轻的，如果它里边有蛔虫的话，我们通常再给它加一些去虫子的药，比如无茱萸。
0: 无茱萸在这儿也可以。
1: 无茱萸相当苦，你不是没吃过？吃过一粒儿吧？
0: 味道对，
1: 一粒儿一粒儿相当刺激啊。
0: 还有黄连什么的。
1: 黄连
0: 啊，
1: 花椒，还有这种醋泡一宿的乌梅。乌梅本身就是。
0: 这也刺激。
1: 对，你别整那个乌梅的那个糖哈，那已经搁很多白糖了，搁很多白糖就不好吃。就是你要给它搁很多醋，
0: 更酸。
1: 对，半生不熟的乌梅，用醋泡一宿，给它吃下去，那相当好。这样就是虫子就直接窜了，跑出去了，
0: 待不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芍药甘草汤，加上这个川椒，醋泡乌梅无茱萸等等这些。啊，也干姜，
0: 这一碗药下去，这味道可够不好入口的。
1: 很多人他胆道蛔虫啊，是他不是胆道结石，他是胆道蛔虫症，所以呢有胆绞痛，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对，
0: 能到胆，
1: 能到那儿去的啊。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有这种就是胆道蛔虫症啊，小孩子有的时候也有啊，甭管你是多大年龄的。好吧，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方法。第一个缓解腹痛，缓解疼痛嘛，芍药甘草汤。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大虫子的药给它加上，好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了防止它上窜，
0: 还继续往上跑。
1: 对对对，那虫子它是到处乱跑嘛。有人说必吐回，就是学精油教练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那吐回。哎呀，这个有很多的学员说没见过往外吐这个虫子，见过拉的哈。那我们也有朋友说，我就见过吐出来的呀，还这个从嘴巴里边从鼻子那个，反正就是喷出来了，吐出来了。有的那个虫子呢，它实际上是傻乎乎的，它也没个大局观，从哪儿走什么之类的，也
0: 找着个通道就去。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给它往下压，让它走下边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带赭石，带赭石在此时此刻用的量要稍微的大一点，用到30起步，60啊，90都是它，100都可以。
0: 赶紧先给它推出去再说。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我们肠梗阻这个人呢，长期以来他就是属于便秘的。
0: 老便秘造成。
1: 对，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便秘的这种现象，心下急，在这个位置大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给他这个加入带赭石的话呢，会比较顺畅一些。加入这个带赭石，少用大黄，大黄啊、芒硝啊这些东西，毕竟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就不太友好。
0: 稍微猛。
1: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大黄可以换成地黄，然后呢把这个代赭石给它加进去，这两个都是养血的。老年人一般都是面色都有点黄黄的啊，都有点身体怕冷的，血不足的啊，当归啊、地黄啊这些都是补血啊，给它润滑一下，再加上这个代赭石给它往下压啊，是可以的。肉苁蓉啊这些东西啊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如果是术后肠道开始出现粘连
0: 哦，
1: 那这种情况呢是芍药甘草汤再加上枳实和厚朴，
0: 有打开的
1: 对，撑开啊，撑开。但是术后毕竟体质虚弱啊，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有点便秘啊，所以我们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针对老年人这种方式方法，你给他用代赭石啊用当归啊、肉苁蓉啊、滑肠的这些东西。在必要的时候给他用点开塞露，用上一次，用上两次，用上三次，可以了。后边的话就顺过来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内服用药的话哈，你用上一次、两次、三次，好了，以后一。

0: 我不排斥用凯瑟琍，也不排斥任何的西医的方式方法，但是只不过是我们说，看看它别造成依赖性啊，造成依赖没完没了的用。
1: 确实是这样。
0: 好，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比较严重的叫做赭髓功结汤，
1: 赭是带
0: 生
1: 赭
0: 赭石，
1: 石啊，
0: 对，
1: 生
0: 生
1: 赭
0: 赭石，
1: 石，
0: 髓是肝髓，生赭石呢，在这个时候要重用。给它用到50克以上，原方当中呢，这个是用到2两。那清末民初那会儿的时候，1两是30克。二两的话
1: 六
0: 就是用
1: 十
0: 到
1: 嘛，
0: 60克，就是这它原方。当然可以再继续往下讲啊，我们是60克就差不多了。第二个就是用到芒硝，它用的是这个，他说用的是朴硝啊，朴实的
1: 普
0: 朴，
1: 消，
0: 就是比较粗糙版的芒硝。然后呢，再加上干姜。这三样药来煮水，煮完了之后，最后的时候送服甘遂末。甘遂呀，
1: 我就想问这是什
0: 对，
1: 么？
0: 甘遂呢是非常猛烈的去水药，而且呢，它是打开所有的这个水路，就是它髓者髓道之一，就是大的那个管道，
1: 隧道
0: 不是水管，而是我们高速公路上那个穿山的那个隧道，所以说呢，甘者是有耐力之一，所以我们但凡是有胸水啊、腹水，就比如说胸膜炎、肺积水、肺里边有积液，或者是我们有腹腔里边有肝腹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离不开这个甘遂嘛，甘遂半夏汤啊、石膏汤都会用到甘遂，这个是属于重度肠梗阻。你看它是肠套叠还是肠梗阻？如果是里边堵了，我们需要给它通泄出来。既去它的这个软坚散结用到芒硝，然后呢，同时又要给它攻出里边的所有的水毒来，这个时候就用甘遂。那么要重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赭石往下压。你不是自身没有力量往下压吗？那么我给你用药力给你往下压，所以才能给它排出来，否则的话是不行的。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生赭石用2两会不会让它堵着？这毕竟是矿物质或怎么样，它不是造心土。造心土是止血的，造心土是给它这个黏滑，然后呢给它堆在这儿。但是它呢煮完了水之后，实际上很清澈。第三项作用，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是什么呢？针对于高血压，珠峰吊悬皆属于肝，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他的血冲上来之后是自己冲上来的，一般我们都是说是气上冲，带动血往上走，好吗？所以说要想降逆气的时候，第一我们会用桂枝。桂枝加桂汤来给它往下降，如果是水往上泛的话，我们都会用茯苓，所以用苓桂剂，然后呢是很多的。那假如说是有一些痰往上泛的话，我们用一些藿痰剂啊，比如说这个瓜蒌实、全瓜蒌啊等等这些情况。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边啊，假如说他自身的心脏已经不够彪悍了，然后他平时又不是那种说使劲多喝水的啊，他呢是这一次生气
1: 哦。
0: 他是觉得这几个孩子玩意儿怎么都不孝顺呢，或者是怎么怎么的，或者是跟邻居街坊吵架了，
1: 辅导作业了。
0: 对对对，他反正是生气了。那么生气的话呢，他也容易突发性的高血压，突发性的脑血栓。那么这种情况呢，要正肝息风。正肝息风，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生赭石。生赭石再加上龙骨、牡蛎和龟板。龙骨、牡蛎咱们都知道是往下引导的，再加上龟板呢。这几个都是什么呢？都是正肝息风往下沉降的，都有收敛固涩之性，再加上一个这个生赭石，所以这四样啊，全部都是往下沉降的。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再重用一个怀牛膝，剩下再加一些白芍啊、穿蓝子啊，等等这些东西是这个生麦芽之类的，来入我们的肝脏啊，就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泻掉肝火，又生发肝汁。这个苗，然后呢，它最关键是要正肝息风往下沉降的啊，收引的，往下收敛下来。所以正肝息风汤呢，常常针对于说这个人暴怒而出现了高血压。那赭石的下一个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的咳血、吐血、呕血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之所以去呕血的时候会用到赭石的话呀，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用呢？用赭石降逆，这个时候不敢用桂枝去降逆了。因为它虽然是气上冲，但是你用桂枝降逆的话呢，容易使得它血管更加破裂
1: 啊，对
0: 啊，
1: 对，还
0: 所
1: 是会
0: 以，
1: 冲开。
0: 对，所以用赭石重用去降逆，赭石玄附花，好吧？然后呢，就是玄附代赭石汤就可以。然后呢， 或者是

0: 你要是说凑不齐的话，你就是赭石配了这个党参和当归，或者红参加当归，然后呢让它往下降逆，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阿胶
1: 啊，止个血。
0: 我现在正在吐血，那么然后呢，第一步我可能就是这个三黄泻心汤，马上给它止住鼻子流血、吐血等等那些情况。但是如果止不住的情况之下，这个石就应该重用了。重要到三两，然后呢去给它浓浓的去煮出来之后给它喝下去，很迅速的就可以给它止住这个血。因为它这个血啊是现在是往上冲的，你硬生生直接给它用阿胶不行，直接给它用三七或者用其他的止血药，这个艾叶等等的，能不能止得住？能止住，但是有点像是硬拽住它。别去赭石是什么呢？赭石是降逆的，那当然呢光用赭石是不行的，那赭石再结合着阿胶啊，结合着艾叶、熊归胶艾汤啊，或者黄土汤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会比较事半而功倍。那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出血啊，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种吐血啊，我们常会用到它。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哮喘，哮喘有一些内伤性的哮喘，肾不纳气，有这种情况呢，叫参赭赈济汤，就需要用到人参，再加上赭石，再加上山药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就包括当然还有山萸肉啊，这个龙骨牡蛎啊，去给它往下带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用药方式。实际上参赭赈济汤它其实就是针对于肾不纳气，这个气啊老是往上顶，上盛而下虚，那这个时候呢让它往下沉降一下。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讲一个脱发常常会用的。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头皮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要么就是整体的脱发。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玄附花应该怎么去用。
1: 今天我们相当于是代赭石跟大家讲的细一点多一点啊，那下一次我们再分开来讲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0: 谢谢刘康老师，
1: 咱们下次直播见。
0: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酒驾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尤其四类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类是抑制中枢神经的，比如感冒药、抗过敏药、安眠药等，服用后会嗜睡、反应迟钝，甚至肢体乏力。第二类是影响血糖、血压的，比如某些作用较强的降糖药、降压药，服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手抖、头晕、心慌。部分降压药如派唑嗪等可能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眼前发黑。 或眩晕。第三类是影响判断力的，像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氨酚曲马多等镇痛药，这类药会导致反应迟缓、情绪低落、警觉性降低。最后就是含酒精成分的药，像藿香正气水、石滴水、红花油等等。 建议开车的朋友吃药要养成阅读说明书的习惯，重点关注禁忌和注意事项栏目中是否有驾驶人员慎服或服药后不得驾驶字样。如果必须驾车且需要服药，可以咨询医生，更换为无镇静作用的安全药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科。
0: 今天早上注定是一个
1: 不平凡啊，
0: 心潮澎湃。
1: 哎呦，哎，
0: 然后呢，就是坐立不安。
1: 哎呦，
0: 此时此刻我特别的躁动，这是我最不想上节目的一天早上。
1: 为啥呀？
0: 因为这不世界杯嘛，
1: 啊，
0: 进入到淘汰赛了。你喜欢的球队啊，真的是踢一场少一场了。
1: 嗯，
0: 如果是输掉一场比赛的话，那直接就回家了。今天早上此时此刻7点准时开场的一场比赛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1: 嗯。
0: 是我罗的一场比赛啊。作为一个 C 罗的粉丝啊，这个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因为一个是这个淘汰赛嘛，另外一个人41岁了，人踢完这场，如果说真被淘汰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他在这个世界杯的表现了，是不是？
1: 对，就下一次可能确实不知道他有没有说他下一次还上不上啊？
0: 不是，他下这41了，他咋上了？世界杯结束了，肯定就退出国家队了。哎呀，你看球吗？
1: 我不看。
0: 你不懂得我们这些这个球迷的这种心思啊，哎，这种苦恼。当你喜欢一位球员的时候，哪怕已经是他走上了日薄西山了，岁数大了，不能像以前那么就是力挽狂澜、呼风唤雨了，但是呢，就是看着他，就是他只要在那儿，就心就有一种安分，就好像怎么说呢，就跟你跟你老公之间的关系一样。他未必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让你，对吧？就能够给家庭带来那么大的一个支撑了，能带给你那么大的心情愉悦了。
1: 但是还得不离不弃。
0: 对，他在那你就心安。
1: 哎呦，我的天哪！隔空向 C 罗表白了，
0: 这就是爱情的最高的境界。C 罗是我的偶像，这得理解理解。所以朋友们啊，就是我估计今天早上，很多朋友也会去看这个葡萄牙跟克罗地亚的比赛，7点准时开始了，现在正在踢着呢。就是如果比分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们跟我说一声啥的。我这当主持人太惨了，真的是。哎呀，
1: 那这场比赛时间还可以啊，就是起码大家都起来了，
0: 哎，是
1: 应该稍微好一点能看。
0: 对呀。就当然也跟咱们抢一下收视率嘛，
1: 同时开始啊！
0: 哎呀，真的是，
1: 你跟你罗现在都在打工，都在上班呢。
0: 哎呀，人家41，人家其实已经财富自由了，人家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在打工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话题，来说说偶像这个话题吧。这个偶像呢，就是不一定非得是这个某一个什么演艺界的明星啊，不是体育明星啊，或者身边的某一个人啊，他可能一直是你学习的一个榜样，哎，他就是你的一位偶像，就所以呢，我不知道朋友们从小到大有多少偶像，或者说，哎，这个偶像的身上哪些东西真的是让你学到了很多，甚至就在关键的时候，这种品质还让你度过了很多的难关。哎，就是经常很多朋友说呀，说听他们的脱口秀，帮他们度过了人生当中很多的难关。哎呀，这个
1: 就是希望大家都说是你，别人的偶像是你。
0: 哎，很多人都说偶像是我呀，他们人生经历过很多难关关卡过不去了。听着大门的我秀才过来的，就比方说上厕所便秘，太难受太痛苦了，哎呦，怎么能蹲得住那么长时间听大门的我秀？哎呦，好，听完以后特别顺畅、啊、哎呀，
1: 可以，有功效在呢。
0: 我陪大家度过了很多难关，这也是我应该做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吧，你的偶像是谁呢？就是你在你偶像身上学到了哪种品质呢？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哎，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看，风雨彩虹说了，41岁的 C 罗与40岁的莫德里奇正面交锋。这俩球员我还都挺喜欢的。就今天这俩人必走一个，反正。
1: 对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次还是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那你说人家可能在听节目呢，有很多支持莫德里奇的，对吧？
0: 那肯定的呀。哎，而且这俩人以前是队友，我估计支持莫德里奇的人呢，就是心里边也难免会就是为 C 罗所伤感。哎，是吧？反正就很纠结、很复杂的一场比赛。所以平常心对待吧，啊，只要一会儿那个葡萄牙，比方说这个输了啥的，或者说大比分落后了，
1: 那怎么办？
0: 你拦着我点，我跟你说，真的，你拦着我，我今天可能
1: 你想干嘛？
0: 情绪不是很稳定， 这个屋里边能砸的东西我看挺多的呀。
1: 你别砸我，你想砸什么砸什么。正好两个小时差不多，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有差不多会结束吗？
0: 如果说正常常规时间比赛能够分出胜负的话，
1: 嗯，
0: 比如九十分钟比赛，
1: 哦，
0: 哎，那大概加上中场加上补水时间，我估计也就不到俩小时吧。
1: 对，九点差不多，下节目之前差不多。
0: 是，反正110分钟，反正两个小时内就解决战斗了，
1: 嗯，
0: 啊！要是真的打到加时赛了，甚至点球了，那我还有可能啊。对对对这直播间里的东西还有可能保得住。
1: 还有人问说，大明为什么不穿 C 罗的球衣啊？
0: 我真有。
1: 穿不下去了
0: 啊！是确实是，C 罗啥身材，我啥身材，我以前还真的买过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偶像的话题啊！哎，你有偶像吗？除了我之外。我也知道我是很多就是从事播音主持孩子们的一个标杆啊。除了我之外，你还有其他偶像吗？
1: 我能跟你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李宗盛，
0: 哦，
1: 就是一个年纪轻轻的
0: 小女生，
1: 对，
0: 怪不得你是杨广林一连的。自从他俩分了之后，你就再也不喜欢了，是不是？
1: 但那时候就是喜欢他这个，不是那时候是喜欢他这个人，
0: 嗯，
1: 然后喜欢他身上的那种气质在，
0: 哦，
1: 就是也不是说他歌，那时候确实听不懂他的歌，
0: 嗯，
1: 但是就是喜欢听他的歌，然后喜欢他这个人，
0: 就大概多大的时候啊？
1: 大概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个年纪应该不是听李宗盛，那时候听周杰伦的比较多，
0: 哦，对对对，
1: 周杰伦甚至还潘玮柏，
0: 你能就直接喜欢李宗盛，说明你内心就。相对来说成熟很多呀，
1: 那也不是成熟，就真的是，可能我这个人啊，我就喜欢年纪比较大一些的，
0: 哦，
1: 就喜欢他身上的那种气质，
0: 喜欢大叔型，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为什么不喜欢了呢？
1: 现在自己已经到了大婶的级别了，为什么还要喜欢大叔？现在就喜欢小鲜肉了。
0: 哎呀呀呀呀！这人呢就是变化，那还叫偶像吗？偶像那是一直都不会变的呀，
1: 啊，他也不变啊，
0: 哎，
1: 那些人可能会是变的。
0: 你这太虚假了，你这个我真的哎，
1: 也会变的，真的会变的，就随着你的心境啊，
0: 嗯，
1: 你的成长的环境啊，各种变化，我觉得偶像也会变吧，不可能就是一直。
0: 我真的我没变过，我这人特别的专一，
1: 嗯，
0: 哎，我从小到大我喜欢的人到现在都一直特别喜欢，
1: 那我说一种假设啊，
0: 嗯，
1: 假设今天 C 罗
0: 啊，
1: 假设啊，
0: 哎，
1: 比如说他没有进去，然后他这个
0: 很有可能不用假设，那个很有可能啊，
1: 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那你说之后他退出国家队之后，他可能在就退出视线了，大家的视线了，
0: 嗯，视野，
1: 那对啊，那你就更看不到他了，
0: 嗯，
1: 那未来怎么办？你还是活在他那个，哎，就是想每天想着他当年的那个形象，
0: 哎呀，留下了美好回忆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也不可能永远保证你的女朋友永远是年轻漂亮的，永远处在俩人热恋的最喜欢那个阶段，那也不可能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永远是有的在回忆当中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回忆永远是最美好的。
1: 哎呀，留着那份回忆吧。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吧，各位啊，您的偶像都是谁呢？您在他身上汲取到了怎样的一种力量？学习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当然今天呢给大家伙秒杀的依然是我们的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1: 嗯，
0: 这个呢是昨天给大家上架的，而且这东西呢属于是那种比方说这个夏天呢它的用的量真的就会很大，
1: 嗯，
0: 所以呢多囤一点，哎，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啊，而且主要趁着现在合适的这种东西，它是一快消品，你还是适合囤起来，
0: 嗯，
1: 这次呢是拍一发八。八件，四件正装，四件小样，
0: 嗯，
1: 基本上都能涵盖了洗发水啊、洗发乳啊，小样里面也是有洗发水，有洗发乳，
0: 嗯，因为长发小寨洗发水呢，也是之前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个爆款了，
1: 嗯，
0: 这个里边你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介绍啊，因为长发小寨洗发水对我们的什么头皮的滋养啊，包括还有很多头，它是那什么呀？是什么用淘米水啊？
1: 对，而且它是发酵的淘米水，
0: 发酵的淘米水，
1: 嗯，
0: 这个都头皮和头发的养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长发小寨洗发水的套装秒杀价格就推送给您了。
1: 对，
0: 它要比平时的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要直接打了对折，
1: 嗯，
0: 相当于五折就可以拿到 我们的这款产品了。
1: 对，回复秒杀就可以啊。
0: 嗯。这位马西朵说了，喜欢谢霆锋28年，喜欢华晨宇13年，他们都是出类拔萃，有思想且有态度，高能量且正能量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耕，还是跨行业，在自己未知的领域探索，都可以执着做到非凡，或努力变得专业，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用行动影响关注喜爱他的人。优秀的人总是能一直努力，变得越来越优秀。
1: 喜欢的歌手啊，
0: 啊，
1: 而且他喜欢的这两个都是不同年代的歌手，
0: 嗯，
1: 但是他们身上有那种气质，就是那种特别燃的那种气质在，他应该喜欢的都是这样的歌手，
0: 嗯，劲儿劲儿的。
1: 对
0: 好吧，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哈，但是场上比分有啥变化，记得告诉我。
1: 哎呦，没心思做节目了。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说》啊，继续等待朋友们留言，来到我们今天第十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好的，到了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2025年4月份在重庆严某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超市买了几袋零食，其中一包薯条花了4元。严某发现薯条已过期，就向超市要求赔偿，但未达成一致，于是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商家退还贷款4元，并支付1000元赔偿性的惩罚性的赔偿金。
1: 你那是退还货款
0: 啊？货款。最终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超市退还严某货款4元，并赔偿1000元。该案实行一审终审，判决现已生效。
1: 嗯，就是买零食发现这零食过期了啊，然后呢要求赔偿啊，然后呢赔了1000，因为你买的是那个薯条嘛，赔了1000。然后很多朋友觉得哦，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这个其实往深了想嘛，就是超市管不住货架上的保质期，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问题，它透露的一个是，就是你做买卖后背后的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可能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你要细想，它可能是在它的流程上啊、管理上啊，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漏洞。尤其是你卖给学校孩子，它的性质会更加的恶劣。赔偿啊，就是1000块，算是给这个商家敲了个警钟。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必须一定要严谨，不能铤而走险啊。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三伏贴。三伏贴临近了，三伏药贴在年轻人当中悄然走红。据了解呢，三伏贴被众多博主大力种草，主打冬病夏治的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为一次性外敷日用品，可电商店铺详情页大肆的使用祛湿排寒、通筋活络等等医疗功效的话术诱导消费。这类号称是三伏药贴的产品合法身份是普通外敷日用品，和创可贴、暖宝宝属于同一监管层级，但商家线上线下两套宣传口径的营销套路迷惑性很强，普通消费者极易上当受骗。
1: 哎，正规的三伏贴呢，属于这个医疗器械啊，得有这个药监部门的批号，而且三伏贴这玩意儿呢不能随便贴，有些体质贴了不但不起作用，而且呢还会出现比方说这个上火呀、皮肤过敏呐、这些症状。那想要贴的话呢，咱们还是得去正规的那种中医院啊，大夫呢会这个辨证施治，该贴哪咱们就贴哪。
0: 嗯，我们再来关注成都一男子在小区楼顶跳伞。最近在成都一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跳伞视频，视频中他从高楼一角一跃而下，降落滑行中贴近住宅楼和树丛，其置顶视频显示，早在2024年5月他就在市区高楼顶尝试过跳伞。不少网友质疑这一危险做法，现在为了留

0: 吴亮已经不顾一切了吗？民警回应称，该男子在小区内进行跳伞活动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中。
1: 你这个事儿想想就特别的可怕，你知道吗？就是我估计啊，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个视频的网站上看过很多国外的那种极限运动员，比方说在一个楼上啊，都不是在那种特高的塔，可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楼顶上，夸往上一跳，然后伞一撑开，觉得很帅啊。但实际上，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居民区，你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居民区相对来说很多的东西都是很混乱的。专业跳伞呢，一般都是有自己的固定航线，着陆的地方呢，必须是非常空旷平坦，气象条件也很严苛，但是在市区，尤其是居民区，你周围全是电线、空调外机，然后呢，突然打开窗户的住户是吧？你不说你自己有事，你万一你看到了别人家里干的一些事情，对，你比方说你在家里边夏天你也知道这个样子，对吧？突然发现窗户飞过去一个人，
0: 吓一跳，
1: 是吧？请问你自己是什么心情？哎呀，所以说这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啊。这个警察叔叔说这个不合规已经是客气了，按理说这已经是涉嫌这个危害公共安全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现在关于防晒啊。福建福州的一名30岁的女子长期极致防晒，骑电动车出行的时候全身被严密包裹，几乎接触不到阳光，再加上日常饮食单一，钙摄入不足，长期缺少日晒呢，会大幅降低人体维生素 D 合成能力，阻碍钙质吸收。这名女子频繁腰酸背痛，就医后确诊为中重度骨质疏松，骨骼健康水平远低于同龄人。
1: 那天我还在感慨呢，就是有一条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一个女生在网上发那个说，为什么说80年代，和这个现在就感觉80年代好像更加开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夏天那个女生真的很敢穿，就是想露哪露哪。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女生特别喜欢穿热裤，然后吊带小背心，然后热裤，我就觉得好奔放，这个好养眼。但是按理来说，时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观念会更加的开放。那现在你会发现，在夏天的时候，外边就是连一点皮肤露的都没有了，那家伙把自己包裹的这个严实啊！哦，
0: 因为现在确实有的时候他又在过度的强调，有的时候、
1: 特别符合中东某些地方的一些审美，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太刻意的注意防晒了。
0: 就是防晒，但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说啊，防晒有时候很多也会在宣称说一定要防晒，一定要防晒，不然你皮肤容易老化呀。那大家就害怕了。现在大家都各种什么脸基尼，出门都得带脸基尼。
1: 是，但我在讲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啊，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就是说你怕皮肤出现什么老化，还有很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审美就偏向于白又瘦。就是越白越好。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明星跟欧美的一些明星在一起，我们才像是更像白人，他们更像是黄种人，
0: 他们要晒黑美黑，
1: 这不科学啊，这个
0: 没有什么，就是想追求什么吗？
1: 哎，是，所以呢就诱导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觉得啊，这个皮肤越白越好，但真不是这样啊。其实小麦色的肤色啊，一个是更还原我们本身黄种人的肤色，另外一个它是一个健康的肤色，
0: 对啊，
1: 还是得经常晒晒太阳，不能完全的防晒啊。再一个呢，就是很多防晒产品的商家也鼓吹防晒的一个概念，防晒固然重要，但是该晒太阳还是得晒一晒啊，能补充我们的维生素啊。好，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C 罗还没进球吗？C 罗是不是已经进了撒娇帽子戏法？你们在瞒着我是不是？哎
0: 不是每天送祝福吗？你上来之后，你先自己送一个，你先送 C 罗。
1: 今天把这个祝福呢送给 C 罗啊。祝 C 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这个超常发挥啊，考的都会，不是那个不是，踢的都进啊，什么都进啊。
0: 真实的欺骗说，我的偶像是那英，喜欢他已经30多年了，除了喜欢他的歌和创作能力，更喜欢他的性格，直爽不假，敢于说真话，还喜欢他坚韧的品质。说他曾经也说过，他在1994年到1996年是他的低谷期，很多歌手这时候就彻底退出了，但他依然在坚持，最终迎来了征服的发行，征服了全亚洲，专辑还作为国礼送出，但是到现在成为天后。
1: 对，就那英那个性格，就是很东北那种女生啊，就是东北大女人的那种风格，说一不二，而且呢，就是直来直去，人家不给你藏着掖着什么的，对吧？也没有那种就是假惺惺的那种小矫情啊，都没有啊。
0: 有什么说什么。
1: 他是一个双刃剑，你知道吗？就好是在你就觉得这人是真好，能处啊。那不好在于什么呢？就是他在塑造有一些小女人歌曲的时候，特别的不像。
0: 肯定了。
1: 那英有一段他转型过，
0: 他
1: 就是从最开始的那个就是唱什么雾里看花呀，
0: 嗯，
1: 就包括征服我觉得还好，就是后来有一个他那个专辑好像是什么样，就是相见不如怀念，他里边很多的歌曲就开始唱什么梦醒了呀，梦一场啊，对吧，然后那个还有那个
0: 稍微柔一些了，
1: 就是很小女生的歌曲，从小女生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不像是那英了，而且还有点奇奇怪怪，这样的嗓音不应该说出这样的歌词。
0: 人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人家那个棱角稍微好一些了，然后唱这种，她也不是小女生吧，她算是那种比较稍微柔一些了，没有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力度。
1: 就比方说什么，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不可能啊，娜姐，你怎么可能懦弱？如果说你在他的头床上发现了一根卷曲头发，你一定会弄死他的，我相信的。
0: 这叫揍他。
1: 仰望说了，最近呢，挺喜欢任素汐，真诚。有才，唱歌演戏都很好。任素汐属于才女啊，
0: 真的。最近有她的这个剧啊，但是她的演技特别大。
1: 是。而大迪呢，一直都说自己是央广任素汐，她只是徒有其表而已。非常不幸的是，
0: 声线也很像。
1: 非常不幸的就是徒有其表。但凡有点其他的，她的其他的才能都行啊。
0: 那唱歌也好听，他们俩声线也很像啊。
1: 任素汐声要甜一点。
0: 感觉唱歌的感觉很像。
1: 其实任素汐跟那个周深他俩的声线有点像
0: 啊。
1: 是
0: 吗？
1: 对，
0: 周深那个多么的那个悠扬啊，
1: 就他俩有点像，就那个尾音儿，
0: 嗯，
1: 有点那个甜甜的。
0: 啊 ，C 罗被黄牌警告了。啊，
1: 你别拦着我啊！谁也别拦着我，现在要过去给他报仇去了啊！裁判是哪个国家的？什么意思呀？怎么就测黄牌警告啊？真是的，哎，气死我了！
0: 稳住啊！
1: 太负能量的事儿别给我发啊！就是因为咱们节目还早，到最后的有太真的，现在不要让我的情绪特别波动，就是啊。
0: 目前还没啥变化啊。
1: 胡说了，哎，大明脱口秀啊，不仅有趣幽默，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好多的正能量啊！谢谢。哎，北京时间7:29，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偶像啊，你的偶像到底是谁呢？你在你的偶像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汲取到了怎样的能量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你也可以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长发小寨洗发水的一个秒杀价的一个
0: 福利
1: 啊，回复秒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6: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最近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线路全长约798公里，计划于2032年12月通车。建成后，南北疆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将彻底终结南北疆往来需要绕行吐鲁番的历史。
1: 这个建成之后可能，哎呦，
0: 能赶
1: 上吗？咱2032年，咱们要坚持到那时候啊，咱们的新疆的旅游产品会更加的丰富了。好，继续呢来说一说今年暑运的一大出行亮点，那就是铁路部门呢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还有这球迷专列。您打开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这个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的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详细的行程。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啊，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1: 再来关注一下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7月1号起呢正式实施。陪诊师呢需要持证上岗，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好，再来关注股市。2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2.03%，深证成指跌3.85%，创业板指跌5.71%。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强，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华北、黄淮未来几天高温也会频繁现身，注意防暑降温呢。北京这两天的温度就明显高了一下，
0: 对，已经开始升温了，
1: 到7月份了，这个再不热的话就来不及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呢来说一说这个各位的偶像。从小到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啊，可能呢是某一个文体界的明星啊，也可能是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其他圈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人啊，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当中取得了让你非常羡慕的这么一个成就啊。然后呢他可能在自己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呢也会受一些偶像的一些影响。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有人说我的偶像是五月天和周杰伦，已经喜欢20多年了。
1: 哎呦，这也很长时间了。
0: 很喜欢他们对梦想的坚持，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爱护。
1: 是
0: 啊，我觉得他们的歌给我生活很大的启发，很多的鼓舞，会一直支持他。说，前两天还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
1: 其实啊，就是我都不算是周杰伦那个时代的。
0: 对啊，你应该
1: 比他更早一点。我是属于那种四大天王时代的。
0: 刘德华，包括任贤齐什么，周华健是不是都听那？
1: 任贤齐对我来说是新歌手。
0: 啊，是吗？
1: 哎，就是心太软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挺新的了，这个。
0: 更老一些的，
1: 是因为这个分时代。你比方说再早一点的话呢，那可能是这个谭咏麟和张国荣他们两个的二王争霸的时代，对吧？然后呢是四大天王，然后再之后呢是像周杰伦的王力宏啊、陶喆呀。
0: 那时候你都上班了吧？就这个周杰伦、王力宏什么的，应该完全不属于你当年追的歌手吧？
1: 是，就主要是那些曲风，他又开始唱 R&B 嘛。
0: 对，
1: 然后那个曲风也不是我们那时候特喜欢的那种曲风，我们就还是喜欢那个商业版的口水的那种苦情歌，
0: 听黎明啊什么，是不是？
1: 哎，对，刘德华什么的，
0: 天降双侠说我的偶像李小龙，耍双截棍的样子太帅。
1: 雷国王说了，我的偶像啊是梅西，他，算了，这叫不播了。C 罗比赛呢？你家 C 罗比赛呢？能不能让他好好比赛？不该提到的名字就不要提，好不好？
0: 没有喜欢的自由吗？一会儿被打了。
1: 是我以前挺喜欢梅西的。
0: 对
1: 呀，他世界杯多次失利，最终坚毅不倒，终获冠军呢。反正我是觉得呢，踢球啊， 就是踢到一个境界了，就踢到一个层次了，没有说啊这踢得好那踢得特别的差。
0: 嗯，
1: 人踢再差的话，人也对吧，拿过很多的冠军，人也、嗯、人也是对吧，拿过金球奖什么的、
0: 嗯、
1: 没有所谓的好，只是大家的风格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所属的球队不一样，那球队那可能这个球队好一点，那个球队稍微差一点，那你不能说一个人就完全提升另外十个人的整个的实力啊，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这玩意儿也跟命运有关系，对吧？
0: 曹伟说，本人篮球界喜欢科比、
1: 嗯、
0: 足球界喜欢 C 罗、
1: 嗯、
0: 主持界喜欢我明哥、
1: 哎呦，
0: 共同优点是工作勤奋，做人有温度。
1: 哎，
0: 啥温度了？他不就汗多吗？
1: 哎，他说的这几个啊，真的、
0: 嗯、
1: C 罗、科比和我呀。哎呦，这放在一起说真的是很开心也是、哎、其实我觉得我科比我也很喜欢、
0: 嗯、
1: C 罗他俩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品质，就是他俩就是那种较真到变态，就是极度执着极度自律的那种、
0: 嗯、你自律吗？
1: 我很不，我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我还是挺自律的、
0: oh.
1: 对，就比方说能坚持写脱口秀写这么多年、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自律嘛、
0: oh.
1: 对不对、
0: 嗯、
1: 只不过我做不了那么的特别的极致、
0: 嗯、
1: 但是在他们身上汲取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就人总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0: 嗯、
1: 不要执着于说啊自己这儿不行那儿不行，你要只要把自己的优点无限放大，你就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人、
0: oh.

0: 风雨彩虹说 C 朵人家只吃鸡肉鱼类蔬菜，不碰糖类和碳酸饮料啊，这个确实不像啊，这个确实不像啊，我学习的是人家的精神，不是学习人家菜谱。
1: 自律啊，那你既然喜欢他，而且人家又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活方式、你为什么不去看向人家看齐呢？
0: 你喜欢李宗盛，人家离了两次婚，你咋不向人看齐呢？
1: 学人家好的，你学人家这些干嘛呀？
0: 对，我学
1: 你要看齐啊。
0: 对，我你怎么这么不好啊？你试一试，你没试过你怎么不好啊？现在这个世界是自由开放的啊！
1: 你看人家好的，你就要让人家看齐。

0: 平凡的世界说他的偶像是小虎队。
1: 嗯
0: 啊，是我们那个时代小虎队，
1: 哦，是
0: 正是红的发紫的时候解散了，
1: 嗯，
0: 啊，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情节，
1: 没错，嗯。而且小虎队他有很多的歌，就是觉得他是适合那个年龄去唱的，
0: 嗯，
1: 就在那个年龄唱的一点不违和，
0: 嗯。
1: 那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能选的就是属于那种青少年唱的歌曲，真的太少了，
0: 都是情爱
1: 啊，要么就是特别成熟的情爱，要么就是特别幼稚的什么摇太阳什么的，不是，什么种太阳啊。七色光啊，
0: 那也是童年少儿歌曲了。
1: 我们那时候这个七色光唱到了能有十七八岁啊，啊，真的也你也不知道唱什么歌，然后呢，你要集体唱歌的话，你只能选这种就是稍微啊不带情爱的，还不错呢，还有粉刷匠呢。
0: 那不是小学唱的吗？你上高中你还粉刷匠吗？
1: 那小谁说了，哎呀，没有人喜欢杀头吗？哎，孙颖莎、王楚钦，没喜欢过谁的四十岁老阿姨啊，巴黎奥运会后啊，直接喜欢上了这个杀头组合了，无法自拔呀，喜欢他们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在赛场上不畏强敌，勇于拼搏的精神。

0: 哦，这个绵绵说了，喜欢这个雅各布·科利尔，英国全能音乐奇才，
1: 哦，
0: 拿下7座格莱美大奖，擅长多层复调、即兴和声、现场即兴编曲，是在。是在学双排键的儿子和我的偶像
1: 哦，
0: 哎呦，
1: 人比较懂音乐啊，
0: 即兴和声、现场即兴编曲，就我是
1: 你也可以啊，人拿下格莱美大奖了，哎呦。
0: 江默说了啊、明天要去提车了，感谢新能源。把 PBA 的价格给打下来了，人到中年呢，终于也能摸到4个圈了。我的偶像是任贤齐啊，到时候在车里边听小齐的歌，想想就美得很呢。
1: 哎呀，恭喜啊！
0: 人到中年也终于摸到了4个圈，听到满满的一种心酸呐。啊，4个圈其实挺好摸的呀，人家也有便宜的车呀。
1: 你去那个。超市里面冰激凌柜子里面就有4个圈那也能
0: 四个圈儿，我记得哎，4个圈儿，我想想啊，4个圈 A4 现在不到20了吧？
1: 反正现在对降价都特别厉害。
0: A4 好像我记得好像最开始的 A4 好像23、24，后来降价降的也不到20了，就
1: 嗯。

0: 大头灵旧时光说了，易烊千玺啊，从不被看好到摘得金鸡奖影帝。
1: 嗯，
0: 不过最早的时候是因为这孩子书法和街舞都很棒才喜欢的。
1: 哦
0: 哦。
1: 一开始你看他们那个组合里面，大家都觉得啊，他当时唱那个歌啊，
0: 嗯，
1: 但后来他演了电影之后，哇，那个演技爆棚啊，
0: 哦，对对。
1: 现在整个人家的这个人设我感觉都变了，就是你看他在各种场合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感觉一看就是一个实力派演员了。
0: 嗯，这演电影也好，真的是你如果说长得他。就怎么说呢，就是你是那种就是外形的那种偶像啊，
1: 嗯，
0: 跟那个你演电影演得好，他确实你长得太好看了，
1: 嗯，
0: 确实挺耽误演电影，你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你很多的容易出戏，
1: 嗯
0: 嗯，
1: 就是得更符合这个角色，就更接地气儿了。
0: 就比方说你脸上真的你都保养的一丁点褶都没有，然后呢就夸这个面如什么冠玉一样，
1: 嗯。
0: 你演一个特别复杂的角色，真的，你没有褶子的加成吗？
1: 不够有活人感。
0: 就易烊千玺就好在他就是有一种少年老成的那种劲儿在里边，
1: 嗯，
0: 然后他的脸呢，他不是说特帅，就是脸上一点什么都没有那个，
1: 嗯，
0: 哎，就是一张白脸，然后呢，跟描出来的五官，他不是他的表情还挺丰富的，
1: 对，
0: 嗯。
1: 嗯，还有人说大明，我能说你昨天那个单人旁加一个牛字难倒了很多人吗？很多人想了一路，想到单位了都不会。单人旁加个牛字，后来有人说，我知道，问了我们家孩子，他脱口而出，
0: 被孩子给鄙视了吧？爸爸，你是吃错药了吗？不，你不是我的爸爸。
1: 你这么说，确实是，怎么大家一下都想不出
0: 来？对，就是，汉字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读字读词。习惯了，就是把这个字单独拎出来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就蒙住，
1: 嗯，
0: 一下子就不认识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人的名字的时候，就那个字也不算是特别生僻，但读名放在名字里边，因为名字里边这仨字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嘛，你就很难就一下子就把它认准。
1: 嗯。
0: 你比方说毅力这俩字，你一定会读毅力。
1: 对。
0: 但你要单独把那毅字拿出来，你就容易读起。
1: 这位金说，要说偶像就是我妈妈，
0: 嗯，
1: 从小觉得我妈坚毅要强，
0: 嗯，
1: 会持家，工作上也是女强人，
0: 嗯，
1: 就是大家好像小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偶像都是自己的爸爸呀，妈妈呀，
0: 嗯，
1: 对吧，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嗯，只是越到后面越觉得，哎呦，好像偶像就开始改变了，嗯，大了之后就觉得，
0: 啊，主要是那个时候满足你的时候就是偶像，不满足你的时候就是魔鬼。米兰说了，我的广播偶像是樊科老师啊，你真善良啊。刚开始听中国交通广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他的节目啊，声音很好听。后来见到真人，也确实很漂亮啊，很漂亮还不行，还得加上"确实"俩字，特别是那双爱笑的眼睛，哎呀，
1: 我花钱雇的，
0: 哎，行，小号是真多呀。
1: 嗯啊，有人求祝福，悠悠悠悠今天期末考试，
0: 嗯，哦，还有期末考试呢，
1: 嗯，考试顺利啊，
0: 嗯，祝你和 C 罗都顺利啊。
1: 瞅一眼瞅一眼，
0: 好，啊，这个 LS 说了，我请脱口秀天花板央广一哥大明祝 C 罗上演帽子戏法，我这 buff 叠满了啊，你得念了吧。我念啥呀，
1: 就是祝 C 罗嘛。
0: 啊，这么单纯的 啊念了念了。哎呦，这还有一个球，这祝福挺好玩啊。
1: 嗯，
0: 哎呦，这时候了，希望大明叔叔和科科老乡姐姐送个祝福。今天是孩子四年级区三好评选
1: 哦，
0: 希望小姑娘自信平常心面对，认真完成这次评选，不留遗憾。评选上呢，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认可啊和肯定。
1: 嗯，
0: 好，加油啊！啊，北京时间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关于偶像这个话题。您的偶像是谁呢？你在他身上学到了什么？汲取到了怎样的力量呢？
1: 嗯，
0: 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打小广告啊，别着急。
1: 我一点不着急。
0: 别着急啊，我们新疆团8月份的新疆团啊，已经是开团了。之前一直有朋友问8月份去新疆有没有啊？有。 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的这个八月份的新疆团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准确来讲呢，它是三个日期，7月29、8月2号和8月9号。到时候呢，看看大家的时间能凑到哪一天，咱们就可以一起出发了。
1: 对，说是这个王上带队了是吧？
0: 嗯，王上带队啊。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路书和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
1: 上半场半场0-0，现在还是
0: 哎呀，那没看一点不吃亏啊，这样
1: 上半场结束了，
0: 哎行，C 罗下半场要上演帽子戏法了，看来来吧，你唱歌吧啊！
1: 哎呀
0: 哎呀，房科继续带来每周一歌，
1: 今天带这个歌啊，你听，就是这是也是上周有一个朋友给我推，就是咱们听友在给我推荐的歌。然后我也听过这首歌，是一首叫《西北花儿》。
0: 西北花儿，
1: 不是，这不是歌名啊，
0: 哦，
1: 它属于是西北花儿。西北花儿是一种歌曲的方式，
0: 相当于一个民歌。
1: 对，叫《嘎连手》，听过吗？
0: 什么？慢点，嘎
1: 嘎连手，
0: 嘎连手是啥意思？
1: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好像是西北的方言，
0: 哦，
1: 嘎是在当地是叫小的意思，连手就是反正就是一种，也是一种表达爱，我的小情人啊。我爱的人呢，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就是也是一个当地吧，这种表达爱的一种话语，然后
0: 算是一首西北的民歌了，
1: 算是吧，
0: 嗯
1: 嗯。

0: 就是大家说，大家还有人猜，当时就说方言，他们就说有人猜到这个歌，猜这个歌。然后我心想说，而这个歌最近在抖音特别火。
1: 哦，是吗？我还真没有听过。
0: 他是有一个歌手翻唱了这首歌，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然后这歌就翻唱的那个版本特别火。
1: 你放心吧，你唱完以后呢，这个歌才会真正的火。咱们的节目影响力在这摆着，你也知道啊。哎，现在已经好几百人在看我们的节目了。哎呀，行啊，那接下来呢？今天的每周一歌就由房哥同学带来这首西北民歌，名字叫做
0: 嘎联手。
1: 嘎联手。

0: 跳进黄河里，跳上跳上。好了，
1: 完了，完了，这就完了
0: 啊！你是觉得短啊？
1: 意犹未尽，不是短，是唱的就是没听够。哎呀，是敏哥，我怎么一句？
0: 就是这是这个人翻唱过的
1: 啊，
0: 有一个人翻唱过，然后这翻唱的这个人嘛，他是一个男的，然后我就给他变了一个调，
1: 啊、
0: 就是应该算是高八度唱出来的。
1: 啊、
0: 他那个男是那个调比较低一些，
1: 啊、但是呢，
0: 很洗脑，
1: 能看出来就是首先唱歌啊，这个凡哥经过这几期的这个磨练之后呢，就胆
0: 稍微自信了一点，
1: 啊、很自信。就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说着话呢，突然一下子调就出来，很准啊，一下而且不怯场，也没有什么气息啊、短呐、自不自信的一些表现。就很自信的啊
0: 现在唱功有没有练出来、
1: 哎、
0: 心态练好了，
1: 对，这无所谓、就是唱的好不好无所谓，自己觉得好就好，对对别人说不好那是人家不懂得欣赏、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哎、
0: 对
1: 对对对对而且这歌你还中间还这好，
0: 不是？哎，你回去听听他那个原唱，他那个翻唱那个歌手设计的，
1: 啊、
0: 他设计的，就特别魔性，确实是特别魔性。
1: 哎呀，我以为这手啊，这小手真烫啊！哎呀，唱的非常不错啊，唱而且还有很有特点啊，就是下次就是把那个词儿唱的更清晰一点，要不听不出那种那个民歌的或者地方方言的那个感觉。
0: 哦，你是说还不够有地方方言的感觉是吧？
1: 对，就是你词儿可以拽得更夸张一点
0: 哦，
1: 哎，就是把每个那个。

0: 音儿拐的就是更到位一点，
1: 更符合当地的那个方言一点。
0: 嗯、哎，是是是，嗯，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味儿会更足一点。
1: 嗯、行行行。
0: 因为最开始我听到前面那部分，永远好像在听儿歌，好像唱的就是普通话啊。哎，看来这个主持人身份呢，对你来说禁锢还是太大了。
1: 我努力啊。
0: 下次呢，直接从主持开始，你就开始说那个西北方言。
1: 哦，行，我练练啊。哎呀，对我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呀。
0: 哎，很多朋友都劝大弟赶紧生二胎呢。
1: 我这这。下周我应该就不唱了，我都算好了，算好日子了
0: 啊。为什么呢？
1: 下周不是要出差了吗？大家可以是吧？
0: 哦，
1: 不是你安排我出差了吗？
0: 但是咱们连线啊。你忘了这事儿了吗？这个连线呢，
1: 连线也能唱，
0: 连线当然太能唱了。对吧？而且有了中间这个信号的一个隔断呢，你说不定相当于给你加了一层滤镜啊。
1: 行，我谢谢你啊。
0: 哎，谢谢。哎，下周卖沉香，
1: 对啊，下周我们去广东茂名啊。
0: 哦，对，嗯、卖沉香，你正好唱啊，唱那个《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1: 行，
0: 然后正好卖的还是沉香，多好，对不对？好，朋友们也可以来预约一下啊。我们下周四、下周五，7月9号和7月10号连续2天的会做2场的。视频直播，正好呢，做视频直播，一个是在晚高峰做，一个是在早高峰做。
1: 嗯，
0: 我们的房哥同学和千里同学呢，会去广东茂名电白吧？
1: 嗯，对，电白。
0: 哎，
1: 嗯、
0: 去那儿溯源沉香。如果平时喜欢文玩呢，喜欢盘串啊，包括我们还有那种点的那个香啊，
1: 嗯、
0: 也是沉香啊。您喜欢就是香薰呐、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呢，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个呢是品特别的正，我们是直接到原产地去溯源去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哎，这个价格也会特别的合适。
1: 对 对, 对，价格也可以回复沉香，
0: 可以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出来两个链接，一个是7月9号的直播链接，另外一个是7月10号的直播链接，它是一个预约的链接啊，您点一下，先预约上，然后到时候呢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啊。好，北京时间7点59分，以上呢就是凡哥同学带来的这周的每周一歌啊，让我们敬请期待他下次的表演吧。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您的偶像到底是谁呢？
1: 嗯，
0: 这个你在偶像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汲取到了怎样的力量，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整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